0: 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拘束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

0: 是圣王。
1: 你好，我叫小康，来自一个美丽的地方，我的梦想从那里起航，大家都喊我天

0: 第48集，小康的新目标。
1: 大家都知道，全国木工大赛就要开始了，而南康的地区选拔预赛也将于下周启动。
2: 能够代表所在城市参加全国木工大赛，可是所有匠师的荣耀。
1: 全国木工大赛的门槛很高，但我还是希望大家勇于面对挑战。
3: 给你们一个好东西。
2: 是什么呀？
3: 噔噔噔噔，历届全国大赛的数字资料。
4: 哇，这些资料可难弄到了。
5: 我还以为是什么好吃的呢。
3: 等一下。
2: 怎么了？
3: 啊，给你们的。
6: 这是全国大赛资料。
4: 我也有。
3: 我可不希望你们在全国大赛上输得太惨，给鲁班学院丢脸。谢谢你帮我找到哥哥。
7: 谢谢，我会加油的。
2: 有了这些资料，入围就更有希望了。

0: 去木工室准备一下工具。抬脚！你们在干嘛？收拾房间呗，你就知道制作，老是忘记整理。抱歉抱歉，
1: 快来帮忙。
0: 开心，难道我们只能做到这些了吗？你看，小鲁班又偷懒了。嘘，
2: 肯定又在想设计呢。
0: 搜索全国残疾儿童数据。啊，竟然有这么多！
3: 面部扫描通过。这里是我的资料收藏室，大赛之前你可以在这间房间里自由查阅。这么多经典，比赛好好加油，我先走了。
4: 谢谢球球。
3: 阿刁、阿克、阿木。阿克、阿木。
1: 你们分别查找建筑和家具类材料，阿刁辅助扫描。是。阿刁，扫描来了。扫描完毕，数据录入100。
5: 阿刁，扫描。
1: 收到。
5: 我找的比你多，很多很多。阿刁，扫描。

0: 先走聊我的。阿娇阿娇阿娇阿
1: 娇阿娇阿娇阿娇阿
0: 娇阿娇阿娇阿娇阿娇阿娇阿
2: 你们小心点，这些都是舅舅的重要资料。

0: 这是舅舅的。这个图案我在南安大师家见过。
1: 残障辅助工具的资料。
2: 叫你睡不着觉。
1: 你好好构思一下。先从轮椅入手，以方便省力为方向进行改进。小隼，测试一下。
3: 来喽。
1: 不是我想要的。一只吗？设计新的残障装置也太难了吧。
4: 小柯，你怎么什么都不满意啊？
5: 就是，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

0: 哟。
1: 我的梦想是当一个舞蹈家，可是
2: 我想要帮开心和小艺实现他们的愿望。
0: 自由行动嘛，我有个主意。
2: 是什么？
0: 过去有个万户飞天的故事，虽然他失败了，但却是科学的先驱。现在我改良了他的飞椅，只要坐上这个，就能一飞冲天。还没改良成功，
2: 这个太危险了。
3: 哈哈，还是看我的吧。当当当当，小马万向椅，这是我刚想到的全新万向椅，下面的箱体内装有齿轮和链条，战斗发条就能提供动力。你看，动起来了。要是多转几圈的话，
2: 多转几圈会怎么样？还是我来吧，尝试一下外骨骼设计。我的机械知识比较薄弱，但可以替换成榫卯制作木质外骨骼。

0: 这是让它动起来。外形结构上还有问题，传动也不好解决。
1: 或许这不是我现在的水平能做到的吧。 这小子还挺用功的。图纸有问题，好，我马上来。小康为了寻找让行动障碍者重新运动的方法。
2: 钻入了榫卯领域，潜心研究，激发了匠心领域，找到了灵感。他的研究真的能成功吗？
3: 第49集，阿肯的抉择。

0: 是少年组的高手啊。
1: 我们南康区可是木工名城，不止鲁班学院，其他学校也有高手参加。哇，
0: 选拔赛的难度都这么大，我们还要去吗？我觉得吧，我们别去凑热闹了，连预赛都进不了，太丢人了。明年再说吧。
2: 小锁，你慢点啊！
3: 不急，让一让。
0: 妈呀！吓我一跳。
4: 对不起。
0: 我的饮料。这么着急干嘛呀？
5: 他俩以为大赛报名要截止了，急着抢报名表。
0: 小康果然。

0: 是要参加比赛啊。
1: 小康虽然实力不错，但这毕竟是全国大赛。
0: 稍微有一点不自量力了。
2: 谁自不量力？敢去和高手比拼，才是勇敢者的行为。
3: 对，我也这么想。走，小南，我们去报名。
1: 和高手比拼，才是勇敢者的行为。
0: 他俩什么时候关系这么好了？
4: 小鲁班要的书在哪儿啊？
5: 叫你偷懒，
3: 小隼！
6: 在图书馆里不准吵闹。
7: 不如我们到隼宝领域学习，让时间慢一点。
3: 虽然时间是会慢一点，但精神还是会疲倦哦。
1: 这样啊，那我再想想吧。
8: 小鲁班，你还找什么呢？我们可以帮忙呀。
7: 好啊，帮我找找世界上最坚硬的木头资料，再找点联动结合和电路系统的资料。
3: 世界上最坚硬的木头我知道，叫铁桦木，那玩意儿比钢铁还硬。
4: 大斧头都避不开，
7: 好东西，要是能用来做外骨骼的框架，
3: 那估计不行。铁桦木可重了，丢进水里会沉下去那种。
7: 就没有一种既轻便又结实的木材吗？
4: 也不是没有啦，鸠木就很好。
7: 鸠木，我看看。
3: 这是与隼宝领域共鸣引发的专注匠心，
6: 多少年没看到了。
9: 木工大赛阵容不减啊，一晃眼都办了这么多年了。
10: 是啊，你再看看这个。
9: 这不是咱们第一届的举办地吗？今年又选了这里。
10: 忆苦思甜嘛，很多老木家就是从这种环境里一点点走出来的。
9: 大夏天的就在露天树林里比赛，木头都得自己找。
10: 是啊，当时不觉得苦，现在想想有点不可思议。
9: 我记得你当时觉也不睡，饭也不吃，天天就抱着材料书。
10: 对呀，所以我是冠军嘛。
9: 决赛的时候要不是我肚子不舒服，冠军能是你的吗？
10: 该是我的还得是我。
9: 你就不能让我高兴高兴？
11: 老爷子们，慢点慢点，怎么还跟小孩子似的？哎呀，

我确实在南安大师家里看到过这个标志，怎么会？南安大师负责项目的失败，小康搬家，都是舅舅造成的。我到底该怎么办？

0: 少动力，结构也有问题。人体本身是有支撑结构的，所以我换了个方向，按照人体骨骼结构在外层加固，说不定更合理。把这几处加固做成木质外骨骼，试过就知道行不行。
1: 我们来帮忙组合物件，
0: 那我就继续了。这是背部，
1: 还有腰部，
2: 上臂，下臂，
3: 腿部，
1: 还有脚。
0: 木质的外骨骼架构完成，接下来得解决能源线的问题。先预留出能源线路的位置。大功告成，
4: 我试试。嘿，
1: 小隼，你别把外骨骼弄坏了。
0: 这次的外骨骼，我们试试用电来做动力。
1: 电。
0: 小小小某，你们能不能模拟一下电呢？
1: 没有问题。没想到会这么累。
0: 它动了。
4: 明明已经通上电了呀。电力太大，用电要注意安全。
1: 好像不太对劲啊！别跑，
0: 别跑！怎么了？
4: 外骨骼设备好难做呀，
1: 我都快没信心了。
0: 现在已经动起来了，一定可以做成的，加油。

0: 我的梦想是当一个舞蹈家，可是谢谢，谢谢你们。
1: 我该怎么帮帮他们呢？
2: 小康虚心向老师们请教，并邀请阿肯加入他的外骨骼计划。阿肯以小康的资料为基础，创造出全新的设计。他们能携手完成研究吗？
3: 第50集，设计图纸。

0: 集中注意力，木工才是第一位的。
1: 这里的动作怎么衔接？用榫卯拼接不是更好？
2: 那动力装置呢？这里不太适配啊。
1: 这已经远超木工的范畴了，对你来说是不是有点太早了？
2: 我倒觉得

0: 可以继续研究，探索一下木工的极限。嗯，
1: 而且各个领域可以相互借鉴，是一条好思路。哦，
0: 小康，我支持你继续研究，但不要急于求成。
2: 我知道了，谢谢老师。
3: 小康，啊，难怪你最近心神不宁的，原来是在研究这个。
2: 的确遇上难题了，不过我会解决的。
3: 现在你难道不该把精力放在全国大赛上吗？
2: 我做木工从来都不是为了比赛，况且这和比赛也并不相悖，全国大赛就是要拿出最好的木工，不是吗？
3: 随你吧，希望你不要掉队。
2: 阿肯，等一下。我记得你很擅长现代机械，加入我的外骨骼项目怎么样？我会把所有的想法都分享给你，也希望你能帮帮我。
3: 你不怕我比你先研究出来？
2: 不管谁研究出来，只要能为人们服务就好。
3: 我会考虑的。
2: 等你的消息。
4: 小南姐，我们接下来去哪玩呀？
5: 让我想想，
6: 听说附近新开了一家面馆，我们去吃面吧。
4: 小某，我们不是才吃过吗？
7: 刚吃完包子又想吃面，你的肚子是无底洞吗？
6: 人家没吃饱呢。
5: 小南，嗨，莎莉，这是我跟你说过的朋友，开心，小一。这位是莎莉，这是胖格、阿德。
8: Hello，
9: 你好，
8: 你们好呀。
9: 你好，
4: 哥哥姐姐好。
5: 你们要去哪儿呀？
4: 小南姐姐要带我们去玩。
5: 就是不知道去哪儿玩。我平时只喜欢去写生来着。
4: 玩？跟我走啊。
6: 小三。
10: 大胃王比赛开始。

0: 今天真开心，我要和哥哥分享一下。
1: 就知道玩，轮椅和孩子吗？
2: 累死了，
3: 撑死了，
4: 就你吃那么多。
5: 回来了，开心吗？
3: 多亏了莎莉，
4: 今天开心和小易可高兴了。
5: 那就好，我在整理外骨骼装置的资料，一会儿发给阿肯。
4: 阿肯也感兴趣吗？
5: 他和我一样，也在探究木工的极限。更何况多一个人研究，像开心和小易一样的人，就多一分实现梦想的可能。
4: 好嘞。

0: 阿丢，扫描图纸。
1: 是。开始建立全息投影。
0: 市面上有高级一只，还有外骨骼装置干嘛？阿丢，查一下残疾儿童的一只配装情况。
1: 是。仿真一只价格高昂，残疾儿童配装比例较低，大部分家庭仅使用基础一只或轮椅。
0: 竟然是这样吗？尝试设计下图纸吧。

0: 咋了？是不行。可恶，总感觉差了一点。如果和小康的设计结合，或许先发给小康看看。
1: 小隼、小猛，你们过来看看，
2: 这是
1: 阿肯发来的图纸。如果和我的设计结合，
0: 如果和小康的设计结合，就可以取长补短。
1: 试试。
3: 前方领域开启。
0: 林肯风暴，综合现有的一只图纸，筛选出泛用性较高的设计，然后重新架构。
4: 完成了，阿肯少爷最强，阿肯少爷最棒。
1: 依照图纸切割木料，采用轻便而坚硬的秋木，保证所有的部件结实耐用。
0: 处理木料表面，保证人体的舒适感。标记开槽的位置，确保所有的部件在连接上没有疏漏。
1: 可以尝试组装起来了。

0: 上半部的外骨骼，各关节的榫卯必须要保证灵活性。
1: 下半部分的外骨骼必须注重支撑功能，尽量稳固而省力。
2: 完成了，这是最强的，这是最棒。
3: 动作完毕，耶！
4: 可是，快试试吧，快试试吧。
1: 不，空有一个外壳，没法投入使用。还不够好。
5: 可是现在已经有很大突破了呀。
0: 不行的，关键结构仍然不够流畅。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6: 你们俩干什么？
5: 劳逸结合，我不能一直工作。
7: 就是，你都在木工房里憋多久了？出去走走。
6: 喂喂，让我再想想。
7: 哎呀，休息，
5: 要休息。
6: 好了，不用你们俩了。呼！哈！
8: 朱莉。
9: 我在。
8: 给我准备一份全国木工大赛南康赛区的资料，包括赛制、评委、参赛人员的全部信息。
9: 是。
8: 得让阿肯从南康区脱颖而出才行。
5: 全国木工大赛南康区预赛开始了，所有人都在为小康和阿肯加油。半决赛逐渐白热化，小康和阿肯全力以赴。他们谁能晋级决赛呢？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一条路，从驼铃到班列，它塑造了过去，连接着今天，昭示着未来。一段书，从镌刻到智能，它记录文明，传承思想，更链接未来。一种力量，从共识到心知，它让人类携手共赴山海，共奏华章。

0: 文明交响，美美与共。
1: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2: 这黄金是，
3: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4: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5: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4: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6: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配？
7: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8: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9: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敌。
10: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乔本他跑了，
1: 什么？走！啊！哎，怎么回事？乔本跑了，还打伤了哨兵。啊！
0: 绳子是被磨断了。
1: 不好了！啊！高寒他不见了，
2: 什么？肯定让乔本给劫走了。
0: 追！
1: 快走，帮我一下啊！

0: 这么追也不是办法，老于，你从那边追，老张，
1: 哎，
0: 你从那边追，
1: 好，走，
0: 何坚，这边。

0: 王菲，你看，这像是从高寒衣服上刮下来的。
1: 没错，这就是从高寒衣服上刮下来的。
0: 布条挂在这儿，应该是朝着那个方向走了。
1: 不对，你自己看，这么软的树枝，能刮得下这么长的布条吗？
2: 那就是说，这是桥本故意放在这儿，
1: 他想引我们往那边走，
2: 而他是往这边走的。
1: 追。

0: 小板，你胆子不小啊！看来你真的是不想活了，是吧？
1: 在那儿，快！伙计，
0: 快点把高寒给扶下来。
1: 来，高寒，
0: 说，这么晚了，到底想去哪儿啊？嗯，
1: 高寒，马云飞。
0: 高寒，高寒，
2: 云飞，高寒，
1: 快点想办法让他好起来，快点！
2: 实话告诉你，我现在没办法救他。
0: 那我现在就毙了，你信不信？哎呀，
2: 你毙了我也救不了他。马先生，他是我的实验品，相比你来说，我更关心他的状态。
3: 我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带他走，就是。

0: 要救他。
1: 救他？小白，你什么意思？
0: 他现在需要注射抗毒血清，只有血清才能够救他。可是我带的抗毒血清全部被打碎了。
2: 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快想办法！
3: 何先生，请你闭嘴。
1: 你少废话，你给我说清楚，怎么才能把他给治好了？
0: 要救他只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2: 快说！
0: 回夏加良基地。
1: 回那儿干什么？
0: 抗毒血清只有夏加良基地有，像他这样感染病毒的人需要注射三次抗毒血清，他已经注射过两次了，还剩一次，如果不注射的话他必死无疑，所以必须回基地。马先生，
3: 该说的我都说了，信不信由你。
2: 马玉飞，高寒不行了，快点决定吧。
4: 玉飞，不能相信他的话，只有回重庆才能救高寒。
5: 玉飞，从病理学的角度说，乔本的话很可信。
1: 何谦，准备一副担架，马上送高寒去夏家良细菌基地。
4: 玉飞，不能去，你叫我跟戴老板怎么交代？
1: 让戴丽来找我。
4: 于主任，那我们怎么办？张队长，你在这里留守，我跟他们去。
6: 好，走。
7: 你们是干什么的？
1: 车上有两个马路的，他们发病了，急需要到这里来抢救，赶紧让我们进去。
7: 你是这里的吗？我怎么没见过你？
1: 我是从汉口刚调过来的。原汉口研究所的山木少佐，是来协助乔本教授的。
7: 请出示你的证件。
1: 哎，什么时候了还要证件啊？马路大要真死了，你负得了这责任吗？
7: 请配合我的工作，出示证件。
8: 乔本，该你上了，按刚才说的做。
0: 宽带。知道我是谁吗？
3: 乔本教授。
0: 知道我是乔本教授，为什么不放行？车上装的三号四号马路弹是我重要研究对象，必须在短时间内抢救过来，赶紧放行。
3: 是，放行。
0: 集合。慢一点，慢一点，那边那边，快，

0: 志博，把孩子放在这儿。怎么样，雪晴还在吗？
1: 都在。
0: 太好了，你快点。
1: 放心吧，

0: 感觉好点了吗？还有点累，那就再睡会儿啊。桥本多三，不管怎么说，你这次呢，算做了一件人事儿。
1: 真别说，桥本这疯子还真有点用，幸亏没宰了他。是啊，马先生，有件事我想告诉你。
0: 什么？
1: 我这次回基地救高小姐，你以为就是为她吗？她可是我最重要的实验成果。 我怎能让我的实验成果就这么付诸东流呢？
0: 你这些话我倒是相信，畜生终归是畜生，永远变不成人。

0: 慢点。哎，怎么样？
1: 没事。
0: 没事就好。
2: 哎呀，总算是到了。这一路走的。哎，老于啊，嗯，回去你可得跟姓戴的说啊，这一人一千大洋绝对不够，怎么也得翻十倍，一人一万。
3: 哎，这次抓获了桥本多三，你们几位都劳苦功高，我一定跟戴老板说，让他好好的奖励你们。
2: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到时候别见了姓戴的，把功劳全弄到你自己身上了。
3: 不会的。
2: 高寒妹妹，回去我还得吃你做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的菜。
1: 行，回去给你做，到时候你可别嫌难吃啊。
2: 难吃我也得忍着，就怕我们马大少爷他太挑食。哎，看什么呢？
0: 有点不对。
3: 怎么了？
0: 这地方太安静了。
3: 啊？
0: 不对，有埋伏。赶快进院，快，快点！
2: 快，
0: 快点，快，快
2: 点！
0: 老于，你跟志波守住围墙。
4: 好，
0: 高寒，保护二幺。何坚，守住大门。快点！快点！隐蔽。

害怕。

0: 何剑之伯，没事吧？高寒，高寒，
1: 马先生，谢谢。
0: 看来今天想过这关，难了。我不怕，就算是死，我也要跟你死在一块儿。高寒，有我在。今天谁都不会死，相信我。
2: 进去看看。

0: 教授，我终于找到你了。庄村君，谢谢你救了我，幸好了。教授，中村这次只是奉上面的命令行事，所以你根本就不用谢我。这次因为你本人的一意孤行，使我们的基地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这全都是你的过错。五号特工组呢？
1: 他们应该都被炸死了吧？哼哼，
2: 是吗？
0: 我的命令把这里都给烧了！等一等，
2: 庄村君，等一等，庄村君，我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3: 什么事情？你说吧。
2: 据我所知，你曾经下命令杀我吧？
0: 到你了。

0: 于主任，戴老板见你们迟迟没有消息，非常着急，特派我们特勤小队前来接应。
1: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再晚一点我们就都危险了。
0: 这地方不能久留，鬼子的增援部队很快就会赶到。请稍事休整，我马上护送你们渡江。
1: 好的。

0: 云龙啊，这次万县的麻烦事情终于算是过去了，多亏了你啊。
1: 校长您夸奖了，全是您安排有方啊。
0: 老实说，这些天来被记者们逼得寝食难安呐。
2: 校长，舆论方面的事情我会再下去下些功夫，一定让他们配合。
0: 你说的不错，好在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你安排记者采访的时候，五号特工组还是要少提为妙。
2: 校长的意思我全明白了，五号特工组毕竟不是我们的人。
0: 你记住，五号的人用归用，还是要盯住他们呐。
1: 校长说的是，
0: 武特这几个人和共党那边走得很近，该利用的时候还是要利用的。所以这一次你可以考虑适当嘉奖他们一下。
1: 好，学生马上去安排。
3: 嗯，
1: 对了，校长，桥本带回来的病毒资料我已经派人去拿了，我要马上组织人员研究，我们要以牙还牙，让日本鬼子也尝尝瘟疫的味道。
4: 二丫，是不是饿了？
5: 嗯。
4: 哎呀，瞧你吃的这小脏样。嗯。洗手了没有啊？走，带你洗手去。
2: 马先生，您看，这些是我根据你们的要求写出的全部研究资料。
6: 搞这个研究当时害了不少马路的吧？
2: 哦，是，这些有关病毒的资料分为两部分，第一份是我多年研究细菌病毒的资料，第二份是病毒感染的处理方法。
7: 这么说来，一份是害人的，一份是救人的。
8: 好，我这就把它带回去交给戴老板。
7: 哎，
8: 干什么？
7: 老爷，要带的话，带这份。
8: 哎呀，我接到的命令是把全部的资料都带回去。
7: 老爷，这份是害人的，我信不过你们军统，我看呀，还是算了吧。万一要泄露出去的话，你们军统不就害人了吗？
8: 哎，别为难我，我是奉命行事。
9: 哎，你干什么？
8: 王一飞，
9: 嗨，你干什么这是？
7: 老爷，别生气，我呢，我只是干了我该干的。
9: 哎，
7: 但是老爷，我可以把桥本交给你们。
4: 你坚持住啊，马上就到了。云飞，你快点，他快不行了。
7: 已经很快了。
4: 我是高寒，你怎么知道我的？你到底是谁啊？什么？你说什么？啊？什么？你说什么？我听不见，你大点声行吗？

0: 济南城。
1: 济南城。济南城怎么了？
0: 济南城，让我把这交给你。
1: 他在哪儿呢？他是不是出事了？啊，你说话呀！
2: 小心！
3: 快上！

0: 你们也太不像话了吧！啊，都给我听着，这不管怎么样，重庆也是陪都，啊，我们几个人坐在家里边喝茶呢，就有人冲进来朝我们开枪，我们开车去医院的路上，就有人劫我们的车，还冲我们的车开枪，而且事发之后多长时间你们才到啊？你这个警察局长还想不想干了？
1: 这么晚你们去医院干嘛？
0: 有些时候你知道的太多，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儿。
1: 不是，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
0: 自己看。
1: 哟，你们是军统的人啊？
2: 军统给我们提鞋都不配。
0: 别跟他废话，走吧。
1: 哎，别，几位，你们弄出这么大的事儿，那不能就这么走了呀，我没法跟上面交代。

0: 哎，我看你小子还是不相信我们。
1: 喂，给我接一下军统的于处长啊。
0: 啊。
1: 喂，老于，我是马云飞，警察局的局长要跟你说话。
0: 哎，嗯，哎，哦。于处长，
2: 是，
0: 对对对，打得很厉害，死了五六个人吧，啊，还有人受伤。
3: 宽幅型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宽幅型，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4: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宽幅型呢有3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5: 对，
4: 大家看啊，这辆宽幅型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么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宽幅型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宽幅型智能代步车专为老年人设计，真空轮胎，四轮设计，安全稳当，行车不侧翻。那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特别踏实。
5: 是的，而且车身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
4: 嗯，
5: 又为咱们呀上了份安心险。
3: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作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宽幅型，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宽幅型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宽幅型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宽幅型，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宽幅型。
6: 以前老姐们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宽幅型，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7: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宽幅型。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8: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

0: 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1: 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3: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4: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5: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呀、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它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啦！
6: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7: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7: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正因我们的专业性，它也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8: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7: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8: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

0: 没错。
1: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官服型，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3: 眼睛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
5: 又酸又胀，真难受。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0: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
5: 又酸又胀，真难受。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绕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12: 100个人的心中，有100道不同的川菜。

0: 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1: 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2: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bearing 276 degrees, 42 miles away.
3: What are your orders, Admiral?
2: Tell the fleet to get into combat formation. Maintain full speed.
4: Lisa, what can you do? 目的地まで着かないですよ。

0: 哎，你怎么了？
1: 没事。
0: 马云飞，回家了。
2: 慢走，再见。慢走，几位，慢走。

0: 阁下，阁下，
1: 啊，
0: 想什么呢？
1: 没什么，就是有点累。
0: 哎，刚才那个人一直叫什么齐南征，齐南征是谁？
1: 我也不知道，我不认识。

0: 不觉得今天这事儿有点奇怪吗？
1: 是有点奇怪。
0: 你知道齐天正是谁吗？
1: 我怎么会知道？哎，马云飞，在前头那个地方给我停下。
0: 干嘛？
1: 我有点事儿，可能晚点回去。你们不用等我了。行行行，就在这儿吧。回去吧。

0: 哎，高寒，高寒。
1: 嗯。
0: 怎么了？这一路闷闷不乐的，啊？
1: 我真没事，就是累了，我先去休息了。
2: 哎，云飞。
0: 哎，志博。
2: 怎么样了？
0: 帮我拿一下。
2: 啊。
0: 那个人呢？死了。
2: 死了？
0: 对，临死之前啊，一直叫什么齐南征。然后高寒呢，就一直闷闷不乐的。
2: 哦。
0: 帮我挂一下，我去看看他啊。
2: 行。

0: 你有没有觉得，今天晚上高寒有点怪怪的？怎么怪怪的？你看，自从那个人给了高寒发卡之后，高寒就像丢了魂似的，一句话都不说。还有，那个人一直在叫齐南征。齐南征是谁？哎，我问你呢，齐南征是谁啊？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高寒肯定知道，他没跟咱们说实话。哎，对了，你觉得今天晚上袭击咱们的人什么身份？
2: 根据我的观察，这帮人的战术动作很规范，而且呢配合非常的默契，枪法也好，明显是受过专业的训练。 一般的黑帮是达不到这个水准的，
0: 得想办法查明这些人的身份。我来打个电话。
2: 给我接孙局长。孙局长，尸检结果出来了吗？嗯，好，我知道了。
0: 这个细节暂时不要外泄。从尸体里取出来的弹头，是八毫米南部手枪的子弹。八毫米南部枪的子弹，嗯，
3: 那不就是王八盒子吗？
0: 究竟该出境了。
4: 五号的人太难对付，加上军警赶到，我们只能撤了。
5: 废物！
4: 一群废物！
0: 是。
4: 军统现在什么反应？
0: 军统和重庆警察局都没有什么动静，看来这事暂时还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
4: 可现在五号已经牵扯进来了，很麻烦。
0: 少佐，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5: 必须马上清除障碍。
0: 您的意思是？
4: 在齐南征跟五号特工见面之前，先干掉他们。
0: 就是少佐，这里可是重庆。
4: 五号特工组不好对付，
2: 怎么，怕了？属下不敢。我只是觉得今天这件事情已经引起了五号特工组的注意，他们应该会有所警觉，不好下手。到时
4: 候听我指挥就是了。
0: 是。
2: 云飞啊，看来没那么简单啊。如果说这件事情跟日本人有关系，那事情就严重了。
0: 高寒肯定知道的比咱们多，我总觉得他没跟咱们说实话。
2: 不光是高寒啊，你不觉得何坚这么晚还没回来也有点奇怪吗？
0: 嗯，对啊，这么晚了，这小子去哪儿了啊？

0: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呀？这见过吗？没见过，我眼拙。这什么玩意儿？这么稀罕的东西，你当然没见过了。知道吧？这东西不是随便谁都能见的。你们家掌柜在吗？
1: 在。
0: 拿去。
1: 让他给看看。好，老板，外面有个人，让你看看这个，怎么这么烦呢？你看看，
2: 这东西挺稀罕的。啊，哪来的？小声点，人还在外面呢。
1: 哎，这东西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啊？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呢？
2: 你知道什么？外面。 正查这东西呢，谁要是藏了，那会掉脑袋的。赶快去报告。
1: 好，
2: 去。
1: 哎，那不是害人家吗？
2: 哎呀，叫你去你就去。好。

0: 哟，久等了，先生。嘿嘿，怎么样，看好了吗？
1: 先生，我跟你说实话，这个东西我也没见过，您是哪儿得来的？哎，
2: 你问那么多干什么呀？我这东西哪儿来的，跟你有关系吗？哎，
0: 瞧您这话说的，我就是随便问问，您这东西确实挺特别，我还真没见过。哎，
1: 还费什么话呀？不识货就别在这儿瞎耽误功夫。 你没本事，有的是人有本事。
0: 哼，哎，先生，哎，先生。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值不值钱？扔了得了！
1: 别动！别动！别动！举起手来！
0: 兄弟们，认错人了吧？
2: 对，就是他，就是他！
0: 别动！举起手来！
1: 兄弟们，误会！
2: 少废话，把手举起来，快点！
1: 快点！举起手来！
2: 快点！举起手来！
0: 把手举起来！
1: 别开枪！别开枪！

0: 你去告诉他，枪的问题解决不了，叫他提头来见我。
1: 是。

马河

0: 赵仁环开枪自杀了。什么？这是他留下的遗书。
1: 知道了。
2: 这个问题拖了怎么久还没有得到解决？你们是干什么吃的？我告诉你，长恒会战的失利跟你们兵工厂有很大的关系。我不听什么解释，枪炸逃的问题解决不了，我们前方将士的生命安全无法保障，我们拿什么和日本人拼？我不管，你必须要给我解决。
0: 校长。
2: 哦，雨农啊，你来得正好，长恒会战的事你知道了吧？
0: 知道了。
2: 这个赵仁环简直是该死。
0: 校长，我刚刚得到消息，赵仁环在他办公室开枪自杀了。
2: 什么？自杀了？
0: 这是他的亲笔遗书。
3: 校长，我军武器装备炸膛事故频出，卑职难辞其咎。但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方取得乌金之渠道皆为日寇所阻，卑职实在无力担当。既然辜负重托，不如以死谢罪，以告慰长恒会战阵亡将士之英灵。
2: 这个赵仁环死得确实有点冤，可是这个枪的问题解决不了，我怎么对得起正在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们呢？
0: 校长，您看这个。
2: 五金。
0: 有了它，枪支炸弹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2: 好的。
4: 昨晚事儿千万别跟他们说。哟，妹妹，一大早就出去啊？
5: 我有事儿。
4: 哎，说了我真跟你急啊！是的，是的。哎，
1: 老于，哎呦，来了。
6: 博士，
1: 里边坐吧。
6: 啊，好好好好。
1: 哎，何杰，你小子昨天晚上上哪儿去了？
4: 一帮朋友请我喝酒，不去不行啊。
1: 真的吗？
4: 真的。哟，王云飞，这又是谁给你写的情书啊？哎，我看看。我当横刀赴战场，爱国铁肩男儿扛，高天云鹤扶摇日，寒梅傲雪拂暗香。写的不错呀，什么意思啊？
6: 这是一首藏头诗啊。
4: 藏头诗？
6: 你把这四句诗的头一个字连起来。
4: 我爱高寒。写的不错呀，你小子长学问了。
7: 我没那么大学问，看看看看这落款是谁？
4: 齐南征，这想谁啊？想找死啊！
7: 志博，你看看又是这个齐南征。
8: 齐南征？
7: 怎么，你认识？
8: 对，我就是为他来的。
9: 永盛大街怎么走
10: 啊？你看那边那巷子了吗？往里拐就是了。
9: 哦，啊，谢谢啊。
10: 哎，

0: 水果，新鲜的水果。
1: 照你这么说，这块乌金是齐南征让人带过来的，对吗？
2: 不错，当年水警总团押送一批乌金回重庆，途中和日寇遭遇，为了保护这批乌金，水警总团和日寇激战三天三夜，最后齐南征奉命一个人开着车带着这批乌金突出重围，其他将士为了掩护他突围全部阵亡，可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齐南征和这批乌金全部神秘失踪了。现在不仅我们军统在找他，连日本人也在找他。
3: 哎，老于，你说了这么半天，这乌金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2: 乌金是一种稀有金属，制造枪械的时候如果没有它，就会炸膛。
3: 这东西那么重要呢？
2: 非常重要。现在兵工署的乌金已经没有了。长恒会战的时候，就因为这个，我们才吃了大亏。委员长为此大发雷霆，早上军工处处长也为此自杀了。
4: 坏了，
1: 怎么了？
4: 高寒有危险。
1: 有危险？
4: 他走的时候跟我说，他是去见齐南征。
2: 什么？高寒怎么知道齐南征的下落？
4: 按照老于刚才的说法，这个齐南征跟乌金失踪的事情有关，而且日本方面酒井也正在千方百计地找他，如果他一个人去见齐南征肯定会有危险的。
1: 哎，他说没说去什么地方见齐南征啊？
4: 戴笠咖啡馆。
1: 咱马上去那儿。
4: 老于，马上叫你的人赶到戴笠咖啡馆。
2: 我明白。

0: 到了，小姐。啊，那儿就是代理咖啡馆。
1: 好，不用找了。哎，
0: 您慢走啊。
1: 小姐，你想买点什么呀？选一个吧。您看这个怎么样？不错吧？不用了。

0: 我的！让开！
1: 就是，
0: 快让开！
1: 让开！
2: 别动！
3: 把小狙进来，快点！极南征是吧？跟我走一趟吧。
4: 快上车！
5: 啊，
4: 齐先生，快呀！啊。

0: 你真的不知道齐南征到底是谁吗？对呀，高寒为什么要背着我去见他？你们真想知道啊？啊，当然了。以前欧阳跟我说过，高寒小的时候有一个青梅竹马，指腹为婚的未婚夫，嗯，就是叫齐南征。可他们俩很久没有联系了。 这次不知道为什么，齐南征会突然跑到重庆来找他。
1: 哎，你快点儿！哎。

0: 先生是在等人吗？你们几位是在等高寒小姐吗？
1: 对啊，那你是齐南征齐先生了。是啊，你们怎么知道的？我们是高寒的朋友。哦，来，几位请坐，请坐。
2: 哎，高寒呢？他怎么没来呀？
0: 高寒一会儿就到。哦，
1: 齐先生从哪儿来呀？啊，从浙江。啊，
0: 这就对了，江南出才子啊，怪不得齐先生的诗写的那么好。
2: 没错，哼，不过齐先生现在是国难当头啊，写那些儿女情长的诗，不太合时宜吧？
1: 哈，看来马先生是个忧国忧民的人。

0: 别着急，齐先生，高寒应该马上就到了。
1: 几位稍等，我去卫生间方便一下。
0: 好啊，
1: 你们坐，我一会儿就回来。酒井少佐，这是干嘛？
2: 据可靠情报，上午十点，五号特工组跟齐南征会在代理咖啡馆见面。我要你假扮齐南征，把这个箱子在十点前放在凳子底下。这里面有5公斤的 TNT 炸药，它的爆炸威力足够把五号特工组他们炸上天。
1: 可是问题是，高寒应该是认识齐南征的，如果高寒到了怎么办？
2: 这你不必担心，高寒他活不到那会儿。

0: 我得过来看看呀。不过高寒，你早跟我说他长什么样不就完了吗？我要知道他长这样的话，我都不带着急的。你说我们两个人，嘿，根本就没有可比性啊。
1: 行了，马云飞，别在这胡说八道的。
2: 哎，高寒妹妹，这回啊我真得替马云飞说两句了。你怎么就看上那么一个人呢？啊，长得呆头呆脑的，能写出什么藏头诗来，抄的吧？
0: 哎，何健，你可别这么说人家啊！别看人家长得呆头呆脑的，对吧？哎，可是人家一直没断了学习啊，这报纸都不离手。
2: 嗯，这不咱们吗？
0: 他怎么会有咱们的照片啊？
1: 他人呢？
2: 上厕所去了，那个箱子还在这儿。
0: 志博，志博，
3: 不断有炸弹，快躲！
0: 哎，你跟这种人约会啊？你没事吧？
4: 没事。
0: 追，快点！郝建，那边。
5: 哎，你怎么撞人呢？
0: 闪开！闪开！
5: 干嘛呢？
0: 闪开！闪开！
2: 想跑啊？你还想炸死我们？
0: 说，谁派进来的？
6: 你们从我这儿什么都不会得到的。
0: 哎哎哎哎哎哎！
2: 怎么样？
0: 已经死了，嘴里边藏着氰化钾。
1: 高寒跑了，
7: 属下无能，属下该死。
1: 无能，饭桶！
8: 九井少佐，请息怒，我们也不是一无所获。这个是从高寒的包里找到的。
1: 这个应该就好了。
9: 你说的不错，嘴里藏了氰化钾。
0: 有没有留下能证明他身份的东西，比如证件什么的？
9: 什么也没有。
0: 一定要弄清楚他的身份。
9: 你们过来，我让你们看看东西。你们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0: 兜裆布。
9: 嗯，
0: 是日本人。
9: 对，
10: 既然这个奇南征是假的，那真的奇南征在哪儿？
0: 真的奇南征肯定在酒井手里面。
9: 嗯，
7: 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救我？
11: 我们是高寒派来接你的，我是马云飞，他是何坚。
7: 齐先生好。高寒？什么高寒？你们认错人了吧？快停车，让我下去。
11: 齐先生，现在下去会很危险，

0: 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
5: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

0: 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我们振华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2: 没错
1: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2: 非常逼真，
1: 哎，非常的逼真。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2: 来我检验一下，
1: 检验一下，
2: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1: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2: 对，
1: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2: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1: 当然可以，
2: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1: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2: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听这样的冰丝凉席。
1: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2: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1: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2: 对对对，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1: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2: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6: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2、3，知道了吗？

0: 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情欲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3: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4: 这黄金时，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5: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6: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7: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8: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可以。
9: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草场闹闹，喝个晚饭。
10: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1: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战。
12: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真难受。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6: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真情剧场由万通金谷天特约播出，万通金谷天痛了来一天。
13: 哎呦！

0: 这边请。啊，请坐。先生，请坐。哎，请用茶。啊，谢谢。
1: 齐先生不用拘谨，你就把我们这儿当自己家一样。啊，
0: 二位先生，今天还真的谢谢你们。啊，
1: 不用客气，自己人嘛，自己人。不过。
0: 不好意思，我真的不是你们要找的什么齐先生，我姓马，我到重庆是来投奔亲戚的，你们还是让我走吧，啊？真的吗？我骗你们干什么呀？好吧，
2: 何杰，那你就送这位先生吧。嗯，
0: 谢谢啊。
1: 行吧，谢谢，那我就告辞了。
2: 等一等。
0: 还有什么事吗？是这样，
2: 我这儿有一样东西想给你看一看。
0: 哦，什么东西啊？
2: 齐先生，我们还是坐下来聊吧。

0: 我们已经找到了，但是我们的人还没有找到。
1: 金先生，现在你应该相信我们了吧？你托人给高寒烧的东西，我们都收到了。
2: 那高寒他人呢？他出去执行任务，过几天才能回来。
0: 现在看来啊，一定是日本人劫走了齐南征，而这个假齐南征，是酒井派来专门暗杀你们的。
3: 你是说，齐南征现在在酒井的手里？
0: 没错，据巡警。

0: 报告，今天上午南门发生了一起车祸，还有一个人被拉上了车。我们的人当时还跟踪过这辆车，但是跟到江北的观音桥一带跟丢了。
1: 是这一带？
0: 就是这儿。
2: 那你的意思是，酒井的老巢应该在江北一带？可江北太大了，咱们怎么找啊？
1: 虽然江北这一片区域很大，但是也不必都找。
0: 你说的明白一点。
1: 嗯，你们看啊，江北区的观音桥、五里店和华新街这一带，原本就是鱼龙混杂，人员流动性很大，很便于酒井他们行动。再说，那辆神秘的汽车就是在观音桥这一带失踪的，所以我认为这几个地区是重点。
3: 哎，老于，接下来就看你的了，赶紧去查，别让酒井他们跑了。
0: 我去安排。
1: 哎，等一等。我觉得这事情没那么简单。
0: 那你的意思是，
1: 这个地方虽然很便于酒井他们行动，但是要说酒井会把自己的据点安在哪儿，我觉得还不太可能。
2: 那你什么意思啊？你认为他们在哪儿？
1: 我认为应该在这儿。刚峰。
0: 刚峰？那边住的竟是大官，身边有许多的卫兵，酒井会把他的老巢安在那个地方。
1: 你们看啊，这个地方一面是江，另外三面分别是观音桥、五里店、华新街。这个地方交通非常便利，很利于酒井他们行动，而且正因为那里住着很多达官贵人，有那么多卫兵，所以没人会想到酒井会把他的老巢安在那儿。
2: 没错，这也正是酒井处事的风格。嗯，
3: 可是就算酒井躲在那儿，可刚峰那么乱的地方，恐怕我们还没找到他们，酒井早就听到风声跑了。
0: 哼，这事儿就不麻烦你们几位了，我去安排。
4: 齐先生，高寒临走的时候特地跟我说了，这件事啊非常重要，所以呢，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你的。
5: 那这样真是太好了。
4: 您放心，有我们五号特工组在，不会出任何问题的。再说，军统方面也答应配合我们。嗯，这样吧，你先告诉我们那批乌金到底藏在哪里。
5: 可是马先生说的话，我怎么听不懂啊？
6: 什么乌金啊？什么藏在哪儿了？
5: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马先生，您可能不知道，我跟高寒啊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两家又是世交。我听说高寒在重庆这边混得不错，所以我这次就是特意来投奔他的。没想到就这么巧，他出去执行任务了。
6: 哎，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
4: 喝茶，喝茶。
5: 啊，好。
4: 齐先生，看来你还是不信任我们呢。
5: 啊，马先生，您这可是真的误会我了。我这次到重庆来，真的是投奔高寒来的。
7: 这位是齐先生吧？齐先生，您好。
5: 你好，你好。您是哪位啊？你怎么会知道我？
7: 我是欧阳，欧阳建平。
5: 欧阳？哦，欧阳大姐，我们见过。
7: 我们见过吗？
5: 哎，虽然没见过，但是我老听高寒提起您。上次家父生病，还是您给及时找的药啊。我跟您说，要不是您，我父亲恐怕就没救了。
7: 客气客气，都是自家人应该的。坐。
5: 好。
7: 齐先生从哪儿来啊？
5: 马先生，我能抽支烟吗？
4: 啊，请。
5: 我不是你们要找的齐先生，你也不是什么欧阳。

0: 齐南征，
1: 出生在海州，民国初年生人，
0: 任海州税警总团副官。1937年淞沪会战的时候，奉命留守海州，主要的任务是负责看守美国公司为宋子文冶炼的那一大批钨金。齐先生，我们了解的要比你想象的更多。告诉我吧，钨金在哪儿？
2: 小姐，你就别费心了，从我这儿，你什么也别想得到。
0: 齐先生，有时候是不能把话说绝的。
2: 你们到底把高寒怎么样了？
0: 我曾听说齐先生对高寒小姐是一往情深，今天总算是见识到了。只要你答应跟我们合作，我保证不动高寒小姐一根汗毛。

0: 报告于处长，队伍已经集合完毕。嗯，以查户口为名，挨家挨户的给我搜，但是一定要注意，他们手上有一个人质，这个人对我们非常重要，别伤了他。
1: 明白。
0: 记住，不要打草惊蛇。
1: 是。
2: 这里面呢是20根金条，事成之后，这些就全都是你的，到时候你就可以跟你的高寒妹妹双宿双飞了。哎，我说小姐为了得到这批乌金，还真不惜下血本啊。
3: 这只是敬酒，那罚酒呢？这就是罚酒，下一枪打爆的就是你的脑袋。哼，好，痛快，来个更痛快的。
2: 没想到啊，齐先生真是条汉子，佩服。只是我不知道齐先生不怕死，那高寒妹妹怕不怕死啊？
3: 你到底想把高寒怎么样？你要是不合作呢，明年的今天就是高寒妹妹的忌日。我告诉你们。
2: 你们谁要是敢动高寒一根手指头，我扒了他的皮！
3: 别动，嘴还挺硬。
2: 等高寒死了，我看你还硬不硬。怎么能这么对齐先生说话呢？齐先生还没想好，他需要点时间考虑。去，给齐先生找个地方，让齐先生好好休息休息。我相信齐先生是个聪明，一定会想明白，对吧？
1: 齐先生，请吧，
0: 走。

0: 给我挨家挨户的仔细搜，但是也给我记住，千万别得罪那些当官的，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行动。
2: 酒井少佐，不好了，外面来了很多警察，说是查户口的。
3: 什么？
2: 于署长，整条街我们全都搜查过了，没有发现可疑的人。就是那边有一个大宅院，里面恐怕住着当官的，敲了几次没人开门，兄弟们就没敢再惊动他们。
4: 嗯，干得好，应该就是那儿。
5: 去看看。

0: 开门！开门！警察查户口，开门！开门！快点！
1: 长官，
2: 你们干什么？
0: 查户口。你们都不用害怕，我们只是执行公务，查一下户口，把你们每个人的身份证还有户口本都拿过来。
1: 行，我来。
0: 你的，这是我的。你的，这是我的。
1: 这是我的。
0: 你们屋里几个人呢？几个人常住，几个外来？
1: 长官，我们是新搬来的，没住多久。
0: 新搬来的？
1: 对。
0: 什么时候搬来的？从哪儿搬来的？
1: 一个星期前从上海。
0: 上海？ 你们这几个人搬过来之后，也不知道到警察局去报户口啊。这样吧，跟我走一趟，补办个手续。带走。
1: 长官，
3: 我们还要做生意呢，我们走不开呀。
0: 少废话，带走。
1: 哎，长官，我们还要做生意。

0: 说，祁南针关在哪儿？说，
1: 在后院楼梯下的小屋里。

0: 哎，高寒，怎么样？没找到齐南征，肯定让酒精给带走了。哎，你在这儿干嘛呢？有人在这儿留了密码。
1: 神父武昌天书，这肯定是齐南征留给我们的线索。神父武昌天书，哎，那这句写的什么？这个你不需要知道。
0: 为什么？和我们的任务无关。哎，
1: 我们走。哎，你要不告诉我，我可去问别人去了。 我就不相信，除了你以外，没有人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
0: 去问吧。
1: 哎。

0: 真没想到为了这批乌金，酒井竟然把手都伸到重庆来了。
1: 哎，酒井这娘们儿真是阴魂不散啊。
2: 这次委员长和戴老板的意思是要不惜一切代价要找到这批乌金，所以要麻烦诸位辛苦一下跑趟武昌了。
0: 能确定凯恩神父是在武昌吗？
2: 从齐南征在墙上留下的密码看，我觉得应该可以肯定。据我们调查，齐南征是个基督徒，他在武昌的时候和宗教界人士来往密切，这和密码里的信息完全吻合，所以暗语里的凯恩神父肯定是找到这批乌金的重要线索，一定要找到他。
1: 那天书指的是什么呢？
2: 哎，从现在的情况看，天书这个信息我们恐怕暂时很难找到答案，但这个天书和那批乌金一定有重大关系。虽然我们分析不出来，但我相信那个神父是知道的。齐南征很可能把所有的秘密都告诉他了，所以你们必须先去武昌找到这个凯恩神父。
1: 有道理，那我们就去走一趟。
0: 云飞，你的意见呢？
3: 哦，我都可以，你们定吧。
4: 武昌，凯恩神父，天书，南征留下的密码是什么意思？难道那批乌金在武昌？不对，密码被人改过。
2: 那这件事情就拜托诸位了啊！只是乌金的事情要是办砸了，不仅戴老板饶不了我，就连委员长都要拿我试问呐。
1: 哎，老于啊，你就放心吧，什么时候我们出马给你把事儿办砸过。
2: 那好，那你们就明天一早出发。嗯，今天晚上好好做做准备。我先走了。
4: 老于。
2: 哎，高寒，
4: 不能去武昌。
2: 怎么了高寒？你这话什么意思？
4: 齐南征留下的密码不是武昌。
2: 什么？不是武昌？那是哪儿啊？
4: 荣昌。
2: 我搞糊涂了，
4: 你们来看。

0: 你看，这三横一竖加进去，在摩尔斯电码里就是武昌的意思。如果去掉，就是荣昌。
1: 荣昌，不就在重庆旁边吗？
0: 没错。
1: 哎，我说妹妹，你一会儿武昌，一会儿荣昌，把我们全弄糊涂了。
0: 这三横一竖有问题，跟其他的痕迹不一样，我怀疑是有人动了手脚。
2: 动过手脚？那你认为是谁动的手脚呢？
0: 酒井。
2: 你敢确定吗？

0: 不敢。
1: 那你凭什么说是荣昌啊？
0: 直觉。
1: 哼，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就无话可说了。你跟齐南征的直觉啊，当然了，也可以说是你跟他的感觉，我们其他人都没有呢。
0: 那你们去武昌吧，我去荣昌。
2: 哎，高寒。
3: 哎呀，高寒。
4: 老于。
2: 啊，
4: 我觉得高寒说的有道理，你先别急。要不这样，我跟何健陪高寒去一趟，希望在那里能找到凯恩神父。

0: 你说，那批乌金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我是一个神职人员，我真不知道乌金是什么东西。你放了我吧！我有妻子，我还有孩子，咱们都是人。 我求求你，求求你了！
1: 好，
0: 谢谢，谢谢，谢谢，不！

0: 报告，审的怎么样？究竟啥错？那个神父硬得很，他只承认自己认识齐南征，其他什么都不说。看来这次我们算是遇到对手了。
1: 究竟啥错？我们在那个神父身上搜到一张照片，照片上有齐南征。海州会馆，
0: 我差点忘了，齐南征是海州人。
2: 如果我估计的没有错的话，
0: 那批乌金应该有线索了。
3: 什么线索？
0: 根据军部特科提供的资料，齐南征是远海州商会会长的大公子，他在海州有极深的人脉。齐南征从小在海州长大，对那里非常熟悉。他很可能把那批乌金藏在那儿了。坂田，
3: 在。
0: 立刻集合所有人，出发去海州。
3: 是。究竟上佐，究竟上佐，不好了！
0: 究竟少佐不好了！什么事？慌慌张张的。
4: 刚刚接到报告，五号特工组的人十五分钟前到了荣昌。
0: 什么？
4: 他们在教堂逗留了片刻，就开车往南昌去了。
0: 南昌？
4: 对，南昌。
0: 他们一定是去凯恩家了。
4: 看来我们更改的密码没有作用。
0: 我早就料到会这样。 五号特工组不是普通人，他们迟早会发现的。我改掉密码，只是想影响他们的判断，拖延一点时间，好让我们在他们赶到之前抓住凯恩。只是我没有想到，他们来得这么快。
4: 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0: 既然他们送上门了，我们就干掉他们。你马上联系在凯恩家留守的人员，让他们恢复现场，一定不要让五号特工组看出任何破绽。
3: 明白。
0: 还有，一定要设法尽量拖住他们。
3: 我马上去办。
0: 坂田，
3: 在。
0: 你现在马上带人去荣昌，这一次一定要消灭五号特工组。
3: 是。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

0: 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

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

0: 撇一撇。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撇一撇。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眼、
3: 多食、
0: 多尿，
1: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0: 乏力、
3: 消瘦，
1: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1: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0: 乏力、
3: 消瘦，
1: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

0: 吃多尿，
1: 撇一撇；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撇一撇。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

0: 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5: 眼睛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
7: 又酸又胀，真难受。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

0: 087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三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
4: 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8: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
4: 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1: 又酸又胀真难受。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0: 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三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
4: 快点拨打4008970866
11: 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3: 过关里边请。

一条路，从驼铃到班列，它塑造了过去，连接着今天，昭示着未来。一段书，从镌刻到智能，它记录文明，传承思想，更链接未来。一种力量，从共识到心知，它让人类携手共赴山海，共奏华章。

0: 割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真情剧场由万通金谷天特约播出，万通金谷天痛了来一天。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谁呀？干什么的？
1: 老夏，我找一个人啊。
0: 找谁呀？
1: 王长旭是在这儿住吗？
0: 没这人，不在这儿。
1: 不会吧？他跟我说就住在这儿啊。

0: 里边。凯恩先生，你别害怕，我们是来救你，走吧。
1: 志博，咱们走。

0: 先生，你慢点。实在对不起，我们来晚了一步，让你受委屈了。
1: 你们别这么客气，是我。

0: 该谢你们，是你们把我救出来的。看几位的样子，我就已经知道，你们肯定是五号特工组。你怎么知道？
1: 我当然知道。另外，我还知道这位美丽的小姐叫高寒，对吧？你说的没错，她就是高寒。
0: 齐南征是我的老朋友，他给我看过你们几位的照片，但高小姐要比黑白照片上好看多了。
2: 凯恩先生，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为什么要抓你？
0: 我真不知道，但是应该会跟齐南征有关。齐先生呢？他在哪儿？
2: 他怎么样了？他让日本人给抓了，不过留下暗号，让我们来找你。
0: 不对了，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他跟我说过，如果他出意外，让我转告你们一句话。转告什么话？祸在海州会馆。
3: 看来那批乌金有下落，肯定和海州会馆有关系。
1: 不过，那个天书是什么意思？天书应该是一本佛经。海州会馆是齐南征家的老宅，宅子里有一个佛堂，供着一部佛经。小的时候，我们看不懂上面的梵文，就管它叫天书。好了，我们都知道了，凯恩先生，你好好休息一下，有事可以叫我们。走吧，
3: 来，躺下好好休息吧。
1: 看来我们得去趟海州了，那批乌金肯定跟那本佛经有关系。高寒，你是怎么考虑的？博
4: 士说的对，我们马上去海州。
1: 啊，马上也太急了吧？虽然博士说的有道理，可酒井也在找这批乌金。如果这批乌金真在海州的话，他也一定会找到线索，赶去海州的。
4: 那我们更该马上动身，南征在他手里。
1: 是，可海州是敌占区。
4: 情况非常复杂，不是说去就能去的，你明白吗？所以咱们现在不能太着急，需要好好考虑考虑。你认为呢？
1: 我看你根本就是没打算要去。
4: 我并没有说不去啊，我只是觉得没把握。我们现在不是商量的吗？
1: 你是没把握呢，还是根本就不想去海州？
4: 哎，你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
4: 没想到你和其他男人一样小肚鸡肠。 你不去，我自己去。
1: 哎，高寒，高寒，甭理他，我就看不惯他那样，就跟谁欠了他似的。

0: 究竟少佐，现在凯恩被劫走了，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1: 按原计划进行，一切等我们到了海州再说。
2: 那万一五号特工组也到了海州呢？
0: 放心，海州是我们的地盘，如果他们敢来，一定是有来无回。不过现在对我们来说，找到那批乌金，比消灭五号更重要。
1: 我们能找到那批乌金吗？
0: 在海州，有一位我父亲多年的老朋友，他是黑龙会的元老级人物，在海州经营了多年，对那儿非常熟悉，而且说起来还真巧，他现在就住在海州会馆。我想，在他的帮助下，我们一定能找到那批乌金。
1: 在祁南征留下的暗语中，好像还说到什么天书，您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0: 到现在我还不太明白天书的意思，不过早晚会水落石出的。

0: 藤原伯父，伯父，好久不见，您身体可好？
1: 老夫一切都好，多谢小姐的关心。伯父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客气了？酒井小姐突然光临海州，有何贵干？
0: 我知道您特别喜欢中国的古董，所以就特意找了一些给您送过来。哦，还希望藤原伯父您能够喜欢。四郎，
2: 在，跟我来。
0: 放下。
3: 伯父，除了这些古董，我还有一件大礼要送给你。
0: 还有大礼？这一定是您喜欢的。哎，你就别卖关子了，到底是什么宝贝？快让老夫开开眼。打开。是。拉他起来。伯父。
1: 这个人就是我送给您的大礼，押他进去。
0: 刚才箱子里那个人，他到底是谁呀？
1: 他是海州商会会长的儿子，这个海州会馆原来就是他们家的。
0: 哦，
1: 伯父，您知道乌金吗？
0: 就是造枪造炮的那种乌金，对，
1: 当然听说过。现在是战争时期，各国都把它列为战略物资管控得很严，也是帝国急需的物资。
0: 如果我说有人送给您两吨，纯度为95%的乌金，这是不是一份大礼呢？酒井小姐，别开玩笑了。
1: 什么大礼不大礼的，还不都是为了帝国的利益？箱子里那个人知道乌金在哪儿，而且很可能就在海州。伯父，如果您能帮我找到乌金，我相信军部一定会对您大大嘉奖，这样藤原家就更荣耀了。当真？如果不是这样的好事。
0: 我怎么敢麻烦伯父您呢？果真如此，那就真算是一份大礼了。<笑>好了，这件事以后再谈吧。酒井小姐一路鞍马劳顿，我让人在后院给你准备了房间，早点休息吧。谢谢
1: 藤原伯父，告辞。
0: 啊，等一等，酒井小姐。酒井小姐，你知道我一向不大喜欢和军方打交道，这次你带了这么多人，希望他们尽量不要到前院来打扰我的平静，拜托了。
1: 我明白了，伯父。告辞。
4: 秋山，刚才酒井小姐说的事，你怎么看？依秋山之见呢，这个酒井可真没那么好心，找到乌金这么大的功劳，他肯让给我们，这个事儿啊，主人得小心点儿。主人，我看找个借口推掉算了，别中了这个酒井的圈套，白忙活一场。哼，
0: 如果这里真的藏有乌金。 凭我在海州经营这么多年，他想独吞，哼，也没那么容易。
1: 我看我们不如撇开那个酒井，凭自己的力量找到这批乌金，那功劳可就是主人您独享了。

0: 这笔生意可做。究竟少佐，我们大老远追到这儿，您真的打算把功劳让给他？
1: 可是单凭我们这几个人，想找出乌金不太容易。
0: 您的意思是利用藤原？
1: 藤原这个老家伙在海州经营了这么多年，要办什么事比我们稳妥得多。只可惜他是黑龙会的，不听我们军部的调遣。如果不给他点好处，他怎么可能帮我们呢？
0: 可是。 万一藤原找到了乌金，那功劳不就成他一个人的了吗？
1: 哼，没那么容易。如果他真的先找到了乌金，我就不会再客气了，直接把乌金抢回来。到时候他有什么不满，让他直接找军部说去。
0: 少佐高明。

0: 这应该就是高寒叔的府堂，父亲应该在这里边。
1: 就这么两个人？
0: 走。
1: 哎，啊，马云飞，这么简单的事儿，我一个人就足够了。你在这儿等我，我去把他拿回来。

0: 我们还是先回去再想别的办法吧。现在想回去也不容易了。
1: 四郎，替我好好招呼这两位客人。
2: 是。
1: 秋山，扶我回房休息。
3: 是。
4: 伙计，你先挑一个，剩下的归我。

0: 马云飞，马云飞，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回去再想别的办法吧。
1: 快点，
0: 走。

0: 博士，博士，快来帮忙！怎么了？博士，快！云飞，怎么了？怎么了？兰妃受伤了，快！这是中毒啊！那怎么办？快去倒热水。他的伤口已经发黑了，博士，你得赶紧想办法。这必须得有解药才成。
1: 师伯。
2: 这深更半夜的，哪找解药去啊？
0: 来得想办法先把毒给吸出来。看来这事儿只有我来了。白飞，来，忍着点儿。
2: 哎，你干什么？
0: 把毒吸出来。我，
2: 哎，算了，我受不了这个。
0: 你想死啊？来，
2: 哎，算了，把刀给我拿出来，快去吧。哎，哎，
0: 白飞，给，
3: 行不行啊？云飞，
0: 哎。
3: 拿点纱布来，
4: 忍着点儿。行，把血给我挤出来，快点！紧！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快敷上。
2: 不用解药，我自己已经治好了。志博，给我。
1: 哎，马云飞。
3: 哎，何坚啊，
1: 你这么大人怎么跟个小孩似的？
2: 说了不用你，我死不了。
4: 没事了，别进去了。
5: 伤口很深啊。
4: 高寒也来了，解药也有了，肯定没事啊。
2: 哎，
1: 我看看。
2: 不用你，没你我死不了。
1: 你不是想知道秦南正在墙上给我留的密码最后一句是什么意思吗？
2: 什么意思啊？说呀，什么意思啊？
1: 我爱你。
2: 啊！哎，哎呦，哎呦，哎呦！
1: 你别动啊！
2: 哎，什么？你跟那秦南征到底什么关系啊？哎呦，说呀！
1: 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的，小的时候，我们两家就订了婚约。

0: 他对我一直挺好的，可是我一直把他当哥哥。现在我的心里就只有一个人。
1: 谁呀？
0: 知道还问？
1: 哎呦！哎，你怎么知道我受伤了？
0: 我能不知道吗？要不是我开几枪，你现在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1: 那我们进去的时候，你是在外边看着我们呀？
0: 对啊，我一到就一直在那盯着。
1: 哎，解药你是从哪来的？
0: 是一个人用飞镖送过来的。
1: 谁？
0: 我哪知道是谁呀？
1: 用飞镖送过来的。
0: 你看，
1: 哎，我跟你说啊，以后没我同意的话，你不能再擅自行动了。答应我。
0: 哎呦，我知道了。你也给我小心点儿。
1: 我也知道了。

0: 你醒了？
1: 醒了。
0: 怎么样，还疼吗？
1: 不疼了。
0: 你醒了怎么不叫醒我呀？
1: 我看你睡得正香，不忍心把你给叫醒了。
0: 哎，慢点。
2: 马云飞，哎，怎么样，好点了？
1: 好多了。
2: 粥已经给你买好了，去吃吧。
1: 哎，别说，我还真饿了。
3: 云飞啊，吃点吧。
1: 哎，
3: 还热着呢。哼，
0: 来，快吃。
1: 哎，我这胳膊受伤了，你不会让我自己吃吧？
0: 你怎么不能吃啊？你那只胳膊不是好好的吗？
1: 不是，我这胳膊受伤以后啊，不知道怎么着，这胳膊也不太好使了。
2: 马云飞，你不会是想让我高寒妹妹喂你吃吧？
1: 那怎么了？哎，这喂病人吃饭，这是很正常的呀，对不对？
2: 真够不要脸的。
3: 高寒，云飞怎么说呢，也是英勇负伤，将就他一回。
1: 就是。
0: 行，来，把椅子搬过来。
2: 来坐。
0: 这是病号，我们都得伺候着。
2: 高寒妹妹，要说马云飞这次也真够没出息的，居然中了一个东洋女人的招。
1: 没完了是不是？
0: 对了，一说东洋女人，我想起来了，昨天我在海州会馆看到了酒井。
1: 什么？酒井也在海州会馆？
0: 没错，我比你们先到一步，我亲眼看见酒井进了海州会馆，而且秦南正也带来了，好像就关在会馆的后院。
1: 没想到啊，他这么快就到了。
0: 哎，你们怎么也来了？
3: 云飞哪能放心你一个人出来
2: 啊？就是，所以把我们当成垫背的，这不都给拉来？
1: 哎，算我欠你们一回。哎，现在酒井和藤原这个地头蛇混在一起，咱们就更不好对付了。
0: 我调查了一下，这个藤原是日本黑龙会的会员，而且级别很高，在海州盘踞了多年，现在他跟酒井勾结在一起，会对我们以后的行动造成大麻烦。
3: 那倒也不一定啊。
2: 为什么呀？
3: 这个黑龙会啊，和日本军方一直是有矛盾的，在很多事情上他们之间一直是互相拆台。

0: 只要他们之间有矛盾，那我们就有机会。
1: 那你的意思是说，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啊？
0: 对啊。
2: 可是咱们怎么拿到佛经啊？酒井现在住在海州会馆，你们别忘了，他可是认识咱们的。
0: 酒井啊，是秘密来到海州的，一般不会轻易露面，所以我们想要碰上他也不那么容易。虽然藤原这个老狐狸不好对付，但我们一定要进入海州会馆，才能拿到齐南征所说的那本天书，也就是佛经。所以，我们还必须要会会这个藤原。
2: 藤原那么狡猾，咱们怎么才能从他手上拿到佛经啊？
0: 利用他的弱点。
2: 弱点？
0: 没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只要我们抓住，就一定能打败他，藤原也不例外。
2: 那藤原的弱点是什么？
0: 他酷爱古董。
1: 古董？
3: 请啊，
0: 请。
3: 看茶。
0: 请问藤原先生对古玩玉器颇有研究，萧某早就想前来向先生讨教一二，可一直没有机会，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啊。
3: 萧先生太客气了，我只不过是随便玩玩而已，至于那些虚名，我藤原半藏实在是担当不起。先生此次到访，不知有何见教？
0: 听说先生能辨天下之物，萧某手里正好有件宝贝，想请先生给长一眼。
3: 哦
2: 哦，

0: 混蛋，敢拿块破石头来戏弄我家主人！慢，看起来，肖先生是想考考我的眼力。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不过是一颗普通的鹅卵石而已，不是在金鱼池。 就是在花盆里随便捡来的。看起来，肖先生也不是一般的人，敢拿一颗大街上俯拾皆是的普通石头来见我，怕是另有原因。
1: 藤原先生果然是名不虚传呢。中国有一句成语叫“投石问路”，不知先生听说过没有？
0: 我还知道中国有句俗话，叫做“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不知道萧先生问的是哪条路？
1: 萧某不才，靠一双拙眼，在古董界混迹多年，尽览天下无数真假。
0: 这倒巧了。老朽别无所爱，就是喜欢收集天下所有的宝贝。
1: 萧某想见识见识。好，主人，上香的时间到了。好，萧先生，佛家讲究缘分，不妨随老朽到佛堂一拜。先生，真是巧了，萧某也是三宝弟子，礼佛本是分内之事。 既然先生诚意相邀，萧某自当客随主便。
0: 请，
1: 请。
0: 萧先生，请。啊

0: 零，驼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

0: 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十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1: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2: 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福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

0: 震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

0: 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图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1: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

1: 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免费领。
2: 免费领，驼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帮我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这眼睛太重要了。
4: 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是谁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
5: 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免费领。
2: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
3: 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县、县、县100个名额，
2: 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看电视看的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的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 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2: 免费领。 免费领，驼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1: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7: 是的，
1: 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
8: 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9: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了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 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 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是不是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

0: 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5: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罗塞就是朋友的意思，他们呢都是我的罗塞。
7: 我要在这个草原最美的季节给他们多拍一点。
8: This is the best preserved old road in China. Everybody should come here, because you can see how old China is when you look at these stones. I kind of wish I could have been a tree and seen everything that tree saw.
9: 这就是苏花水柏子，好多年没看到过，现在终于露面了。我每天最喜欢这个时候，也是长江最美的时刻。

0: 峨眉山市阴转阵雨，22到29摄氏度。黄龙阵雨3到13度。盈津阵雨转阴19到26度。小津阵雨13到24度。岳西阵雨16到22度。达州多云23到32度。大邑阴21到29度。德昌阵雨19到26度。延边阵雨20到30度。军连阵雨21到28度。古蔺多云21到30度。
1: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2: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1: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2: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红兵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1: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3: 在这里守护我父52年，与父同我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2: 时刻见证了历史，
3: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2: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1: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4: 5000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0: 善相待，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阳。
2: 这一仗怎么办？我们中国一定赢。
3: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万茜。
4: 爹，袁奎已经不在了，我得让你活下来呀！
5: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黄澄澄。
6: 人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还得有足以堂堂正正的中国。
3: 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登陆四川卫视，热血开播。八千里路，烽火岁月，书写抗战史诗，
7: 信念如磐，初心不灭，捍卫家国荣光。
1: 每晚锁定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和我一起收看《八千里路云和月》。

0: 肖先生请。
1: 藤原先生修得如此佛堂，真是有幸皈依啊。

0: 哎呀，藤原先生，啊，你这个佛经不是一般物件吧？哦，
1: 萧先生觉得它有什么不同之处吗？老夫愿闻其详。啊，
0: 你看这个紫檀盒子，精致古朴，气度不凡。啊，萧某觉得，从这上面的梵文看，这应该是一卷。
1: 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不错吧？哦，萧先生好眼力呀！您不知道，当初老夫刚来的时候，这个地方乱得很，堆满了各种杂物。我也是偶然从一个角落里发现了这部佛经，我见它雅致脱俗，非同凡响，就珍藏起来，供奉于此。啊。 萧先生，你有没有雅兴再去看看我其他的收藏？
0: 好，
1: 请。

0: 先生。
1: 啊。
0: 这边请。
1: 拜拜，拜拜。好。

0: 萧先生一定懂行，这件龙井窑的青瓷器型非常独特，我费了好大劲儿才收来的。嗯，藤原先生，这是收尽天下精品啊，佩服，佩服啊！要是换了萧某，此生无憾了。啊，萧先生有所不知。
1: 老夫也有遗憾。
0: 什么遗憾？
1: 天下精品，不怕没有，就怕残缺呀。先生，请这边来。

0: 先生请看。
1: 虎符。
0: 肖先生果然眼力不凡呐。这只金铜虎符是秦王用过的兵符，两符合一才能号令天下。遗憾的是我只有这半只，那半只自从溥仪出宫之后就一直没有线索了。如果老夫在有生之年能找到那半只虎符，我死也瞑目了。
2: 哼，藤原先生，中国有句古话呀，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没想到这半只虎符在您这儿。
0: 怎么？难道肖先生真的知道另半只虎符的下落？
2: 肖某的确是略知一二。
0: 能否让老夫见识见识啊？

0: 那你得先见一个人呢。
1: 谁？
0: 萧某认识一个姓沙的少爷。
1: 啊，
0: 祖上是在宫里做事的，我在他那儿见过那半只虎符。
1: 萧先生，能否给引荐一下？
0: 引荐当然可以啊，不过这位沙少爷的脾气实在是难缠得很啊。
1: 啊，萧先生，只要能见到那半只虎符，出多大价钱老夫都心甘情愿。
0: 哎呀，这个
1: 啊，秋山
2: 在，
1: 把前些天收的那把文征明的山水折扇拿来。
2: 是
1: 啊，快点儿。
2: 来了。
1: 啊，区区薄礼，不成敬意，还望笑纳。
0: 主子，收下吧。
3: 是。
1: 啊啊。

0: 藤原先生，沙少爷的事情萧某一定尽力，今日就告辞了。
1: 拜托了。不送。
2: 主人，您说这两个人什么来头？
1: 这两个绝非等闲之辈。
2: 那他们来我们这儿有什么目的啊？
1: 甭管什么目的，我们都要将计就计。虎符是我最想得到的，我一定要想办法弄到手。
3: 博士，这把扇子应该值不少钱吧？这老家伙真弄了咱们中国人不少东西。怎么了？
0: 刚才太不小心了，你没看见那女人她故意把扇子脱手，那是在试探你呢。
3: 那现在该怎么办？
0: 回去再说吧。
2: 回来了。何谦怎么样？得手了吗？
3: 别提了，上次打伤马云飞那个日本娘们儿，一直跟盯贼似的盯着我们，好不容易在佛堂那边有一个机会，我正要下手，还是被那个日本娘们儿给发现了，根本没办法得手。
0: 也不用灰心，我们也不是一无所获。何谦，你也看见藤原那儿的半只虎符了吧？
3: 看见了。
0: 那半只虎符才是真正的稀罕玩意儿。
3: 博士，那虎符比佛经还值钱啊？
0: 当然值钱啊，那个虎符啊，就是信陵君窃符救赵用的那个虎符。
4: 虎符？
0: 嗯，
4: 信陵君窃符救赵的虎符。哎，那这跟佛经有什么关系啊？
3: 就是啊，
0: 藤原跟我说呀，他此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找到另外那半只虎符，为了这个事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是个机会。
3: 哎，博士啊，我刚才听见你说那半只虎符在沙少爷那儿。
0: 是啊，
3: 这不就简单了吗？我们直接去找沙少爷把那半只虎符弄来，然后再找藤原把佛经换回来，不就完了吗？
4: 志博，什么沙少爷？你什么时候认识一个沙少爷？
0: 我们现在不是一直跟沙少爷聊着天呢吗？
4: 什么意思啊？
0: 你就是沙少爷。
4: 我？
0: 岳飞啊，
4: 我
0: 看这样，下回啊，你就扮成沙少爷，我们拿着那半只虎符去找藤原，把佛经给换回来。
4: 哎，可是我哪有虎符啊？要不是你说的话，我都不知道虎符是什么。那虎符现在在哪儿啊？
0: 那半只虎符在哪儿，我倒是知道，只是要得到这半只虎符，恐怕有些难度
4: 啊。
2: 博士，你别卖关子了，到底在哪儿啊？
3: 就是嘛，博士，只要你说出在哪儿，我何坚保证手到擒来。
0: 行，那我就跟你们说，

0: 那半只虎符啊，在李一鸣手里。什么？哼，那还是让马云飞去吧。
1: 哎，何坚，你不是说你手到擒来吗？干嘛让马云飞去啊？那地方能去吗？那可是李一鸣。李一鸣是谁啊？重庆没人不知道啊。
2: 哎，李一鸣可是同盟会的元老，就连委员长都对他客气三分。现在让我去李一鸣他们家偷东西，那我还不得掉脑袋？
3: 高寒，我看这件事情啊，没那么简单，你也别为难何坚了。这样，我马上给老于打个电话，老于会把整个事情的经过汇报给戴笠的，然后让戴笠去求委员长摆平这件事情。
2: 委员长那么急于得到这批乌金，他肯定能够说服李一鸣，用虎符来换藏乌金的地图。
4: 袁飞这个办法是不错，但是李一鸣一向倚老卖老，即使委员长出面，他也未必会给面子。
1: 不告而借，不告而借，不告而……那不还是偷吗？哼，
3: 行，你小子越来越有长进了，连戴总长的意思你都能明白了。<笑>
1: 我还就真不明白了，这真是千古之奇事啊！戴总长给我们发了一封电报，让我们去李一鸣他们家偷东西。哼，哎，马云飞，他们家值钱的东西是不是特别多？
3: 当然。
1: 那到时候我万一忍不住多拿了点儿，这算谁的呀？
3: 哎，我看还是算了吧。万一戴总长翻脸不认人的话，你小子还得进监狱。
1: 得，
2: 看来戴总长也有所耳闻啊。这个同盟会元老是有名的惧内，所以呢，就想让我们自己偷到手，是不是？<笑>
1: 这又是一件千古奇事，同盟会李一鸣竟然也跟寻常百姓一样的惧内。<笑>
3: 这你就不明白了。
2: 李一鸣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个男人，对吧？是男人就得怕老婆，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我怎么就不知道？<笑>因为你没老婆。<笑>哎，何坚，这活可是非你莫属的。当初你可是说过手到擒来的。
1: 我什么时候说过了啊，博士？我什么时候说我要去了？
3: 哎，你小子什么意思啊？
2: 当初你可是拍着胸脯保证过，只要知道虎符在哪儿，你就一定能把它给偷出来，怎么着？想赖账是吗？
1: 嘿，刚才也是你说的，这事儿弄不好要进监狱，是不是你说的啊？
3: 哎，你还有理了是不是？
2: 哎，何姐，这可是你扬名立万的机会啊！古有信陵君，窃符救赵，今有何义士，盗符逐寇，这可是千古佳话呀！
1: 什么呀？你说的这些我一句都听不懂。
2: 行行行，
1: 你也别说那么多废话。好，您非让我去是不是？
3: 啊，
1: 我有个条件，我得拉一个垫背的，我选一个人跟我一块去。
3: 没问题，这事儿我们可以答应你。我们三个人，你随便挑一个。
1: 嗯，这个嘛，按照我的想法吧，我肯定是选高寒妹妹。<笑>不过这回我选。 你，我就选你小子。
2: 为什么？
1: 戴笠跟你的关系好啊，万一我出了什么事儿，你小子能捞我？<笑>你以为我傻啊？
2: 看见了吗？越来越聪明了啊！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候啊，他还是选择能救命的。<笑>
1: 不过这回啊，
2: 我觉得还是高寒去合适。
1: 哎，博士，你怎么老给我唱反调啊？
2: 为什么？
3: 你们看啊，我们是到李夫人家去盗虎符。
2: 不是去绑架李夫人，你看云飞长得人高马大的，还不把夫人给吓着？
1: 智博说的有道理啊，咱们两个大男人要想接近李夫人，还真有点难度啊。
2: 怎么样，重庆有消息了吗？
1: 哎，你看，
2: 高寒，这次还得你出马跟何谦走一趟。
1: 不行，我去不了。啊？为什么呀？ 怎么就去不了了？瞧不起我？
2: 我在海州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你们安排别人去吧。

0: 高寒妹妹是怎么了？
1: 对她来说还有更重要的事。
2: 她呀，是想把齐南征给救出来。放心吧，我找她谈谈，应该没问题。

0: 进来。
1: 哎，一个人在屋里想什么呢？
0: 没想什么。
1: 哎，我跟你说啊，我觉得偷虎符这件事儿，你还真得跟何坚一块儿去。何坚你最了解，这个人毛手毛脚的，他要一个人去的话，肯定会把事情办砸了。
0: 这次我真的去不了。
1: 是因为秦南征吗？
0: 嗯，对。
1: 那我们想一想，想一想，是不是还有别的法子？
0: 办法倒是有一个，不知道你会不会同意。
1: 你说吧。
0: 我去偷虎符，但是你必须答应我把齐南征救出来。
1: 我答应。
0: 谢谢。
1: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等我把秦南征救出来以后，你把他给你写那些破诗破词全都还给他。
0: 你偷看我东西？
1: 我没偷看，那些东西不知道怎么就跑到我眼前了，我不看都不成。哎，写的真不怎么样，比我写的差远了。
0: 那你给我写一个。
1: 那咱们说定了，我把秦南征救出来，然后你把那些诗词还给他，我给你写一个更好的。
0: 行，我等着看。

0: 哎，高寒，你看，这是一只假虎符。
1: 真的那只在李夫人的保险柜里。
0: 嗯，记住了啊，一定要在七天之内把真虎符换回去，因为到时候
1: 李夫人要在重庆举办一场中华文物慈善展览会，如果到时候社会各界都知道李夫人戴的是一只假虎符，那乱子可就大了。
2: 放心吧，我明白。
0: 嗯，
1: 李一鸣家的房间分布情况全在这些资料里了，
0: 你看看。哎，何坚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哦，正在楼上打扮呢，应该马上就好了。
0: 哎呀，高寒，你可真有两下子啊！你看看这么一打扮，这何副官还真能以假乱真。
2: 哎，何坚，你别说啊，你这么一打扮，比原来还漂亮呢。可惜现在马云飞不在，要是让他看到你这个样子，他一定会爱上你的。
0: 对，
3: 再说我可真跟你们急了哈，老让我出丑，让开。
2: 你不想想，
4: 那李夫人身边的按摩师肯定是个女的，
2: 你不弄成这样怎么混进去啊？
3: 你说这一鸣他们家也是啊，家里层层警卫，连个苍蝇都飞不进去，他干嘛弄个保险箱啊？
0: 哎呀，这你有所不知啦，夫人的保险箱里啊，不仅装着虎符这样的国宝，还装着夫人的私人秘密，像什么年轻时候跟朋友的往来信件呀、啊、各种合影啊，都在里边。
1: 这些东西啊，对李一鸣也都是保密的。

0: 元老有什么用啊？
1: 还不是怕媳妇儿。
2: 哎，好了好了，跟你说点正经的。夫人平常有一个习惯，喜欢按摩，我已经安排好了，今天下午2点，你们两个人就装成恒泰浴池的按摩师，准时到夫人那儿去给夫人按摩。何健，到时候可就看你的了。
0: 行了行了，都把我弄成这样了，还不放心？
3: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周姨，他们的证件和随身携带的东西，警卫处那边全都仔细地检查过了，没有问题。是。
5: 李府的管家叫周姨，她是夫人最信赖的人，李夫人的日常生活起居都由她来安排。要想接近李夫人，首先要过的就是她这一关。
6: 你们第一次来，要懂得这里的规矩。在夫人身边服侍她的人，一定要干净利落。
7: 是，张老板都跟我们交代过了，说夫人啊是西洋做派，很注意个人卫生，我们特意都收拾过了才来的。
6: 嗯，那就好，把手伸出来给我瞧瞧。

0: 哟，这老妈妈的手怎么跟个男人似的？
1: 哦，那个和妈妈家里是打铁的，做姑娘的时候干了点粗活，所以才……
0: 哦，难怪呢。这手啊，长得跟蒲扇似的。原来家里是打铁的，老家是哪里的？哎，你怎么不说话呀？
1: 哦，和妈妈小时候生过一场大病，病好之后就成哑巴了。
0: 哦。哎，这箱子里是什么？
1: 嗯，是一些工具。
0: 打开看看。
1: 嗯，我们进来的时候已经检查过了。
0: 那些男人懂什么？这夫人可是千金之躯，我们做下人的一点都不能马虎。打开。
1: 好。

0: 哎，这是什么？
1: 这是熏炉，给夫人按摩的时候把它点上，那香味儿可以让她更放松。

0: 周姨，这点小意思您收下，我们老板说了，您是这儿的大管家，什么事儿都是您说了算的，以后啊还得您多照顾呢。
1: 行。
0: 哎，我看您也挺累的，要不要我帮您按一下？
1: 你这小丫头啊，真懂事。
0: 周姨，我帮您按按头吧，您可以闭目养神。
1: 哎，好。

0: 你怎么了？
1: 哦，那个和妈妈想去茅房，
0: 在这儿不能叫茅房，那得叫盥洗室。
1: 哦，对，盥洗室。
0: 出了门啊，往左拐。哎，记着啊，可不能乱跑。

0: 周姨，嗯，以后有什么好活啊，多想着我们点儿。
1: 只要你们懂事，这些小事啊都好说。
0: 您放心，我们肯定会记着您的好。
1: 嗯。哎，那个何妈妈去盥洗室，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没回来？
0: 啊，哦，她这两天有点闹肚子。夫人回来了。
1: 哎，来了，高小姐，你在这儿等着啊，一会儿需要你的时候我来叫你。
0: 嗯，好。

0: 回来了，夫人。哎呦，您辛苦了。啊，
1: 周姨啊，今天不知怎么了，有点头疼。我先上去躺一下，让厨房给我准备一些小点心。
0: 是，夫人。

0: 夫人，前两天托张老板帮您找的按摩师已经来了，要不要让他们上来给您做个按摩？
1: 好啊，刚才酒会上多喝了两杯，我正头疼呢，让他们上来吧。
0: 行，那我去叫他们。

0: 何妈妈，你去盥洗室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夫人回来了，你去叫高小姐，让她给夫人做个按摩。
1: 何坚，怎么样？
2: 我找着夫人房间了，也见着了那个保险柜，可那个保险柜根本不是老姨说的那个普通保险柜，那是个德国的顶级货，要想打开没那么容易。
1: 别着急，我们还有机会。
2: 对了，周一让你去给夫人按摩呢。
1: 好，那我们一会儿见机行事。走
2: 走。
1: 哎，等一下，我看看。行，

0: 夫人，按摩师来了。
1: 我头疼得很厉害，给我按摩头吧。
0: 哎，来，
1: 等等，这位老妈妈，她也是按摩师吗？
0: 是，
1: 她长得很壮实，手又大，一定有劲儿，让她给我按吧。
0: 是，哎，快过来，夫人让你给她按，快来呀！啊，哎，快！
2: 夫人和妈妈一直做助手的，她对穴位还有力度都掌握得不太好，还是我来吧。
1: 没关系，让她按。周妈，
0: 哎，
1: 我冷，拿个毯子来。
0: 哎，是。
1: 按吧。你这穴位不对吧？你这是什么手法？
2: 啊，和妈妈是南洋那边的手法，跟中式的不太一样。
1: 南洋手法？你说的是暹罗那边的按摩术？
2: 啊，对，就是那边的。
1: 头疼是我的老毛病了，不管是中式还是南洋式，要管用才是啊。你这一按，我头疼得更厉害了。

0: 夫人，您预定的进口沐浴乳到了，您看要不要洗个澡解解乏呀？
1: 好，我这就来。一会儿让高小姐到浴室去给我按摩吧。
2: 好。那你们俩跟我来吧。来。

0: 高小姐，你一个人在这儿等着，一会儿啊就由你来给夫人做按摩。
1: 嗯。
0: 何妈妈，我看你呀粗手笨脚的，先到我房间坐着，一会儿等高小姐给夫人做完按摩，我送你们两个出去。

0: 这颗药丸吃下去以后，能让人昏睡一个小时。那个保险柜没有个把小时，根本就打不开。所以一会儿你给夫人按摩的时候，一定要想办法让她吃下去。记住，一定要坚持一个小时。
1: 嗯，你放心吧，小心点。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5: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舒适。

0: 西，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

0: 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

0: 调节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4: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7: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0: 赶

0: 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4: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3: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4: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3: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6: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一百个人的心中有一百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

0: 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绽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1: 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2: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bearing 276 degrees, 42 miles away.
3: What are your orders, Admiral?
2: Tell the fleet to get into combat formation, maintain full speed.
4: Lisa, 天哪，我考えない。目的地までつかないですよ。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9: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夫人，喝杯红酒吧。嗯，
1: 这进口的沐浴乳泡着就是解乏。
0: 夫人，高小姐在外面等，要不要她现在就进来给您做按摩呢？

0: 夫人，这个力度还合适吧？
1: 你按的还不错，比刚才那个强多了。我头疼，你多给我按按头。

0: 夫人，您感觉好些了吗？还舒服吗？
1: 很舒服。我说高小姐，您按的手法这么好，张老板以前怎么没有推荐你？
2: 啊，我刚去没多久，第一次为您服务，希望您能满意。其实我们中医按摩有很多讲究的，手法要持久、有力、均匀、柔和，还要考虑不同的体质，因人而异。
1: 你给我这么一按啊，现在啊我的头疼好多了，但愿今天晚上能睡个好觉。
2: 夫人，在按摩的时候喝点红酒，对于舒缓压力效果会更好的。要不我再给您倒一杯。
1: 好，再来一杯。

我差点忘了，最近在吃中药，医生嘱咐我不要喝酒、吃海鲜，下次吧。那也好。 酒不能喝了，你就给我好好按按吧。

0: 夫人，您泡得太久了。哎，
1: 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吧。你也够累的了。
0: 夫人，我不累，要不我再多帮您按会儿吧。
1: 不用了，以后需要会找你的。啊，周妈，
2: 哎，
1: 你去把我的浴袍拿来。
2: 哎，好。

0: 这一世用不了，可不能毁在这个烂保险柜上。我就不信了。
1: 哎，快点吧！夫人的床单啊，今天不是刚换过吗？怎么也换？你不知道，夫人临出门前啊，觉得有点累，就在床上躺了一会儿。
0: 床单都是真丝的，越躺一下就会起皱的，咱们还是换一套新的吧。哎，
1: 夫人可真讲究啊！别说了，快把枕套换了。啊，
2: 高小姐，今天辛苦你了。
1: 周妈，
3: 哎，
1: 送高小姐走。
0: 是。
1: 哎，
2: 夫人，请等一下。
1: 有事吗？
2: 夫人。 今天真是不巧，您不能喝红酒，所以按摩的效果肯定没有那么好。您看这样好不好？我还会一种新式的足底按摩，对于缓解精神压力，还有促进睡眠，效果都非常好。您想不想试试？
1: 足底按摩？啊，我的脚性很怕痒，算了吧。
2: 啊，没关系的，您放心，我对于手上的轻重掌握得非常好，不会有您说的那种情况。
1: 那只能按10分钟。
2: 嗯，好。

0: 夫人，您感觉怎么样？嗯，你别说，这租地暗的还真是挺舒服的。以后啊，会常叫你来的。
1: 承蒙夫人厚爱，以后我会好好服侍您的。
0: 嗯，小嘴还挺甜的。好，今天我心情好，一会儿送您一件礼物。
1: 夫人，您太客气了，为您服务是我的荣幸，哪敢再收礼物啊？

0: 今天就到这儿吧，你也辛苦了，跟我来吧。
1: 嗯。

0: 嗯，沙少爷小心。沙少爷吗？啊，
1: 主人在里面等您。里边吗？
0: 对。
1: 哎，还挺有礼貌啊。
0: 两位里边请。
1: 啊。
0: 请。

0: 沙少爷。
1: 啊。
0: 怎么了？
1: 哦，啊嗨，这院子真大，鞋带都跑开了。
0: 主人还在里面等您，请您快点，这边请。
1: 行。
2: 先生，这就是我上次跟你提过的沙少爷，这位是藤原先生。
1: 藤原先生，
3: 贵客光临，蓬荜生辉，请进。
2: 请。
1: 好。哟，这地方还不错呀！啊？
3: 请坐。看茶。听说沙少爷府上跟清朝宫廷颇有渊源。
1: 我们家老爷子呢，是伺候过皇上，也算不上什么渊源，就是宫里人。
3: 啊，
4: 少佐，
5: 说。
4: 前院来了两个客人，其中一个很像马云飞。
5: 看仔细了没有？
4: 虽然他们打扮成了古董商，但确实很像。
5: 去跟藤原说，我有急事要见他。
4: 是。
3: 这么说，令尊过世以后，一定给沙少爷留下不少宫里的宝贝。
1: 宝贝，他谈不上，是有那么点东西。老爷子嘛，皇上的红人，天天皇上都赏给他东西。
3: 现在府上还存有多少宫廷的宝贝啊？老夫通通高价收购，
1: 东西倒是留下了不少，后来这都让我给卖了，换了点钱。

0: 抽大烟了。
1: 肖先生，你上次不是说……
2: 哎，沙少爷，你手上不是还有一件虎符吗？
3: 虎符？
2: 是啊，上个月你给我看的那只
3: 秦王虎虎符
2: 啊。
3: 那个不都答应卖给德国人了吗？
2: 啊，
1: 卖了，
3: 卖了，价钱都谈好了，那德国人都回去取钱去了。
1: 啊，这么说，这虎符还在沙少爷手上？
3: 那当然了。他们没给我钱，我能给他们东西吗？我又不傻。
1: 啊，老朽对秦王虎符敬仰已久，沙少爷能否让老朽开开眼？
3: 那是秦王虎符，又不是后宫娘娘身上的粉盒，我能随身带着吗？真逗。
1: 肖先生，老朽在海州也不是一年半载了，跟我说手里有虎符的不下十几个，都不是真的。
3: 哎，我说你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我身上没有虎符来逗你玩的是吧？我还就不信了，我非让你开个眼。啊，你看看这是什么？是不是秦王虎符？是不是？啊？
1: 沙少爷，能不能让老朽看看实物啊？
3: 干什么？
1: 你卖给他多少钱？我出双倍的价钱。
3: 哎，我卖给德国人十根金条呢。
1: 我出20根金条。
3: 肖先生，这不太合适吧？
1: 除了这20根金条，我府上所有的收藏，您任选一件宝贝。
3: 什么宝贝？
2: 沙少爷，这藤原先生手上可都是价值连城的珍品啊。
3: 什么珍品？价值连城啊？有我这虎符值钱吗？
2: 沙少爷，久闻令堂大人一直虔诚向佛，藤原先生手里边有一卷贝叶佛经，不知道你可感兴趣啊？
3: 你手里有贝叶佛经啊？
1: 没错，
3: 从印度过来的贝叶佛经。
1: 正是。
3: 藤原先生，我额娘这一辈子都虔诚向佛呀，他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看看这佛经，可是到死也没看到这贝叶佛经。如果你手上真的有，你把佛经还有那金条给我，五福就是你的了。
1: 一言为定，
3: 就这么定了。哎，你能带我去看看那佛经吗？走，你走头了。
4: 主人，
1: 没看见我这有贵客吗？
4: 对不起，主人。
5: 主人，酒井小姐找您，她说有急事要见您。

0: 对不起，临时有点急事儿，去去就来。秋山，陪二位用茶。是。就这么走了？啊啊！
1: 请二位稍等。那等多长时间啊？这是啊？
2: 伯父，
3: 究竟小姐，我正在招待两位重要的客人，这么急着见我，有什么事吗？伯父，您请坐，请。藤原伯父，听说您那两位客人是做古董生意的，我倒是很想认识一下。究竟小姐什么时候对古董感兴趣了？
2: 其实我倒不是对古董感兴趣。
3: 我呢，只是对这两个人的来历感兴趣。究竟小姐不必那么敏感，他们一个是本地的古董商人，另一个好像是原先宫里一个大官家的少爷。那他们的来历呢？据说这个少爷手里有一些祖上留下来的东西。 其中包括我一直非常感兴趣的那半只虎符。
2: 虎符？那可是无价之宝啊！

0: 说肖先生，这也不能老在这等下去啊，我还忙着呢，要不咱走啊。
1: 主人吩咐一定要留住二位，再稍等片刻。
2: 可有一件事情肖某人实在是等不了。
1: 请讲。
2: 鄙人有点内急。
1: 这边请。这边请。

0: 不能让我的客人等得太久。告辞了，
1: 伯父。可否为我引荐一下您那两位客人？
0: 我可不希望让我的客人接受什么莫名其妙的调查。
1: 伯父，您多虑了，我只是想见识一下那件虎符。
0: 秋景小姐，你必须要给我交个实底儿，不然我怎么能放心的让你去见我的客人？
1: 那既然如此，我就开门见山的说，我怀疑您的这两位客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0: 不在酒？那在什么？
1: 乌金。
0: 乌金？
1: 对，您的这两位客人突然造访，我怀疑他们是冲着乌金来的。
0: 对什么乌金我不感兴趣，我只关心那半只虎符。
1: 等一下，现在帝国最需要的就是乌金。

0: 如果那批乌金有什么闪失的话，您恐怕也难辞其咎吧。
1: 我看酒井小姐是担心自己的前程吧。这件事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0: 伯父，您稍等一下，我有一件东西想让您看。伯父，这是东京的密令，命令你们黑龙会必须跟我们军方密切配合夺取乌金。您自己看看。

0: 肖先生，这边请。
1: 啊，好。
2: 站住！我家主人说了，他一会儿就回来，请先生稍等片刻。
3: 这不不，哎，肖先生，老在这儿待着干什么？赶紧走吧，我待不住了。
1: 好，小姐啊，还是请你转告你家主人，我们今天就告辞了，改天一定带着虎符前来拜访啊。
0: 啊，二位请留步，我家主人交代了，要留二位用晚饭。
3: 什么吃晚？我我跟你说，吃不了晚饭了。我这一上来啊，我
0: 牙神，麻烦您准备一下。
3: 我吃不了晚饭了，我。
0: 沙少爷，请留步。沙少爷，二位先生，请留步。沙少爷，请留步。我家主人吩咐了，一定要留住二位。如果二位执意要走，我会受罚的。
3: 那我难受死了，我必须得回
1: 来了。
0: 请稍等片刻，
3: 我回去。
1: 给。
0: 沙少爷，请。
3: 啊。这别人的东西我用不惯，我得用自己的。我
4: 伯父，现在该带我见一下您的那两位客人了吧？
5: 少佐，西厢房那边冒出浓烟，像是着火了，
4: 赶紧救火。
5: 是。
6: 我得去看看我的宝贝。
3: 哎，你们俩还傻站着干什么呀？还不赶紧去救火去？老头一会儿烧死了，怎么办呀？啊？

0: 哪儿冒的烟？
1: 好像从厕所里面冒出来的。
0: 去看看。
1: 是。就在那边。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羊背优的吴总。
2: 吴总你好，
1: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1: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
3: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 GB19644-2024， 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咱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1: 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3: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
2: 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
3: 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儿，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品质非常有保障。我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
5: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3: 我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0: 没有初乳高钙羊奶粉呐、啊，我喝了都快五年了。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

0: 我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养胃优的吴总，
2: 吴总好，好，
1: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哇
1: 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
3: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 GB19644-2024， 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咱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哦，
1: 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3: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
2: 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
3: 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品质非常有保障。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儿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就2杯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
5: 这回呀、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3: 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6: 这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每人限购2箱。 百川汇。

0: 千行星，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
1: 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5、6、7、9，手扶举胸垂肩。
7: 我们那群老头儿，有钱人就是老实，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形成一道风格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8: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地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曾经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赏脸。
1: 这黄金缺，
2: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3: 我们替死人队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4: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5: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

0: 是周素的人。
1: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可以。
2: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3: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4: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5: 这江水终归回到大海。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7: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7: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
1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

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啊，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秦南征，哎，醒醒！嗯，
1: 别动。
0: 酒井二。

0: 果然是他，
1: 究竟稍坐，果然英明，一切都在您的意料之中。我在他身上吃了那么多亏，总得吃一堑长一智吧。跟这种高手打交道，就得先学会未雨绸缪。你知道马云飞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只身一个人来救齐南征吗？
0: 这个，因为齐南征知道吴金的秘密。没错。
1: 军统早就盯上了这批吴金，我们得从他的嘴里挖出点线索。究竟少佐，
0: 我觉得马云飞他不会合作的，他一定会说的。半天，把马云飞抬到西厢房去。是。
2: 哎，怎么黑着灯啊？ 是不是都睡了？哎，马云飞，博士，别睡了，我们回来喽，起床喽，我们回来喽。别
3: 喊了，没有人在家。啊，这么晚还出去啊？
2: 哎呀，
3: 妹妹，你说咱这趟活干的多刺激啊！那虎符简直就是我提着脑袋给偷回来的。哎，行了你。 别唠叨了，都知道你辛苦。<笑>本来嘛，那不叫辛苦，那叫玩命啊！也不看看咱是去谁家偷的这东西，那是李一鸣，堂堂同盟会元老，容易吗我？哎，你说马云飞他们怎么还没回来啊？我觉得吧。
2: 肯定是没救出齐南征，他不敢回来见你。哎。

0: 我不是吹牛啊，马云飞这小子离了我啥事儿都办不成。
1: 哎呀，行行行，就你行啊。嘿
2: 小姐，高寒，
1: 博士，
2: 你们回来了。
1: 博士，马云飞呢？
2: 马云飞让酒井给抓了。
0: 啊？

0: 我们吃点饭，吃点饭，
1: 吃点饭，吃点饭。
0: 酒井是不会来见您的。
1: 什么意思啊？
0: 这馒头是刚蒸的，你赶紧吃吧，别凉了。

0: 是酒井小姐啊，马先生别来无恙啊。你怎么来了？我是怕你寂寞，所以呢，我来陪陪你。
1: 酒井小姐真是好品味，你用的香水的味道，我很喜欢。我平时是不喷香水的。那看来酒井小姐今天是想会情人了。但是我不知道，那个人是我的情人呢，还是我的敌人？
0: 我怎么忽然觉得我好热？
1: 这就对了。

0: 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所以才热。
1: 甘霖我是喜欢的，但故知就算了。我的故知大部分都是债主，我欠他们的债。
0: 马先生欠的是不是都是情债啊？
1: 有句话叫债多了不愁，如果酒井小姐愿意借我一些的话，我一定不会拒绝。
0: 我当然愿意借你了，不过有个条件，就看你愿不愿意说实话。
1: 那我得先知道你是不是跟我说实话。
0: 你想知道什么，我肯定都会如实的告诉你。
1: 是吗？
0: 当然。
1: 那你告诉我，你来海州干什么？
0: 你就这么想知道啊？
1: 你要跟我说实话。
0: 其实呢，我要的不是那些古董，我现在需要的是乌金。
1: 乌金？
0: 你应该知道乌金在哪儿吧？
1: 我好像还真知道乌金在哪儿。
0: 那你现在告诉我，你告诉了我之后，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
1: 是吗？那得看看你今天是不是会让我满意。
0: 我一定会让你满意的。
1: 那咱们就来点特别的。
0: 西天尊殿。啊，你弄疼我了。
1: 因为我喝了春药了嘛。
2: 已经过了20分钟了，怎么还没有什么动静？
3: 要不要我过去看看？
2: 先不要去打搅酒井少佐。
3: 可是
2: 他和马云飞一定会过得很愉快的，吃了这种药的男人一定不会拒绝女人的要求。

0: 你是齐南政队吗？不错。你是谁？我是马云飞，跟我走吧。我凭什么相信你啊？高寒让我来救你，他说你是他哥哥，否则的话我不会来的。我不相信你。 我与横刀赴战场，爱国铁肩男儿扛。高天云鹤扶摇日，寒梅。最后一句我忘了。
1: 你怎么知道这首诗？
0: 我是高寒的未婚夫，这事儿他不会瞒我。没工夫跟你解释那么多，出去再说吧。走，快点。哎，

0: 这里有人！齐南正，不好了，不好了，
1: 怎么回事？齐南正跑了，
0: 走去看看。是，啊，究竟是厕所。 马云飞和齐南正全都逃跑了，
1: 追啊！
0: 是。
2: 到了那儿，一定要按我说的做。

0: 你赶快走吧！
1: 坏了，云飞有危险，快去找辆车。
2: 好，
1: 何健，快走！快走！

0: 你是跑不掉的，乖乖的把缉拿证交出来。以前的事，我可以既往不咎。
1: 马元飞，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我知道你枪法准，但是你有多少子弹能打死我这么多人吗？
2: 哎，你还能走吗？
1: 马先生，谢谢你救了我，我不能连累你，你赶紧走吧，别管我了，快走。
2: 不行，我答应我到邯郸，一定把你给救出去。
3: 这个你得自己问高寒君。哎，没子弹了，咱们赶紧走。
1: 马先生，你赶紧自己走。
3: 哎呀，你少废话，赶紧走。
1: 走。
3: 你听我的，你赶紧自己走。
1: 把嘴给闭上。
3: 哎，上来。哎，哎呀。哎。
1: 你快把我放下来！

0: 用再追上了。
1: 马先生，快把我放下来，别动我了。
2: 是，快
3: 开车。
0: 不用管他们，撤
1: 撤。
3: 来来来，慢点，
2: 哎，小心，慢点，慢点放下去。
0: 慢点，南征啊，
2: 不是，他流了很多血，再不想办法，恐怕他就撑不下去了。
4: 少佐，
0: 怎么样？
4: 听得很清楚。少佐。
5: 赶紧想办法啊，再这么下去他真的就不行了。
4: 少佐，您的计划实在太高明了。
5: 要不赶紧送医院吧。
6: 不行，这是敌占区，送医院等于自投罗网。
5: 那怎么办啊？
2: 不是，高寒，你们快点想办法呀。啊，不行，他的血流的太多了，再不想办法就来不及了。
6: 高寒，得想办法把子弹取出来。
0: 可是现在没有麻醉剂，也没有手术设备，怎么取啊？
2: 那也不能让他这么等死啊。
0: 现在什么都没有，我真的做不了。
7: 我来吧，

0: 女飞，这行吗？他要是个男人的话，应该能挺得住。小天，摁住他！
1: 兄弟，挺住了啊！忍住啊！忍住！
0: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赶紧给他包扎一下吧。
2: 云飞，谢谢你。
0: 不客气，我答应过你救他，赶紧给他包扎吧。

0: 被抓住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1: 酒精好像事先知道我们的计划，在屋子里边埋伏了人等着我呢。
0: 我进屋以后，那个气弹针是假的，然后我就被打晕了。嗯。

0: 来的。
1: 哼，后来能怎么样？后来就被酒井给关起来了。
2: 哎，那再后来呢？你怎么出来的？
1: 那可就刺激了。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我竟然躺在一张特大的床上，我身边啊躺着一个人，
2: 女的。
1: 你猜是谁？
2: 酒井。哎呦，真是酒井！
1: 你小子还真聪明，就是酒井躺在我的身边。你猜他怎么着？
2: 怎么着？
1: 哎，他就穿了一条特别薄的纱裙儿。
3: 什么我都能看得见，
4: 真的？
3: 当然是真的，就我能骗你吗？
1: 当时我一看见他这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浑身特别的热，就像火烧一样。
2: 换我我也热。
1: 你知道为什么热吗？
2: 啊？为什么？
1: 你想想。
2: 给你，不会是给你吃药了吧？
1: 嗯。酒井这骚娘们还就是给我吃药了。
2: 看看，我猜到了吧？知道为什么吗？这是我的招啊。
4: 酒井这小娘们可真够骚的。哎，她不会是早就看上你了吧？
3: 哎，我哪知道啊。
5: 看什么看？看什么看？继续鉴定。
6: 是
7: 是，
8: 继续鉴定。
6: 是
7: 是。
1: 还真别说啊，酒井这骚娘们啊，皮肤还真白，身条还真的挺好的。我跟你说啊，我，哎，高寒，高寒，哎，
2: 哎，别走，接着说呀。
1: 哎，高寒，高寒，哎，真生气了。
5: 你别拉我。
1: 好，不拉不拉不拉。干嘛？你还生这么大气啊？我都把你男朋友救回来了，你还跟我发那么大脾气？
5: 谁是我男朋友？
1: 床上躺那个
5: 呀！别胡说八道。
0: 云飞，怎么回事啊？
1: 刚才我发现啊，咱们的房间的桌子底下有一个窃听器，我们说什么酒井都能听得见，所以我刚才说的那些话都是说给酒井听的。高寒，你别误会啊，刚才那些事都是我编的。
0: 看来酒井是盯上我们了。
1: 没错，之前呀、啊、是一个假的契丹筝，现在呢，房间的桌子下面又安了一个窃听器，说明我们所有的行动都没逃过酒井的眼睛。
2: 既然酒井知道咱们在这儿了，为什么不把咱们一锅端了呀？
0: 这很简单啊，酒井他是个老狐狸了，他在找吴金，知道我们也在找吴金，他撬不开契丹筝的嘴，就想通过我们的手把吴金找出来，对吧？
1: 嗯，我觉得你说的没错，我也这么想的。
5: 哎，那药你到底吃了没有？
1: 什么药？
5: 你快点说啊！
1: 没吃，不过呀，差一点就吃了。幸好我在馒头里边发现一个纸条。
5: 这是云飞中毒那天送解药的字条。
0: 这字迹完全一样，应该是同一个人所为。
1: 这说明啊，有人一直在暗中帮助咱们。
0: 是啊。
2: 哎，那窃听器呢？拆不拆啊？
1: 千万不能拆，一拆就打草惊蛇了。这样，以后咱们有什么事儿，到高寒房间里去说。
0: 嗯，我看我们事不宜迟，既然我们已经拿到虎符了，就去找藤原，把佛经给换回来。先生，让你久等了。
9: 沙少爷，东西带来了吗？
1: 哎，我要的东西呢？
9: 沙少爷放心，20根金条早就准备好了。

0: 请过目。
1: 哎，佛经啊。
0: 沙少爷真是急脾气，可你也不能忘了规矩。
1: 什么？
0: 佛经早上萧先生过目了，这虎符沙少爷是不是也得让老夫看一眼？
1: 行。干，看吧。

0: 谢天谢地，我多年的心愿，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对对对对，你们都见识见识这秦王虎符啊！
1: 哎哎。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士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士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士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士飞轮表。我们这款朗维士飞轮表，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士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士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士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一分钱不要，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0: 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诗飞轮表，嗯，而且呢，还送给您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
1: 对，
0: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诗飞轮表，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3: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3: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质量过硬。那这款朗维诗飞轮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0: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3: 是，
0: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3: 没错没错，
0: 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表，您戴在手腕上，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3: 对，
0: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免费领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3: 当然是真的了。
4: 你们那表保真吗？
3: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表是大品牌，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4: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3: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如果实在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4: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戴上这朗维诗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6: 我呢特别喜欢表，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朗维诗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1人1块，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啊好好宣传宣传。
7: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它，真是太值了。
8: 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

0: 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带，女款我带，太超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蓝维师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蓝维师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蓝维师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蓝维师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3: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4: 你能保证你每个动作都做得很完美吗？
5: 先蒸肉腿，再煎猪腿。
3: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6: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7: 放个鲜花上，这儿
8: 转，加油！19，最后一个。
3: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9: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动作。
6: 你能走到多远？

从驼铃到班列，它塑造了过去，连接着今天，昭示着未来。一段书，从镌刻到智能，它记录文明，传承思想，更链接未来。一种力量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8: 哎呦，
9: 痛！

0: 我们这些人都是为了秦王报仇，为了秦王报仇，我们这些人都是为了秦王报仇。
1: 多年的心愿，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对对对对，你们都见识见识这秦王虎符啊！
0: 我说，这什么意思啊？佛经呢？
2: 佛经在佛堂供着呢。
0: 给我啊！
2: 哎呦，实在对不起沙少爷，今天真是不巧，正赶上藤原家祭祖，请大师在佛堂做法，那佛经正用着呢。沙少爷别急。
0: 等过两天法事做完，我保证派人把佛经送到你府上。嘿，说好今天交易的，你耍滑头是不是？那这样，把虎符先还给我，等你什么时候做完法事了，把佛经给我，我再把虎符给你。你听见没有？啊？哟，干什么？ 你们这人多，就以为我怕你是吗？你也是八旗子弟，别说是刀子了，连枪我都见过。干什么呀？沙少爷，沙少爷，
3: 既然藤原家有祭祖的活动，那我们还是改天再来啊。
0: 什么改天再来呀？哎，就算是改天再来，也把虎符还给我呀，对不对？
3: 哎，
0: 不对，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们都是一伙的，对不对？
3: 怎么可能啊！怎么就不可能呢？这种事儿我见的多了。行了，我明白了。好汉不吃眼前亏，我认了，对吧？但是我告诉你，就他那虎符。

0: 根本就是假的。
1: 假的？
2: 假的？
0: 当然是是假的。我额娘当初跟我说了，对吧？这虎符要是两个对在一块儿，应该是有纹的。
1: 有纹？什么纹？
0: 一种饕餮纹出来。
2: 快，请虎符。
1: 藤原先生，你赶紧看看有没有纹。
2: 没有啊。
0: 就在那儿啊。我告诉你，就哎呀，别过来，
1: 别过来，
0: 摔碎了他，你信不信？别过来，
1: 冷静，
0: 听着，把经书给我，我把虎符给你，要不然的话，我跟他一块儿就是死在这儿。
2: 别，
0: 你信不信你？
2: 快！请佛经，
0: 别过来，退后，
2: 后退。佛经，
0: 肖先生，看看那佛经，对不对？
1: 沙少爷
0: 啊。
1: 这部佛经应该是没有问题，
0: 是真的吗？
1: 我觉得是真的，不信呢，你自己看看。
0: 别过来！别过来！我摔碎了的，别过来！退后！我。
2: 快追呀！
3: 不许追！
2: 不行，我的虎符还在他们手里，给我追！
3: 别动！谁动别怪我不客气。
2: 究竟你敢？你父亲都不敢对我这样。
3: 伯父，为了帝国的利益，就委屈你了。
2: 回去。
4: 主任，虎符怎么办？
2: 没听见我的话吗？回去。
3: 谢谢伯父谅解。

0: 小韩，小韩，小韩，
1: 南征，
0: 小韩，
1: 南征，南征。

0: 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啊？东海，哎，回来了。
1: 何家，快点！沙少爷得手了。
2: 那当然了，我沙少爷出马还有不得手的道理啊。
0: 让我看看什么宝贝儿啊？这就是那个被什么佛经啊？
2: 不光把佛经拿回来了，哎，看见了吗？ 这个也拿回来了，哟，虎符都拿回来了，还是一对儿呢。哎，怎么弄到的？以后再跟你说。高寒，齐南征醒了吗？还没有呢。那怎么办呀？只有他才知道这地图藏在哪儿啊。赤膊，
3: 啊，
2: 你看看这里边有地图吗？
3: 这就是佛经啊。
0: 这地图藏哪儿啊？就是啊，要不说这里头有地图，我看这破玩意儿扔大街上都没人要。这么破的东西，博士，真那么值钱吗？
1: 当然值钱啊！我跟你说，找到地图以后，我把这都给你留着，卖几千大洋没问题。
0: 哎，
1: 啊，
2: 这个也给你，这个呀，比那佛经更值钱。
1: 这下我可发财了，不过啊，只能卖这个，这半个。 还得还给李夫人。
2: 哼，你小子倒不傻啊！
1: 我会拿我脑袋开玩笑吗？啊！
2: 坏了！
3: 啊！这个佛经它是假的。
4: 假。

0: 的？
1: 什么？假的？
2: 站住！你来干什么？
0: 我是来向藤原伯父赔罪的。
2: 等等，
3: 活该！
4: 放肆！
5: 酒井小姐是我的客人，不得无礼。
2: 是。
0: 伯父，今天让您受惊了，我是特地来向您赔罪的。不过，这也是我的职责所在，还望您能理解。伯父，那两个人对我们找到乌金非常重要，所以我必须放他们走，请您见谅。
5: 我不管什么乌金不乌金的，我只知道他们拿走了我的佛经和虎符。
0: 您放心，等我找到了乌金，我保证帮您把您的虎符和佛经抢回来。
5: 那就有劳酒井小姐大驾了。
6: 师伯，这怎么会是假的呢？当时你在那儿不是已经验过了吗？你跟我说没问题啊。
2: 当时那么紧张，我看的没那么仔细。我现在仔细看了这个穿佛经的绳子，虽说总体上很旧，可是有几段却光滑如新，很明显是刚从古树上拆下来的。
6: 让那个老家伙给耍了，给我，我现在就回去把这段佛经给换回来。
7: 你去也没有用，他们不会还给你的。
8: 就是，当时已经验过货了，你现在回去，这老家伙能认账吗？
6: 别忘了，虎符在咱们手上呢。大不了啊，我把虎符给他们，把真佛经给换回来。
7: 有虎符也不行，你别忘了，这虎符是抢的，藤原能放过你吗？等人家把虎符拿回去，他那些手下怎么能让你出门呢？
8: 马云飞，要不我跟你一块儿去？
6: 都别说了，我肯定得回去的，但是我们得想个法子。

0: 开门，开门！
1: 怎么，又是你？
2: 你还有胆
0: 来？哎，别动粗啊！我可是你们家老爷的客人，跟你们家老爷通报一声，就说我沙少爷来了。
2: 混蛋！哎，
3: 放肆！休得无礼！沙少爷，
0: 藤原先生，
3: 怎么给我送虎符来了？
0: 哼，你我都是聪明人，有些话我就不必多说了吧。
3: 哟，沙少爷今天说话怎么这么顺溜啊？
0: 哼，哦，有人跟我说您这个贝叶佛经是假的，我一着急不知道怎么着说话就变得顺溜了。
3: 咱们里边谈，请。

0: 藤原先生，我跟你说句实话呀，这个佛经做的也算是精美啊，这图案还有这字，尤其是这个穿经书的绳子，还真是从古书上拆下来的。藤原先生，这么短的时间能做出这么一个以假乱真的玩意儿来，还真是为难你了。
1: 沙少爷果然厉害，既然被你看破，老夫无话可说。你想怎么样？
0: 我不想怎么样，我只想要真的佛经。
1: 可以。虎符呢？
0: 规矩我懂，自然是拿来了。

0: 那我们可以真正交易了吗？请佛经。博士，我总觉得这样做风险太大了。你说马云飞那个馊主意能行吗？
1: 藤原那个老家伙阴险狡猾，可不好对付了。马云飞能顺利把佛经换回来吗？
0: 何谦啊，稍安勿躁，来，坐下来喝杯茶。
2: 博士，我可没你那么有涵养，这茶我可喝不下去。
0: 博士，秦南征醒了。
1: 啊，醒了。
0: 南征，你别起来，快躺下休息。别起来，躺下。
1: 你可终于醒了，这几天啊，高寒可真是没日没夜的守着你啊。小寒，我这是在哪儿啊？
2: 在客栈。
1: 啊？这二位我在照片上都见过。
2: 没错，教授、何坚，他们都是我的朋友。
1: 啊。小寒，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呀？
2: 我收到你托人带给我的发卡，看到里面的纸条，知道你在找我。我们赶到代理咖啡馆，可等着我们的是一个日本特务。当时我就知道你被抓了。好在后来我们发现了你留下的密码，找到凯恩神父，然后一直到了海州，这才把你救回来了。
1: 啊，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0: 要谢就谢高寒吧。
3: 军统一直在找你，说你跟那批乌精一起失踪了，这到底怎么回事？沙少爷，请用茶。哼，茶就不喝了，等这单生意做成了，改天我请你喝酒。能跟沙少爷这样爽快的人做生意。 老朽非常荣幸，我也一样啊。等我再看到什么好东西，一定拿过来，让藤原先生好好的把玩一番。啊，好说好说。藤原先生，这个佛经是……嗯，
4: 沙少爷太心急了吧？啊，
3: 藤原先生。 不也一样着急吗？啊！按照规矩，这次我得先验货。嗯，请。哎，这次这东西，里边太黑。 这门口亮，在这儿我可以看清楚一些。不过我感觉这次这佛经应该是真的啊。<笑>

0: 别着急，哎，我是讲信用的，啊，沙少爷真是说到做到，好，现在我告诉你啊，这个饕餮纹呐，应该在这个地方。别动！什么？别动手！都别动！让开！别动！让开！
1: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后退，退后，
1: 退，
0: 退后，快点，
1: 退呀、啊！
0: 唐山先生，后会有期了。
2: 后来我奉命，一个人开着车，带着那批乌金，冲出了鬼子的包围圈。可当时日本人的封锁很严，想回重庆是不可能了。我只能擅作主张，把这批乌金运回了海州。
3: 但带着乌金回海州一样很危险，你是怎么通过日本人的检查的？
2: 多亏我有一个德国朋友，

0: 他跟海州的日本驻军很熟，在他的帮助下，我才顺利地通过了鬼子的关卡。到了海州以后，我连夜把这批乌金秘密藏到了海州会馆。
1: 为什么一定要藏到海州会馆？
0: 因为海州会馆一直是我们齐家的产业，我对那个地方很熟，而且会馆的位置也很隐蔽，便于隐藏乌金。
2: 那你后来为什么一直不跟军统联系呢？
0: 军统内部有日本人的眼线，我不敢贸然暴露藏乌金的地点。
2: 于是军统怀疑你私吞了那批乌金，难怪他们一直在通缉你。
0: 对，所以我这次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到重庆来找你们，就是想通过你们联系到军统高层，找回那批乌金。对了，藏乌金的地图找到了吗？
2: 还没有，不过现在有你了，有没有地图不重要。
0: 不行，一定要拿到地图。
2: 为什么？
0: 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密室的入口在哪儿，所以一定要有地图。
1: 你不是说那批乌金是你藏的吗？
0: 哎呀，当时由于军统抓我抓得很紧，我在海州实在待不下去了。离开海州前，我把藏乌金的事情全权委托给我们齐家的一位老管家。当时为了安全起见，除了密室上的密码是我设定的以外，其他的任何事情我都没有过问。
1: 嗨，你这叫办的什么事儿啊？
0: 我这也是没办法。后来日本人征用了海州会馆，我就和这位老管家失去了联系。但后来突然有一天，我接到一张纸条，上面说藏乌金的地图在佛经里。我将信将疑，一直想进会馆打探，但是由于日本人看得很严，我一直没机会。
3: 所以你想让我们帮你拿回佛经，找到地图？
0: 对。
2: 其实云飞之前已经拿回那部佛经了，可没想到藤原使诈给了部假的，云飞现在拿着假佛经去换真佛经了。
0: 那装佛经的底座呢？他也带走了吗？
2: 也一起带去了。
0: 哎呀，糟了！哎，
3: 怎么？有什么问题吗？
0: 地图就藏在装佛经的底座里。
1: 啊！
0: 马先生走了多久了？
1: 走了有一阵子了。
3: 快，得马上去通知云飞。
2: 着火了！
4: 佛经还真准时啊！
0: 咱们行动吧。
4: 别动，不着急，先看看热闹。
5: 着火了，主人！着火了，主人！主人，不好了，主人，小楼着火了。
6: 什么？着火了？不行，文物都在小楼里，快扶我去看看。
7: 主人，雅神，看好我的虎符，小心藤使诈。
3: 我明白。

0: 灭，把火扑灭，千万保住我的婆家！
1: 快救火！快！

我还不过你，我认输。这个，还给你。啊，

最后结果，你输。

0: 何坚这小子怎么还不回来？都这么长时间了，
1: 应该不会有事吧？
0: 应该不会。哎，你去那个地图就在佛经的底座里边吗？
1: 我确定，而且我还要告诉你们，在密室的门上还装有机关，只有按对密码才能够打开。还有密码？对，强行开门者或者按错密码都会引起爆炸，那样的话，开门的人和密室里的东西就全完了。
2: 密码是多少？快把火扑灭啊！快灭火！快！红福，秀山，快回去！

0: 姐，底色拿到了。哎，是这个东西吗？没错，这个就是地图。
1: 那密室入口在哪儿啊？应该在这儿。
0: 走。

0: 右边，就是这儿。何健，去找一下机关。
1: 哎。

哎，高寒，小心点。

0: 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

0: 安全的保障。
1: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0: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1: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5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3: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

0: 次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1: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3: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4: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3: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4: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5: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5: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6: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 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

0: 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1: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2: 我们东北的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4: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3: 是
4: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3: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5: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4: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奥福康。

0: 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4: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拘束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眼睛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真难受，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8: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

0: 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6: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高原之上，每一次呼吸都承载着生命的重量。
1: 睡也睡不着，害怕突然失去他的那个腿。
2: 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愿望和梦想？
1: 当个军人，可以保护国家。
3: 其实我们知道，在做手术，只要下降1%、2%，无论对患者还是对家属来说，都是会增加一份风险的。
4: 就是他自己的条件不好。
0: 一群医者跨越山海，只为孩子们点燃希望。
5: 发现的时候就是处理的时候，
6: 注意保持好张力。
7: 这个小朋友就是放闪这步，是整个手术对他来说是最困难。好，看到没有？看到这里就把扣环已经释放出来了。
6: 心电图还可以，打下位置看一下吧，拉一下，做一下牵拉实验。
7: 下一步呢，就准备释放昏迷时，让我们就结束手术。
0: 高原之上，这不是奇迹，是最治愈的人间回响。
6: 他现在还没有麻醉清醒过来，我刚才听到心脏杂音已经没有了。我们的心电监护也显示娃娃的情况非常好。
0: 今晚9:20，敬请关注四川卫视华西论剑。
8: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9: 这黄金世人，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10: 我们自己的人奋力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11: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10: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12: 我们是不甘心见不
13: 到。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

0: 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2: 这江水终归回到大海。

0: 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燃情剧场由万通坚果贴冠名播出，万通坚果贴，痛了来一天。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你是？你给我送过饭。哎，你不是他们家打杂的吗？
1: 对，我在这儿扫了几十年地了。您是？大少爷，您不认识了，我是老吴啊。老管家，哎，
0: 您怎么变成这样了？大少爷，当年我按你的吩咐隐藏完那批乌金，日本人就占领了海州会馆。 把齐家所有的人都赶了出去，可那批乌金不能没人看呐，我必须想办法留下来。为了不让日本人认出我是齐家的大管家，我一狠心就自己毁了容，这才又进了会馆做了杂役。地图拿到了吗？
2: 拿到了。
0: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带你们去找乌金。
2: 好，
3: 走吧。

0: 高寒，高寒，高寒！高寒，你要干什么？把人给放了！
1: 别乱动，动我就打死他！沙少爷，你们还真的来了。可你们想从我藤原这里拿走你们想要的东西，没那么容易。
2: 还有你老吴，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
1: 藤原半藏，我告诉你。
0: 要不是为了这批乌金，老子不会在这里伺候你。
3: 藤原，把人放了，有什么话好好说。哼，沙少爷，你们费尽心机装扮成八旗子弟来跟我做生意，想必是为了密室里那批乌金吧？
0: 藤原，你到底想怎么样？
3: 我不想怎么样，我只想要回属于我的东西。把那对虎符给我。 快给我！给他。藤原，虎符已经给你了，把人放了吗？看来你真不是一个生意人，知道吗？现在情况变了，我手里的货是你们最想要的，所以。 抬抬价，一对虎符已经换不了他的命了。
4: 你老鬼子，你这
3: 别动，动我就打死他。不想让他死的话，就乖乖的把密室门的密码告诉我。

看来你们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我数三个数，再不说出密码，我手里的这个姑娘可就要死在你们的面前了。一。

0: 南征，
1: 齐南征，
0: 南征，南征，南征，南征，
2: 小寒，马先生是个好人，有他在我就放心了。密码是一。
0: 南征，

0: 那批乌金一到手，马上装车。我们要连夜离开海州。那五号特工组的人怎么办？把他们一起带走。回去的路上，我要好好跟他们叙叙旧，特别是那个马云飞，我还有好几笔账要跟他算呢。明白。海州会馆的火该烧得差不多了吧？
1: 螳螂快捕到蝉了，该黄雀出场了，出发！
2: 上车！出发！

0: 机关在这儿。哎，别乱来！
1: 郝建，这个机关设计的非常精巧，拉错其中任何一个密码，门后的炸药就要爆炸，那样我们都得粉身碎骨。
0: 那你知道密码吗？
1: 不知道。
0: 你跟齐南征在一起这么长时间，难道他就没有告诉过你吗？
1: 哎，你仔细想想，他有没有提到过？
2: 对了，我想起来了，有一次大少爷喝醉了，他对我说，这个密码他一辈子也不会忘。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是他毕生最重要的日子，和一个他最爱的女人有关。
1: 高寒，如果没猜错的话，这个密码应该跟你有关系，你好好想想。
3: 你跟秦南征，你们两个人有什么特殊的日子吗？你们先出去吧，我来试试。
1: 你试吧，我们不出去。
0: 对，要死也死在一块儿。

0: 这个老东西，藤原怎么就会没看透呢？
1: 呸！王八蛋，我看你还能蹦跶几天。
0: 你就是三只手的河间，幸会。
2: 有什么指教吗，酒井小姐？
0: 只怕过了今天，你连一只手都没有了。高寒小姐还是这么漂亮，不过恐怕你很快就会香消玉殒了。
3: 哎，你现在很得意啊？
0: 那是当然了，能战胜你们这样的高手，我当然很高兴。马先生，你们想不想知道我怎么会出现在藏污精的密室？
3: 愿闻其详。
0: 好，为了让你们输得心服口服，我就告诉你们。从看到齐南征留下密码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要想从他口里得到这批污金的下落是不可能了。后来看到齐南征和神父的合影，我才猜到这批污金应该在海州，特别是见到你们冒充古董商人想从藤原那里得到贝叶佛经，我就更确定这批污金一定是藏在了海州会馆里面。
3: 那这么说，你是故意让藤原引我们上钩了？
0: 藤原他就是个蠢货，我跟他说了多少次不要因为古董而耽误了大事，他就是不听，非要换什么虎符。不过他也不是没有功劳的，他带我找到了你们的藏身之处，我在那里安了窃听器。其实你们的一举一动早在我的控制范围之内了。马先生，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把齐南征从海州会馆救出去会那么容易？
3: 哼，对于我马云飞来讲根本就没有什么难事儿。
0: 是吗？

0: 可是你不要忘了，你的对手是我。祁南征是我故意让你救走的。如果不让你救走祁南征，他怎么可能带你们找到乌金？只有你们找到了乌金，我才能坐享其成，明白吗？这所有的一切都在我的控制之内。明白了，究竟小姐。这一切都是你安排的。你说对了。所以这场游戏，你们都输了。
1: 只有我赢了。带走，
2: 带走，走，快走，
1: 走。
3: 少佐，可以出发了。
0: 好，
1: 快点上车，上车，都上车，准备出发。
0: 这一路上一定要注意警戒。
1: 是，
0: 立刻出发。
1: 出发。

0: 我看这回真是凶多吉少了。怎么了？怕了？哼，别说，还真有点。不过幸亏有你们俩陪着，就算是死了，我也不孤单。
1: 马云飞，咱们俩认识多长时间了？我忘了。啊？这么重要的事情你都忘了？多长时间啊？咱俩认识11年了，11年了。是吗？都那么长时间了？
0: 嘿，你是真忘了还是假忘了？我能忘了吗？哼，时间过得还真快。哎，你还记得吗？
1: 咱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这人特有个性，跟别人不一样。我就知道，咱俩有一天一定能成好兄弟。行了，你就别恭维我了。你第一次见我的时候是知道我钱包里有钱，你就把我钱包给偷走了。后来呢，你又嚷嚷着请我吃饭，结果花的都是我的钱。<笑>我要不那样，你对我印象能那么深刻吗？<笑>哎呀。 还有咱高寒妹妹，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是从德国回来的高材生，我觉得你吧肯定特清高，肯定特难接近。没想到高寒妹妹还是挺平易近人的，就是吧，思想有点保守，打扮的有点老土。
2: 我怎么老土了？哎，我再老土也比你出狱的时候强多了。
1: 高寒，你别理他，你没发现呀？
3: 他是被吓傻了，胡说八道了。我看也是。究竟少佐，这次行动大获全胜，总部一定会嘉奖你的。坂田君，你也辛苦了。你放心，我之前说过的话绝不会食言。等到了总部，我一定会为你邀功。你就等着晋升令吧。
4: 多谢少佐提携。

0: 你先撤吧，我来掩护你。
1: 不行，车上还有无尽。按照现在的情况，
0: 我们必须保存实力。要我的无尽就全靠你了。快撤！
1: 哎，外面出什么事儿了？
2: 别动！别动！别动！

0: 宝剑，高寒，云飞呢？
1: 追九姐去了。

0: 你们俩无路可逃了吧，酒井小姐？把枪扔了。现在该轮到我得意了，对吗？
1: 马云飞，算你狠。
0: 想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落到如此地步吗？给你看样东西。

0: 还认识这个吗？这是你安放在我们房间的窃听器，但是你一定没想到，你安放的第一天就被我们发现了。知道我为什么不揭穿你吗？你只知道中国有一句古话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但是你肯定不知道，在黄雀的下面有一个拿着枪的猎人，而我正是那个猎人。九井小姐，你也不想想，就凭你能抓住我马云飞，并且能抢走那一大批乌金吗？我告诉你，其实这一切都是我早已安排好的。
1: 你什么意思？
0: 你没发现吗？在你安放完窃听器后不久，我们中间就少了一个人。
1: 李志博。
0: 哼，现在想起来有点晚。不错，他去为我们找援军了。志博临走的时候告诉我，让我请你九井小姐帮着我们把这批乌金运出海州，因为就凭我们几个人的力量，根本就没有办法把那么多的乌金给运出来。你还不错，帮我们做到了。现在志博带来的人已经接管了那批乌金，辛苦了九井小姐，我一样也要谢谢你。
1: 还没完呢。
2: 马云飞，马云飞，九井啊，
0: 跳下去了
2: 啊。
0: 哎，小心点，
2: 这么高跳下去肯定活不了。
0: 走吧。

0: 不要过去，不要过去。雷长，将领，
1: 陈将军，
2: 陈将军，
3: 你们好。

0: 你知道我们是谁吗？
1: 闭嘴！嗯，
0: 出什么事了？
1: 现在暂时还不清楚。
0: 我们能走了吗？
1: 请。
0: 别啰嗦！
1: 停！留点，听见，放心说话。
0: 对呀。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撤！
1: 是。

0: 一会儿到了前面的广仲街，把我们都给放下。你们不回家？
1: 这么长时间没回来了，我们去逛逛街，是不是高寒？好啊，哎，正好去那个红码头吃老旦火锅。博士，你最喜欢了是吧？
2: 行，让马云飞请客。
0: 没问题，今天无论想吃什么，想买什么，全都包在我身上了。
2: 嗯，
1: 何健，快点开啊！
0: 对，你快点。
2: 哎，马云飞，要不然咱俩换一下，反正军统那边你比我熟，你去环虎符，我请博士和高寒妹妹吃饭，怎么样？
0: 哎，何健，刚才可是你强调去环虎符的，说好的事情不能反悔。
2: 可是我仔细想了想，这种露脸的事儿，还是你马云飞去比较合适。
0: 想赖是不是？
2: 不是，
0: 顾城，
2: 你。

0: 我们这儿正在打月兵呢。哎，看见那辆黑车了吗？03的车来，中统也出动了。
1: 怪了，
0: 这中统和军统一向水火不容的，怎么还联起手来了？一定是出什么事儿了。
1: 那一定是天大的事儿。
2: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眼、
4: 多食、
3: 多尿。
2: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4: 消瘦。
2: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2: 贴
5: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2: 贴
6: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2: 贴
7: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2: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7: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7: 贴一贴。
2: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

0: 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撇一撇。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撇一撇。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

0: 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撇一撇。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撇一撇。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撇一撇。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撇一撇。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撇一撇。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撇一撇。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撇一撇。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撇一撇。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

0: 气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堂方牌贴一下。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4: 多尿，
0: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堂方牌贴一下。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

0: 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6: 城市浪漫打卡攻略来啦，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7: 100个人的心中，有100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 我们邀你在这用川菜。

0: 快点，高寒。哎呀，走吧。哎呀，
1: 你先拿着，我还没收拾完呢。
0: 来不及了，走吧。
1: 哎，我还有好多衣服没收拾呢。
0: 到时候你买新的，买新的啊，走走啊。哎呀，哎。

0: 哎，何姐，
1: 你哪儿攒了这么多钱啊？
2: 冰山一角，妹妹，我可比他有钱多了。现在嫁我还来得及。
0: 少废话，啊！哎，志博，你都收拾好了啊？啊？哎，怎么样？大家都想好去哪儿了吗？
2: 不知道啊，先糊口脱险再说吧。
0: 志博，你呢？
3: 我呢，有个朋友在成都大学当教授，我想去体验几天校园的生活。
0: 行啊，

0: 已经过去40分钟了，赶紧走。祝各位假期愉快，啊，愉快，愉快。哎哎，
1: 哥哥带你去看乐山大佛啊！
2: 好啊，
3: 走。
0: 哎，我也去，我跟你们一块儿去。
1: 你还是算了吧，你跟着我们干嘛呀？
0: 我不管，我早就想去看乐山大佛了。
1: 你还是去南天门啊，找你那相好了吧。
0: 没我这电灯泡照的，你们能玩得开心吗？
1: 我们不需要电灯。

0: 我今天不是说客，我是跟班儿。怎么？不请我进去坐坐？都立了。他这次来重庆，就是为了帮助国民政府扩建空军的。
1: 中美两国的高层都非常重视，日后这必将成为我国空军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戴老板，我们出生入死了大半个月了，一句怨言都没有过。可现在您总不能连喝口水的时间都不给，就让我们去抓什么刺客？就算是您把我们当成牲口，也总得
2: 给点时间让我们养养膘吧。各位就辛苦一下。4天后，我戴某人出资给大家安排假日。各位，意下如何？戴局长，我来说句公道话啊，金属还有疲劳度，何况是人？
0: 任务接着任务，连个休息的时间都没有。干我们这行，精力一旦涣散，后果不堪设想。嗯，对，你说的对。我戴某人并非不近人情，也懂得劳逸结合的道理。但你们要是拒绝的话，就没人救得了老于了。

0: 戴老板，你不能这样！戴老板，戴老板，我求求你，你救救我！戴老板，
1: 救你？你应该知道，谁能救你？
0: 哎，不是，戴老板，不是。哎，戴老板，戴老板，戴老板，戴老板，你不能这样啊，戴老板！

0: 哥几个，我求求你们了，你们救救我吧！
1: 怎么回事啊？你们自己看吧。
2: 泽懈怠失职，后果严重，不可弥补。不严惩不足以整肃军纪，为以效后由决定执行枪决。
3: 老袁，你真的是长本事了啊！为了让我们干活，把大喇叭都给请来了，跟你一块儿唱双簧啊！啊，
4: 老袁，你的戏演的真不怎么样，回家演给你媳妇儿看去吧。
3: 这可不是演双簧。 这处决令是真的，啊，
2: 真的，是真的吗？
0: 国民军事委员会的大印，孙科委员的签字，你们知道吗？这一旦签字盖章，就会存档进入处决程序。四天以后，戴老板都救不了老于。
5: 云飞，你救救我吧！
0: 何副官。 念咱俩多年的交情，你救救我吧！
5: 老袁，其实我真想救你，可是军令如山，我也没办法呀。
0: 高寒，不是，就看咱们在昆明出生入死一场，你们救救我吧！哥几个，我求你们了，救救我吧！我可以死。 可是我的老婆孩子怎么办呢？
1: 我看老于也怪可怜的，要不

0: 帮帮他！哎，
1: 老于，你都一大把年纪了，跪这儿多难看！
2: 起来吧，起来吧！
3: 你们不答应我，我就跪死在这儿！
2: 你不把资料给我们，我们怎么帮你办事儿啊？
3: 哎呦，哥几个呀，你们不能这样坑我呀！哎呦，刚才啊，我想死的心都有，真是。哎。

0: 酒吧是7.92×57毛色煎蛋。初步可以推断，对手用的是毛色98K狙击步枪。
1: 子弹是从右侧颞线和顶骨之间射入，卡在左侧的上颌骨，大约是15度角。
0: 陈纳德的专机是由道格拉斯 C41 全金属结构军事运输机改装的，那两侧装有双发动机，舱门设在后机身，刘副官是颅骨右侧中弹。
1: 没错，子弹是从机头方向射来的，跟记者拍的片子相符合。
0: 晴天，能见度1500米，风力1到2级。这种情况下，如果用6倍的瞄准镜，可以将杀伤射程提高到1000米。
1: 这只是理论上的数据，还必须综合现场和枪械的因素。
0: 找马云飞和何坚去现场。
2: 你再仔细想想，除了你刚才说的，还漏掉什么细节没有？
3: 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了，就这些了。
2: 好，谢谢你协助我们调查，如果你想起什么的话再通知我们。
3: 好，一定一定。
2: 再见。
4: 忙活了半天一点收获都没有吧？
2: 这很正常啊，你想啊，陈纳德从机舱里边出来，所有记者的焦点都在陈纳德身上，谁有可能去注意周围的情况呢？我看呀，再问下去也问不出什么来。还有几个呀？
4: 就剩最后一个了。
2: 最后一个你来审。
4: 我审，这不合规矩吧？
2: 我的话就是规矩。
4: 哎，你还真
5: 又想逃跑啊，我的老同学
2: 谢振中。
5: 哟，你还记得我啊？
2: 哼，那当然了。
5: 这位是？
4: 何坚。
5: 你好，何先生。
4: 你好，你好。
5: 何先生，能不能允许我和我的老同学单独叙旧啊？
4: 哦，当然可以。
5: 谢谢。
2: 哎，别又胡说啊！拿着。当记者了，厉害呀！想想你当初在学校的样子，我怎么也想不到，嘿，你会当记者了。哎，有男朋友了吗？我记得当初在学校的时候，有好多男同学都追你啊，最后选中哪个了啊？
5: 我谁都没选，我等你啊。
2: 嗯，
5: 这不是等你等到现在了吗？
2: 这么巧啊，我也等你呢。
5: 你呀，这么多年就这张嘴没有变。
6: 博士，博士，来来来，这是你们要的名单，

0: 陈大德此次到重庆的行程安排是高度机密，为了安全起见，所有的计划安排都由戴老板亲自制定。这怎么可能呢？这是他一贯的作风，具体办事的人只知道各司其职，不知道其中的目的。最后全部的工作都由戴老板一个人来汇总，是这样吗？哼哼，
1: 安排的这么严密，还会出问题？看来我们的对手很厉害啊！
2: 你们都来了。
0: 哎，调查的怎么样？
3: 白忙活了。不过，马云飞倒是碰上个老相好。
0: 伯谦，别瞎说。你呀，来重庆这么久，也不知道联系我。要不是那天我在机场看到你，还以为你人间蒸发了呢。
3: 你在机场看见我了吗？
0: 怎么，还想抵赖啊？给你看样东西。 照片为证，怎么样？拍得不错吧？要不都说得罪谁都别得罪记者呢。啊？对了，这是我的名片，这些年很少能找到像你这样跟我聊得来的。有空记得来找我。
3: 好啊。哎，高寒。
0: 哎。 记住，我等你，再见。

0: 这什么暗号啊！食指戴戒指，表示他未婚，可以接受别人的追求。
1: 志博，你可别胡解释啊！我怎么知道有这意思啊？你比何健还能胡说。
2: 就一个老同学，现在当记者，正巧就碰上了，没别的。你的同学长得都挺漂亮的，我没觉得。照片也拍得不错呀。
1: 这是他昨天在机场偷拍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2: 我觉得呀，只要有点姿色的女人，说两句云山雾罩的话，有些人就找不着北了，巴不得人多拍两张。
1: 你要这么说可就没意思了啊！要不这样。
3: 我都交工，好吧，你给他撕了。哎，
1: 志博，尸检的结果怎么样了？数据已经出来了，不过还要模拟现场，确定凶手藏匿的位置。那好，我们现在马上去机场。老于，你马上联系机场，让他们现在安排一下调一架 C41 的飞机停在陈纳德的专用停机坪上。还有一把毛瑟
2: 98K步枪，我要实弹测距。
1: 啊，没错，这个一定要替高海好好准备一下。
4: 好，我去准备。<笑>

0: 志博，刘副官应该在这个位置上被击中的吧？是。
1: 高寒，开始吧。子弹是从右侧射入，来自机头方向。高寒，开始实弹测距。
0: 拿着吧。
1: 别动。站好。
0: 哎，你这是干什么？啊？
2: 你不会连拿枪的力气都没有了吧？这样更稳一些。哼，别闹了，行吗？算我错了，好吧，我错了。哎，你见女同学都不怕，这有什么可怕的？嘿，我不是，哎，你不会为这事还生我的气呢吧？哎呦，哎，哎呦，哎，你来真的呀？你怎么这么狠呀？高寒，哎。
3: 嘿，给你个忠告，得罪谁也不能得罪枪械专家。
0: 告诉你啊，你要再说风凉话的话，我让你站在这儿演刘副官，让高寒从那儿给你一枪。哎呦，哎。

0: 老大哥给你个忠告，宁愿得罪枪械专家，也别得罪领导。老于，在这守着吧，我们上去。
1: 好，

0: 哎，高寒，到底是不是这个位置啊？
1: 找不到就再打一枪，反正子弹多的是。
0: 志博，咱们这样，咱们分两组，你跟何坚去那边，我跟高寒在这边。
2: 好，
3: 好，
0: 高寒，走。

0: 咱们扩大点搜索范围，要不然咱们到下面看看。
1: 好，
0: 你小心点。
2: 王云飞，
3: 啊，
2: 你看，
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些树枝刚刚被砍掉，
1: 附近农民砍的。
0: 这方圆40公里都是军事禁区。什么样的农民敢冒着生命危险到这儿来砍柴啊？
1: 那就是狙击手用来做伪装的。
0: 说的没错。你看，就是做了这个，肯定是那个狙击手留下的。
1: 弹壳没有任何氧化迹象，应该刚激发不久。
0: 你看，机场的停机坪，这儿应该就是狙击手的位置。
1: 这不应该是最好的狙击点？
0: 啊？那你说，还会有第二个狙击点吗？
1: 一定有。
2: 啊？马云飞，这儿发现尸体。
0: 走。
2: 一个颈动脉被隔断，一个心脏被刺穿，尸体还没有完全僵硬，估计最多也就死了十几个小时。
0: 嗯，死亡的时间跟刺杀陈大德的时间是相吻合的，
3: 弹夹是满的，有一发子弹上膛了，但是没有激发，对手根本就没给他扣扳机的机会。
0: 嗯，
2: 快来看，这儿还一个。这把枪一发子弹都没打过，弹夹全是满的。

0: 这三个人都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杀的，
1: 这活一个人可干不了。
2: 也许对方不止一个人呢。
0: 对方只有一个人，咱们根本就没有发现第五个人的脚印呢。
1: 可我还是觉得一个人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同时杀死三个人可能性不大。
0: 就一个人，而且这个人还是个左撇子。刚才我已经仔细看过他们的伤口了，这个人左手持刀，第一刀割断了一个人的喉咙。这道伤口是左身右前，第二刀直接刺穿了胸膛。这一刀是右身左前，第三刀直接把刀给飞出去。这个人是被飞刀扎死的。
3: 机场巡逻队，隶属虎贲五十七师特务连。
0: 是余承万将军的五十七师吗？
3: 是啊，他们全师在常德会战中对阵40000多日军，浴血奋战16个昼夜，全师仅打剩下100多人。这100多人全部都编入了特务连，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啊。
1: 我跟这帮家伙打过交道，他们这种能力的三人战斗编队绝不亚于一个特勤班，就算是遇到突然袭击也不会像他们这样毫无还手之力。
0: 这个人是经过严格军事训练的专业杀手，咱们赶紧回去，这个人得通过老余找他。

0: 据我所知，能称得上高手的左撇子就只有四个人，一个就是中统的刘培全，在刺杀东北特高课大岩健二大佐时，和大岩健二同归于尽。第二个，应该就算是74师的格斗总教官，现在正在湘西和日军斗得死去活来。还有两个是兄弟，都是老头子的贴身警卫。可就算是这四个人出手，也不可能干得这么干净利落。
1: 那为什么不可能是日本人干的呢？
2: 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日本人那些顶尖的高手，我多多少少都打过交道。像这样的高手，我连听都没听说过。
1: 可刚才你在现场的分析很有道理，似乎这种假设是可以成立的。
2: 我是说从理论上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在实战中是很难完成的。
1: 那咱们换个思路，假设凶手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厉害，只是依托了某种环境上的便利呢？
0: 不可能，那可是三个久经沙场的老兵啊。
2: 智博的意思是说，这三个人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杀掉的。
3: 那就是说，他们和凶手彼此熟悉，只有这样，凶手才能轻而易举来到三个人身边，突然下手。
0: 是战友？
1: 没错，这是唯一的可能。
4: 是我。什么？你是说57师内部有人要刺杀陈纳德？哎呦，57师内部有那么多单兵作战能力极强的人，你叫我怎么查呀？
2: 左撇子，你只查左撇子，尽快的把调查结果给我送过来。老于，你记着啊，我要你亲自去调查，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人。

0: 哎，停！志博，往回倒一下。
1: 好，
0: 慢点，慢点，停！你们看看，现在刘副官的眼睛是盯着前面，他根本就没有看侧面。
2: 对呀，子弹是从右边打过来的，他为什么看前面啊？
0: 你们看见了吧？以刘副官现在这个角度，他根本就不可能看到侧面，更别说500米以外了。
3: 是老于。
0: 老于，效率够快的。走，咱们去看看。

0: 这些都是左撇子。
1: 1037旅少将旅长，3313团上校团长。这个是65师的上校参谋。这三个人都是刚刚提拔起来的军中骨干，都是强硬派，主张主动出击寻找战机。
0: 对当前退守重庆颇多微词。这些少壮派虽然在战术上过于激进，但是他们对老头子这个校长，多多少少还是有些知遇之恩的。这种事情，我想他们不会做。剩下这两个都是57师的老班底。这个是原229机部旅少将旅长张贤亮，他跟于承万是黄埔同期毕业的，跟随于承万多年。 两个人情同手足，这个是原特务营中校营长，叫王树森。常德会战的时候呢，担任总预备队队长。后来于承万将军因在常德会战期间擅自突围，被送上了军事法庭。这两个人呢，也同时受到了调查，特别这个王树森，还打伤过调查人员。
2: 这两个人现在在干什么？张贤亮被调到参谋本部，这个王树森因为调查期间拒不合作，态度恶劣，被开除军籍，现在居住在重庆。这就对了，一个被开除军籍，一个被降职，这两个人有绝对的理由刺杀陈纳德来报复国民政府。真是想不通。
3: 这汤恩伯丢了整个河南，还活得好好的，怎么就非拿殉葬到底的人开刀呢？
4: 老于，快把王树森的资料给我带上来，你们都上来，快！

0: 们看看这张照片，这个是啊，谢振中那天在机场偷拍的。你们看看我身后的这个人，是不是和王树森很像？
1: 有点像。
2: 别说，还真有点像。
1: 嗯。
3: 这么像，完全就是同一个人。
0: 这就对了。这个王树森原来就是特务营的营长，所以机场巡逻的士兵不可能对老上级产生戒备之心的。我们先从王树森查起。
4: 你们快来看，有新发现。

0: 看见这儿有个人吗？嗯，哎，这应该是个记者啊。没错，香港记者崔媛媛小姐，一直追踪报道陈纳德，听说原来是中央社的记者，后来跟社里某个大牌记者不和，跳槽到了香港。
1: 哎呀，博士啊，你了不得呀，连这个你都知道。<笑>我明白了，志博，你是不是想说？ 当陈纳德下飞机的时候，所有人都冲着陈纳德拍摄，只有这个记者他站在陈纳德的后面，所以他是冲着机舱外拍摄的，他很有可能拍到了狙击点，对不对？嗯嗯。老袁，马上通知昆明，把这个崔媛媛拍摄的所有胶片都给调过来，而且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抓捕王树森。
2: 好，我去把三处的人全拉来。
1: 不用了，抓怎么一个王树森不用这么兴师动众的。
3: 我跟何坚足够了。
4: 那好，交给你们俩了啊！我去联系昆明，
1: 这才是重要的。快点，志博，我们走了。嗯，
5: 走。
1: 嗯。
3: 哎，那我呢？
1: 哎，这活不是你干的，你在家好好待着。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5: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

0: 题。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5: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4: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6: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

0: 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太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4: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0: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

0: 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5: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

0: 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结。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阳。
1: 这一仗怎么办？我们中国一定赢。
2: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万茜。
3: 爹，袁奎已经不在了，我得让你活下来呀！
4: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黄澄澄。
1: 人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还得有尊严，堂堂正正的中国。
2: 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登陆四川卫视，热血开播。八千里路，烽火岁月，书写抗战史诗，
4: 信念如磐，初心不灭，捍卫家国荣光。
0: 每晚锁定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和我一起收看《八千里路云和月》。
5: 燃情剧场由万通金谷天特约播出，万通金谷天痛了来一天。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从驼铃到班列，它塑造了过去，连接着今天，昭示着未来。一段书，从镌刻到智能，它记录文明，传承思想，更链接未来。一种力量，从共识到心知，它让人类携手共赴山海，共奏华章。

0: 文明交响，美美与共。
1: 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常为您。
3: 喂，常为您，
2: 四方。

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6月15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先来关注交通方面的消息。昨天，位于资阳乐至站的两条关键联络线隧道——宋家湾下行隧道与蒲家沟上行隧道相继贯通，标志着成渝中线高铁与成达万高铁的枢纽连接工程取得关键突破。乐至站为新建车站，是唯一同时衔接成渝中线高铁与成达万高铁的枢纽站。两条联络线隧道分别连通成都方向和重庆方向主线，预计2027年实现互联互通。成渝中线与成达万高铁均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乐至实现互联互通之后，将提升西南地区铁路运输效率，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全国高铁网深度融合。那不得不感叹，如今的交通是越来越方便了，选择也更多了。这不，成渝便民快巴也将于6月26号正式开行。每天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6点，每隔1个小时发一班车，到点就走，不用等坐满才发车。成都到重庆方向，成都上车点有地铁牛市口站公交站、五桂桥公交站、银辉路中站公交站。那到了重庆，下车点有轨道交通民安大道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票价最低50元，提前15天放票，可以在天府行微信小程序上来购买。那全程是走成安渝高速，正常路况之下，从成都最后一个站点到重庆第一个站点，最快3个半小时就能够到达。近日，广安市武胜县万善镇祥龙村的白鹭栖息美景刷屏社交平台，整片竹林仿佛被白鹭占领，树梢上超1000只白鹭在这里安家落户。它们有的蜷缩在枝头休憩，有的舒展翅膀掠过天空，还有的嘴里叼着鱼虾，急匆匆地飞回巢穴哺育幼鸟。现场摄影爱好者架起长枪短炮，他们说早上5、6点的时候最震撼，几百只白鹭同时起飞，整个天空都变成了白色。那近年来，当地的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水质变清，鱼虾增多，为鹭鸟提供了良好的栖息环境和充足的食物来源。除了白鹭，还有赤鹭、苍鹭、牛背鹭，每年来这里栖息的鹭鸟的数量都在增加。好，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我们接着来看其他新闻。首先来关注四川广播电视台四川观察新闻中心青年理论学习小组策划推出的全媒体理论周刊《学习新天地》。今天我们来聊聊15/5期间四川三农工作怎么干。
1: 农业、农村、农民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之所系，深入贯彻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指示精神。6月10号，四川省委12届9次全会长

0: 盘。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但如果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再落到四川自身啊，三农二字的分量那就更具体了。总书记对四川三农工作十分关心，每次来川视察都做了重要指示，也为四川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指明了方向，勾画了蓝图。作为全国十三个粮食主产省之一，四川担负着粮猪安天下的重任，但也要看到啊，农村发展的短板依然突出。全省乡亲们盼的是什么？是手里有活干，村里有钱赚，日子有奔头，是村子干干净净，住得舒心，是能够享受到更便捷的公共服务。这些期盼都需要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中去实现。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全会锚定了未来五年的主要目标：农业更加高质高效，农村更加宜居宜业，农民更加富裕富足，乡村治理效能持续提升，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持续提升。目标既定，如何落地呢？全会明确的第一个发力点就是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这就要求啊，不仅要筑牢天府粮仓的产能底盘，更要在科技、品牌、经营融合上下功夫，让农业从产得出走向链条完整、优势突出、效益更高、更可持续。再看农村啊，全会提出着力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路径很清晰。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既要补齐路水电气网的硬件短板，也要抓好空间环境以及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的日常质感。总而言之啊，围绕未来五年三个更加、两个持续提升的目标，全会逐一拿出了对应的任务书和施工图。农业农村现代化等不来喊不来，只能一步步干出来。只要咬定目标，把全会部署的每一项任务落到实处，总书记为四川擘画的蓝图就一定会变成巴蜀大地上可感可及的实景。
1: 雪域高原平均海拔3650米，这里距离天空更近，却也因为长期缺氧，让不少孩子从出生开始就面临着严峻的健康挑战。先天性心脏病成为困扰许多高原家庭的生命之痛。本期华西论剑首次走出四川，跟随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专家走进西藏拉萨，全程记录高原先心病患儿的救治过程，见证医者仁心与生命奇迹。节目中，三名病情危重的患儿牵动人心，面对即将到来的手术，专家团队反复讨论病情，完善术前评估，为每一位孩子量身制定治疗方案。
2: 明天呢，我们有三个小朋友哈要做手术，那其中两位呢是心脏的手术哈，就是你们两位，好了吗？叫什么病呢？叫先天性心脏病，房间隔缺损。那么做的方法呢，就是我们穿刺大腿根部的血管哈，通过血管的途径，把相应的手术器械放在心脏去检查哈，去治疗哈，所以这个呢是微创。但是这个所有的手术哈，特别我们是心脏手术，那么其实是风险和难度都是很高的。
1: 此次手术除了两例儿童先天性心脏病手术，还包括西藏首例儿童血管瘤和脉管畸形外周介入手术。对于长期饱受疾病困扰的患儿来说，这不仅意味着治疗方式的更新，也为高原儿童相关疾病诊疗打开了新的局面。
3: 我们可以明确它就是一个静脉畸形。那么这个病呢，我们以前把它叫做这个血管瘤，海绵状血管瘤，但现在已经认识到它不是肿瘤，对吧？它都是这个静脉血管腔发育的异常，静脉结构的异常，形成了一团乱七八糟的这种血管组织哈。所以现在这种疾病的话呢，一般我们也不首选开刀，所以现在我们通过这种微创的治疗哈，也能够达到很好的治疗效果。
1: 高原低氧环境，复杂病情，多学科协作，对于医疗团队而言，每一步操作都关乎生命。手术室内，医生们全神贯注与时间赛跑；手术室外，家属默默守候，期盼着孩子平安归来。
4: 现在我们正在做输送鞘的递送的准备，我们现在正在准备释放前盘，

0: 哎，前盘出来了，大家看。还没有完全释放完，哎，这会儿前盘释放出来了。哎，可以了，可以了。
1: 经过紧张有序的救治，仅仅三个小时，三台手术全部顺利结束。更令人动容的是，这并不是一次短暂的医疗援助。自2005年以来，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持续开展援藏工作，一批又一批专家扎根高原，从输血到造血，将先进医疗技术留在西藏，让越来越多的高原儿童能够在家门口获得高质量救治。
2: 刚开始到现在，应该是有接近400多位员工先后到达过自治区复查儿童医院。我们真正的是希望做到这个医院和华西二院，我们是真正的连在一体的一家人。
1: 医者仁心，点亮希望。今晚9:20，请锁定四川卫视《华西论剑》特别节目，共同见证生命的力量，感受医者的大爱与担当。愿每一个高原孩子都能自由呼吸，健康成长。好，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3: 新疆天山南北各大牧区近期进入夏季牲畜转场高峰期，上百万牛羊马匹陆续离开春牧场，向高山夏牧场迁徙。轮转草场可以助力牲畜夏季增膘，也能让低处草场得到休牧修复。本次转场预计6月底结束。
4: 近日，浙江宁波一男子在骑车途中突发癫痫倒地，危急时刻，多位热心市民伸出援手，第一时间将男子转移到安全地带，并拨打急救电话。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大家始终守在男子身边，直到120急救人员到场。目前，该男子已脱离生命危险。2026赛季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也就是 F1 巴塞罗那大奖赛，14号结束正赛争夺。法拉利车队英国车手汉密尔顿最终以1小时32分28秒105的成绩夺冠，这也是其加盟法拉利车队后的首冠。本站赛后，梅赛德斯车队车手安东内利以156分继续位居车手积分榜榜首，汉密尔顿以115分排名第二。
5: 澳大利亚悉尼东部的库吉海滩水域13号发生一起鲨鱼袭人事件，一名35岁的女子在离岸边不远的水中游泳时被一条鲨鱼咬伤，伤势严重。此前在6号，西澳大利亚州附近海域也发生一起鲨鱼袭人事件，一名35岁男子伤重身亡。
1: 继续来关注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昨晚决赛阶段第14轮的4场比赛已经全部结束，本轮各场比赛都进行的比较焦灼，比分差距全部在一个球以内。其中，乐山主场0-1负于德阳，梁山主场1-0小胜宜宾，绵阳主场3-2险胜自贡，达州则是在主场与南充1-1握手言和。我们先来看看达州和南充这场川东德比之战。绿茵场上两队拼抢激烈，看台上不少高三学子相约前来观赛，以奔赴热爱的方式放松解压。
6: 好，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外围45度，
7: 哇，直接来了一脚远射，
6: 26号唐豪
7: 打到了后点，
6: 好球，看刘洋博
7: 直接打远射。
8: 6月14日，川超决赛阶段第14轮上演川东德比，达州川汉队坐镇主场迎战南充丝绸原点队。上半场双方互有攻防，却始终没能取得进球。一边再战，双方都进行了战术调整，达州队加强了边路攻势。下半场第52分钟，27号谢子敬反越位成功，单刀破门，将比分改写为1-0。
7: 先来看这个球，好，谢子敬射门，球进了。场上比分1-0，达州川汉子队27号谢子敬反越位成功。
8: 随后南充队立即组织反扑，下半场第63分钟，右路组织攻势送出传中球，9号仙小龙头球破门，将比分扳平。
7: 再搓起来，中间头球漂亮，
9: 漂亮，漂亮。
8: 之后的时间里，两队持续进攻，但均未能攻破对方城池，最终比分定格在1-1。
7: 好球，好球，机会。
10: 自己的表现就是一刚上来还是有点紧张，因为

0: 因为我们上一场比赛已经过去20多天了，然后今天第一次在主场，还是感觉有一点陌生吧。
1: 经常也拿到了一分哈，然后就是球队下一步的话，整个的一些变化，或者以后下一步的一些改变会有什么呢？
0: 我觉得还是一步一个脚印吧，就是我们只说下一场比赛的事情，先把下一场比赛打好了再说后面的比赛，我们一场一场慢慢来。
2: 很遗憾没有在主场取得3分，但是呢，球员的这种拼搏精神还是值得肯定的，就是上半场有点太紧张了，下半场就好一点了，争取回去再用这几天，然后把准备下一场比赛，把下一场比赛打好。
3: 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4: 本场赛事共吸引24500余名球迷到场观赛，现场座无虚席，呐喊助威声不断。球场西看台上，几名年轻学子的身影格外亮眼，他们专程从大竹县赶来，感受现场赛事氛围。
5: 我平时就很喜欢看足球和踢足球，对于我来说，足球它有时候可以缓解一下学习的压力，之前都是在手机或者电视上看，现场看球的感觉很爽。可以看到大多球迷的团结，可以更直观地看见球员的拼搏精神。
6: 我觉得旅行是出去看山川风景，而对我们来说，看球是奔赴自己的热爱，这是属于我们球迷的一种独特的毕业旅行的纪念方式。
4: 以京港之名赴川超之约，川超给高考学子带来了不一样的解压方式，也给小微企业带来了梦想之光。达州市通川区众梦体育俱乐部拿下本轮川超达州主场免费广告位，和一众知名品牌同台亮相绿茵赛场。老板徐万成直言，自己的梦想成真了。
7: 在网上看到了这个活动嘛，就觉得这个活动是真的非常好，大家都积极在参与，也发动啊亲戚朋友啊，大家都来帮忙点赞，是实在没有想到，真的太激动了。
1: 那有没有给大家一个广大的球迷啊或者支持你的人带来哪些样的一些优惠呢？
7: 我们的优惠是所有达州主场拿票根来的，我们都给他8折优惠。我的梦想就是我们众梦体育可以跟那个大平台同一个平台展示，这次终于是实现了。但是我们种下的梦一定是达州足球青少年越来越好，让他们也站上川超或者更大的舞台，展示我们达州足球的魅力。
4: 看台上，徐万成与朋友一起见证了这场精彩的川东德比。川超联赛不只是专业足球赛场，更是普通人实现体育理想的圆梦平台。未来他将持续深耕青少年足球青训事业，搭建成长平台，助力更多孩子的足球梦想落地生根。
8: 刚才我们广东话就为止，
7: 我还是感觉非常的梦幻哈，就看到起感觉像一场梦一样，结果是真实的发生。今天打这场比赛也非常的激动，刚刚1-0，然后以为2-0了，结果那个又犯规了。最后面虽然说是平局，但是那一场比赛非常好看，我们观众其实也非常的开心，打成平局是我们能接受的。
1: 对于未来啊，这些众梦体育在青少年青训这一块的话，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期望和期许呢？
7: 我们想的是有更多的小朋友啊，来投入到足球，喜欢足球，爱上足球，然后为达州以后进入那个平台，川超平台或者更高级别的国家队，做出一份努力贡献。
9: 再来看昨晚的另一场焦点战，绵阳九州长虹队坐镇主场南河体育中心迎战自贡登城申龙队，双方迎来本赛季第二次交手。第一次交锋双方战平，并且绵阳队此前已遭遇3连平，让这场焦点对决从赛前就拉满了期待值。最终绵阳队3-2险胜自贡。一起来看看比赛的精彩画面。
10: 这一场绵阳队的机会进球了，
11: 球进了。
10: 绵阳队
11: 杨元成，
10: 没错，93号杨元成是取得了进球。在比赛的第12分钟，是中路轻巧的一漏给到了杨元成，把握机会一锤定音。
12: 好，还是朱涛选择
10: 的后边甩头攻门，球进了。进球的队员是自贡队的20号。何瑞，
11: 边路传进来，哇，门将，球又进了，传了个前点，
10: 就是会出现这样的情
11: 况。角球开到后点，头球，
12: 头球，哇，这个球确实也很有
10: 效，就脱手了，
11: 还有吗？还有。

0: 球真的是乱战神羊马翻啊！这一下是自己把球踢了，刘亚军的脚踢到了球，
1: 他们可能在投入冲撞猛将，
2: 手球的嫌疑吗？
1: 这是比较混乱，可能这个确实得 FAS 来检查一下。没错，进球有效，现在比分被改写为了2-2。泽瑞，
0: 直接打，哎呦，
1: 哇，这个球弧线画出来了。
0: 带着弧线，带着力度，可惜是稍微用了一点劲儿，砸在了横梁上。
1: 对，泽瑞这个脚法真是漂亮。哦呦，就是林翔在控球，想直接打，哎，左脚没打透，
0: 漂亮的防守。
1: 换右脚打，
0: 这是一脚低射，
1: 打到了
0: 有机会吗？
1: 看一看
0: 蛋鱼
1: 没有？
0: 蛋鱼将球打进了球门，这是绵阳队的进球。林翔也是非常漂亮的一脚低射啊，这是一个地滚球，
1: 他左脚坐实要打，然后换右脚低射。大家看，哎，你看第一下其实有一点踉跄，
0: 没错。
1: 哇，老将何瑞还在人球分过呀，已经84分钟了。
0: 何瑞这脚传中，
1: 而且传的还很有准头。哎，看看朱涛打门，哎呀，这个球太可惜了，前锋的配合真的是几乎完美啊。
0: 没错，对于朱涛来说，他已经做到了自己能做到的全部。
1: 对，他这个转身打门啊，其实踢过球的朋友应该知道啊，刚才这个动作其实要做出来不太容易的。
0: 没错。
3: 一场赛事点燃一座城。昨晚，绵阳队扛住压力拿下三分。比分之外，绵阳这片球场上还有更多温暖的故事被记录着。一起来看我们记者在绵阳主场都观察到了什么。
4: 距离开赛还有一小时，绵阳南河体育中心早已人声鼎沸。主队球迷身着统一战袍集结入场，不少球迷直言，球队此番回到主场应全力打破此前3连平的局面，全取三分。
5: 我们到自贡去远征的时候打得很焦灼，自贡队确实他们几个很强的球员，很遗憾我们打平了，但是这一场回到我们的主场啊，必须全取三分。再加上我们前几场我们绵阳队是3连平，我们相信绵阳队肯定能拿下这场比赛。
6: 我觉得我们绵阳队的实力还是摆在那里的，所以说我相信今天晚上一定能够全取三分。
4: 球迷的热情提前点燃赛场夜色，而精心打造的青睐绵阳主题开场展演更是给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沉浸式文化盛宴。整场展演分为李白故里、两弹一星、熊猫家园三大篇章，观众跟随金牌讲解员穿越千年，邂逅李白、大禹等历史人物，感受绵州深厚的人文底蕴。情景剧还原两弹一星元勋隐姓埋名、以身许国的奉献故事，搭配大型装备道具致敬峥嵘岁月。大熊猫第一世的生态名片生动呈现，尽显绵阳的山水魅力。三段叙事层层递进，把城市底蕴揉进绿荫热血里，让赛场变身城市文化的鲜活展台。
7: 我们以驿为桥，以球呢来传情。古话说莫道蜀道难，今朝换新颜。我想我们立足千年的巴蜀文脉，深耕新大众文艺，可以将舞台艺术、本土文化和足球激情相融共生。巴蜀的雅韵，我认为遇上绿荫的热血，文化不再局限于殿堂，而是走进我们的赛场，扎根群众，可以在万众欢腾中同频共振，让传统文脉借着赛事活力绽放我们的全新的光彩。
4: 赛场之上是球员的拼搏，看台之上是青春的绽放。此前，私人观察面向2026届全体中高考考生推出专属观赛福利。本场看台上，一批刚完成高考的应届考生如约而至，他们在震耳的欢呼中释放了压力，在球员的奔跑里读懂拼搏的意义，以一场热血足球赛开启考后的松弛夏日。
8: 感觉到现场非常的激情，很热血，然后呢气氛很足。感谢四川观察给我这张票，我觉得这个体育精神和我们学习这个精神还是有很多相似处的。就是要坚持不懈，顽强拼搏，不到最后一刻永远就不放弃。
9: 作为2026届的考生，非常荣幸能够来到现场观看串烧的比赛，同时非常感谢四川观察送给我的门票来观察。
10: 我是26届高考生，之前一直特别想来我们绵阳的主场感受这个串烧的氛围，但是因为高考嘛，这个学业比较繁忙，能给我这个机会，让我来到现场感受了这个串烧十分热闹的这个氛围啊。
4: 开赛后，双方迅速进入竞技状态，中场拼抢激烈，攻防节奏拉满。第12分钟，绵阳队93号杨元成强点推射破门，帮助球队先拔头筹。失球。

0: 后的自贡队迅速调整战术，展开反扑，两队攻防转换速度明显加快，历经90分钟全力角逐，最终比分定格在3-2，绵阳九州长虹队主场取胜，终结此前的3连平战绩。
1: 上一次上场是去年的10月底，然后可能应该有半年多了，然后首先很激动吧，也很开心能够复出，然后并且帮助球队拿下胜利。因为其实第一次踏到这个球场上，自己还是有很多未知的感觉吧，然后但是上场之后，球迷给我的感觉，给我的欢呼声，让我就忘掉这些。现在就是从球队来说，就是一场一场把比赛打好，希望在德阳能维持今天的表现吧。
2: 我们来看看川超最新积分榜和射手榜的情况。本轮绵阳队在3连平之后，终于再次收获胜利，也就此巩固了积分榜第2的位置。另外两支本轮赢球的队伍梁山和德阳分列3-4位，本轮成都队轮空。射手榜方面，再次取得进球的仙小龙继续扩大着领先优势，他已经在本届川超当中打进了14球，领先其他球员至少3球。刘亦菲、邓以恒和陈明志三人并列排在第2位。那除了可以看川超，四川观察9.0还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9.0，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回顾一下本轮梁山主场文艺展演当中，由梁山歌手墨色带来的原创歌曲《给外婆的一封信》。四川超安逸，明天再见。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坏，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
1: 眼睛就是花，四十七八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这个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0: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3: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

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新思想领航四川新实践，开局起步十五五。今天聚焦科技创新，看我省发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体制机制创新，让更多科技成果从试验场走向应用场，赋能高质量发展。
1: 施晓林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部署等工作。
0: 世界最高混凝土面板堆石坝电站拉洼水电站大坝二期面板浇筑完成，大坝主体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农历五月初一，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在“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一方面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一方面推动体制机制创新，让更多的科技成果从试验场走向应用场，培育形成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半个多世纪以来，人类都在寻找新的能源解决能源危机，全球的科学家们都把目光锁定在核聚变上。在成都就有一家民营企业汉海聚能，采用全新的技术路线造太阳，我身旁就是他们的第一代聚变装置。
3: 眼前的这台聚变装置是我国首台直线型长反位型聚变装置，总长度约20米，采用模块化设计和建造，核心技术100%自主研发。这一实验堆预计今年底将实现聚变反应，产生的中子可用于医用同位素的生产和肿瘤放射治疗。明年，企业还将建造第二代直线型长反位型聚变装置，用于发电。
4: 它的基本原理呢，是利用海水中储存丰富的氘元素为燃料，对其进行等离子体化，然后加速融合压缩，产生高密度的达到核聚变条件的等离子体，通过核聚变释放能量，并对电能进行回收。
3: 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相较于传统的托卡马克装置，该聚变装置的优势在于建造成本更低，工程迭代速度更快，能量密度更大，体积更小，应用更灵活。这种技术不仅可以降低能量损耗，还能实现装置小型化，未来可适配 AI 算力中心、高耗能工厂等场景。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突破的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产业发展的速度、广度、深度。作为未来产业的典型代表呢，核聚变能也将成为未来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我们计划在2028年实现我国首个直线型长反位型聚变反应发电。到2030年左右，我们计划建成投用数十兆瓦量级的商业化的示范电站，为包括数据中心在内的高能耗用电场景提供清洁、安全、稳定的动力保障。
3: 在超前布局未来产业上开创新局面，按照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也正加快建设。不久前，天府匠心实验室机器人训练技术创新中心打造的训练场样板间正式亮相，布局了零售餐饮场景。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手把手的教学下，围绕无人零售仓分拣、搬运、盘点、上架等环节进行批量数据采集。
6: 如果把这个训练场看成一个机器人学校的话，我们的课程有两个类型。对必修课来说呢，我们是希望机器能够先自主的运动起来，比如它的运动控制，以及怎么在遇到障碍物后去规划路径。同时呢，我们对于真实的应用场景，会给它排布许多的选修课。

0: 也就是在真实场景中他要怎么去干活。
1: 而在成都高新区 AI 创新中心，四川巨深科技参与建设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场景展示与示范平台也正式投用并对外开放，可提供机器人训练、数据采集标注、检验评测及算力存储等服务。
2: 现在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逐步对外开放，可以去接受全国更多的这个机器人品牌它的数据采集的需求，其中包括我们四足机器狗的行业的巡检的数据采集和应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人形机器人柔性生产线和分拣场景的一个数据采集和训练。
1: 前沿技术不断涌现，应用场景加快打造，支撑未来产业快速崛起。而制度创新也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助推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进一步深化改革、破除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上取得新成果。就在最近，成都市财政科技资金先投后股支持科技成果转化试点办法正式出炉，明确财政科技资金以先期投入支持、后期按约转股的方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单个项目最高支持2000万元，最长支持周期达5年。
3: 我们出台先投后股的这个政策，主要针对科技成果转化的早期项目，持有人无钱投啊，社会资本不敢投的问题，我们把风险最高的这部分前期投入，由财政资金以科技项目的形式来推动成果转化。当成果转化达到市场认可的情况以后，我们把财政投入这部分资金转化为国有股权，交由我们国企来进行后期的管理和长期赋能。
1: 先投后股这项改革试点不仅为科技型初创企业提供了成长的第一桶金，更重要的是通过制度创新发挥财政科技资金的撬动作用，降低早期科技成果转化风险，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共同培育明日之星。
4: 我们要在生产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去验证工艺的稳定性、药物生产批次的稳定性，那可能还是需要烧钱的。刚好先投后股的这一笔钱是定向的，可以支持我们去做概念验证，或者去做我们的中试放大工作。
1: 15/5时期是四川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塑造区域发展新优势的关键时期。接下来，我省还将以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牵引，坚持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同时发力，强化基础研究和技术攻关，筑牢科技根基，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赋能高质量发展，持续优化创新生态，全力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
5: 6月1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第71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和省运会承办等工作。
6: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和宣传宣讲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增强贯彻落实党中央要求的坚定自觉，坚持5个必须重要原则，锚定3个更加、2个持续提升主要目标，准确把握农业、农村、农民、乡村治理、城乡融合等重点任务，扎实开展宣传宣讲，引导政府系统党员干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要抓好各项部署落地落实，坚持传统优势和向新提质有效衔接，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科学统筹，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快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扛牢保障粮食安全责任，大力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和智慧农业，推动现代农业建圈强链接2连3，加强龙头企业引入，推动农商文旅体教康深度融合，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结合6张网建设，统筹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教育、医疗和一老一小等公共服务质效，持续抓好3大革命，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着力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坚持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

0: 中心任务，支持小农户发展，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机制，加大以工代赈力度，稳定农民工就业规模，共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不断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加强乡村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建强农村基层组织，深入开展赋能培训，完善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构建防灾减灾体系，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完善城乡融合体制机制，坚持抓好两端畅通中间，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探索建立实质城镇化监测体系，拓展新型城镇化多元路径，优化城镇村一体布局，促进人地钱等要素双向流动，盘活农村资源资产，激发发展动力活力。要加强工作组织实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共同责任，要主动作为，协同联动，落实乡村振兴责任制，加快出台配套政策和文件，定性定量分解目标任务，抓好试点推广、监测评估和督促指导，严格落实一土管田、耕地保护、生态安全、农民权益等刚性要求，真抓实干、高质高效推进各项工作，不断夯实四川现代化建设的三农底座。会议决定由南充市承办四川省第十六届运动会，会议还研究审议了投资计划、财政资金安排等事项。
1: 近日，第六批西老阁莱川挂职干部期满总结暨第七批挂职干部岗前培训座谈会在成都举行，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出席会议并讲话。
2: 于立军代表省委对第六批莱川挂职干部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对大家的付出和奉献表示衷心感谢，对新一批莱川同志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从中央单位选派优秀干部到四川挂职锻炼，是党中央深入实施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支持四川改革发展的重要决策，是中央组织部培养锻炼优秀年轻干部的重要举措。当前，四川正处于滚石爬坡的攻坚期、转型升级的闯关期、动能转换的关键期，希望大家聚焦挂职地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精准发力，在大局下谋划、大势中推进、大势上作为，共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努力奋斗。于立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不断增强挂职四川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进一步统一思想和行动，一步一个脚印，把总书记为四川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要准确把握新时代治蜀兴川战略部署，切实把挂职工作融入四川发展大局。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挂职实绩，持续筑牢政治忠诚，带头强化理论武装，遵守政治纪律，贯彻民主集中制，为干事创业广泛凝聚合力。要发挥专长优势，在统筹协调、攻坚克难、智囊高参、桥梁纽带等方面积极献智出力。要锤炼过硬作风，坚持真挂实挂，深入群众，严格自律，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做出应有贡献。
3: 连日来，我省各市州分别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各地表示，要认真领会全会精神，立足现代化建设全局，准确把握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使命任务、总体要求、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加快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为四川建设农业强省做出贡献。
2: 六月十一号，内江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专题传达学习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内江将认真学习，准确领会把握决定的丰富内涵，深入研究相关配套政策文件和措施，重点在农业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乡村治理、城乡融合等方面发力，推动内江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乐山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明确，当地将在推动乡村宜居宜业、实现农民富裕富足、守牢三农工作底线等方面下足功夫，重点突出集群发展、特色发展、科技创新，以优良作风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再上新台阶。广安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指出，广安

0: 安江锚定建好天府粮仓，打造都市田园，推进城乡融合三大目标，提升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能力，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加快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增收，推动三农工作提质增效，加快由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势跨越。眉山通过召开党委党组扩大会、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等方式，及时传达全会精神。当地强调，将牢记领袖嘱托，矢志感恩奋进，以建设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示范区为牵引，重点推进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多渠道拓宽农民增收路径，全力以赴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甘孜州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主动对标省委部署要求，科学谋划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举措。当地表示，将立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注重规模化、集约化、品牌化发展，深化三江六带现代农业产业带建设，构建重养加加工加文旅加康养加电商加物流发展体系，让高原现代农业从小而美走向大而强。
1: 今天，国家“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世界最高混凝土面板堆石坝电站、华电金上拉洼水电站、大坝二期面板浇筑任务圆满完成，大坝主体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
0: 拉洼水电站位于四川省巴塘县与西藏自治区芒康县交界的金沙江干流，是国家“十五五”规划重点建设的金沙江上游水风光一体化基地重要组成部分，总装机容量200万千瓦，最大坝高242.5米。
2: 我们在国内首次集成应用低热低碱水泥、VF 防裂剂与玄武岩纤维综合防裂体系，实现高寒地区溜槽混凝土运输全流程温控，浇筑平整度误差小于2厘米，面板抗压、防渗、抗冻等指标均优于设计标准，目前正全力冲刺下闸蓄水目标。
0: 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年平均发电量约91000瓦时，发出的电将通过全国首条进入高原藏区的特高压直流工程运往华中地区，可供应471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将推动华中地区能源转型和川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昨晚，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14轮最后两场比赛战罢。截至目前，成都队、绵阳队、凉山队位列积分榜前三位置。
4: 昨晚7:35，绵阳九州长虹队坐镇主场迎战自贡登城申龙队。上半场双方攻势如潮，短短8分钟内连进3球，比分交替领先。半场结束，双方战至2-2。一边再战，下半场第77分钟，绵阳队凭借13号球员戴宇的门前补射破门，帮助球队锁定胜局。最终，绵阳队3-2险胜对手，在连续3场平局之后，收获宝贵3分。
5: 当然还是比较满意，但是呢，还是有一些细节的地方，还需要我们在接下来的一个距离打。反正还有4场比赛。
6: 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不足的地方，比如说很快的时间内我们扳平反超，但是后来又被扳平，最后再被反超。我觉得我们在防守中我们还是要做更多的准备。
4: 同样在昨晚，川东德比在达州体育中心打响，上半场双方都未能取得进球，一边之后达州队加强了边路攻势。下半场第52分钟，27号谢子敬单刀破门，将比分改写为1-0。第63分钟，南充队右路传中，9号仙小龙抓住战机头球破门扳平比分。中场哨响，2-1握手言和。
7: 很遗憾没有在主场取得3分，但是呢，球员的这种拼搏精神还是值得肯定的。我们争取回去再用这几天，然后把下一场比赛打好。
4: 场上90分钟是热血的释放，场外则充满温情与活力。本轮比赛恰逢高考落幕，多名应届考生获得四川观察提供的免费观赛名额，他们齐聚看台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
8: 到现场非常的激情，很热血，然后呢气氛很足。我觉得这个体育精神和我们学习这个精神还是有很多相似处的。就是要坚持不懈，顽强拼搏，不到最后一刻永远就不放弃。
9: 看 看球是奔赴自己的热爱，这是属于我们球迷的一种独特的毕业旅行的纪念。

0: 势。
1: 绿茵场上精彩的不仅仅是球员们的比拼，各主场文艺展演融合非遗底蕴与足球激情，更是让赛场变成新大众文艺秀场。
2: 在梁山主场，敬酒哥苏木地伟尽显宜家以酒待客、热情好客的淳朴民风。节目无缝衔接，燃动宜宾，让长江文脉、五粮酒韵与国潮舞台相互交织，展现两地文化互通、情谊相连的动人画面。在绵阳主场，观众跟随金牌讲解员穿越千年，邂逅李白、大禹等历史人物，感受两弹一星元勋以身许国的奉献精神，领略大熊猫第一世的生态魅力。文运梓潼特色展演还向全国高考学子献上金榜题名、一举夺魁的美好祝愿。
3: 古话说莫道蜀道难，今朝换新颜。我想我们立足千年的巴蜀文脉，可以将舞台艺术、本土文化和足球激情相融共生，让传统文脉借着赛事活力绽放我们的全新的光彩。
2: 达州主场的孝善经开主题旗阵惊艳亮相，历史先贤与当代建设者跨时空对话，追忆通州旧貌，惊叹新城巨变。看台上超4800平米的巨幅海报掀起助威高潮，
4: 请大家多到达州来感受我们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我们一起祝川子加油，雄起！
5: 通过川超这个全民参与的大舞台，我们想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达州东部经开区的现代钢铁、新能源电池等特色产业，共创机遇。
6: 接下来请看一组巴蜀快报。
2: 日前，来自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的太阳神鸟金饰时隔20年再次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在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与观众见面，展期持续至8月18号。作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性符号，该文物集中展现了古蜀先民高超的冶炼、锤叠与雕刻技艺，也寄托着对自然宇宙的浪漫求索与哲学思考，凸显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与生生不息。日前，成都市15/5超大城市新型电力系统民生及公共服务领域配用电测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发布，将聚焦规划、建设、人才等六大维度，系统性推进民生配用电提质升级，力争到15/5末，成都全域供电可靠率提升至99.99%，组建规模2000人以上的行业专业人才库。
7: 今晚9:20，四川卫视将继续播出《华西论剑》。本期节目聚焦高原儿童先天性心脏病防治现状，记录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专家团队走进西藏开展医疗帮扶和高难度手术救治的全过程，讲述医者仁心、守护高原儿童生命健康、为雪域高原点亮希望的感人故事。
6: 由于赛程调整，川超决赛阶段第14轮4场比赛横跨2周，本轮最后2场在昨晚精彩上演，赛程拉长，比赛热度不减。节目最后一起来回顾这轮比赛的精彩瞬间。

起来。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眼下我国南方已进入强降雨集中期，18号之后，随着副热带高压西进北台，暖湿急流也将随之北上，主雨带或向北移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从我省来看，本周天气节奏多变，盆地阴雨交替，今明两天以多云见阴天气为主，盆州地区需要注意分散阵雨或雷雨。17号到18号降雨升级，到了19号、20号，盆地会再次回到多云见阴的天气，闷热返场，体感较热。具体来看，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的西南部、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局地有中雨。盆地区地方以多云天气为主，川西高原大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北部的部分地方有中雨，盘溪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成都阴，22到30摄氏度。自贡阴转多云，23到29度。攀枝花阵雨，21到29度。泸州阴转多云，23到30度。德阳阴，23到30度。绵阳阴，24到30度。广元多云，19到31度。遂宁阴，23到30度。内江阴转多云，23到29度。乐山阴，23到29度。南充多云，22到30度。宜宾阵雨，22到29度。广元多云，23到30度。达州多云转阴，23到32度。巴中多云，21到30度。雅安阴转阵雨，21到29度。眉山阴，23到29度。资阳阴，23到29度。马尔康阵雨，12到21度。康定阵雨，11到17度。西昌阵雨，19到26度。成都未来48小时阴，22到28度。

0: 声如旋律，交织着平缓与激昂，音乐如人生，满载舒坦与坎坷。每日与音乐为伴，是我的快乐资源。当老花悄然而至，就像乐章中一模意外的变奏，我的世界突然变得模糊。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频繁摘戴非常不方便。2022年，我和老伴邂逅了超视力量身定制的眼镜，无论远观乐谱还是近俯琴键，都游刃有余，一镜在手，远近皆清。视光技术精湛，服务品质一流。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

0: 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
2: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今年以来，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全国麦收接近尾声，下拨进度过半。
1: 今年两重建设注重突出民生导向，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
0: 九大重点行业启动节能降碳改造攻坚行动。
1: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0: 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已经达成。伊朗方面称，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全面解除。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这段时间，天津市新一批口袋公园面向市民开放，在这里，健身器械、亲水绿道一应俱全。这些利用街角地块闲置空地建成的口袋公园，让周边居民推窗见绿，出门进园。目前，天津已建成近400个口袋公园，实现了从零星分布到全域覆盖。
3: 你看这些老人们都在这唱歌什么的，因为嘛呢，都是在这附近住的，所以都乐意在这小公园里头玩一玩。出了门，过了马路就是公园，5分钟都用不了，挺好的，挺幸福的。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总书记要求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他说，柴米油盐三餐四季，每个小家热气腾腾，中国这个大家就蒸蒸日上。14五期间，我国民生保障扎实稳固，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超过6200万人，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一项项可赶可急的政策举措推动民生保障从有向优跨越升级。
4: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总书记始终把民生放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5五规划纲要专门设置7项民生重点指标，充分彰显民生为大、民生优先的战略定位，真正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0: 深度融入国家治理规划实施政策落实全过程。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积极施策，持续增进民生福祉，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

0: 业厂区，如今通过更新改造变成了全业态的文体综合园区，服务附近居民4.5万户。今年这里还新增了艺术空间和品质餐饮。到2027年，重庆将完成1800个老旧小区、130多个城中村的改造。
1: 我们基本上每周都来这里，有专业的羽毛球馆，然后每周的时候我还会带孩子来上篮球课。除了运动健身，这里还有各种美食、中医理疗这些，我觉得这里真算是一个宝藏地。
0: 用心用情守护一老一小，今年我国将进一步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优化老有所养、幼有所育服务体系。辽宁在今年计划新增普惠托位4000个的基础上，加力为老百姓提供小区里、单位里、家门口的优质托育托幼服务。安徽在今年新建130多家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的同时，加快推进智慧医疗、智慧护理、智慧养老等场景落地应用，
2: 随时随地都可以应用一下这个就可以了。应用一下，服务员马上就来了，医疗也是24小时都有看病的。科技改造了我们的养老，等等我一去了穿鞋子，哎，他马上就凉了。你看这个智能多好，解决我们多大的问题，说小孩子也挺放心的。
0: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199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在贵州，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已覆盖辖区内所有乡镇卫生院、行政村卫生室，牵头医院还会根据基层需求，派驻临床、管理等方面人才，推进技术、服务等资源下沉。如今，贵州全省县域内基层医疗就诊率保持在90%以上。
3: 总书记强调，医疗卫生服务直接关系人民身体健康。下一步，我们更要坚定不移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和资源双下沉，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载体，把医疗卫生的基础打牢，把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能力提上来，让乡亲们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而且还便宜。
0: 民生无小事，知业总关情。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首次突破30万亿元，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超12.4万亿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幅155民生幸福画卷正徐徐铺展。6月15号，国务院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怡琴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55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4: 本台消息，6月1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

0: 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林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1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2: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7.1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90%，下播也高效推进。

0: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在夏粮生产第一大省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已全部收获完成。今年夏收期间，面对抢收窗口期短的困难，河南与周边七省签订互助合作协议，在自有18.5万台收割机基础上，协议引进省外收割机3万台，全力保障机收作业需求。麦收期间，连续6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确保了小麦颗粒归仓。在山东宁津，75万亩冬小麦进入机收的最后攻坚阶段。近期晴雨交替，导致刚收割的小麦含水量大，固定烘干点覆盖范围之外的偏远地块出现晒粮难。当地为这些种植户量身定制了应急抢烘、零星补烘方案，组织110多个农事服务组织开展流动作业，通过驾驶移动式烘干机连续接单奋战，有效解决了失粮发霉风险。
1: 发出这个求助信息以后，这个烘干机2个小时就到位了。我这20多亩地哈，只需要1天的烘干时间。
0: 今年夏收夏播期间，一系列高效装备投入生产一线，提升了作业质量。在安徽淮南，当地对播种机进行了大范围升级更换，推广气力式精量播种机，播种效率较传统机型提升45%。
2: 新装备效率提升的秘诀就藏在这12条管道里，种子经由管道被强气流快速吹送到种沟里，这样不仅能够实现精准的播种，而且不容易伤害到种子。
0: 今年，当地大力利用这款新型播种机推广旱地直播技术，省去了大田泡水的环节，每亩可节水近30%。
3: 解决小麦收获后水稻播种窗口期短的问题，不需要等水，在各种天气条件下都可以播种。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播进度过半，进展总体顺利。
4: 今年以来，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推进，两重建设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建设与民生服务短板。
0: 这段时间，西北地区正赶上灌溉用水高峰期，在宁夏青铜峡灌区，部分灌溉设施刚刚完成改造投入使用，解决了过去水资源渗漏、渠道淤堵的老毛病。
5: 这300亩地，以前躺着2天2夜，现在1天1夜就省1天的水。
0: 今年国家通过两重建设，支持了一批像这样的大中型灌区新建和改造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新增和恢复改善灌溉面积1273万亩，带来粮食产能新增近30亿斤，惠及广大农民。此外，在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领域，两重建设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今年用于这一领域的两重建设资金达到1600亿元，比去年增加了250亿元，将推动更多城市生命线换新升级，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公共服务也将持续优化。今年，两重建设将推动全国新增普通高中学位超60万个，同时支持双一流高校全面提高办学能力，布局76个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建设一批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学院，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的学科专业。
6: 今年以来，两中建设在推进国家层面重大工程的同时，更加注重突出民生导向，围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行有效投资，推动了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化解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加快形成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0: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9大重点行业累计节能量超1亿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超2亿吨。进一步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7: 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
0: 河北省邯郸

0: 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今年以来，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从繁华都市到自然山水，多元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正吸引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入境游市场迎来客流与消费新热潮。
0: 深圳通过消费环境系统性优化，重点特色商圈实现了离境退税全覆盖，离境退税商品种类也越发丰富，各类电子产品掀起入境购热潮，外籍采购人次与跨境硬件销售额持续攀升。在上海，南美旅客数量增长迅速，边检总站数据显示，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巴西、阿根廷等南美五国旅客量同比增长50.5%。
2: 我已经到过中国不下20次了，每一次都玩得非常尽兴，我也非常喜欢这里的美食和人民，这里几乎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0: 如今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不再只钟情于繁华都市，他们走进中国的大好风光，在青山绿水与传统文化之中体验中国之美。在湖北，被评为世界旅游名山的神农架景区，凭借完好的生态系统，吸引着海外游客漫步山林，感受自然之境。在重庆奉节，瞿塘峡两岸风景如画，游客凭栏远眺，领略三峡的雄浑气韵。而在湖南张家界，独特的石英砂岩枫林地貌与高达98%的森林覆盖率，让这里宛如一幅天然水墨画卷，游客穿行其中，陶醉于绝美生态与壮丽景观。
3: 这里真是太美了，山峦和云海令人叹为观止，服务非常周到，我们在这里度过了非常愉快美妙的时光。
0: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2026年1月1号至5月31号，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中国内地的外籍人员1909.7万人次，同比增长21.3%。其中，适用各类免签入境外籍人员1491.9万人次，同比增长29.5%。
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期间将聚焦工业领域能效提升、建筑领域节能降碳、节约型机关建设等开展宣传活动，号召全社会共同参与和践行节能降碳。今年前五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1432.3万标箱，同比增长7.17%，创历史同期新高。深圳港现有航线280多条，通达全球300多个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和全球辐射能力均居大湾区港口首位。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

0: 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记者今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二八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今天，位于金沙江上游的华电拉洼水电站特高坝二期面板浇筑任务顺利完成，标志着该水电站主体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90亿度，可满足超过470万个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今天，中广核宁德核电五号机组穹顶完成吊装，标志着该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核岛穹顶是反应堆厂房的核心安全屏障。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四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眼下，新疆天山南北各大牧区进入夏季牲畜转场高峰期，上百万牛羊、马匹陆续离开春牧场，向高山夏牧场迁徙。顺应时节轮转草场，不但让牲畜夏季增膘，也让低处草场得到休牧修复，夏季转场预计6月底结束。15号，中蒙重大合作项目蒙古国乌兰巴托中央污水处理厂启用，作为一项民生工程有益工程，该项目承载着两国领导人的嘱托、两国人民的期盼，成为中蒙守望相助的又一重要标志，是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具体体现。项目由中国企业采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建设，是蒙古国最大最先进的污水处理设施。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表示，经过密集磋商，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日内瓦举行，巴方将主持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说，美国和伊朗协议已经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将随着协议签署重新开放，免费通行。他还下令立即解除美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据美国媒体援引特朗普的话报道，协议内容还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今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声明说，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谅解备忘录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伊朗媒体今天公布了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14点内容，包括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器，最终谈判开始前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的问题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等。相关内容没有得到伊美官方确认。以色列方面今天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以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今天继续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此前一天，特朗普指责以军当天空袭黎首都贝鲁特的行动干扰美伊和平协议进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卡塔尔、沙特、科威特、土耳其、英国、法国、德国等对美伊就停战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并呼吁相关方迅速全面予以落实。受中东局势最新动态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走低。15号，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盘中跌破每桶80美元。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我呢叫张玲，爱好比较多，跳舞、走秀，那些都是我日常的安排，也就是我上老年大学的课程。也就是说，我的眼睛很重要，因为这些都需要眼睛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也可能我的视力也在下降了，老化了哈，看远光、远视的时候就也不清楚了。配老光镜的时候哈，没有通过验光的那个眼镜，戴久了就感觉得头昏，而且眼睛也特别累。
1: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0: 后头我在想的话，我有验过光嘛？因为这两年我的眼睛看眼视也不行了。哎，我还是觉得验过光看哈，我的眼睛究竟在哪种程度哈？等于就说老到哪种程度了哈？超视力验光很科学，一遍一遍的验光，一遍一遍的给我加镜片，直到我看得很清楚。通过验光这个科学的这个验光方式哈，给我配了一副属于我自己的眼镜哈，看远看近，而且它还防紫外线，这个真的是我没有想到的。一般的老光镜啊，你戴上去看了，然后你抬头起来哈，它这个样子，真让人很尴尬。但这个眼镜配上去，它又不得这种现象。而且我起来我看到就是一副眼镜，而且看远很清楚，很舒服，轻轻松松的就看得很清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3: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bearing 276 degrees, 42 miles away.
5: What are your orders, Admiral?
4: Tell the fleet to get into combat formation. Maintain full speed.
6: Lisa, 変なこと考えないで。目的地まで着かないですよ。
1: 英雄猫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7: 哎呦，

0: 爱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走什么？
1: 島ではいろいろご苦労だったな。これからもお前には期待してる。

時の過ぎるのは早いもんだ。春の桜なんかすぐ散っちまうからな。大島。

0: 这个基地里呢有四间炸弹库，两间防弹炸弹库，还有五间防弹燃料库，大概就在这些位置。整个岛上他们之前设立了十几个哨所，每一个哨所大概10到20个士兵。那现在撤军之后呢，哨所的数量变成了3个，分别是
1: 三灶街、鹰表、谭家湾。然后他们驻守的兵力减少到了10人左右。
0: 还有基地有2个对空研究所，然后机场的东北跟东南有2个炮台。这所有的设施之间他们都是可以用电话联系的。然后这整个岛上的士兵大部分都转移回了东京大本营，那留下来驻守的呢只有第14航空队，加起来大概200-300人，应该就是这样。我建议啊，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先打掉这个哨所，因为第一，这个哨所比较偏远，如果发生意外也没有那么容易被发觉。第二，驻守这个哨所现在只有3个人。第三，如果我们打掉他们，你们还能拿到一批武器。啊，切记，一定要先找到电话线，切断了。

0: ここか。
1: はい、ここです。
0: 手分けして探させろ。
2: 中入って探せ。
1: はい。

crew. Nav, line a compass with the Hornet.

0: 修啊。
1: Guys, now it's our show. We'll show them how we do it.

0: 该携带着一个很重要的秘密。这个秘密的关键的密码就是叶冰小姐，或者说妙就在她的身上。这个秘密应该是洪家东西，这个消息。现在把详情告诉我。
1: 要不。

这就是你的最佳射击距离，保持这个姿势，接近敌人。

没事了，把枪放下吧，雪萍，雪萍，没事了，把枪放下，放松，坐下。 听我说，没有了他，我们完成任务的几率会更大，啊！

0: 没事，轻点，没事。牙长，你们牙长，你别忙活了，我没事。哎，我真的没事。伤没伤到是我做的错。牙长，真没伤到要害你，别叫了。牙长。
1: 是你按的我太疼了，轻点。

这下来得及，我能撑到降落。没事儿，老大所有的子弹还没生产出来呢。

0: 祝华帝，祝贺我自己，就快成功了。
1: 牺牲了那么多人，成功又代表什么？
0: 也许能提前结束这场战争吧。

0: 那战争之后，你打算做什么？不知道，没想过。你呢？我打算找个特别正经的人结婚。
1: 他们都说感情是在生活中慢慢培养起来的，但是我跟他不一样。我第一眼见到他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他。任务完成了，不管是在中国还是日本。
0: 秦一来不来了？看吧，到时候再说吧。
1: 不行，你得来。你不来，我婚怎么结啊？

0: KS KS 00
1: 这是我们一部电台的呼号，24小时都有人值守。

我刚才跟你说的，你都记清楚了吗？

0: 我跟你在一起啊！完成了那次任务，你永远不会再见到我。
1: 你从来就没有喜欢过我吗？
0: 是，
1: 一点没有。
0: 没有，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我从来就没有喜欢过你，听明白？

0: 大家好，我是凤姐。哎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突然发现自己的眼花了，看手机啊，看剧本啊，看药瓶上的小字，总觉得那个字太小，看不清楚，非得这么仰着头眯着眼，把手撑多长才能勉强的看一下。后来啊，在网上去配了一副老花镜，戴上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感觉啊不舒服，非常的不方便。
1: 俗话说，花不花四十八，老花之后

0: 应该先验光再配镜，因为每个人的双眼度数同高同距都不相同。
1: 后来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一对一量身定制，单独为你生产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所以啊我也过来定制一副。
0: 首先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全面的26项视光检查，横向的视标清楚还是竖向的视标清楚？
2: 横的要深些颜色。
0: 横的要。测好了，凤姐。
2: 哎呀，又专业又认真，必须点赞。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哎呀，现在啊，我看手机、娱乐、演出、看剧本，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了，清晰又舒适。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
4: 报告处长，我们抓到一个跳伞的人。
5: 说了，关乎到好多人的性命，大家听懂了没有？
6: 怎么回事？
5: 你是这里的最高领导人。
6: 说说看，你是谁？
5: 我叫叶碧莹。
6: 我问的是你的真名字，还有职务。
5: 这是你们最高军事机构的呼号，用你的电台传递出去，就可以核实我的身份。
7: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3: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8: Corporal Bramer, get the life raft ready. Load the supplies. Prepare for bailout.
9: Weather is terrible. It's dark. It's raining. We can't see anything.
8: Plane number 7 is out of fuel. I repeat, plane number 7 out of fuel.Engage the autopilot. Cut the throttles. Abandon the plane.
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棕熊猫剧场由万通坚果贴特约播出，万通坚果贴，痛了来一天。
1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我们抓到一个特伞的人。
1: 近期的工作，上峰非常满意，希望大家再接再厉，不要松懈。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呢？
2: 报告处长，我们抓到一个特伞的人。

0: 这件事情十分紧急，背后关乎许多人的性命，我必须立刻赶到衢州机场。
1: 姑娘，稍等一会儿，我们的长官正在赶来路上。
0: 我已经说了十分紧急，我等不了。如果你们不能解决，让我走。
2: 这是命令，请不要为难我们。
0: 我说了，关乎到好多人的性命，大家听懂了没有？
2: 怎么回事？
3: 你是这里的最高领导人。说说看，你是谁？我叫
0: 叶碧莹。我问的是你的真名字，还有职务。这是你们最高军事机构的呼号，用你的电台传递出去，就可以核实我的身份。去，让电台核查一下。是。
3: 另外，赶紧大规模的搜索一个叫吴明良的人，他身负重伤了，是我们自己人。然后赶紧派人把我送到衢州机场，我有非常重要的情报必须传递出去。
4: 事儿你说了不算，先核实完你的身份再说吧。
0: 我警告你，这背后有个天大的事，如果耽误了，你负责不了。
5: 这是你部长的呼号，他能收到吗？
6: 报告，最高军事委员会和军事统计局电令。
7: 此令，立即派出精干快速部队，一刻不许停留，火速护送叶小姐安全到达衢州机场的第十三航空总站，沿途不得有任何闪失，违者军法从事。哎呀，
6: 这是为姑奶奶呀！
5: 去。
6: 马上通知骑兵队集合。
5: 是，
7: 不，你亲自去，护送叶小姐去衢州机场。
5: 是。
7: 我可以走了吗？姚姐，上峰来电，让我马上派人护送你去衢州机场的第十三航空总站。
6: 人帮我找了吗？
7: 放心，我马上就派人去搜索，找到这个你说的什么一郎啊？
6: 吴木一郎。
7: 吴木一郎，我也给你送到航空总站去，但是你现在必须马上就走。 咱们这儿啊，离衢州机场有四五十公里呢，晚上要变天下雨，快点走还能在天黑之前赶到。晚上赶路的话，也怕叶小姐你有危险呀。再说，几十公里外就有日军。还有，叶小姐见到上峰的话，一定替在下多多美言几句。
0: 这个人务必替我找到，拜托了。
7: 放心，叶小姐。
8: 报告站长，重庆陈纳德航空队来电，两架验收跑道的美军 P-40 飞机遇到强风，无法飞到衢州机场，现已返回了重庆。知道了。令，军统来电，浙西四区护送一位特使，携带密码、呼号与无线电信标，正在赶往机场，预计天黑可以到达。
9: 是明天用的密码与呼号吗？
8: 应该是的。
10: 去吧。是。第十三航空总站站长陈佑超并不为此着急，因为他并不知道用于联络杜立特中队赫兹频率的信号机在
11: C-39运输机上被烧毁了。事实上，陈佑超接到的绝密命令是准备在19日向美国飞机开放衢州机场，准确降落时间。 有可能是20日凌晨。

0: その情報は間違ってる。哨戒機に変電、情報確認を続行せよ。
1: 山本五十六大将做好了各种东京被袭击的预案，唯一令他没有想到的是，美国陆军的大型双引擎轰炸机竟然能够从海军航空母舰上起飞。

说保平安用的。

0: 据作指示，任务完成以后必须牺牲他，然后你自己脱身。不过不管上不上岛，这姑娘知道我们的秘密太多了，结果都是一样。
1: 卢一郎，
2: 玉萍，他们都说感情是在生活中慢慢培养起来的，但是我跟他不一样。第一眼见到他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他。我结婚你来办啊？
1: 看吧，到时候再说吧。
2: 不行，你得办。要不然我婚怎么结啊？

0: 这边是特使，
1: 密码的护花我带来了，赶紧让你记录下来。
0: 激动。

0: 是
1: 杜立特轰炸机中队的16架 B-25 轰炸机，由于提前一天起飞，燃油耗尽，除一架迫降在苏联外，其余15架飞机均在中国浙西坠毁。

0: 一号机长空袭东京的总指挥杜立特弃机后，降落在浙西天目山圣村村外。摆脱追击后，当天晚上，他在天目山圣村外一家农户的柴房中安顿了自己。4月19日，杜立特在自己一号机的坠机现场被搜索的中国士兵找到。他降落后的第一句话是。 我是美国人。你是谁？德国人
1: ？I'm American.
0: 你说什么？我是美国人。美国的飞行员轰炸了日本，他们是打日本人的英雄。当天在浙西公署。 杜立特向美国华盛顿陆军航空军司令哈诺德中将发出了第一封电报，并在这里与一号机的其他战友会师。我中队已轰炸东京成功，因中国衢州方面天气恶劣，飞机燃油耗尽，故至现在为止，飞行员5人安全。 飞机恐已全部坠毁，中校杜立特，1942年4月19日。

6号机和7号机的迫降没有成功，飞机燃油耗尽后，一头扎进了宁波象山外的海滩。7号机组5名成员全部负伤，机长劳森重伤，被截肢。但他们在中国军民的奋力救助下， 5名机组人员全部安全辗转回到了美国。7号机长劳森根据自己的经历写了《东京上空30秒》的回忆录，后被好莱坞拍成同名电影。6号机组则没有那么幸运， 在转移的途中被日军俘获，护送的村民全部被杀。1942年10月15日，日军以战争罪的罪名在上海1号公墓处决了6号机机长迪安·霍马克中尉、16号机机长威廉·法罗中尉、16号机机枪手哈罗德·斯巴兹中士。 16号机机长威廉·法罗中尉在死刑的前一天留下了遗书：“亲爱的爸爸妈妈，他们将要处死我。但看了这封信，不要难过。爸爸妈妈都知道，我从小就想当一名飞行员。不是因为这场战争的话， 我可能已经是航空公司的驾驶员了吧。明天以后，我将永远见不到你们了。我要你们知道，这一切我并不后悔。我是自愿参加这次任务的，我很骄傲。我是一名军人，最终把我的生命献给了我的国家。 爱你们的儿子威廉·法罗。杜立特到达衢州机场后才得知，这次空袭东京，中国军民共救回包括杜立特在内的轰炸机中队飞行员64名，有5人迫降苏联，3人降落时死亡，8人被俘。 10名机组人员中，64人获救，由中国政府安排分批回到了美国。杜立特回国后被提升为准将，并由罗斯福总统授予国会勋章。正因为中国军民的救援，日本随即发动了以摧毁浙赣地区所有战略机场为目标的浙赣会战。 在这场会战中，日军屠杀了浙西多达25万名中国人，在机场周边制造了大片的无人区。东京大轰炸之后，日本国民失去安全感，天皇不断对太平洋战争局势做出错误判断和决策，厄运不断，最终战败。 这次大轰炸不仅改变了二战太平洋战争的轨迹，更是让日本人从此胆战心惊地害怕国土再次被轰炸，不得不从中国和太平洋战区抽调8个师团的大批部队回国，加强本土防御。战后，军事历史学家发现，东京上空的这30秒。 极大地影响了日本内阁的决策心理，打乱了日本人的战争布局。此后，日本人在太平洋战场上再也没有获得过一次决定性的胜利。杜立特空袭东京， 成了太平洋战争最重要的转折点。
1973年，杜立特在加利福尼亚州去世，里根总统亲自为他举行葬礼，并下令美国所有尚可飞行的 B-25 轰炸机全部升空，以示悼念。1947年4月25日，澳门容积官的特务长泽荣作与助手山口久美因反人类罪被执行死刑。1942年6月16日，赤西与龙泽在随浙赣会战的日军向延安转移途中被捕，两人被押往日本判处死刑。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两人由盟军释放出狱。1973年，赤西因患胃癌逝世，终年62岁。1982年，龙泽曾以中国人民老朋友的身份应邀访华。1987年因病逝世，终年80岁。

自杜立特事件后，叶碧莹坚持回到老家中山县，在距三灶岛最近的中山八区开展敌后工作，曾任中共中山区第八区区委委员，后调任第九区。1944年抗战胜利前夕牺牲，年仅26岁。他没有等到胜利的那一天，也没有再见到过武穆一郎。

1942年6月，轰炸东京2个月后，东京情报组被破获。日本政府1942年7月5日的《周报》第301号中称，该间谍组织已经渗透到日本的核心部门，人员遍布东京、京都、广岛、九州、北海道各区。1945年，美军进入东京前夕，该间谍组织的所有档案被日本政府全部烧毁。至今，没有人知道武木一郎的真实身份及姓名。

0: 爹，儿子回来了。今天怎么回来了？
1: 我被任命为八十七旅少将旅长，要立刻奔赴上海，准备战事。这位老总说的对啊，保家卫国，你们出人，我们自然得出肉。那外边标语不是写了吗？国家兴亡，祸福有责。
2: 这是什么？ 那几个秋巴肯定没吃过这苦竹豆腐，我把这苦竹豆腐切成片，然后在油里煎得透透的，给它煎出褶来，放点辣椒，放点牛油。这豆腐一去，跟他说这是牛肉，肯定尝不出来。
3: 去跟玉娇好好说说话吧，他不易啊。
4: 报告，旅长，师傅急令，请旅长迅速归队，部队马上开拔。
5: 有人想要开！废话不多说了，日本人已经攻打上海了，我们的队伍还不满编，需要补充人员，这可是你们为国出力的好时候。
6: 把衣服，
5: 是。
6: 拿着，
5: 我不穿这身破皮，我不当兵，你们这叫抓夫，你们知道吗？
3: 你嚎什么嚎？
5: 不是你，你们这样连土匪都不如。
3: 让土匪绑架，还知道通知一声呢！让你通知，他妈的我打死！嘿，连长，这不是拿豆腐糊弄咱们的小子吗？你看看。
7: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阳。
8: 这仗怎么办？我们中国，顶硬。
9: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万茜。爹，袁奎已经不在了，我得让你活下来呀！
10: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黄长正。
11: 人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还有所以堂堂正正的中国。
8: 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登陆四川卫视，热血开播。
12: 八千里路烽火岁月，书写抗战史诗。
13: 信念如磐，初心不灭。捍卫家国荣光。
14: 每晚锁定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和我一起收看《八千里路云和月》。
15: 高原之上，每一次呼吸都承载着生命的重量。
16: 睡也睡不着，害怕突然袭击他的那个腿。
17: 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愿望和梦想？
16: 当个军人，
17: 可以保护国家。
18: 其实我们知道，在做手术，只要下降百分之一、百分之二，无论对患者还是对家属来说，都是会增加一份风险的。
19: 就是他自己的条件不好，
20: 一群医者跨越山海，只为孩子们点燃希望。
21: 发现的时候就是处理的时候，
22: 注意保持好张力。
23: 照相的话，就是放散这部是整个手术对他来说是最困难。
24: 好，看到没有？刚才这样就把后盘已经释放出来了。
25: 心电图还可以。
26: 打下位置看一下吧，拉一下，做一下牵拉实验。
27: 下一步呢，就准备释放昆明时段，我们就结束手术。
28: 高原之上，这不是奇迹，是最治愈的人间回响。
29: 他现在还没有麻醉清醒过来，我刚才听了心脏杂音已经没有了。
30: 我们的心电监护也显示娃娃的情况非常好。
31: 今晚9:20，敬请关注四川卫视华西论剑。
30: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温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 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

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二

化四十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魏行立传，为川彩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一条路，从驼铃到班列，它塑造了过去，连接着今天，昭示着未来。一段书，从镌刻到智能，它记录文明，传承思想，更链接未来。一种力量，从共识到心知，它让人类携手共赴山海，共奏华章。

0: 闻名交响，每每与共。
1: 五千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0: 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西藏拉萨，身后呢就是气势恢宏的布达拉宫。那这一期我们的节目呢是特意走出了演播室，联合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以一种全新的打开方式，带您共同去关注和了解高原地区儿童的健康问题。现在我们就来到了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西藏医院，也是西藏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今天我们的故事就要从三个孩子的病情说起。首先我们一块儿去病房看看他们。
1: 你好，我是青青阿姨。你们是拉萨当地人吗？
2: 不是
1: 哈，是从哪过来的？
2: 是日本。
1: 他多大了？
2: 1岁1个多月。
3: 这里住院了15天，那是两个疗程嘛？
2: 这一天
3: 好多了，以前是黢黑的，全都是淤青，现在基本上看不出来。我们以为是他那个，是我们因为经常背嘛，因为背累的，然后。最后他说他自己疼，这里这这的疼，然后我们去这个的一脏那个人民医院检查，经脉畸形，那是影响心脏，然后血管堵了，
2: 睡也睡不着，害怕突然是他的那个腿，
3: 说是明天要手术嘛，对吧？
2: 我也希望是一次性把他治好，加油去，是假的。
4: 今年的5月份里，在学校里面晕倒的，老师送到县里的医院里面，到了医院还没有那个，没有醒过来，担心死了。
1: 阿吉，14岁应该是在读
5: 初二
1: 了是吗？今天马上做手术了，不要紧张，不要紧张。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愿望和梦想？
2: 当个军人。哇。很帅的，可以保护国家。
1: 先让我们保护你好不好？
2: 好，
1: 加油加油！好，好好休息，不打扰了。
2: 因为刚才那个小屏比较小嘛，所以说。还没有太大的感触，但是我看到这个14岁的姑娘的时候，我就真的是有点忍不住了。医生说她的手术的希望是90%，其实我们知道在做手术，只要下降1%、2%，无论对患者还是对家属来说，都是会增加一份风险的。所以我看到14岁这个女孩的爸爸的神情是比较凝重的。不过当我听到女孩的梦想的时候，她说自己想当军人，而且她的眼神特别特别的坚定。我看到他的眼睛在发光，为他点赞，真的了不起。
1: 他的等待更是一份煎熬。今天，一群跨越山海的医者，他们将开展一场平凡却意义非凡的生命守护。周教授，您和您的团队应该不是第一次来到高原了吧？
6: 是的，我们来了非常多的次数。从2005年开始，华一鸣教授带着我们团队就开始西藏先行病的救助工作。到现在，我们每年都会来，来了次数应该有接近30次。
1: 接近30次了。
6: 对对对。
1: 那你每次来都有高反吗？
6: 刚来的时候肯定有高反，一到晚上简直睡不着觉。第二天早上边吸氧，吸一会儿氧，然后又上手术台，做了手术，然后又下来又吸氧。现在条件好多了，
1: 真是辛苦你们了。这就叫怀疑者仁心解健康密码。我昨天晚上也是因为有缺氧的情况，睡眠不是太好啊。嗯。我们来说说今天的三个病情
6: 啊，
1: 一个是1岁多，一个是6岁，一个是14岁啊。
6: 对。
1: 他们三个的这个病情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6: 1岁多一点的那个小朋友。它是一个先天性的血管发育畸形，在腿部影响到了腿部的功能。另外两例先行病，是两个房间的缺损，一个6岁，一个14岁。14岁的小朋友有一点症状了，他活动有点累。
1: 因为我去病房看了这几个小孩，
6: 对，
1: 尤其是14岁的那个女孩，她爸爸一脸沉重。你看她怎么？
6: 是的，是的，
1: 就是这个
6: 家属，
1: 就这个。现在我们对先行病儿童的治愈率有统计吗？
6: 我们目前在西藏地区。

0: 区完成的手术有400台
1: 哦，400台已经，那康复率是
0: 100%的成功率，现在恢复的都非常好，我们也在做长期的随访和观察。
1: 哇，天啊，太了不起了，100%的成功率。
2: 雪域高原直抵云天，稀薄的氧气给当地孩子带来了严峻的健康挑战，先天疾患化作愁云，萦绕在这些淳朴的藏族家庭心间。
3: 我到西藏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已经有2年时间了，在这2年时间内，真正的能够深切地感受到我们西藏，我们妇女儿童特别需要我们医疗水平的提升。西藏海拔高，气压低，紫外线强，孩子们的先天性心脏病、出生缺陷发病率很高，这边的先天性心脏病发生率要比平原高2到3倍。
0: 在低氧饱和情况下，新生儿的动脉导管它不容易收缩，另外它还可以导致经胎盘转运的一些物质的减少，整个功能就是我们胎盘、胎儿、母体是一个综合体，它这个综合体是相互调控的。
1: 所以说从孕期开始就是一个源头。
0: 对的，对的、
1: okay.
0: 这也是我们国家在花大力气在进行研究的一级预防领域做的很多工作。
1: 哎、嗯，我在想啊，先心病会有什么样的征兆呢？
0: 对于重症的先心病，它是很早就有表现的，比如说娃娃亲子呼吸困难，那么在新生儿期或者儿童期很容易被发现。那么这些危重的先心病在早期是要到医院去尽早手术，或者在没有被发现的时候可能很早期就夭折。其实更严峻的现实就是大部分的单纯先心病，它在小时候它是没有症状的，它起病比较隐匿，它慢慢就会出现生长发育迟滞，然后还有心衰、活动耐力下降，然后这个孩子的整个情况看着都不好，但是家长可能也以为是他，哎，他不吃长不好，就没有想到这方面的因素。所以我们的国家现在也一直在推行新生儿的早期筛查。
1: 哦，那这样的筛查会是什么样的一些检查手段呢？
0: 心脏彩超是非常准确的检查，但是我们有时候做不到每个患者都做心脏彩超，因此我们国家为了这种筛查能够普及，现在也是推进的是双指标法，第一是氧饱和度，第二杂音，就是听诊心脏杂音加氧饱和度进行两个筛查，其中任何一个指标不过关就马上要做超声心动图。氧饱和度在平原地区是低于95%，就叫降低。那么在我们高原地区它跟海拔有关系，比如在我们西藏3500左右的海拔不能低于88%，
1: 不能低于，
0: 平原地区不能低于95%。要有足够的氧气才能够足够孩子的生长发育。这两个孩子现在心功能已经出现一些损伤，心脏已经有点变形，因此我们希望做了手术以后让他们也能够像其他的孩子一样是一个健康的人生。这一次也会在高原上开展儿童的第一例血管瘤和脉管畸形外周介入手术。血管瘤是外周血管畸形的一种，然后有一些血管瘤它是在表面上的，对吧，你就看得到一个红斑或者一个什么，那么经过一些药物治疗或者怎么样，或者口服药物治疗，它就会慢慢能够好。那么有一些它是在深部的血管畸形，而且它会对孩子的肢体运动、脏器功能，甚至有些脑部的血管瘤也会导致孩子的功能的障碍。跟西藏医院团队我们经过多次的多学科讨论，因为对西藏的首胎手术我们大家也是一直非常慎重，跟我们所有的手术一样，我们都进行术前的 MDT 讨论。
1: 我听起来都很紧张，因为这个手术听说就放在了明天早上。
0: 对，
1: 我也期待着孩子明天可以手术顺利。
0: 对，手术希望明天几个孩子都手术顺利。
1: 对，顺利。
0: 好的，期待。
1: 谢谢教授。
2: 腿部静脉畸形的1岁幼儿息热加错，意外晕厥的6岁女孩淡增迷茫，怀揣军人梦想的14岁女孩思屈嘎吉，三种病症，三份牵挂，三个日夜难安的家庭，一场攻坚战即将打响。手术前夕，华西二院的专家们再次开展 MDT 会诊，把手术风险牢牢控制在安全区间。
4: 我们看 V1 的话，它是有一个幼师长大，现在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患儿相当于在术前他中末向量还有一点粗钝，那么可能这个 V1 这个 R 型还代表他有不完全幼熟的组织，那么他可能还有左后分支的一个情况，那么如果他有不完幼合并了左后的话，还是情况不是那么好的。
5: 有没有青枝的
6: 18的样子，
5: 对，但是实际上它血流

0: 这个，那么这个它的房间跟缺损是个巨大的一个缺损。第二呢，就是说它这个心电图有问题，啊，就是房子新房和新室嘛，中间本来有三根传导束，它有两根都有问题，也就是一个巨大的缺损，哈，那么我放上去就可能对好的这个传导束产生不好的影响，就是有一旦有这种情况发生，那就可能有三度房室传导阻滞了，那么就安起搏器的风险，就是他自己的条件不好，因为介入好，微创效果非常好。但是有的小朋友他不适合介入手术，自身的心脏的病变的一些特点不适合的话，那我们成功率就会受到一些影响。
1: 先天病灶叠加心脏传导异常，让14岁撕取嘎吉的手术难度陡增。5月30日下午5点，医生与家属进行术前谈话。
0: 那么，明天呢，我们有三个小朋友哈要做手术，那其中两位呢是心脏的手术哈，就是你们两位，好了吧？叫什么病呢？叫先天性心脏病，房间隔缺损。那么做的方法呢，就是我们穿刺大腿根部的血管啊，通过血管的途径，把手相应的手术器械放在心脏去检查啊，去治疗啊，所以这个呢是微创。但是这个所有的手术啊，特别我们是心脏手术，我们其实是风险和难度都是很高的。
1: 得知风险后，撕去嘎吉的爸爸忧心忡忡。尽管医生一遍又一遍反复耐心解释，他手中的笔仍重若千钧，每一笔的落下都格外缓慢而艰难。
0: 这个家长一听到这个啊，两根有问题，万一这个手术对第三根有问题，那么这个呢，后果还是挺严重的。那么这个担心呢，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经过我们团队的评估，觉得风险是可控的。周教授带队哈，胡主任还有我们王川教授、魏立教授，我们大家一起讨论，觉得这个风险还是可控的。但是呢，医疗方面哈，那么一旦发生了，对家长来说就是100%，对我们可能是个小概率，但家长就是100%，所以我们还是要把有的风险都要先告知，但我们会向最好的去努力。
2: 我们全院职工呢，现在有530名左右，先心病手术常规的，我们自己的团队都能够独立的开展，在一些高难度的新技术，在我们华西二院的专家指导下，也能够顺利的完成，成长是非常快的。我们在去年也建立了先心介入手术的远程会诊中心，所以我们现在手术室里面是和华西二院是同步的。我们在手术室看到的这一套系统，就是我们去年华玉明教授为了帮扶我们西藏进一步提升我们的心血管疾病和先心病介入的诊疗能力，来捐赠的一套远程的诊疗设备。我们这套系统它实际上是可以实时投射在华玉明教授手术室的他那个投屏上，他可以就像坐在自己的手术室里啊看这个投屏，然后指导我们的。
3: 那么这套系统自从投入使用以来，也解决了很多术中的疑难问题。
1: 5月31日早上8:30，今天就要进行手术了。交班晨会上，医生们仔细核对三名患儿的病情。
4: 21床单增明码拟定于今日10点在右大腿10公分房间隔缺损缝堵术。22床撕取嘎吉拟定于今日11点在右大腿10公分房间隔缺损缝堵术。
1: 早上9点，医生们再次进行术前探视。
5: 两边的手这个留置针都已经准备好了啊，这是手术室必须要的。笑一下，真可爱。来，我们听一下。好的。症状是慢慢发生的，孩子现在能够耐受，但是等到他不能耐受的时候，他就有可能手术就困难了。所以我们早点发现，早点手术，不担心啊，乖乖，你害不害怕？不怕哦，太乖了，真的是个小勇敢的小妹妹，很乖，笑眯眯的啊。好的，那么我们待会儿在手术室见，好不好？你睡一觉醒来，你就完全好了，好吗？哎，真乖。好的好的，那么我们就做好术前准备了，我们就可以到手术室去。下一个病人，下一个病人。好，来，我们听一下这个孩子先心病的三大常规，胸片、心电图和超声心动图来讲，这个孩子确实心脏已经增大了，他是手术要尽快进行。那么我们现在手术术前准备已经完成了，也跟家长就进行了充分的沟通，我们待会儿在手术室见，好不好？妹妹紧不紧张？ 不怕哈。好的，待会儿睡一觉醒了就好了，好吗？哎，真乖真乖。
6: 啊，这个小朋友哈，哎，来来来，我看一下哈，腿围连过没有呢？哦，那个，现在这个包括模子还是比较清楚哈。等会儿我们可以在术前给他测一下这个腿围哈，啊，这个也便于我们术后的一个这个比较啊。你看哈，
5: 来乖宝宝，哎，我们站起来，来，哎，他怕，没关系，我们看一看啊，哎，对。就竖起来，它的整个充血就很
6: 就摸着的这个包括的感觉会更强，这个我们就叫做体位试验啊。因为抱起来之后，那么它的静脉回流速度就会减慢。
5: 来体会一下。
6: 啊，那么这个时候包括的话，你摸着就比躺着的时候会更加的凸起来。
5: 对的。
6: 这个也支持这个疾病的诊断。那么这个通过它的临床表现，还有超声、磁共振，我们可以明确它就是一个静脉畸形。那么这个病呢，我们以前把它叫做这个血管瘤、海绵状血管瘤，但现在已经认识到它不是肿瘤。对吧？它都是这个静脉血管腔发育的异常，静脉结构的异常，形成了一团乱七八糟的这种血管组织哈。所以现在这种疾病的话呢，一般我们也不首选开刀，开刀创伤很大，而且也很难根治哈，很难切除彻底。所以现在我们通过这种微创的治疗哈，也能够达到很好的治疗效果啊。
5: 嗯，好的，
6: 好的。好吧，等会儿我们就给他安排做这个治疗啊。
5: 哎呀，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真是个乖娃娃哈，真是个乖娃娃，是不是？真乖。我们待会儿在手术室见，我们希望你能够尽快恢复健康，好吗？哎，好。
1: 细致查体，温柔安抚，暖心叮嘱。从心脏缺损封堵手术到外周血管畸形栓塞治疗，一场三台连台的手术，所有人都严阵以待。上午9:30，第一台手术患儿6岁的淡增米玛被送进手术室。10点，生命守卫战正式打响。
0: 首先，我们要穿刺右侧足骨沟的骨静脉，啊，建立这个血管的一个通道。导师就通过我们建好的通道，从里边送，进行一些心内的一些操作。现在这个导师哈，那么就通过这个下腔静脉。到右心房了，然后呢，我们到上腔静脉，好，到上腔静脉，这样呢，首先建立一个右侧的一个轨道，在导师引导下，我们的这个右心导管也是到了一个上腔静脉的一个位置，然后我们导师完成了这个引导作用以后，然后就退回到右心导管里边，然后我们现在就准备过房间隔缺损，现在呢是在右心房。我们要通过这个房间隔缺损到左心房去。好，你看到没有？这儿有个弹跳的一个情况哈，现在就已经到左心房了。看到没有？这个已经出心脏了，出心脏了就说明已经到了左上肺静脉了。这个就是个很好的位置哈，这个曲线非常的好。我们导师这轨道建好以后，就会把这个右心导管退出来，再上一个比较粗的传送鞘。
5: 好，现在我们正在做输送鞘的递送的准备。我们现在正在准备释放前盘。哎，前盘出来了，大家看。还没有完全释放完，哎，这会儿前盘释放出来了。哎，可以了，可以了。
0: 现在就是在调整这个前盘的一个角度，让这个前盘平行于房间隔，很近。经过调整以后，这个形态就比刚才好多了。
5: 哎，可以了，可以了。注意保持好张力。
0: 这个小朋友呢，就是放闪这步是整个手术对他来说是最困难。好，看到没有？刚才这儿就把后盘已经释放出来了。
5: 心电图还可以，打下位置看一下吧。先打下位置看一下，再超声再进来，拉一下，做一下牵拉实验。现在我们进行超声评估，评估一下我们封堵的效果。
0: 那么从刚才做多个方面进行评估，目前情况是非常好的。好，下一步呢就准备释放封堵器了，我们就结束手术。
1: 11点，第一台手术顺利完成。14岁的斯屈嘎吉、1岁的希热加措也陆续被送进手术室。3台手术紧锣密鼓的推进着。我们在手术室外密切关注着手术进程，指导医生胡范在手术室内为我们进行同步讲解。
6: 抗栓的治疗以后呢，现在血栓已经好转了，现在我们要治疗他的这个畸形的血管，然后要在病灶血管做一个造影。 那么从这个造影我们能够看到它异常淤血的血管，

0: 还有回流的这个静脉血管，然后我们就通过这个异常的血管给它打入一些这个药物哈。我们先是打入的是这个有造影剂显影的，那么我们能够很清晰的看到回流静脉。现在我们准备打入的是第二种硬化剂，那这个泡沫硬化剂它是不显影的，所以我们就能看到黑色的就没有了。对，好了，可以了。另外的，我们那个能够看到它跟其他的周围的其他的这个异常的血管是相通的。那么这一个部位的治疗，其实我们已经治疗了很大的一片这个畸形的血管，现在我们要继续穿刺其他没有治疗到的部位。那么这个是另外的一块病灶。那么从这个病灶我们也能够看到异常的扩张的扭曲的这种血管，还有它的回流的影像。然后我们也是往里面打入这个硬化剂进行治疗。
1: 你看我们正常的血管就是这样子的，这是扩张的血管，扩张成弯曲，所以在皮肤上就看着是一个青紫的一块，青紫的一块。
0: 因为回流速度比较快，我们稍微的阻断一下它的回流，让这个药物能够更多的在病灶里面停留。好了，我们现在又穿刺到另一个部位的血管，同样可以看到哈，这个异常淤曲的血管，你看这回流还有回血回来，对不对啊？好吧，好了，可以了，我们手术结束了哈。
1: OK， 很好。
0: 对。
2: 中午12:52，仅仅3个小时，三台手术全部顺利结束。
1: 这个手术因为它的病变范围，它是不需要建立血管通路，它不像先心介入手术要建立血管通路，前面还有很多准备，它是直接在皮肤表面。然后这个孩子呢，病变范围也不大。今天你看到插了2根针打药，有时候在我们锦江院去胡主任做手术的时候，那有时候会有很多，它需要从不同的部位来注射，达到一个均衡治疗的效果。
0: 这种血管病变呢，它是一种先天性血管畸形，它是会随着人生长，早期是等比例生长，那么在一些特殊的时期，比如说这个青春期，比如对女孩子来讲，女孩子怀孕了啊，还有一些外伤炎症的刺激，它可能还要超出这种比例的生长，就生长得很快。所以说这种病灶在大年龄儿童或者成年人，它的范围就会很大，那治疗起来也就更加的困难。所以我们儿童的病人呢，相对来讲他孩子小，他的病灶呢很多也更小，这个时候你去治疗他，你看花的时间啊，包括我们用的这个药物的剂量反而会更小一些，其实这个也是儿童的一个优势。
1: 我的老师华一鸣教授就告诉过我一句话，发现的时候就是处理的时候。那么我们现在如果胎儿期都能做手术，胎儿体外循环过关了，那不是在胎儿期所有手术都解决完了，那就很好了吗？而且胎儿期的细胞还可以再生，那不是更好吗？那么我们这也是不断的在探索，不断的在进步。
0: 这边的团队也越来越成熟，
1: 这边团队也很成熟，
0: 包括这边的护理也是在我们这边去接受过培训的。那么经过这个我们多来几次，那么多几次手把手教学，他们现在那么也更熟练了，所以说效率也提高了。
1: 就是在这儿的速度和我们四川大学华西二院锦江院区的速度是一样的。
3: 这个太棒了。
2: 孩子们一个个平安回到病房，家属心中悬着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刚下手术台的医生们即刻前往病房，密切关注孩子们的术后状态。
1: 回来了是吧？哎，我来听一下。哎，没事儿，他在睡觉，他现在还没有麻醉清醒过来，没关系的啊。听着非常好。我再看一下大腿，来看一下这个搏动。搏动的也非常好，你看我们术前都是做了标记，他的动脉搏动的位置，现在两边的搏动也非常好，让他慢慢的醒过来，你不用叫他哈。我们的心电监护也显示娃娃的情况非常好，我刚才听了心脏杂音已经没有了。我跟您指一下，这就是他的封堵器的位置，我们就通过这样一个散状的封堵器，就把他的这个缺损就堵住了哈，缺损就堵住了，非常棒，手术非常成功。
4: 谢谢。
1: 好，好，照顾好孩子啊。好好的，再见。
5: 从我们手术是非常顺利，那么从目前来说，我们封堵器放上去动堵得很好，目前就是心率呢稍微偏慢了一点哈，但我们自己要注意脸色怎么样，整个情况当然是不错，但就是在没有醒前，我们就是注意到呼吸道的这个管理，注意一下有什么事情随时过来叫我们。好，我们把这个小朋友再看一下哈。好，这个小朋友也还是挺顺利的哈。好，可以。还不错，
2: 三台手术圆满结束，三个孩子重获健康，这一夜家属们都将睡个踏实的安稳觉。
4: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阳。
6: 这一场怎么办？我们中国是第一。
7: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万茜。
8: 爹，袁奎已经不在了，我得让你活什么呀？
9: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黄澄澄。
10: 人不仅仅是为了活着，
7: 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登陆四川卫视，热血开播。八千里路，烽火岁月，书写抗战史诗。
11: 信念如磐，初心不灭，捍卫家国荣光。
4: 每晚锁定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和我一起收看《八千里路云和月》。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华西论剑，华西专家为您答疑解惑，分享健康实用小知识，获取更多健康视频的同时，还有机会参与节目互动。
1: 今天是术后第一天，刚好也是六一儿童节，医生们早早的就来看孩子们的恢复情况了。
2: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姐姐，哦，没有什么不舒服哈。好，然后呢，首先呢，今天是过节哈，过节我们就送个小小礼物，祝你六一儿童节快乐。今年是最后一个六一了哈。
3: 我是14岁。
2: 14岁啊，也没关系，在我们心目中你还是小朋友。来，我们听一下哈。妹妹恢复的还是挺好的哈。我，这个妹妹又拉这么大一个，要听话哈，妹妹。我们昨天都约定好了，看10分钟，休息5分钟。今天是过节，六一儿童节，小朋友过节知道不？是吧？笑笑笑嘛，过节还是要开心嘛。好的，好的，哈，好，可以，可以。
4: 你 MD 来对的，谢谢你，感谢你，谢谢。
2: 有。那么今天我们来看小朋友恢复的是非常好，然后再观察一两天，可能就准备出院了。出院的话，一个呢就是还是定期要进一个随访哈。那么就是出院以后去上学应该就没问题了。
1: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儿童先心病筛查救治团队，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手术超过3万例次，从祖国北疆边陲到海拔4700米的西藏纳曲。团队行程超过30万公里，并创造了在高海拔地区手术成功率100%、零死亡的医疗奇迹。
5: 我是一名，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的儿科医生。从2022年的时候，我们西藏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就正式纳入到了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单位，四川大学华西二院呢，就作为输出单位。进行全面的技术管理、人才和平台的这个帮扶。
6: 刚开始到现在，应该是有接近400多位员工先后到达过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我们真正的是希望做到这个医院和华西二院，我们是真正的连在一体的一家人。
5: 我们西藏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在四川大学华西二院的这个倾力帮扶下，整个医院的发展建设，实现了一个短期跨越式的发展。2025年呢，我们的门诊量已经达到了15万，我们的分娩量已经超过了1400例。我们到目前为止，先天性心脏病的手术完成了100台，而且是100%的成功。
6: 我们在这里也完成了很多西藏自治区的第一，比如说西藏自治区建区以后最小体重的早产儿就是在我们这个医院分娩的。我们在这个医院完成了全球的首例妇科远程的腔镜手术。再比如说，我们也获得了西藏自治区的第一块我们可以做人工辅助生殖的这样一块牌子。这个医院现在已经开始成为西藏自治区体现妇产和儿科相对救治水平的最好的医院之一。很多的员工刚刚上去的时候说是一年，后头都很多都选择的是在那工作3年。
2: 当时跟这个当地大夫一起嘛，亲手建立的这个。

0: 说就是全面发展儿科以外呢，就是想把这个心脏团队给带起来。
1: 长期派驻在这里的华西的专家，他们确实很辛苦。我们有的老师在手术过程中因为高反啊晕倒，有的呢时间久了以后，因为长期的这种消化道的高反吸收不了，严重的营养不良消瘦。
2: 那天是应该是下午吧，就是确实是比较忙，大家在那边抢救嘛，一直在收病人，然后过来之后不是来回跑嘛，然后反正确实是晕倒了。
1: 我们的华西领导我走的时候也给我说，那你过去不光是照顾好自己，也要把我们华西的团队照顾好，要一个不少的带过来，还要一个不少的带回去。
3: 每一个在那儿的人其实工作了三年以后，我相信很多时候他的人生观都可能发生巨大的改变，大家都会有一个难熬的过程，而且回来以后很有可能高血压这些病还会带着回来。但是我想正是因为艰苦，所以才更是能够发现人和磨练人。
2: 我们看到小朋友不是在出院的时候嘛，家长真的是非常感谢，也是他们是很淳朴的，然后每次说的 Angela， 然后说谢谢谢谢，真的是看着他们健康的成长，我们也是很有成就感。
3: 高原妇幼医学现在已经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高度的认可，特别是救治当地的妇女和儿童，让他们的孕产妇死亡率和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能够明显的下降。
1: 来一次西藏，一定要想到要给这里留下什么。当自己离开西藏的时候，一定要想到，我在西藏这一段时间是我人生最宝贵的，而且是最有价值的一段经历。
4: 华西爱院的老师不光救了我们西藏的一个宝宝，然后也是给了我们更大的守护他们的一个底气。
3: 在明年，由华西二院主导建设的我们的国家区医疗中心的二期将在西藏自治区妇女儿童医院旁边1公里的地方全面的建成，我们整个高原医学的所有的科研的配套设备都将上去，通俗的说叫形成一支带不走的妇幼医学的高原团队，这个就是华西二院未来的理想。
5: 多年的医疗援建，托举起一次次的手术成功，如今这场跨越山海的奔赴早已生根发芽，孩子们平稳的心跳，正是千里之外的医者们拼尽全力的回响，是他们用善意与坚守，为高原孩子们写下的最温暖的。
6: 感谢专家过来给我们小宝这些小孩做手术，特别感谢。
7: 我想海拔再高，高不过医者担当，路途再远，也远不了守护初心。真心的祝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拥抱健康，都能够伴着格桑花香自在的奔跑，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的华西论剑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祝全天下所有的孩子们身体健康，茁壮成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8: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9: 这黄金世人，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10: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11: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12: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13: 人生不甘心，见见不起。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配？
14: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做个伴伴。
15: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6: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17: 这江水终归会找到海。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锦室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镜。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梯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3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2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9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乌在日，女神托月，寓意辛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辛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征服帛画布局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

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端。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在滇池之畔的泥土深处，沉睡着青铜铸造的无声史书，四牛奔腾，骑士流金，虎耳攀附，一尊高50厘米的青铜器以静默之姿讲述着2000多年前古滇国的权力、财富与信仰。战国秦汉时期，滇池流域的古滇国创造了独特的青铜文明。这里没有系统完整的文字记载，但青铜器上的纹饰与雕塑成为解码历史的秘钥。铸贝器正是古滇青铜文化的巅峰之作，它专属于王侯贵族，象征着财富、地位、权力。什么是铸贝器呢？顾名思义，就是贮藏海贝的容器，类似于今天的存钱罐。在滇国墓葬遗址中，的确有大量海贝存在。专家推测，铸贝器里盛放的海贝很可能是当时的国际货币，是古滇国与南亚、西亚贸易的外汇。古滇国的对外交流条件得天独厚，从滇国往西有通达印度的渊独道，西北横断山脉峡谷，连通着甘青高原，东北可通巴楚，东南沿红河而下，可达交趾、南阳。富饶的滇池区域的湖畔平地，不仅是古代文化生长发育的摇篮，也是连接中国文明与环印度洋文明的枢纽。迄今，云南出土的铸贝器已超过90件，四牛流金骑士铜铸贝器就是其中冶铸技术和工艺美术的集大成者。束腰圆筒的器身象征着天地的连接，两侧攀爬的猛虎是力量的守护神，器盖之上四头逆时针奔跑的疯牛，肌肉虬结，牛角如弯月，是古滇人眼中移动的财富。中央的流金骑士头锥髻配长剑骑骏马，通体流金的光芒穿越时空，宣告着墓主人手握权柄富甲一方的显赫身份。无论骏马疯牛，还是铜鼓铸贝器海贝，都是他财富的重要组成，生前死后都要占有。滇国的骑兵稀少却精锐，流金佩剑的骑士很可能是一位军事领袖，他的赤足印证了古滇人显足的习俗，而五马镫的骑姿则揭示了西汉早期的骑兵形态。铸造这样一件生动而精巧的青铜杰作，需要2000多年前的古滇匠人掌握施蜡法、泛铸法的精妙配合。器身用泥泛分铸，骑士与骏马、疯牛、虎耳则单独施蜡成型，再以高温焊接，焊缝的隐蔽让金人惊叹于工艺的精妙。而骑士的流金需将黄金溶于水银，反复涂抹烘烤，方能成就这抹永不褪色的辉煌。

2000年后，我们走进博物馆，与鎏金骑士四目相对，不仅能窥见古滇国以虎为尊、以牛为父的信仰密码，也能触摸到如江河奔涌的历史图景。中原的礼乐，滇地的奔放，异域的风物融铸于方寸之间，这正是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绝佳注脚。青铜不语，文明有声，四牛鎏金骑士同铸背器，凝聚了古滇人对自然的敬畏，对权力的崇拜，对工艺的极致追求。他告诉我们，文明的故事未必需要文字书写。当青铜遇见匠心，当历史遇见当代，沉默的器物终将成为永恒的回声。

情是敞开怀抱的真诚，是精准破局的革新，以便捷优质的政务服务，公平公正的法治保障，高效畅通的要素配置，开放突破的创新姿态，赢是赢那百川的胸怀，是营商改革的决心，更是携手共赢的未来。与时代同行，赢在四川，赢在中国，迎向世界。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新思想领航四川新实践，开局起步十五五。今天聚焦科技创新，看我省发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体制机制创新，让更多科技成果从试验场走向应用场，赋能高质量发展。
1: 施晓林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部署等工作。
0: 世界最高混凝土面板堆石坝电站拉洼水电站大坝二期面板浇筑完成，大坝主体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农历五月初一，欢迎收看四川新闻。

0: 我联播。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在“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一方面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一方面推动体制机制创新，让更多的科技成果从试验场走向应用场，培育形成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半个多世纪以来，人类都在寻找新的能源解决能源危机，全球的科学家们都把目光锁定在核聚变上。在成都就有一家民营企业汉海聚能，采用全新的技术路线造太阳，我身旁就是他们的第一代聚变装置。
3: 眼前的这台聚变装置是我国首台直线型长反位型聚变装置，总长度约20米，采用模块化设计和建造，核心技术100%自主研发。这一实验堆预计今年底将实现聚变反应，产生的中子可用于医用同位素的生产和肿瘤放射治疗。明年企业还将建造第二代直线型长反位型聚变装置，用于发电。
4: 它的基本原理呢，是利用海水中储存丰富的氘元素为燃料，对其进行等离子体化，然后加速融合压缩，产生高密度的达到核聚变条件的等离子体，通过核聚变释放能量，并对电能进行回收。
3: 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相较于传统的托卡马克装置，该聚变装置的优势在于建造成本更低，工程迭代速度更快，能量密度更大，体积更小，应用更灵活。这种技术不仅可以降低能量损耗，还能实现装置小型化，未来可适配 AI 算力中心、高耗能工厂等场景。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突破的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产业发展的速度、广度、深度。作为未来产业的典型代表呢，核聚变能也将成为未来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我们计划在2028年实现我国首个直线型长反位型聚变反应发电。到2030年左右，我们计划建成投用数十兆瓦量级的商业化的示范电站，为包括数据中心在内的高能耗用电场景提供清洁、安全、稳定的动力保障。
3: 在超前布局未来产业上开创新局面，按照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也正加快建设。不久前，天府匠心实验室机器人训练技术创新中心打造的训练场样板间正式亮相，布局了零售餐饮场景。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手把手的教学下，围绕无人零售仓分拣、搬运、盘点、上架等环节进行批量数据采集。
6: 如果把这个训练场看成一个机器人学校的话，我们的课程有两个类型。对必修课来说呢，我们是希望机器能够先自主的运动起来，比如它的运动控制，以及怎么在遇到障碍物后去规划路径。同时呢，我们对于真实的应用场景会给它排布许多的选修课，也就是在真实场景中它要怎么去干活。
3: 而在成都高新区 AI 创新中心，四川巨深科技参与建设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场景展示与示范平台也正式投用并对外开放，可提供机器人训练、数据采集标注、检验评测及算力存储等服务。
7: 现在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逐步对外开放，可以去接受全国更多的这个机器人品牌它的数据采集的需求，其中包括我们四足机器狗的行业的巡检的数据采集和应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人形机器人柔性生产线和分拣场景的一个数据采集和训练。
3: 前沿技术不断涌现，应用场景加快打造，支撑未来产业快速崛起，而制度创新也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助推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进一步深化改革、破除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上取得新成果。就在最近，成都市财政科技资金先投后股支持科技成果转化试点办法正式出炉，明确财政科技资金以先期投入支持、后期按约转股的方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单个项目最高支持2000万元，最长支持周期达5年。
8: 我们出台先投后股的这个政策，主要针对科技成果转化的早期项目，持有人无钱投，社会资本不敢投的问题，我们把风险最高的这部分前期投入，由财政资金以科技项目的形式来推动成果转化。当成果转化达到市场认可的情况以后，我们把财政投入这部分资金转化为国有股权，交由我们国企来进行后期的管理和长期赋能。
3: 先投后股这项改革试点不仅为科技型初创企业提供了成长的第一桶金，更重要的是通过制度创新发挥财政科技资金的撬动作用，降低早期科技成果转化风险，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共同培育明日之星。
0: 我们要

0: 新质生产力发展、塑造区域发展新优势的关键时期。接下来，我省还将以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牵引，坚持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同时发力，强化基础研究和技术攻关，筑牢科技根基，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赋能高质量发展，持续优化创新生态，全力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
1: 6月1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第71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和省运会承办等工作。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和宣传宣讲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增强贯彻落实党中央要求的坚定自觉，坚持5个必须重要原则，锚定3个更加、2个持续提升主要目标，准确把握农业、农村、农民、乡村治理、城乡融合等重点任务，扎实开展宣传宣讲，引导政府系统党员干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要抓好各项部署落地落实，坚持传统优势和向心提质有效衔接，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科学统筹，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快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扛牢保障粮食安全责任，大力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和智慧农业，推动现代农业建圈强链接二连三，加强龙头企业引入，推动农商文旅体教康深度融合，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结合六张网建设，统筹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教育、医疗和一老一小等公共服务质效，持续抓好三大革命，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着力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坚持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中心任务，支持小农户发展，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机制，加大以工代赈力度，稳定农民工就业规模，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不断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加强乡村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建强农村基层组织，深入开展赋能培训，完善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构建防灾减灾体系，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完善城乡融合体制机制，坚持抓好两端畅通中间，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探索建立实质城镇化监测体系，拓展新型城镇化多元路径，优化城镇村一体布局，促进人地钱等要素双向流动，盘活农村资源资产，激发发展动力活力。要加强工作组织实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共同责任，要主动作为，协同联动，落实乡村振兴责任制，加快出台配套政策和文件，定性定量分解目标任务，抓好试点推广、监测评估和督促指导，严格落实一土管田、耕地保护、生态安全、农民权益等刚性要求，真抓实干、高质高效推进各项工作，不断夯实四川现代化建设的三农底座。会议决定由南充市承办四川省第16届运动会，会议还研究审议了投资计划、财政资金安排等事项。
3: 近日，第6批西老阁莱川挂职干部期满总结暨第7批挂职干部岗前培训座谈会在成都举行，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于立军代表省委对第6批莱川挂职干部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对大家的付出和奉献表示衷心感谢，对新一批莱川同志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从中央单位选派优秀干部到四川挂职锻炼，是党中央深入实施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支持四川改革发展的重要决策，是中央组织部培养锻炼优秀年轻干部的重要举措。 当前，四川正处于滚石爬坡的攻坚期、转型升级的闯关期、动能转换的关键期，希望大家聚焦挂职。

0: 以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精准发力，在大局下谋划，大势中推进，大势上作为，共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努力奋斗。于立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不断增强挂职四川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进一步统一思想和行动，一步一个脚印，把总书记为四川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要准确把握新时代治蜀兴川战略部署，切实把挂职工作融入四川发展大局。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挂职实绩，持续筑牢政治忠诚，带头强化理论武装，遵守政治纪律，贯彻民主集中制，为干事创业广泛凝聚合力。要发挥专长优势，在统筹协调、攻坚克难、智囊高参、桥梁纽带等方面积极献智出力。要锤炼过硬作风，坚持真挂实挂，深入群众，严格自律，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做出应有贡献。
1: 连日来，我省各市州分别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各地表示，要认真领会全会精神，立足现代化建设全局，准确把握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使命任务、总体要求、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加快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为四川建设农业强省做出贡献。
0: 6月11号，内江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专题传达学习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内江将认真学习，准确领会把握决定的丰富内涵，深入研究相关配套政策文件和措施，重点在农业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乡村治理、城乡融合等方面发力，推动内江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乐山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明确，当地将在推动乡村宜居宜业、实现农民富裕富足、守牢三农工作底线等方面下足功夫，重点突出集群发展、特色发展、科技创新，以优良作风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再上新台阶。广安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指出，广安将锚定建好天府粮仓、打造都市田园、推进城乡融合三大目标，提升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能力，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加快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增收，推动三农工作提质增效，加快由农业大势向农业强势跨越。眉山通过召开党委党组扩大会、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等方式，及时传达全会精神。当地强调，将牢记领袖嘱托，矢志感恩奋进，以建设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示范区为牵引，重点推进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多渠道拓宽农民增收路径，全力以赴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甘孜州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主动对标省委部署要求，科学谋划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举措。当地表示，将立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注重规模化、集约化、品牌化发展，深化三江六带现代农业产业带建设，构建重养加加工加文旅加康养加电商加物流发展体系，让高原现代农业从小而美走向大而强。
2: 今天，国家“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世界最高混凝土面板堆石坝电站、华电金上拉洼水电站、大坝二期面板浇筑任务圆满完成，大坝主体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
0: 拉洼水电站位于四川省巴塘县与西藏自治区芒康县交界的金沙江干流，是国家“十五五”规划重点建设的金沙江上游水风光一体化基地重要组成部分，总装机容量200万千瓦，最大坝高242.5米。
3: 我们在国内首次集成应用低热低碱水泥、VF 防裂剂与玄武岩纤维综合防裂体系，实现高寒地区溜槽混凝土运输全流程温控，浇筑平整度误差小于2厘米，面板抗压、防渗、抗冻等指标均优于设计标准，目前正全力冲刺下闸蓄水目标。
0: 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年平均发电量约91000瓦时，发出的电将通过全国首条进入高原藏区的特高压直流工程运往华中地区。

0: 可供应471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将推动华中地区能源转型和川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昨晚，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14轮最后两场比赛战罢。截至目前，成都队、绵阳队、凉山队位列积分榜前三位置。
2: 昨晚7:35，绵阳九州长虹队坐镇主场迎战自贡登城申龙队。上半场双方攻势如潮，短短8分钟内连进3球，比分交替领先。半场结束，双方战是2-2。一边再战，下半场第77分，绵阳队凭借13号球员戴宇的门前补射破门，帮助球队锁定胜局。最终，绵阳队3-2险胜对手，在连续3场平局之后，收获宝贵3分。
3: 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不足的地方，比如说很快的时间内我们扳平反超，但是后来又被扳平，最后再被反超。我觉得我们在防守中我们还是要做更多的准备。
2: 同样在昨晚，川东德比在达州体育中心打响。上半场双方都未能取得进球，一边之后达州队加强了边路攻势。下半场第52分，27号谢子敬单刀破门，将比分改写为1-0。第63分，南充队右路传中，9号仙小龙抓住战机头球破门扳平比分。中场哨响，两队1-1握手言和。
4: 很遗憾没有在主场取得3分，但是呢，球员的这种拼搏精神还是值得肯定的。我们争取回去再用这几天，然后准备下一场比赛打好。
2: 场上90分是热血的释放，场外则充满温情与活力。本轮比赛恰逢高考落幕，多名应届考生获得四川观察提供的免费观赛名额，他们齐聚看台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
5: 到现场非常的激情，很热血，然后呢气氛很足。我觉得这个体育精神和我们学习这个精神还是有很多相似处的。就是要坚持不懈，顽强拼搏，不到最后一刻永远就不放弃。
6: 看球是奔赴自己的热爱，这是属于我们球迷的一种独特的毕业旅行的纪念方式。
7: 绿茵场上精彩的不仅仅是球员们的比拼，各主场文艺展演融合非遗底蕴与足球激情，更是让赛场变成新大众文艺秀场。
2: 在凉山主场，敬酒哥苏木地伟尽显宜家以酒待客、热情好客的淳朴民风。节目无缝衔接，燃动宜宾，让长江文脉、五粮酒韵与国潮舞台相互交织，展现两地文化互通、情意相连的动人画面。在绵阳主场，观众跟随金牌讲解员穿越千年，邂逅李白、大禹等历史人物，感受两弹一星元勋以身许国的奉献精神，领略大熊猫第一世的生态魅力。文运梓潼特色展演还向全国高考学子献上金榜题名、一举夺魁的美好祝愿。
8: 古话说莫道蜀道难，今朝换新颜。我想我们立足千年的巴蜀文脉，可以将舞台艺术、本土文化和足球激情相融共生，让传统文脉借着赛事活力绽放我们的全新的光彩。
2: 达州主场的孝善经开主题旗阵惊艳亮相，历史先贤与当代建设者跨时空对话，追忆通州旧貌，惊叹新城巨变。看台上超4800平米的巨幅海报掀起助威高潮，
9: 请大家多到达州来感受我们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我们一起祝川子加油，雄起！
1: 通过川超这个全民参与的大舞台，我们想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达州东部经开区的现代钢铁、新能源电池等特色产业，共创机遇。接下来请看一组巴蜀快报。
2: 日前，来自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的太阳神鸟金饰时隔20年再次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在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与观众见面，展期持续至8月18号。作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性符号，该文物集中展现了古蜀先民高超的冶炼、锤叠与雕刻技艺，也寄托着对自然宇宙的浪漫求索与哲学思考，凸显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与生生不息。 日前，成都市“十五五”超大城市新型电力系统民生及公共服务领域配用电测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

0: 发布，将聚焦规划、建设、人才等六大维度，系统性推进民生配用电提质升级，力争到15/5末，成都全域供电可靠率提升至99.99%，组建规模2000人以上的行业专业人才库。
1: 今晚9:20，四川卫视将继续播出《华西论剑》。本期节目聚焦高原儿童先天性心脏病防治现状，记录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专家团队走进西藏开展医疗帮扶和高难度手术救治的全过程，讲述医者仁心、守护高原儿童生命健康、为雪域高原点亮希望的感人故事。
2: 由于赛程调整，川超决赛阶段第14轮四场比赛横跨2周，本轮最后2场在昨晚精彩上演，赛程拉长，比赛热度不减。节目最后一起来回顾这轮比赛的精彩瞬间。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从驼铃到班列，它塑造了过去，连接着今天，昭示着未来。一段书，从镌刻到智能，它记录文明，传承思想，更链接未来。一种力量，从共识到心知，它让人类携手共赴山海，共奏华章。

0: 多亏了万福兄弟的赏脸，这帮人是，这不是挖国难财吗？
1: ，你竟敢开中国人的名单，你也可以。
2: 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疫。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 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首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先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五六七九，搜狐皮箱成仙。
3: 我们年轻老头儿，有钱人的是老子，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拧成一道风景线，老鬼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4: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地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百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安姐。
1: 喂，你说。
0: 勐巴州公安局98年抓获了一个叫唐文的泗水籍大毒枭，这人99年就被枪毙了。
2: 卷宗里提到他有一男一女两个跟他时间比较长的马仔，
0: 其中男的叫华子，就是王学华的华。
1: 只有一个名字吗？其他信息呢？
2: 其他没提啊，卷宗里提到关于马仔的就这一句。不过听这边局里老同志说，唐文以前经常在
0: 勐拉、勐哈和景霍的一带边境活动。我现在准备过去查一下。
3: 你把唐文的相关资料发给我。
0: 我已经发你了。
1: 好，我先挂了。

0: 这边请。
1: 好。
2: 小王啊，你把当年关于唐文的案件资料给林警官看一下。
3: 好的，林警官，请稍等。
1: 添麻烦，添麻烦。
2: 我到那边这儿来。
1: 谢谢你。

0: 去。来，
1: 进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二位女嘉宾。
0: 周阿姨。周阿姨，你好。您还记得我吗？我叫韩青。坐。
2: 哦，
0: 坐，
2: 好。
0: 哎，坐。哦，坐。这儿舒服。
2: 好。嗯，
0: 坐。
2: 谢谢。
3: 我给你拿吃的。
0: 周阿姨，您别忙。
4: 你最爱吃的牛肉干儿，
3: 哎，你吃。
0: 好，谢谢。
3: 你坐下吃。
0: 好。
3: 雪曼，
0: 周阿姨，雪曼是我姐，我叫韩青，你还记得我吗？
3: 雪曼，爸不要你了，还有妈呀。妈管你啊。
0: 周阿姨
3: 啊，
0: 你看看照片上的这个人，你认识吗？他是谁啊？
4: 打你！打你个没良心的！打你！打你！打你！打死你！打死你！
5: 找到了，
6: 谢谢你。
5: 就这个画像。

0: 雪曼，你不能跟唐文去泗水啊！你听见没有？庄姨，
1: 你看清楚了，照片上的人叫唐文，是他带我姐去的泗水吗？雪曼，
0: 听妈的话，你不能跟他去泗水。
2: 做建材生意的，你怎么知道他是真的是假的呀？他就是个大骗子，你知不知道啊？
0: 雪曼，你听妈话好吗？妈都是为了你好，你说是不是啊？你别去行不行？别去泗水行不行啊？啊，你别去好不好啊，雪曼？去哪儿啊？
3: 去荣都，哦，远吗？
0: 要坐一天一夜的火车，
3: 那挺远的。还回来吗？
0: 不回来了，
3: 那挺好的。

0: 明白，何道伯爵，我马上办。好嘞，安琪儿，唐文九七年离开东周时带走了一个人，我怀疑那个人是周雪曼，这是他妈妈说的，当然他妈妈有老年痴呆，说的话也未必准确。
1: 这是林佳佳传回来的模拟画像，很可能是唐文的一男一女的两个马仔。

雪曼，你被拘留了，看着。

0: 我给你炖了老鸭汤，去火的。你是当着我面喝了呢，还是等我走了以后倒了呀？
1: 我喝，我一定喝，保证一滴不剩全部喝完。姐，你平时自己都那么忙，不用总来照顾我，太辛苦了。
0: 不辛苦，我就你一个妹，你就。

0: 是你吗？
1: 站住！
0: 是不是你？
2: 你告诉我为什么？
0: 你为什么这么做？
1: 为什么？
0: 你为什么这么做？
1: 开车！
0: 你告诉我，
1: 是不是你？
0: 你告诉我，
1: 开车！
0: 你说话！

0: 小雪曼，红桃 K 是你吗？
1: 韩青来了吗？回答问题。是我。你是不是组织领导一个贩毒团伙，长期从事贩毒活动？是。
0: 团伙成员都有哪些？
1: 王学华、陈斌，这两个人是直接和我对接的，他们下面还有张勇、万海强、彭天翼。 张勇他认识我，经常来茶楼，但是不知道我是谁。应该还有赵文斌吧？不管他愿不愿意承认，
2: 他都亲自参与了这次贩毒活动。

0: 你是怎么把赵文斌拉下水的？
1: 他女儿需要换肾，他也没有那么多钱。他老婆齐红在我的店里工作，我通过他知道了这件事情，也给了他足够的钱。
2: 这么多，
1: 拿着吧，给菲菲治病要紧。
2: 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还上。
1: 齐阿姨，真的不用跟我客气。
2: 谢谢。
1: 之后呢，我又劝赵文斌去我的那个快递站帮忙，他也答应了。当然了，中间他发现了我的秘密，但是为了女儿，他也没办法。
3: 齐红知道你们的事吗？
1: 他不知道，他什么都不知道。齐红到我店里打工，说起来要感谢韩青。
4: 那个时候齐红下岗，是韩青把他介绍过来的。
1: 所以我的生意这么顺利，要感谢我的妹妹。
5: 陈斌现在在哪？
1: 应该已经出境了吧？你可以去查我的手机。
3: 你毒品哪来的？货源在哪儿？
0: 是怎么转运到你手上的？
4: 都是境外。我的供货商是大毒枭绝敏吞，他的外号叫杜亚珊瑚，是由他的人由南贵带入到境内，再由专人租车运到闽城，
1: 交给一个叫薛老太的人。薛老太会将这些货进一步的分拣包装，送到赵文斌那边。
3: 白小慧、范玲玲、邱海龙、张勇、冯天意，是不是你指使王雪华杀的？
1: 是我指使的。白小慧，她知道了我们杀钟伟的事儿，还向我们要100万，没办法，只能杀了他。
3: 白小慧、范玲玲是在哪儿被杀的？尸体是怎么转运的？
1: 都是在王学华五金店的地下室里。白小慧那天比较特殊，
6: 我们发现你们的人全都在立明巷，所以我和王学华只能把
1: 他的尸体分装在密封袋里，抽了真空，第二天混进装茶叶的箱子里转运出去。第二天运尸体的时候，韩青来看我，他也帮我搬了装尸体的箱子。
7: 哟，什么东西啊，这么沉！哎
8: 呀，来来来，茶叶，大客户。
3: 钟伟呢？也是你指使王雪华杀的吗？
1: 钟伟比较特殊，赵文斌那个时候求我给他留个全尸，我答应了。所以转运他的尸体比较麻烦。王学华躲着监控，把他的尸体运了出去。赵文斌把他埋在森林公园的山上，说想让钟伟离家近点。
3: 立明巷甲一号里的钟伟毛发和范玲玲的血迹是怎么回事？
1: 都是我让王学华当初留下来的。

0: 我原本打算日后把杀他们的事都栽赃到赵文斌身上，因为赵文斌靠不住，我怕他有一天会反水。
1: 没想到出了白小慧这件事儿，所以就只能用在钟伟身上了。钟伟真的是挺可怜的，他跟我妹妹相爱，这我也知道。正因为这样，我必须要杀了钟伟，因为只有这样，我想韩青才能体会到那种痛吧。那种被夺去家人，被夺去至亲，夺去一个平凡、卑微，但是本来风平浪静的人生。我想现在韩青

0: 下面对本案进行宣判，被告人周雪曼、陈斌贩卖海洛因、甲基苯丙胺等毒品，其行为均已构成贩卖毒品罪，贩卖毒品数量大，社会危害严重，应依法严惩。被告人周雪曼、陈斌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多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极大，应依法严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99条、第347条、第二款第一项、第356条、第48条第一款、第55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1: 全体起立。
0: 被告人周雪曼犯贩卖毒品罪、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陈斌犯贩卖毒品罪、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被告人听清楚了吗？
2: 清楚了。
3: 清楚了。
0: 下面宣布闭庭，把被告人周雪曼、陈斌带出法庭。

0: 上高速开慢点，下雨路滑。
1: 来的那天也下雨，我走的江平公路，在那儿发现了范玲玲的碎尸。今天我还打算走的。
0: 放着高速不走，非走山路，还下这么大雨。
1: 嫌我这车能耐。对了。送你个礼物。
0: 什么礼物？干嘛送我这么贵重礼物？
1: 拿着吧，你那旧手机早该淘汰了，很多事儿也都能重新开始了。
0: 谢谢。

0: 恭喜你啊，终于破案了。我们两个人也可以坦诚相见了。我被抓的那天，你问我为什么，
1: 这也是我一直在问自己的问题。
0: 应该是我刚到你们家吧，你和你妈为什么不能对我好一点呢？我感受不到任何家庭的温暖关爱。
2: 我觉得我是一个不受欢迎让人讨厌的人，我只能走了。
0: 我要独立，我要自己挣钱。我去了云安，我在云安的遭遇从来都没有跟你说过。我在那儿遇到了可以给我温暖的人，毛学华。你看，我爱的人因为你死了，你爱的人因为我死了，所以我们两个人扯平了。其实爸去世的那天，你和爸在病房里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3: 是我的错，都怪我，对不起爸爸。
1: 我这么多年一直在等你主动告诉我，
0: 但是你并没有。
2: 你不觉得那件事之后我们两个都变了吗？
0: 你在演，我也在演。我在演一个关心你照顾你的好姐姐。
2: 你没有想让你依赖我，我知道只有这样我有一天才能狠狠地伤害到你。
0: 我就是想报复你，韩青。那天晚上你来找我的时候，我去厨房拿酒，我在我的杯子里下了药。我本来想当你的面把那杯酒喝下去，让你眼睁睁地看着我死在你面前，让你体会到那种每一个你在乎的人都会因为你的存在而离开这个世界。我没想到你突然抱住了我，说姐对不起。
2: 当时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也许没有人知道我真正的身份。
0: 我可以继续当你姐，真正的姐。我们两个找一个地方重新开始生活。
2: 但这一切都太晚了，安晴。
0: 我了解你，你一定会一查到底。
2: 好，我成全你，我不走，我就在茶楼等你。
0: 我等的就是这一刻，我要死了，所有人间的情感我再也体验不到了。但是你不一样，
2: 你会带着悔恨和自责
0: 继续可怜的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2: 这就是我想要的结果。
4: 姐，我可能真的太笨了，我真的没有感受到你恨我。
2: 我在你这里感受到的都是关心爱
4: 护。很长一段时间我还很庆幸，我虽然没了爸妈，但我有一个好姐姐。这么多年，我已经把你当成是我的亲姐姐了。我不恨你，我恨。
5: 我想，如果时间可以倒流，
4: 如果你第一次走进我家的时候， 我一定会拉紧你的手，叫一声姐姐，不和你吵架了。

0: 但是姐，你的遭遇和苦难都不能成为伤害别人的理由和犯罪的借口。即便在最黑暗的时候，也要努力寻找光明，而不是在黑暗中沉沦。姐，我希望在最后这段时间里，也能找到内心的平静。
1: 你放心，周阿姨，我会照顾她的。

0: 这辈子，我俩也就这样吧。我给你的茶叶里，
1: 有一件东西，算是礼物吧。
0: 好好生活。

人类的情感就是很复杂的，那种你爱他又恨他，想将他置于死地，却又离不开他。

嘿，不高兴？今天高兴吗？那天我们俩在一块吃宵夜，你喝多了，你无意间跟我说了你的事，我才知道，真的是有人不是不想高兴，而是真的没法高兴。每次我看到你下了班不走，一坐就是一晚上，其实我心里特别难过，我也特别心疼。我总想为你做些什么，但是呢，又不知道该从哪儿开始。所以啊，我今天就来这儿了。你看啊，美不美？大海。其实我每次心情不好或者有事的时候，我都喜欢。

我们来这看，你看啊，看见那个海浪没有？不管沙滩上留下过什么样的痕迹，只要海里的水一上来，就会把那些痕迹带走，整片海滩就像新的一样。我很喜欢这种感觉。我也知道你肯定不会一个人没事到海边待着，所以呢，我就拍了这段视频发给你。心情不好的时候看一看海，你就会感觉特别开心。你可以安安静静地放着这个视频，听着这个海浪，哎，还能促进睡眠。听啊，其实我想说的是，人们常说啊，年年难过年年过，人生在世又没多长时间，难过也是过，开心也是过，为什么不能让自己开心一点？现在你的秘密分成两半了，一半你拿着，一半放在我这儿，你想放多久就放多久，我们一起把你那些痛苦的、悔恨的、所有不好的都忘掉。从今以后呢，生活里面就只有开心很美好。安静，我俩在一起吧。

0: 高兴，你猜就知道你在这儿，有没有案子啊？你没事一个人在这待着干嘛呢？前面的案子呢刚结束，后面的新案子呢又没开始。我不止一次的看到你这样了啊，只要没案子，就跟丢了魂似的。哎。
1: 其实啊，你的人生啊，除了办案子，还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嗯，可是我现在只想做这一件事情。
0: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你的想法会改变，我会看到那一天的。

0: 川式浪漫打卡攻略来啦，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有万福兄弟的守卫。
2: 这叫黄金时，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3: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4: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3: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5: 见不见不见，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配？
6: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有个玩伴。
7: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8: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9: 这江水终归回到大海。

1949年4月，渡江战役胜利后，第三野战军奉命南下，进军福州、厦门等要地。8月6日，解放军兵分多路，从三面包围福州，提前5天对福州发起总攻。吴石作为我党打入国民党内高级别的情报工作人员，他必须利用自己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的身份，帮助国民党318师完成阵前起义，为解放福州打开最关键的一扇门。

0: 点写的，你哪有这样子一下就下去的？
1: 爸爸，姐姐老凶我，您教我写好不好？
2: 好，我教你。 家字不好写，要想练书法，先写飞凤家。家就是屋顶下面一头猪。
1: 不是，是屋顶下面三头猪，
2: 也不对，是四头。

0: 副主任，您可算是来了。你看，共军今天6点突然发起了攻击。慌什么？主任呢？主任还在休息，我已经打过电话了，各兵团司令也通知到了。昨天白天共军还在距离永泰100公里以外，今天一早县城就失守了。难道他们会飞吗？
1: 这25军发报，让他们按兵不动，已经制动。弄清楚敌情再说。
0: 是。吴副主任，我怕来不及啊。之前共军攻打天津，只用了29个小时啊。总裁和主任已经做了最优部署。我军以逸待劳，共军劳师远征，随时都有可能成为强弩之末，不要自乱阵脚。
2: 解放军的总攻提前了5天，现在318起义的消息还没送到华东去，攻城市解放军不知他们是起义右军，必会全部暗地绞杀。
3: 解放军攻势迅猛，国军福州外围防线崩塌的速度比我们预估的还要快。老师，现在全城交通线被锁，消息可能来不及送出。
4: 必须想办法解决。解放军能否与318使成功会合，不仅关乎3000兄弟的性命，也决定了整个福州百姓的生死和未来。
5: 老师，现在去哪儿？
0: 回家。
5: 是。
4: 给我吧，太太，该收拾的都收拾差不多了，你看那些书该怎么办呀？

0: 学成，你怎么又往外跑啊？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外面现在乱得很，到处都是溃兵，你自己的行李收拾好了没？
1: 快了快了，我跟同学又有事在来不及了。
2: 你给我约什么事儿了？
3: 哎，学成，你去哪儿啊？
0: 你们俩怎么回来了？也不提前打声招呼。
3: 师母，学校不是停课了吗？
2: 学生怎么还去上课？我也不知道，这整天往外跑，真是不让人省心。妈妈，啊，怎么了？爸爸，你们看见我的小汽车了吗？走，哥哥带你找去。你玩完放哪了呀？
0: 在干什么呢？什么干什么呢？你回来正好，刚好进来交代一下。 就你的这些书啊，我都没动啊，我大概算了算，至少得装10箱，还不算楼上的呢。你说怎么办？这哪带得走啊？
4: 怎么突然想起来收拾东西了？谁让你收拾的？
0: 这共军都打过来了，朱主任的太太还有李司令的太太都收拾好了，我们到底是去哪儿啊？是广州、台湾、重庆？
5: 还是香港？哪儿都不去。福州是我们的家，不走。不走啊？
3: 听我的，不收拾啊！家里有什么吃的吗？我跟聂希都饿了。
6: 你突然回来，我什么也没做呀。面对解放军突如其来的全面攻势，无时深知，国民党定会对军事布局进行新一轮的调整。 之前他提供给华东局的情报已然失去价值，他必须亲自去318师进行新的部署，以确保起。

0: 议顺利进行。但福州城内尽是保密局的眼线，此行极有可能暴露他地下情报人员的身份。
1: 老师，焦恒元老朋友联系不上了，按照纪律我们都是单线联系的，我不能贸然直接去找交通站的其他同事。
2: 那你马上去找华东局，
3: 去帮我把那个沙海坤拉了。

0: 这是318师迎接解放军的联系方式和接头暗号，尽快送到华东去。
1: 老师，您要亲自去318师会不会太危险了？
0: 辛苦你跑一趟。

0: 我已经接方同志上报总裁，我带到台湾的保密局旧部，什么时候能恢复编制？没有正式编制，怕耽误了工作。
1: 这徐副局长在重庆的保密局已经是在编了。国府不能同时有两个编制的保密局啊！恢复编制，我来努力。
0: 感谢简锋同志，卑职当尽心竭力，全力以赴。
1: 好，现在正值我党危难关头，关于台湾各厅署，你认主观名单的调查工作，你进展得如何？
0: 我们通过邮件制度、电话监听、笔迹鉴定等方式，也调查了周志柔、刘永彪等人的履历背景，未发现任何不当之处。 只是吴石这边，总裁从多次强调，要加强福州永备工事，但福州绥署却迟迟未经进展，留在那边的手下报告。吴副主任曾向朱主任进言，他称斯大林格勒堡垒式的上海都守不了半个月，福州东南有江海，北有大山，背水之阵，如何能守？
2: 老师，您亲自去霍泊目标太大了，现在到处都是保密局的眼线，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了。我们不如从长计议，找一个更安全的办法。您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我怎么向组织还有师娘交代啊？
3: 来不及了，提早一天完成，福州就能早一天交还给人民，这些都比我重要的多。

0: 已经和对面的解放军31军商量好了，他们一进我们的防区，上级就会通电起义，我们要立刻调转枪头，然后一切听解放军指挥。
1: 是，
0: 到时候啊，我会叫政工室那几个特务到师部一起来开会，打开天窗说亮话，他们要是敢反对，我们就直接口认。
1: 好。
0: 你们两个先出去，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进来。
2: 是
1: 是。
0: 吴主任，吴副主任，
3: 准备的怎么样了？
0: 多亏您将起义的消息顺利送出，但解放军的总攻提前了好几天，我们还没完全准备好。
3: 现在你能控制多少部队？
4: 放行。
5: 对不起，我们没有收到命令。对不起，我们王副师长有令，没有他的命令不能放行，请说明你的任务。
6: 你没有权限知道，我命令你们让开。
0: 让开！
4: 怎么了？怎么了？什么事啊？
7: 龚秘书，张团长，这位是随署朱胜兰主任的秘书，
4: 把枪放下。
7: 怎么了，龚秘书？
6: 我有重要任务，我要见吴副主任。
7: 有什么事您跟我说，我去报告吴副主任。
6: 不必了，朱主任交代的事情，我亲自去。主任，请您立刻回随署。
3: 好，我知道了，你们先到外面去等。
6: 主任说有要事相告，烦请吴副主任即刻起步。
3: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6: 卑职也是奉主任的命令。
3: 好，你们现在只有一天的调整部署时间，我没有交代完的部署，让聂副官接着跟你说。
0: 是。
3: 记住啊，聂副官，一定要把我交代的部署说清楚了。
7: 是。

0: 周主任怎么知道吴副主任在这儿？是不是电话线断了呀？ 都是通的，那为什么随主要派龚秘书来接人，还带了宪兵？
1: 吴副主任，请您上那辆车。

0: 我们这边已经找到了，当时起义的事情暴露了，我们这边又走漏任何风声。你不管，吴副主任要是被他们抓了，我们该怎么办？
1: 原地坚守，等待起义，解放军很快就会到了，老师那边交给我。

0: 主任，您找我有事儿？
1: 你瞒得我好苦啊！
0: 主任，您指的是什么事情？

总裁手谕。余勋武帝以武汉会战期间每周必见帝咨询，思维之清晰，情报之熟练，印象甚深。时值戡乱救国成败之关键，还望贤弟殚精竭力捍卫主义，特调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兄，中正，14时。

0: 才对你颇为赏识。你以为总裁为何点了你的将？
1: 无非是军事上略懂一二。
0: 更重要的是你无门无派。你看，虽然说你和白崇禧是同学，军界很多人都认为你是新桂系，可白崇禧已经卸任了国防部长，李宗仁这个代总统更是有名无实，桂系不足为虑，总裁此时不用你吴状元更待何时啊？
1: 全靠主任在总裁面前替吴某美言。
0: 跟我没关系，没关系。来来来，哎呀，总裁对你委以重任，总归还算是件好事。玉兄，以茶代酒。祝老弟前程似锦。
1: 主任，我吴某无论将来在哪里，绝不敢忘主任对我的关照和提携。
0: 你今日怎么有心去318师部走动啊？
1: 昨日听夫人提起，介师长打算全家搬离福州。
0: 谢景和不会吧？他可是唐恩伯的亲信。
1: 共军现在大兵压境，福州危在旦夕。当下我们正与共军做殊死战。
2: 但介师长一向爱惜妻儿，所以我便亲自去318师，想了解一下情况。
0: 这老小子，既然他如此怕死，那就把他调到最前线作战。
3: 你当时是不是说过，当国不亡，天理难容啊？
4: 老蒋上个月还怀疑您有厌战倾向，怎么会突然让您去国防部当参谋次长？眼下您刚去318师，这边任命就下来了，这些实在太过巧合了。老师，去台湾赴任实在不是明智之举，等福州解放，这手谕不过就是废纸一张，您不如踏踏实实地跟师母留在福州，一家团聚可是你们一直以来的愿望啊。
1: 你再跑一趟，把这个情况立刻报告给华东局，

0: 是我，老卢，
1: 夫人，你怎么来了呀？刚好来湖州公干，当礼拜访一下于兴兄和总夫人。
2: 快请进，请进。
3: 孙飞兄，
1: 盼你久矣啊，
3: 甚是想念。
1: 于兴，你送朱小姐组织上你的受到了，领导让我转达上级给你的指示。
3: 第一，你最近提供的情报都很有价值，我代表组织上对你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1: 任务的事儿怎么说？哎，
3: 没有硬性任务，是就地起义，还是继续做情报工作？组织上完全尊重你个人的决定。完了。下面是我个人的意见，
1: 你说，
3: 不要去。
4: 鹤飞兄，之前我提供的长江防线布防图和汤恩伯白崇禧集团的兵力调动方案，
1: 帮助
4: 解放军仅用3天时间就解放了南京，还有徐州剿总相关情报，敌军在苏南、浙江的防御计划，这些情报避免了多少无谓的牺牲和城市的毁坏。
1: 如果当时我就是参谋次长了，那拿情报会不会更方便一些？
3: 现在台湾白色恐怖的程度比你我所经历的严峻甚多，每天都有我们的同志牺牲，还有更多的无辜群众被当成共谍枪毙。于兄兄，福州眼下解放在即，你要是能够在家乡看见新中国的诞生，那是多幸福的事情。你已经戎马倥偬半生了啊，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不宜再冒此奇险。
1: 二位兄，我已经反复斟酌和衡量过去和留的利弊了，完成此次起义，迎接福州解放，是我盼望已久的事情。
3: 你到台湾万一出了什么事，嫂夫人该怎么办？孩子们又该怎么办？
1: 你这是怕我回不来？
3: 你去的是台湾，深入虎穴。
1: 分别兄，我已经决定了，我打算让毕奎和孩子们先去香港。你在香港人脉广，路子多，所以我想拜托你多多关照他们。
3: 你这是在笑我多苦？
1: 严重了，我只是想请你暂时的去照应一下。
3: 这个忙你听着，我帮不了。
1: 分飞兄，你知道我的，你答应我，我会去的。你不答应我，我还是会去的。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不多。
3: 于兴兄，嫂夫人和孩子我不会替你照顾得太久，你必须给我尽早回来。
1: 我又不是去孤军奋战，毕竟还是在上级组织领导安排下工作嘛。分飞兄。

0: 好点吗？我睡觉吧。走啊，
1: 别亏，坐下，陪我说会儿话。说吧。
0: 对不起，碧桂，你给我生5个孩子，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呀？我想说。
1: 你那么年轻，18岁就跟着我，东奔西走，颠沛半生，辛苦你了。

0: 我们特地前来道谢啊，
1: 一点薄礼。啊，
2: 谢谢。
3: 要不进去喝杯茶？
4: 打扰你们休息了，
3: 月圆心意，请为您收下这点心意啊。
4: 你们肯定还有很多事情要忙，我们就先不打扰了。

0: 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告诉我？
1: 昨天晚上怎么没把我挪到屋里去睡啊？可是我睡在沙发上腰会疼。
0: 你想让我怎么样？
2: 妈妈，我吃好了。
0: 学生你也回屋吧。
3: 我还没上呢。
1: 没关系，有什么想说就说。
0: 你平日里最不喜欢的就是争权夺利。
1: 上风有命，不得不从。想先让你和孩子们去香港，我已经让聂喜买好了下午2点去香港的船票。我也托人去找蓝城和少城了，会想办法让我们一家尽快团圆。我已经安排了人和车送你们去码头。
0: 行，
3: 我不去，我哪儿也不去，就要留在福州。

0: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搬到香港？
1: 你不走，那怎么办呢？一个人流浪街头。
0: 我可以暂住同学家呀，实在不行，我可以去上海找兰晨姐姐。
1: 暂住多久？兵荒马乱的，我跟你妈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来接你。
0: 福州是我们的家乡，我想留在家乡有什么问题？
1: 雪城，你14岁了，不再是小孩子了。最近家里面事情多，你要慢慢的学会照顾你妈妈，照顾你弟弟，不能一味的任性。
0: 我没有办法代替您当丈夫当父亲。
2: 妈妈，你看我的小鸟为什么没有精神了？
3: 我们一家都要搬家。
2: 搬家我也要管。
3: 咱不带他，咱也带不了他。
2: 不要，我就带着他。
4: 你别不讲道理好不好？妈妈都说了不能带，不能带。

0: 哎，鸟怎么了？哎，跟爸爸来。
1: 爸爸，你看这鸟为什么没有精神了？
0: 这不挺有精神的吗？别哭啊！你学一声鸟叫它就好了。
2: 学成。
0: 想让它有精神，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把它放了。

0: 军武司团逃跑了，我们起义的所有障碍已全部扫除了。报告，副师长，我把解放军主队带过来了。你好，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三十一军九十二师副师长。
1: 三幺八师阵地战况如何？速报。主任，
2: 李师啊，你怎么还在这儿？
1: 我不在这儿，在哪儿啊？
2: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三幺八是人人刀割，现在复仇城区门户洞开，赶紧走，再不走任机场都守不住了。
3: 快！
4: 老师，我申请跟您一起去台湾。
5: 你不能去，
4: 我要去。
5: 申请跟您去台湾，我理由有二：愚公，我的任务就是协助您的工作，保证您的安全，我不能当逃兵；愚私，我的信仰是跟随您建立起来的。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去。
1: 你走了以后，阿美怎么办？你爸妈怎么办？
5: 我都安排好了。阿美要求跟我一起去台湾，我也给我弟弟打了电话，让他从广州回福州参加福州建设。
1: 你孩子怎么办？
5: 孩子太小，我打算把他放在爷爷奶奶这儿。
1: 你这么决定，阿美没意见吗？
5: 阿美完全同意。
1: 在我上飞机之前，如果你能向我证明你这些安排阿美完全同意，你可以去台湾。
5: 老师，如果您不同意我一起跟您去台湾，我就算游泳也要游过台湾海峡去找您。您知道的，我水性不错。
1: 我让你停车了吧？继续走，一起走。
5: 是。

0: 父亲，福州可能要守不住了。汤恩伯不是称全省各地固若金汤吗？如今福州竟连十几日都撑不住，怎么回事啊？
1: 318师师长谢景和听说自己要被调到前线，便临阵逃脱。王副师长带领3500余名官兵临阵倒戈，导致福州东门大开。
0: 谁批的调令？
1: 父亲息怒，调令是朱主任亲批的。
0: 但蹊跷的是，调令下达之前，吴副主任亲自去三幺八师部总理他。传闻这吴副主任在陆军大学执教期间，王副师长曾受教其门下。吴石，不可能！姐，
2: 你把吴石的家眷一起带来台湾。
1: 好的，父亲。
3: 主任，嫂夫和孩子呢？
4: 在飞机上呢。哎，刘汝明呢？
3: 早跑厦门去了，这会儿还等谁呀？来了。
5: 哎呀，哎，
3: 老吴啊，你快点啊！
5: 行，不用谢他了，
3: 就等你了。你可算来了，你。那咱们台湾再聊吧。
5: 好，
3: 我先上去，我先上去。
5: 好。
3: 主任，
5: 您这是专程来等我吗？感谢感谢。
4: 不止等你一个人。
5: 哦，还有谁啊？

0: 是没上船吗？我派人把弟妹和孩子们接来的。宇轩，我知道你是担心台湾的条件差，怕弟妹和孩子们吃苦，但是蒋委员长特意安排，以后弟妹一起前往台湾。所以，安排同架飞机，我们一同前往。主任，现在飞机上的位置千金难求，我们这一大家子实在不好意思劳烦主任和总裁费心，所以。
1: 我才让他们先去了香港。毕奎，趁时间还来得及，你带孩子们赶紧去码头。
2: 不，我本来就没打算上船。我要多谢朱主任，特意派车把我接到这儿。我正发愁怎么能来到机场。
1: 宇迅，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跟着你去哪儿。
2: 如果你不想让我上飞机，那我就留在福州，等着你回来。

0: 1949年，解放战争进入尾声，随着国民党军退守台湾，有许多像吴石一样的热血儿女也随之赴台，隐姓埋名，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地下工作。
1: 国防部尚未完全搬到台北，房子还没有准备好，国防部安排你们在光复招待所暂住。
2: 姐夫，
1: 也就您能干出这么洒脱的事儿，要是让陈诚长官知道您用他刚送的新款别克送副官，非得气死不可。
3: 宇轩，会不会得罪人？
2: 没事儿，别太担心。

就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

0: 他在说话。
1: 他真的会讲话耶。
2: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印。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翠云郎，苍烟户，苔花阴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
2: 来，各位游客朋友，我们往前方参观。现在在各位右前方这棵树呢，
0: 浩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守林人日夜为伴，护青山绿水。

0: 也还会继续长高吗？
1: 那就需要你们一代代守护喽。
2: 一百个人的心中有一百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3: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有万福兄弟的手下。
4: 这黄金之人，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5: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6: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5: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7: 人生不甘心，见不见不见。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色，你也配？
8: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草场闹闹，喝个晚饭。
9: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0: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11: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0: 饮长江水，
1: 回望历史的经纬，开启理出东方的序章。从东海之滨到川江之畔，变革重塑，携手同心，用脚步踏印，
2: 给我们带来了先进的一些发展理念，
3: 做出一份自己的一个努力，
1: 融合激荡，潮头奋起，以使命丈量，
4: 浙江的
5: 在家门口
6: 携手共建
5: 征收
6: 共同发展，
1: 与时代和鸣，绘就山海同卷万千气象。

0: 校歌响起，芝江小学的校园里弥漫着初春的气息。来自浙江临海的王海洋，正开启他原川支教芝江小学的新生涯。
1: 住哪？
2: 住
1: 哪？儿媳妇应该。
0: 到嘉陵，这段远隔千里的帮扶情缘，在21年前就早已缔结。
3: 2004年，东西部协作，浙江省对口帮扶，我们嘉陵区把千建芭蕉小学作为当年对口帮扶的一个项目。5月17日这天，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率领浙江党政代表团和部分浙江企业家来到嘉陵区为学校培土奠基，于是就有了我们现在的芝江小学。
0: 芝江潮水润泽嘉陵，在东西部协作中交汇，21年的情谊静静流淌，滋养着巴山蜀水的孩子们茁壮成长。
4: 敬爱的习爷爷您好，我们是南充市嘉陵区芝江小学的学生，
5: 我和同学们一起给习爷爷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告诉了习爷爷学校的变化还有我们的理想。
6: 我们收到了习爷爷对我们亲切温暖、饱含深情的问候。
3: 2024年国际儿童节前夕，我们收到了总书记的回信，感到很意外，既是学校的巨大荣誉，也让我们师生备受鼓舞。
0: 一封信，见证了一所山乡小学21年的发展历程。牵出了一段一片叶子再抚一方百姓的帮扶深情。

0: 的怎么样？这个是往年结束的时候，这茶叶特别小啊、哦。
1: 你很懂茶的啊、哦，给你点个赞。
0: 我怎么会不懂茶呢？我肯定懂茶呀。这个茶叶到明后天采啊、哦，今天采有点小。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啊习近平同志到我们这边来调研，肯定了我们一片叶子成就了一个产业，富了一方百姓。青川是2008年地震的时候啊，我们浙江眼见的，我们就想出了这个尖苗，这个是帮助贫困群众能种茶增收。
2: 2018年，湖州市安吉县黄渡村捐赠的白茶苗白叶一号落户广元市青川县，但气候、土壤条件的差异，让白叶一号的种植一开始并不顺利。
3: 当时来的时候呢，第一年种下去，第二年基本上不会白化，问题没暴露。第三年的时候开始白化，白化期以后死苗烂根，始终长不起来。我们从开始的摸索到不断的探索和总结，然后再提升，前后用了4年时间。
2: 从土壤改良到品牌孵化，从茶园管护到茶旅融合，线上指导成为浙江技术专家解决茶苗种植问题的日常。
4: 哎，钱博士，我就是最近这个茶叶啊，有点问题啊，就是你给我指导一下。
5: 这个茶叶怎么样呢？给我看一下。
4: 你看嘛，像这种。
5: 前面给我看一下，这个主要是小绿蚕处理，在今年整个管理上面啊，然后这个是系统性的做的，茶树根系长好了，它这个长势强了，要好得多。
4: 刚开始我回到家乡的时候，在我眼里这就是一个荒山。扶持了这个白叶一号之后，我就看到了这个希望。比如现在的茶叶长势都很好，像浙江过来的一些专家亲人们给我们做线上或者线下的指导，作为年轻人肯定要更抓住这种机会，要肯学肯干。
0: 一片感恩茶，携手奔康路啊，我们也很感动啊。我说我们做的事情不多，但是呢，这个从省委到老百姓啊，对我们啊表示感激之情啊，其实我们觉得真正的做了一点小事情。
2: 从扶贫苗到致富业，随着白叶一号在更多地方扎根，承载着浙川情谊的白茶产业正在兴起。青山绿水间澎湃的生机与活力也从秦巴腹地蔓延到更辽阔的川西绿野。
6: 多了
7: 很难吃不到，是把它甩出来是不是？像你们有没有那个就是种那个草场？
6: 有
7: 种子会给你们吗？
6: 克隆局免费
7: 会发，会去发种。用什么方式来搞那个种子？就是
6: 翻根。
7: 翻根
2: 宏源
6: 翻根。我们中
2: 平均海拔4345米，川西北高原高寒纯木叶县。2024年6月，新一批浙江援藏队伍来到这里，开始挂纸帮扶。
7: 20年是这三个，就这三个。刚来的时候，其实每个队员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高原反应，血氧饱和度普遍都是低于90%的。在高原地区，有3个不知道，吃没吃饱不知道，睡没睡着不知道，既没既劳不知道。
2: 在克服3个不知道的同时，浙江帮扶工作队对宏源这片热土的了解也在持续深入。
7: 经过一段时间，我们慢慢的也适应了宏源的这个环境，发现宏源这个地方其实有它独特的魅力。一个呢，它有很珍贵的种菌资源；第二个呢，就是宏源有非常淳朴善良的藏族牧民；第三个呢，就是宏源有非常特色的麦蛙牦牛的这个产业。
2: 麦蛙牦牛，青藏高原型牦牛的地方良种，浑身是宝，是千百年来高原群众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
8: 传统放牧的话，就是小肚牛和大牛是放在一个群体的，我们是用身体状况来分类分群，饲料、 都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把它分很多群来补色。这样的话与传统放牧是有很大的区别。
2: 要把高原之洲变致富之宝，改进养殖模式的同时，浙江帮扶干部大力推广养殖新技术的集成运用。
8: 你看现在这些装了这些监控，在夜间我们不需要到牛场里去看牦牛，我们直接到那个监控室

0: 百多公里外的高原风味，摆上温州人的餐桌。
1: 今天我们吃到的是我们阿坝州的这个牦牛舌，我觉得更好吃，因为它更脆，更有这种牛肉的味道。
2: 从你们专业研发菜品的角度来看，我们牦牛肉适不适合在温州做这些餐饮开发呢？
3: 那我觉得呢，完全可以的。如果说想把它做大，就是要进行战略合作，通过温州这个点把它打响，进而在杭州啊、宁波啊等等这些地方呢，才能够推广出去。
0: 浙江市场优势和四川资源优势有效融合，五年过渡期，浙川协作的股股合力集聚，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产业进阶的星火播撒在巴蜀大地。
4: 达州那个一落地摇牌，
5: 这就是嘛，那不是已经下了吗？这个后面的都是我们达州拉过来的一些鸡蛋啊、牛肉啊等等，今天差不多有一吨左右吧，我们会分发到我们自己各自门店一些餐馆。
0: 凭借菜篮子空运走廊，新鲜的达州菜2.5小时就可以从达州运抵舟山，摆上商超门店的货架。
5: 这个呢，菜呢，我们从2017年开始，从开始了以后，原来是陆用的，现在呢改成了以空用的，本地的反应还都比较不错的，这个菜挺好的。
4: 这个菜是？
5: 这个从四川运过来的。
4: 对的。
5: 对吧？也是比较甜的。
4: 第三次嘞。
5: 而且是比较新鲜的。
0: 与此同时的沈家门渔港热闹异常，渔船纷纷归来，新鲜的渔货正在装卸打包，即将发往达州市场。走进舟山的市井日常，川产食材与海岛风情碰撞，烹调智慧在五味调和中蕴藏流转。
6: 来自四川达州的牛肉，牛肉的纹理很清楚，质感也好，适合做炒菜。
7: 四川达州大竹县竹产的一个乡村，配上达州的土鸡蛋，非常营养。来自舟山的南鱼响，结合我们四川达州的土猪肉，这道菜舟山话叫“梅香烤鸭”，这个是正宗山与海的结合。四川达州的散养的土鸡汤，欢迎大家品尝一下。
8: 好，谢谢。
9: 就是我们现在
10: 碰巧，
8: 就是在舟山还能吃到达州菜，我觉得还是蛮新奇啊。
0: 为保证新鲜的达州食材运抵舟山，达州市宣汉县牛肉加工车间里，正是一派繁忙的景象。
11: 你看我们的肉的，随便拿一块吧，看起来好新鲜了。你看一按有弹性的。
12: 这个牛肉我们是其实可以跟你对接上级部门啊，给你争取一些物流方面的补贴政策，比如说销到这个浙江地区啊，我们可以降低你的物流成本。
11: 那可以啊，可以啊。
12: 你的这个利润空间就更大了。
11: 那好，那更好。
0: 2021年6月，达州、舟山共同构建起常态化、高效化运行的陆海联运大通道，突破地理空间的限制，让山与海近在咫尺，

0: 班主任注意，马上开作业安全会议，集合了，集合了。
1: 汽车卸出空箱之后，立即装重箱，立即装重箱。
0: 那批货物还有好多哟。
2: 那批货物到今天为止已经作业完毕了。
3: 走到贵港的那个焦煤啊，是啷个好多钱的呢？
4: 到贵港的小麦粉2800件，70吨的货，运费一共是14049.4元，包括了那个到站装卸费加在一起的。
5: 达州车间，物流效率提高了接近三分。

0: 之一，成本降到了原来的20%。一条统筹海运、江海和铁路运输，并常态化高效运行的陆海物流通道，为两地架起一座崭新的发展桥梁。
1: 舟山人家是真金白银的，真情实感为我们谋划发展。现在我们带动起来了过后，那么我们也要把我们的一些好的东西展示给他们。想对舟山的朋友说的话就是，欢迎他们常来达州，达州是一个来了不想走的地方。
0: 浙江与四川，一个屹立海滨，一个怀抱盆地，相知无远近，千里梦同心。安逸四川与诗画浙江携手，线上线下联动互筹，交融互鉴，和和共生。

0: 壮阔的大凉山，大自然用最细腻的笔触，绚烂的色彩，勾勒出山川的婀娜，斑斓的文化，也慷慨馈赠给这片土地最甜蜜的宝藏。
1: Hello， 大家好，今天带大家看一下我们平时不卖苹果的时候，我们都在干些什么农活。我们现在的话正在浇水啊，果树它是千万不能缺水的，要不然的话就没有水分了啊，大家就不能吃到可口的糖心苹果啦。大家看一下，
0: 周静，凉山州盐源县的一名带货主播，在浙江邦佛工作队的助力下，他第一次接触到了电商直播。
2: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手机短视频创作的一些拍摄方法。关于这些拍摄方法呢，我一共在这边分成了六块用，分别是影碟、拍摄角度、光线应用、画面构图、运镜。
0: 坚持学习，不断进步，周静日渐自信熟练的表达，让更多人知道了他的家乡，爱上了盐源苹果。
1: 今天给大家推荐我们的盐源糖心苹果啊，正宗的高海拔苹果。我们的苹果每天都是现场采摘、现场发货的啊。它虽然外观很丑，但是呢，它的心里面是很甜的。为什么叫它糖心苹果啊？是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冰糖心啊。主播今天呢，给大家看一下。
3: 现在应该剩下的货不多了，冻库里面还有多少？不多了，
4: 没了，基本差不多结束了，还有个两三天差不多。
5: 这个中国，这个两个
3: 库里。我们引进了苹果筛选线的机器，引入了我们的溯源系统，确保我们所有出去的盐源苹果它的品质是有保证。我们依托永良的两地仓，还有我们永良号苹果专列，极大的降低了我们盐源苹果运输的这个成本。
0: 永良携手以来，新理念、新技术，链接一大批创新举措，在这片土地上开花结果。
6: 今天我们来到我们那个对口资源处啊，就是来寻求我们宁波方面的帮助，看看我们宁波方面能在铁路运输上，做一些什么样的支撑。
7: 我们永良号的开通啊，这个是我们国际打通这个国内那个双循环的一个重要举措。现在唯一的就是销量的问题，现在我们生产端打通了，物流端也打通了，现在就是到最后这个端，现在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考虑？
8: 销售端网络的组件上我们可以动一些脑筋，这个可能还是要依靠后方来组织，然后我们工作队来协调，确保我们凉山的那些货物啊，能够那些凉山优品、优质的农产品呢，能够到宁波、到浙江、到东部沿海的区。
9: 这个是我们的那个大凉山的耙耙柑，它口感比较甜啊。
10: 第二次回购嘞，很甜的。
9: 哦，感谢你回馈。
0: 伴随永良号的开通，两地仓的建立，让更多凉山好物走出了大山，奔赴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远方。
11: 这里是我们永良两地仓宁波中心仓的常温库区，然后我们才将引入阿坝州、甘孜州等更多的四川好物，届时升级打造成为一个具有全温层、数字化、智能化、专业化等特色的浙川东西部协作宁波消费帮扶中心仓，提升我们浙川消费协作的供应链服务能力。

0: 央凉山民族风情，邂逅多元潮流的海派气韵，宁波刮起了凉山风。
1: 我们彝族漆器主要分为三种颜色，黑色、红色、黄色。黑色是庄严，红色是热情，黄色是光明。
0: 凉山农特产品、非遗产品、文创产品琳琅满目，配合特色场景营造、非遗活态展示等方式，凉山民族文化点燃了宁波市民的消费热情。
2: 这是我们凉山州盐源的苹果干，
3: 还挺好吃的，挺脆挺甜的，
2: 一般美女姐姐都比较喜欢吃啊。
3: 好的好的，
4: 这是我们那个凉山州它独有的一个调茶，来您品尝一下。
1: 好，谢谢。
4: 客气。
1: 还蛮清爽的。
4: 是的是的，然后这也是我们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个茶饮，像凉山州普桥茶、盐源苹果干、牛肉干都很受欢迎，特别秋天新鲜的盐源苹果，很多个人过来抢购。总体来说，大家都很认可凉山州的产品。
5: 第一次看到他们的一些东西，会让我觉得就很感兴趣，让我特别想有机会去凉山，也去看一下他们那边的一个风土人情。

2021年以来，至和千里的两地跨越山海，硬联通与软链接相结合，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组团式帮扶模式创新，一网通办在云端，文旅交流互学互鉴，乡村振兴示范试点，残疾人帮扶协作，一系列具有创造性的协作路径深度实践，群众认可，成效显著，为浙川两地多元协作构建起崭新的空间。29年的时间，凝固成一座桥，有人走向山，有人走向海，为着共同富裕的目标，浙川协作正以昂扬的姿态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迈进，着力打造新时代浙川合作升级版。万里山河，锦绣烂漫。

0: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

0: 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0: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1: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佛名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过来参守。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2: 在这里守护卧佛42年，与佛同卧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1: 时刻见证了历史，
2: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1: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0: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3: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守护。
4: 这黄金世人，
5: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6: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7: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6: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8: 见了，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配？
9: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10: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1: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他们。
12: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0: 回望历史的经纬，开启理出东方的序章。从东海之滨到川江之畔，变革重塑，携手同行，用脚步踏印，
1: 给我们带来了先进的一些发展。协
2: 作，做出一份自己的一个努力，
0: 融合，激荡，潮头奋起，以使命丈量。
1: 浙江和四川
3: 在
1: 加盟的有共同
3: 就业征收，共同发展，
0: 与时代和鸣，绘就山海同卷，万千气象。

0: 煽情这炬火，就必定向光而行。
1: 开展中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
0: 这是时任浙江驻川工作组组长的王俊，在浙江援建挂职干部欢送会上的发言。为了这份壮丽的事业，他交出了全部的自己。
2: 是做助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一个重要内容。
0: 来川为什么？在川干什么？离川留什么？王俊用行动见初心，以生命赴使命。你奔行过的路，都成为照亮来人的光。2024年6月。浙川东西部协作援川挂职干部迎来了首次集中轮换，把山海深情接续传唱。

0: 我们现在进行的就是一个出秀的过程，看一看这个同学他哪个地方是按照我们理论知识与实践结合的。
1: 乐山市木川县中等职业学校，蓝鹰工程的起源校，校企合作定制办班，学生校内接受生产实训，精准培养适配型精蓝领。
2: 吴一鸣，工作习不习惯？
3: 工作你很习惯的，这边
2: 现在大概一个月能够挣多少钱？
3: 大概现在一个月能捞7-8千左右。
2: 然后你们好好的干哈，但我向同学们问好，有机会我和老师们来看你们。好，
1: 培养好一个孩子，就能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
4: 阿弥陀佛，来呀！搅拌啊，注意！
1: 还有我们通过职业技能学习培训，山区青年成才的梦想正在实现。
5: 哎，你这位，你娃考试多少分？落差多少分？
6: 我觉得吧，我就考在成都周边的学校吧，因为离家乡近一点，我们现在都需要共同努力。
1: 18岁的窦昌树，就是一只被救回来的蓝鹰。重返校园，给予了他展翅高飞的力量。
7: 我们做这个蓝鹰工程啊，主要也是为了像你一样，还有其他同学，能够学到更多的好的一些技能，能够今后实现高质量的就业，大家把生活过好。如果有机会的话，也要记得回馈家乡啊。
1: 以职业教育为支点，打通就业、学业、创业、产业全链条，蓝鹰工程撬动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技能人才培养、东西部产业协作等多个时代命题。
8: 毕业之后我想去当兵，
9: 当一名会计。
10: 我未来可能会选择一些专业对口的工作。
9: 我想当设计师，因为我喜欢画画，想要把画展现给更多的人看。
2: 我们希望的是我们能够把你们培养成高素质的蓝鹰雄鹰，飞出大山，翱翔于山海之间。

0: 清晨八点左右，位于巴州市巴州区万王路西段十一号的金国工坊内已人声鼎沸。正在张罗收获的张婷，作为工坊的经纪人，已是第三个年头了。
1: 啊，你这次还怪多哎。
2: 嗯，
1: 总共有好多天
2: 啊？这有200多条。
1: 这个快四这个一天，现在你速度提上来了哟。
2: 对，这个只要上手了，速度也就比较快了，而且在家里的时间又比较灵活。
1: 确实噶，家里也照顾了，娃娃也照顾了。
2: 对，这样子的话，生活也比较充实一些嘛。
1: 可以，可以。
0: 巴州市巴州区是劳务输出大区，多数妇女留守在家照顾老人小孩，因文化素质、技能优势、工作时间等原因，束缚了妇女就业选择，限制妇女工作积极性。
1: 现在熟练了，这个订单的话就是我们出口，就是国外的，一个月25万，30天内要高质高量的把它完成。
3: 我们得要尽力的去把它做好。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学的时候嘛，就感觉有点困难，因为没接触过，做的时候就是手都是打抖的那种，然后资深的师傅嘛来手把手的教，经过那么一个多两个月的学习，现在能做得很顺手的。这样子的话是每个月嘛能做到3000多块钱嘛，还是很开心的。
1: 可以的，对对对。
0: 石玉华是张婷印象最深刻的一名学徒，56

0: 岁的他早年因意外导致腿受伤，很多工作因不能久站只能放弃，家庭来源只能靠丈夫外出务工。
1: 其实最近怎么样了呢？
2: 还可以吧，以前站着就是身体不舒服嘛，现在坐坐在屋里坐的好开心好多了。
1: 那你来我们工坊有好久了？
2: 两年多了。
1: 两年多了，收入晓不晓得有好多啦？
2: 收入10万多的样子吧。
1: 还是可以啊，我们工坊的话也跟你差不多一样的情况，有12个。
2: 那反正天气下雨，冻得屋里做起开心了。
0: 对石玉华来说，这不仅是一份收入，更是挣脱命运枷锁的见证。用巧手编织梦想，让指尖记忆变成指尖经济。从革命老区到民族地域，浙川携手的探索实践不曾停下脚步。

0: 雪山绵延，彩铃柔软，一曲原生态的溜溜调从康定市王母村讲起，让浙江帮扶干部与当地村民彼此走得更近。
1: 唱得非常好听，我说我们浙江的人啊，都没有听过这样的好听的歌曲。
2: 他是这儿的，浙江沅江我们这个王母村嘛。
1: 对，
2: 浙江沅江我们这个王母村，就把我们的这个门面啊、院坝、院墙啊那些做得非常好，我们这儿的村民是很满意的。那走嘛，过去在我家里头，我们喝个水嘛。
1: 好，
2: 喝个水。
1: 好，好。你们家现在民宿开吗？
2: 我们还是开起噻，
1: 开起噻，是自己做还是租掉了？
2: 我们在这个餐饮就打出去了
1: 啊，餐饮
2: 住宿就自己在安排
1: 啊，自己住宿自己在安排，餐饮住宿去了。
2: 餐饮我们忙不过来。
1: 来的游客都有哪些地方来的？
2: 现在是很多的地方的都来哦，
1: 全国各地都有
2: 啊，全国各地的，五湖四海的人他都要朝这儿来嘛。
0: 雅拉乡王母村，海拔3000多米，雅拉河畔的情歌源头。也是康定农文旅融合发展的一个缩影，以溜溜调为魂，川西建筑为形，王母村从传统村落转身为情歌旅宿村，村民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民宿成为乡村振兴的新窗口。
3: 开民宿之前，我是做特产生意的，然后就是回来看到那个浙江援建的把我们的院子啊、环境啊这些弄得特别的漂亮，然后就突然有了回来开民宿的想法。像旺季的时候，我们的接待量100%的满。
4: 哎，妈母。
3: 哎，龙哥，你过来了。
4: 对，今天过来跟你看看你这边最近怎么样。
3: 最近还好吧？
4: 哎，坐坐。哎，谢谢谢谢。你今年整体怎么样？
3: 游客量要多了，但是价格卖不起。
4: 价格卖不起啊？
3: 对。
4: 接下来还是在想继续做一些培训。你觉得接下来如果我们要做培训的话，你对这个你自己的需求在培训上呢？
3: 主要是想就是经营的或者是管理啊。
4: 就主要还是在营销方面。
3: 对，营销。对。
0: 民宿兴起，村貌焕新，农牧产品变旅游商品，农田牧场变体验基地，看雪山，泡温泉，住民宿，康定正以沉浸式体验展现情歌故里的多元魅力。
1: 李总好，李总，现在入住率怎么样？
5: 入住率的话，像这个月入住率还是比较高，因为秋天嘛，本来就是泡温泉的季节。
6: 对。
5: 然后我们新增了很多体验项目。
6: 他们给王母村搞了一个那个王母村的牵马项目。
5: 骑马。然后
1: 你们跟村里一起联动起来。
5: 联动起来，就每个村。
0: 新阶段东西部协作以来，浙江干部与专技人才走进甘孜，从情歌故里到稻城亚丁，从丹巴藏寨到理塘草原，浙川携手的种子在雪域高原不断播撒。甘孜的农文旅融合正从一点亮到全域红。
7: 甘之后浙江，我们说甘蔗好甜。浙江不是东西部协作嘛，所以说对我们甘孜的文化旅游有帮助非常大。对我们18个县，我们18个县都的浙江去做了一些文化上的交流啊。

0: 然后的话就是他们也派了很多干部到我们甘孜来，援助我们甘孜。这种援助是，真真切切的这种援助，不是说过来蜻蜓点水或者是秀一下就走了，他们是真正的扎根在这两年三年这样在我们甘孜。所以说甘孜现在对浙江说的浙江，我们非常感动，每年还有。
1: 琵琶林间郁郁葱葱，羌寨广场上，百余名银铃游客正踏歌起舞，欢乐声荡过青山，让北川十亿村这座云朵上的羌寨愈发生动。拓宽的道路，升级的产业，爆改的民宿，无一不诉说着这座云朵上的羌寨已从很好迈向更好。浙川联动集中发布十条地域特色鲜明、文化资源丰富的美食主题线路，着力打造人文美景体验、川味美食品鉴、农事生产实践、非遗民俗休闲、生态康养度假等特色卖点和沉浸式业态。从牵手到共生，浙川两地发挥各自所长，一体布局，打造产业集群。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热潮澎湃在巴蜀大地。
2: 起哄打了，把它宣布起责任出来。
3: 这个前面两次好像是撞了两个，现在总共四个。
1: 汽配产业技术先进，附加值高，市场巨大。在朱德元帅和张思德同志的故乡，一个专业生产汽车零部件的工业园区正在崛起。
4: 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我们现在也不断的开发和研究新的产品和新的工艺。像这个产品都是我们研发出来的一个新的产品，它主要是用于汽车底盘的，因为这个是日本天籁的，后面的还有奥迪的、路虎的，好几款新的产品正在研发。
1: 抢抓东部产业西进转移机遇，以汽车底盘零部件系统为核心，一大批浙江汽配企业落户这片红色热土，产业集群发展呈现崭新气势。
5: 当时呢，我们来到了仪陇的时候，仪陇是没有工业的，从老家带了十几个技术骨干一起过来的。随着我们过来落地以后，跟汽配相关的配套的一些企业呢，已经逐步落地了。从我们的原材料进厂，到最后我加工成成品，可以货发到上海、宁波出国，那这个过程当中，我可能都不需要离开仪陇，就全部都解决了。
6: 最近的地方也可以挣到钱，也可以照顾家里面的老人和小孩，那是我们最开心的，我最感谢的。
1: 注入东部血液的汽配产业集群，迈入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
7: 这是我们精酿的青花椒，大家可以看到花椒表皮凸起的油包，小的颗粒，它就是花椒麻味的来源。吃到我们精酿的青花椒，你会感到一股特别浓浓的麻香味。在做鱼的时候，
1: 正在直播带货精酿青花椒的人，就是首批精酿优选推荐官之一的雷凌。我们可以
7: 到咱们浙江宁波去看我们的仓储里面。
1: 精酿位于川滇交界处，从西昌到金阳需要5个小时车程，匮乏的平地资源让农特产走出去异常困难。浙江帮扶工作队创新探索产业飞地模式，这也是金阳产业布局的一次全新尝试。
8: 那这是全糖的效果，对包装盒上面我们都会有两写作的标志，这是单口包装。那这款酒呢，后期也是卖到宁波，卖到东部沿海，也卖到凉山。
9: 它的总的品牌其实还挺适合，比如说宁波跟凉山已经契合起来了。
8: 对，因为对于凉山而言，深加工的产品是非常少的。那我觉得如果有一款流通性更好的产品的话，
1: 企业注册落地在金阳，办公运营在西昌，同时东部企业入驻西昌，利用电商平台辐射凉山泉州，农特产品直采直销，飞地园区飞出金凤凰。
10: 一天400多万
2: 啊，也不是一天。

0: 它是一整场
1: 啊，一整场
0: 播了20多个小时。
1: 那像我们花椒，你们现在一个月要播几次了？
0: 一个月的话，大概是10场往上。
1: 那就是你来播吗？还是？
2: 基本上都是我在播，会有很多这边就梁山这边的，或者说就是通过我们自己
1: 的哦，就本地生活的这种是吧？
2: 对，
1: 本地的这个电商飞地不仅说卖东西，
0: 是的，
1: 还有一种就是扩大产品的知名度，让广大人知道之后，哦，你这个就是好，人家会来买。
2: 确实，我们现在也在做这个事情。
1: 就是这个里面要形成一个网红的孵化地，为家乡带货，一变成二变成 N 这样的几何式增长。
2: 花椒鱼呀，还有什么这个？
3: 让园区飞出去，把产业留下来。浙川产业协作领域持续向科技创新、智能制造聚焦，打造区域合作升级版。岷江之畔，从无中生有到主导产业。一座百亿现代纺织城正进阶到2.0版。
4: 我们现在这边的话，就是订单量还是比较充足的
5: 啊。现在我们工人收入怎么样？
4: 工人还不错吧。通过4年的培训，员工的技能还是增长比较快的。平均工资，我说是熟手员工啊，可以拿到7000左右。
3: 2017年，根据坪山自然生产要素禀赋，确定坪山作为东部纺织产业转移的一个重要集中产业区。如今新一代信息技术集成的智慧园区系统建成运行，产业进阶的同时，也给予了当地百姓更多的就业机会。一根纱线将山与海紧紧相连。
6: 你老家哪儿呢？
7: 苏州娃嘞。
6: 你怎么想到就到这儿来上班呢？
7: 坪山有个纺织园，然后就是跑进来应聘哈，然后应聘了个产煤班的工作，工资的话也比较满意，就是5-6千。在这边买了一个6平的房子，工作也还比较稳定，就把孩子带过来上学，日子也就越来越好了。
3: 以产业带动民生改善、生态保护、人产城融合发展，千亿产业的梦想，城市崛起。
8: 今年的产值是6200万，比去年同期增长了大约6%。今年整个纱线的质量比去年都有所提升。
6: 那你们新项目现在进展情况怎么样？
8: 新项目一期的主体工程现在已经完成了80%。
3: 以创新驱动为引领，浙川两省携手同行，共促发展，全方位加强省际间各领域协作交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化能源保供和项目建设合作，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探索共同富裕实践路径，促进民生共建共享，同心谱写浙川合作交流新篇。
9: 我是2024年从浙江来到泸州的挂职干部。
10: 2023年9月。
11: 2024年。
12: 2018年。
13: 2024年。
14: 2022年。
15: 2022年。
10: 我作为一个中西部教育的一座桥梁，使两边的教育资源和教育方式得到了很好的融合。
16: 南浔和广安连续走过了6年的这个协作之路，结下了深厚的这个情谊。
17: 东西部协作，我们并不是仅仅是把东部先进的经验带到西部来，带到宏源来，我们也从宏源，也从西部去学习了很多。
18: 来了以后，应该说大家还是这个非常的投入，也非常的应该说也是热爱上这片土地吧，也想总归想在这里能为这里做点事情吧。
19: 我们说发展就是最大的民生，那么我们还是想按照我们两省的要求，从这个输血到造血进行转变。
6: 因地制宜，拓展全方位多领域的协作，让协作内容更为丰富，更加契合发展的需求和群众的期盼。
5: 这个是东西部协作，那么也想把我们租界的产业引到木川这边来，把它发展好，
2: 把我们的盐源苹果进入高端的一些渠道，然后让更多的消费者可以更方便地买到我们的盐源苹果，
15: 把万源的产品，就农特产品推介到舟山去，我们两地能够携手共进，共同发展。
7: 2年时间的一个包袱工作，我觉得很有意义，我也很高兴
11: 能为东

0: 呼吸部协作，做出一份自己的一个努力。
1: 我觉得我很自豪，能让更多人了解到我们大凉山的传统文化。
2: 感谢浙江，感谢昭觉政府给我们更多的就地就业机会，让我们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
3: 得益于现在浙江丽水也好，还是拱墅也好，对于我们昭化的这种帮扶的这种感情，撑起了我们家门口的就业梦。
4: 我相信在未来能够携手共进，打造更加美好的蓝图。
5: 四川东西部协作，产业链供应链合作，释放两省的优势，针对地方特色产业强链补链，通过市场化机制双向奔赴，打造东西部产业协作的浙川品牌。
6: 青山一道同风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浙江与四川共处长江经济带，人文相通，情缘不断。29载春秋，跨越2000多公里的山海携手，追梦赤子初心不改，牵手故事生生不息，一江同辉，破浪前行。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立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
2: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1: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1: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3: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1: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3: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6: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7: 有一种红，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
8: 为中华崛起而歌颂。
7: 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9: 新春快乐！
7: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10: 3、2、1，给我！
7: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11: 取得圆满成功。
7: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
12: 上天之上，上天之上。
7: 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13: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14: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阳。
15: 这一场我们中国是第一。
16: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万茜。
17: 爹，袁奎已经不在了，我得让你活下来呀。
18: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黄澄澄。

0: 堂堂正正的中国。
1: 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登陆四川卫视，热血开播。八千里路，烽火岁月，书写抗战史诗，
0: 信念如磐，初心不灭，捍卫家国荣光。
2: 每晚锁定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和我一起收看《八千里路云和月》。
3: 我们的星球是一幅鲜活的织锦，由无数生命的丝线编织而成，每一缕都比前一缕更加奇妙。从参天森林到幽深山谷，自然的奥秘正等待被揭开。我是马塔内斯科维奇博士，一位曾探索过无数文化的人类学家。但这一次，我的旅程将更加深入，前往中国最非凡的生物圈保护区。这不仅是一次穿越风景的旅行，更是一场探寻人类与自然如何和谐共生的旅程。那我们开始吧。

0: 远山森林疾驰的汽车，它将带我去往何处？这里是天目山清凉峰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它还有一个别名大树王国。
1: 你在保护区里面工作已经有多少年？
2: 我有38年了。
1: 38年，经历很丰富的。
2: 因为一直这个学校毕业出来就在这里了，就是柳山。
1: 柳山。
2: 古树呢，它长得非常高。我们这块地方呢，那是雷集中发生的地方，有的是直接集中导致死亡。有些呢集中的偏了一点，半棵树集中，半棵树死掉之后呢，微生物会侵入造成树体腐烂，那么我们就要对这个古树进行救护。
0: 救护古树听起来很酷，但当我抬起头，我觉得这并不轻松。
2: 好了，成功射中了啊！最开始的是最细的绳子，然后用这个细绳子把这个粗绳子拉上去，人可以拉上去啊。
0: 赵老师一直在给我介绍救护古树的方式，说实话我有些走神。
3: 到了树杈以后检查一下有没有病什么虫，
0: 显然这是一份极具挑战的工作。他们如此努力工作，正是因为一项制度创新。
2: 我们现在的叫一树两长啊，树呢是古树，两长呢，就像我作为一个科研人员，就是说担任这个科研树长，还是说这个公安啊，他们来担任古树的警长，那么就是称为一树两长。
0: 一树两长，多么有趣的名字！那还有别的保护手法吗？
2: 这个树的空洞啊，通常呢是底部空上去，因为下面因为太潮湿了，它有很多的微生物啊，把这个木质部给分解掉了。
4: 通过敲击这个传感器，声音在这个树干里面，它会有一个传播速度的。如果有空腐的话，传感器会有一块蓝色或者绿色的一个区域，我们要视情况对它进行一个加固的一个操作，那么避免它在台风的天气啊，它会有一个保护的一个功能。
0: 天目山深处，他们正全力以赴，这些自然的馈赠被精心地呵护着。
2: 通过这个法呢，就是我们天目山呢更加的有法可依了。
0: 一座城为一座山立法，这是一个浪漫的举动，而这个故事还在继续。他叫刘百良，一位跟踪拍摄天目山

超过20年的摄影师，走在大树王国之中，我一直在想，关于这座山，还有什么故事呢？

0: 你看那些是不是像小朋友一样？
1: 对，
0: 它就是同一个根系逆发的，是第四纪冰川留下来的一个物种，在恐龙时代大概有上百种吧，现在就剩这么一种，就真正意义上的独生子。所以这个银杏是天目山是个种源地。
2: 刘百良告诉我，古银杏全球几乎灭绝。科学家根据银杏的基因组信息设计了一种被称为分子标记的工具，通过研究发现，天目山是银杏重要的冰期避难所和海外银杏起源地。当我站在这苍劲古老的银杏前，不得不感叹自然的真奇，我们人类在它面前又是何等的渺小。
0: 郦道岩的水晶柱是在北魏，距我们这里现在呢是1500年。他当时是怎么讲的呢？就是叫榆钱县北天目山，山上有双木，皆是几百年树，唯自强凤岭。1500年，他看到的这一片森林，都是几百年树。到现在的话，你加1500，那有些树都2000年以上了。前面呢就是大树王了，大树王是在宋朝的时候，它就叫千秋树了。据记载啊，这个树呢是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来到天目山，封它为大树王，所以说老百姓呢把它当成神树了。它的直径有2米3，一般都要7个人以上才能。
1: 几个人可以抱？我也想抱抱它。
0: 20年前也给它拍过，现在那个枝丫其实是一颗种子啊，掉在里面发芽发出来的。树已经枯萎了，但是它又有新生了。
1: 这个树，你看它已经死了，但是它会给很多的别的植物和动物给它们生命。
0: 对，
1: 就是，所以死了以后还是有作用。所以我感觉它没有死，其实它是通过别的植物都还会一起活着的。
0: 很神奇啊，生命在更替啊。
2: 死亡与新生是我们常常谈论的话题。新老大树王并立于天目山，这生命的轮回又何尝不是自然的智慧呢？远处的清凉峰，那里也有着新生的故事。这是张淑妍，一个痴迷于守护梅花鹿的男人。
3: 这个树叫灯台树，是梅花鹿啃掉的，它单宁含量比较低。
1: 这什么是鹿的脚印？
3: 那就是梅花鹿的脚印。
1: 哇！而且呢，肯定是今天过了。
3: 昨天晚上，我们这里有句老话叫“鹿眼不藏丝”。梅花鹿的，它只要一根细细的丝，它都会知道。春季公鹿老的鹿角掉了以后，它躲绒，它会到很安全的地方去。母鹿呢，它也会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去躲起来生小鹿。这是他胆小谨慎，可以活到现在。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梅花鹿其实远远就发现我们了。一个是声音，再一个是气味。待会儿我会一个人去，你别去。然后我尽量把我看到的梅花鹿拍回来给你看。
1: 好，可以。
2: 张淑妍独自离去，树林里我看着她的背影，莫名的有些动容。

0: 好几个。
1: 你看。
0: 对。
1: 2002年的时候，咱们救护了一头小鹿，给它用羊奶喂大，朋友们就叫我鹿爸爸。但是现在小朋友叫我更愿意别人叫我鹿爷爷。
2: 鹿爸爸变成了鹿爷爷，保护者变老了，但梅花鹿却多了。这里的社区又如何呢？
3: 我要给你们介绍一位充满激情的朋友，
2: 叶国富。
4: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最美天目山四化月亮桥来走一走看一看啊！到天目山的游客必须要经过我们月亮桥村，我们通过美丽乡村建设，95%的家家户户的都是，你看都是别墅了。我们月亮桥村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一个美丽乡村。我们录音是年轻人的天地啊，边唱歌边吃烧烤边歌舞晚会。
2: 叶国富告诉我，月亮桥村利用区位优势大力发展民宿经济，生意火爆。
5: 很漂亮。I like this kind of homestays. They look very comfortable. It feels like a kind of a homestay atmosphere.
4: 每一个房间的风格都不同的。
6: 我是月亮姐姐啊，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来了一位远方的客人，
7: 叫玛塔。
5: 大家好，
7: 咱们全国各地的学员啊，他要学民宿管家插花嘞，我也会给他们去上课。
5: 对，我觉得这个民宿学院是一个非常好的概念，我之前没有听说过。
2: 大树王国的故事里，生命更迭，百姓安康，这是我理想中的和谐世界。那下一站呢？
8: 我叫尹开富，我的一生，我觉得自己做了几件有意义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提出和参与了九寨沟的保护。
2: 前往四川的航班上，我一直在看尹开普先生的书。70年代，因为一次野外调查工作，尹开普意外与九寨沟相遇。当森林受到砍伐的威胁，以他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们四处奔走呼吁建立自然保护区。此番努力之下，九寨沟才有幸得以保存至今。

0: 哎，这里的空气真好，
1: 是吧？山里面的空气很好，而且在这儿很安静，你在这儿可以听到很多声音。
0: 这些都是风的声音。
1: 对，风它从那种树林里面穿过那种声音。中国的汉语里面有一个专用的名字叫松涛。
0: 松涛。
1: 松树形成的那种海浪的声音。啊。
2: 松涛。松林如海浪般摇曳，让无形的风也有了形状。
0: 你最喜欢的地方在这个保护区是在哪里？
1: 这里面我现在就是很喜欢的这条扎入沟呀，因为这条沟最为安静，你可以让你更亲近自然，能够更纯粹的去感知自然。
0: 对，而且这里走路很舒服。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真的，这个地也有点软。嗯，就是
1: 对它这些落叶啊苔藓啊就非常自然。
2: 扎入沟曾经未对游客开放，王彦主导开发的生态徒步路线将会给山沟里的居民带来更多发展的机会。
1: 其实保护区进来应该是对他们的这种生活呀工作呀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很大的改变。以前就

0: 就是说我们传统的这种农业牧业慢慢都被现在的旅游业给取代了，好多这种老百姓现在就是说从事旅游业。
1: 在松树下漫步，我开始深刻地感知到自然的魅力。
0: 你看像这藏族就很崇拜那种大树，万物有灵这种崇拜其实是好的，就是说更去敬畏自然，而不是说我去自然里面无休止的去掠夺。
2: 我觉得我们在保护生态的这个方面会学习很多，如果我们能了解当地的人的一些风俗，他们自己的一些传承的智慧。
0: 马上就可以看到村寨了。
1: 九寨沟因为有九个藏族村寨世代生活于此而得名，这里的一切都与藏族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
0: 这个寨子的话并不大，只有49户人家，他们这儿虽然是现代化的建筑，但是还是可以看到他们用很多传统的材料。
2: 你好，
0: 他是当地的藏族，也是我们同事。这是哈达，黄哈达，表示很尊贵的一个。
2: 哇，非常感谢。很漂亮，真的。这个是什么？
3: 这是锅炉。
0: 传统的藏式家庭是没有厨房的，就是这儿就是他们的厨房，就是围着火塘，所以说基本上重要的生活场景都会在火塘边上。
2: 这是一种面包吗？
0: 对。这个是核桃饼，我跟你说所有的食物里面都有核桃是吧？他们这个是他们的主食，它是用核桃做的。
2: 是甜的还是咸的？
0: 这个应该是咸的，也有做甜的，甜的咸的都有，就看你的喜好。
3: 甜的。
0: 这是酥油茶，来，而且九寨沟的酥油茶是甜的。
2: 非常好喝，有一点甜，但是没有太甜。你会再跟我说一下怎么做，我写一下。I drank well, it's called in English buttermilk tea, but it's not the same because this has more an addition of walnuts and some other spices, so it's much richer in taste. I love it.
1: 当地居民生活得很幸福，杨金秀也是如此。
2: 你现在带我去看什么？
4: 我现在带你看的是我们这个景区里面的树镇寨。现在旅游开发了嘛，老百姓主要以旅游收入为主。树镇观景平台高空，我们可以往下看整个寨子，还有树镇群海的全景。让我期待。
2: 最漂亮的应该是最高的地方。
4: 对。哇，这感觉真的是不一样的。
2: 这个颜色真的
4: 特别蓝，像大海的颜色。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峡谷里面，然后出去的机会很少，然后因为这个海刚好跟大海的颜色是一样的，然后我们又非常向往大海，但是这个面积啊又没有大海那么大，所以说我们经常叫这些湖泊呢叫海子，大海的儿子。
1: 杨金秀对于海子的个人解读，去也洋溢着幸福的滋味。
4: 能在这么好的环境中工作生活，对我来说是非常幸福的事情。
2: 我们现在是在游客中心吗？
4: 对，这个现在是一个那个中心站，这个就是游客集中的地方。
2: 我听说这个餐厅是你们公共收入分的一个餐厅。
4: 对，为了景区的更好的发展，集中建了这一个餐厅。这个呢，也有当地居民的股份。这是我们九寨沟的青康果艾，对，这个是当地的。
2: 好，
4: 这也是景区里面唯一一个可以用餐的地方。
2: 这是不是你们当地的一种菌？
4: 对对，这是我们对，因为我们这个自助餐呢，就提供的更多的就是本地的食材。
2: 这个里面是很多。外国人会特别喜欢。
4: 这边就是一个旅游纪念品的售卖区，我们提供了有90多个摊位，给我们的当地老百姓来增加他们的一个经济收入。
2: 那我们一块去看看。
4: 好，待会儿我们去看一看。
1: 人类学家也是要逛街的，请允许我开。

0: 待会儿想拆。
1: 这个是牛骨吗？石头。
2: 对。
1: 这是手工的吗？
3: 手工的。
2: 啊。
4: 因为这里国外的游客多吗？
2: 啊，多，四面八方的人都。
4: 这是南方的石头。
2: 我们这个藏袍是芬克兰的，
1: 对吧？对吧
2: 但是我们平时戴的还更多一些，更大一些。
1: 对对对，雷老师你好，
3: 我带你去黑脚寨，我们的一条金车样线。
1: 好啊，那我们走吧。
3: 对，
1: 好。
3: 九寨沟有特殊的生态价值，它涵盖的各种景观。高山草甸、湿地湖泊的物种比较多，我们兽类有80多种，鸟类有269种。
1: 我们今天都能见到是吗？
3: 这个
1: 可能不能见到，
3: 一切皆有可能，关键是运气。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更换一下我们的红外相机。如果说是遇到国家一级或者二级保护动物，必须用定位系统记录动物的痕迹啊，包括这个物种周围环境信息都得采集，所以得慢慢看。我们上山就到处在看。妈的，黑熊它冬季刚刚冬眠起来的时候，就是吃的东西比较少嘛，它会通过它的爪把这些湿了骨就吃它的这个人皮
1: 啊，全皮都是它能掉的，这个油也这里出来了。
3: 你看这到处都是黑熊干的，待会儿我们放一个相机在这里啊。动物过的路我们称之为兽径，比如说那个动物就比较小，我们就要把它这个位置放低一点啊，这里还要调角度啊。
1: 一个相机会在这里会多久啊？
3: 它这个可以是5-6个月。
1: 五六个月可以啊，找一个好的角度。
2: 对，
1: 嗯，
3: 那样它出发了就红外感应，它就会拍照片或录像。
1: 1、2、3。
0: 雪山、海子、松林，我很好奇，那一年的印开普先生是否也有和我一样的相遇。我走向长海，尝试感受风，而我正站立的这个地方，印开普也曾在1978年站立，是他重新发现了九寨沟。湖水湛蓝，天空明净，老一辈科学家的精神仍旧照耀着这片大地。我坐在印老坐过的地方，试着去体会他第一次见到九寨沟时的心情。我猜不出来他在想些什么，说实话我却有点想家。风继续吹着松林，奇怪的是还未分别，我已经开始期待再一次与九寨沟的相逢。

0: 把狮子做成巨型布偶，两人默契配合。随着鞭炮和锣鼓声舞动，节奏、律动，我原地穿越回了经典的中国功夫片之中。
1: 我感觉这一点都不容易，
2: 很难，很要体力。
0: 眼前的一切都让我兴奋，这是中国广东，鼎湖山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火药是中国引以为傲的四大发明之一。

0: 此般运用，无不体现着中国人的智慧。
1: 苏建人的原名是苏华林，据传他上武当山学艺回来以后，给予我们村民啊治病啊施法设坛设宇，我们村民为了纪念他在这里修建苏建祠。每逢农历的四月时，每家每户都过来祭拜。
0: 在我看来，眼前的一切是东方文化的一种缩影，感恩也祈愿，村民们带着贡品前来，不为盛大的仪式，只为给传说中的恩人道一句生日快乐。
1: 今天呢，苏建人办我们招员呢，这个村民每家每户他邀请的人过来呢，为家里要做的一些我们比较好客的那个菜用。
2: 来就差不多都来了，
1: 都来了。
2: 这个是一个公共，你们村公共的一个地方。对对对对，
1: 如果我要这里呢，提前说一下，如果我要了，那个其他人就不用了。都是先到先得。
2: 有鱼，有提鲜鱼。
1: 这个食材也有很讲究，自己养，不是
2: 自己养的。
1: 对，因为我们一年下来就是为了这一天，不能简单嘛。
0: 粤菜在全世界都很有名，我也是为了这一天呀。开吃。
1: 这个是鱿鱼。他们吃完以后，他会评价今天做的怎么样，好不好吃，他会说。不好吃，他也会说。对。
2: The food is really delicious, and you know everybody seems to enjoy it. It's really family and friends coming together for a celebration.
0: 饭后的阵雨如期而至，焦元村、梁家人和鼎湖山的故事却才刚刚开始。
1: 梁氏宗祠也是鼎湖山山主故居，它起建于1372年，到现在已经600多年历史。
0: 鼎湖山是焦元村的后山，村民世代精心呵护。山中的庆云寺也沿袭了守望自然的传统，开山祖师甚至刻下碑文训诫后世。

0: 祖先立下来的规矩，我们历代的法师啊都来保护叮咛。
1: 我曾经做过禅宗相关的研究，所以这里的一切都有着熟悉的味道。僧人植树守山，这似乎是镌刻在灵魂里的传统，当然也是藏在林间的智慧。如今此般智慧也有了它在现代的意义。
2: 楚老师你好，
3: 欢迎来到我们鼎沽山站。
2: 谢谢。
3: 我是鼎沽山站的楚国伟。现在我向你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样地的情况。我们所在的这一块呢，是我们鼎沽山站的季风禅律霍元林综合实验场。现在呢，我们去更新生产监测，因为树的生长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复碳的过程啊。我们是每个月定期来扫根。可以打开这个电脑。嗯嗯，箭头对着这个红点运行这个程序，这就是一个扫根的程序。

0: 用这个根系监测系统，每20厘米监测一次，就可以把根管周围的土壤以及这个根系生长的情况都可以把它扫出来。那我们现在就扫第二层。为什么我们要做分层？每棵树它不同深度，它的根的多少都是不同的。它更深一层的根就会少一些。
1: 对，这个图片比那个少很多。
0: 对，一般来说我们做到1米已经够了，因为再深的话，这树根会更少一些。通过长期的连续的观测，可以建立一个对应的关系。比如说我们这个根，生长的情况，我们就可以推导这个树的生长情况。
1: 你们会不会发现一些北气候变化的影响？
0: 我们顶峰山呢，水平梯度来说，我们有演梯初期的马尾松林，演梯中期的针花叶混交林，以及我们这个地带性的群落季风常绿花叶林。我们在不同的生态类型都有监测，实际上这个树的生长跟气候关系很大。OK, let's go on。 建这个塔可以更直观的就把一个区域的碳源碳汇的数据特定出来。滚，快点滚。顶峰山呢，地理位置上来说呢，我们属于北回归线附近。全世界的北回归线附近都是荒漠，但是在我们华南地区都是一个绿洲，所以我们也被誉为北回归线上的绿色明珠。
2: 我们今天呢，就来玩一个小游戏，找重物。
3: 找什么？
2: 五只螳螂。啊，这个很像。哇，你看这个公鸡型螳螂正在捕猎呢。啊哈！
4: 鼎湖山是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也是唯一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保护区。彭立方将自然与科学教育相融合，提出了鼎湖山模式。
2: 山这片森林生物多样性非常的富集，所以我们这些树木呢，它能把我们人类释放在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吸收，很棒。这样子的，我们空气中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就会降低。我们欢迎玛塔呢跟我们一起加入我们的一个研学的团队。
5: 大家好，我叫玛塔，我来自塞尔维亚，是欧洲的一个国家，然后我在你们中国在这里来做研究，在中国科学院做博士后，我特别开心紧紧加入你们的研学。
2: 刚刚老师讲到这个植物呢，它能吸收二氧化碳，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吃碳的森林。那我们今天呢，让你们当小小科学家，所以说这个叫小小科学家的之路。
6: 小小公民科学家是基于鼎湖山模式下成立的品牌，通过科学教育、自然教育的一个融合。那我们就希望把简单的监测呢，能给公众，让公众去帮我们收集科学的一个数据。
2: 胸径为20厘米的树，你看可以固碳多少千克啊？108，相当于火车从上海到鼎湖山排放的碳。那我们怎么去测量一棵树的胸径啊？
7: 给它把整个树都给围起来，它就会。
4: 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在一群孩子中间静静观察。
2: 测量这棵树的胸径，一定要在1米3的高度。1米3是不是在这里？
4: 彭立方的林间课堂，让碳中和这个抽象的标题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知识。
8: 117.21，
2: 我们2011年就成立了一个碳专项，来评估这片森林它到底能储存多少碳。然后我把这个研究成果呢，科普化成这些学生所能认识到的知识。鼎湖山美不美？
4: 鼎在中国文化中有着非常特殊的含义，它象征着胜利，

土鹤的最后，我将许愿球抛入其中。希望我身旁的这些孩子们能从保护区获得知识，也希望他们拥有一个光明。

0: 前头。
1: 这是邓氏夫妇。对了，你一定好奇他们在干嘛。
0: 哦，老看电视上。
1: 用最传统的方式驱赶蜂群，养草木灰，喷水，敲锣，真是一场刺激的交响乐。通过这种方式，让野蜂群受惊聚拢 ，DNA 被唤醒，蜂拥着去保护他们的女王。如此，蜂农才有机会找到蜂王。
0: 下去了，我看到的在啥子时候那个蜂在这儿。
1: 中国有句古话，擒贼先擒王。
0: 嘿嘿，这下你好拍。
1: 搞定了蜂群的女王，后面的事情就好办多了。
2: 红上班，红上班，红上班，红上班，上班，上班，上班，上班，上哦，红上班。
1: 邓老一直念念有词，蜂王上板，蜂王上板，这些话在空中飘荡，听起来还有点神奇咒语的味道。
0: 迷糊就是那个方法。
1: 把枯木掏空制成木桶，将被咒语催眠的蜂群放入其中，盖上盖板，用泥浆封口，抽出预留的树枝作为进出口，一个新家就此造好。现在真正的工匠接手，工蜂们就拜托你们努力工作啦。
3: 我准备把你们的蜂蜜送给塞尔维亚的朋友。哇，好的蜂蜜，很难找到，
4: 真是好蜂蜜。
3: 对，
0: 那个蜂蜜啊，一般他来说，他从山上采的我花呀，只有这么大。嗯，拖回来，他辛苦嘞。这一头呢，就有半斤重。他的是两行。啊。过上了好日子，红红。哦，好的，你好。好的嘛，好的嘛，你去年买200斤，今年你要500斤，没得问题。嗯，啊，好的，好的。
1: 500斤，这可是笔大生意。看来住在深山中，丝毫不影响他蜂蜜的销路。扯远了，我们还是聊点别的吧。
3: 你就是你家后面是不是种一些就是格子树？
0: 嗯，有格子树。
3: 为什么？
4: 这个也开花又蛮好看，
0: 跟果子一样。
3: 啊，是这个。
0: 哎，它又叫拱桃。啊。对。
3: 你种了几根树？
0: 哎呀，那不少，3000多棵。
1: 拱桃珍贵，价不可估。邓老心善。他将野树周围的种子收集，种在自家农舍的后山，单纯的期待有更多的鸽子花开在神农架的群山之中。在中国，神农架的野人传说早已流传多年，这些谜团是否和他们交织在一起呢？神农架金丝猴，

0: 高蛋白糖比较多，所以我们经常给它喂花生。
1: 等一下，等一下，哎，等一下，没有。
0: 平时的话，这些小河都非常顽皮的。嗯，你看它在树上跳跃啊，翻跟头啊，你追我赶的，这小河它特别顽皮。
1: 哎，他们就抓我们是吧？
0: 不会的，金丝猴挺温顺的。哦，哎呦，
1: 他们老是抓我。
0: 哎。你看你把手攥着的话，他就会抓你的手。
1: 对，
0: 你把手撑开，他知道你手上没有东西，就不会抓你了。嗯。哇！哇！这个是金丝猴挺温顺的，你别怕。
1: 不怕。
0: 一抖，身体一抖，一抖它就掉了。用力一抖。啊！
1: 好。
0: 我们大龙坦是一个研究基地，研究金丝猴行为啊、生态、繁育，还有这个他们还强。我们在
1: 哎呀，
0: 你看两个家庭在开始争夺食物打架了。他们平时的话，他会保持一定的距离的。他们觉得在侵犯他们的食物的相互之间的话，就会打架。金丝猴它是以家庭为单元的，它是一夫多妻，然后的话，它一个家庭里面的话，主要就一个公猴，也就是说别人所称的猴王。这群金丝猴的话，是从2005年就为了做研究的话，这20年的时间的话，差不多就是在这一片区域。我们神农架金丝猴与陕西、四川金丝猴相对来说，从栖息地方面已经被隔离，分化逐步形成。可以作为一个独立亚种来进行管理。
2: 热闹的猴群中间，有只母猴引起了我的注意。
1: 我看到了有一个猴子妈妈，她背她一个猴子小包包，那个小包包已经出事了，然后她一直会背着它。
0: 就跟我们人的一样，她特别就是心疼她的子女，她就一直抱着她的小猴。
2: 万物有灵，这只金丝猴母亲一定是不愿面对孩子已经离世的事实，这是一种超越物种的伤感。蒋军告诉我，这正是他们专门成立保护站，悉心守护野生种群的原因之一。我真心希望猴妈妈的悲伤能像晨雾一般从山间升腾，并随朝日的第一缕阳光消散。神农架林区的面积有惊人的3253平方公里，守护这片广袤的山林任务显然非常艰巨。于是在最高峰神农顶旁建起了这个瞭望塔。
3: 这个哨塔也是我们整个华中地区是最高的一个哨点，海拔是2900。
1: 那我听说你们这里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的火，你们做这个保护工作非常好。
3: 因为我们一天24小时都要在岗位，每天都要报告是否平安，是否有异常。
1: 你们这里一共有多少工作人员？
3: 我们这个哨塔就2个，我还有一个同事，他有老婆孩子，像我是没有的话，我基本上就是以他为主嘛，让他回去陪老婆孩子嘛，然后我多值值班。这个工作不管是对爸妈还是对子女，爱的缺失还是很多的。
2: 肖大哥话不太多，是一位退伍军人。瞭望塔和孤独的守塔人，这个故事已经讲到了第8代，每一章都写在风和孤独

0: 这个是我们八任哨兵的这个图片都放在这里，从第一任一直到第八任，到我们现在经历了有40年了。
1: 奉献精神是人类社会中最崇高的精神之一。当我站立在历代守塔人的故事之前，我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
0: 我已经习惯了以我这个热爱与守护这片森林，我觉得是我非常光荣的一件事情。
1: 茶，东方文化里最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这一次，我要从它的源头开始探寻。
2: 没有新的不要哦，一叶一新。
3: 这可以吗？
2: 那个太大了。
3: 但是它也有新。
2: 这样多一批叶子卖不出去。
3: 这个，
2: 这个可以。
3: 好。哎，你慢一点，你等我一下，我太慢了，没有那么简单。
1: 采茶只是第一步，接下来经验丰富的林师傅会教我如何炒茶。对了，忘了介绍，他是这里的老板。
4: 要烧到150度，只有80度的高温才能开枝头茶。第一道是杀青，要手不离茶，茶不离火。第二道工序了，揉捻，增加它茶做粉的含量。
3: 就跟面一样那种面。
4: 对，我这都是一个带领那个游客怎么在我茶叶厅采茶，怎么教他做，我是这个科普体验一个场所，我首席体验会。
3: 有很多游客回来的吗？
4: 有，我一年接待1万多人呢。
3: 1万多，那厉害啊！
4: 我这是游客体验收入比茶叶的收入多些。最后一道工序的烘焙烘干，要20分钟就行了。
3: It smells really fresh. I'm sure it's going to be really tasty.
1: 我们都知道泡茶要用好水。那关于水，这里还有故事可以讲吗？
3: 我们今天最主要是做什么？
5: 就是 take the water sample.
3: OK.
1: 湘西河发源于神农架，汇入长江。这里是研究水资源的最佳场所，中国科学院也因此在这里建立了野外台站，去解读水之秘语。
6: 湘西河它是连接神农架和下面三峡水库之间一个重要的生态廊道。我们现在一直有研究神农架的水体的涵养功能，以及它对下游水体的水质的影响，它在区域的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也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1: 我与宋博士的见面短暂且愉悦，现在到了茶歇时间。
4: 高山茶的口感就是香甜，
3: 口感就很新鲜，就后面有一点点
4: 回甘，
3: 那种回甘，对，
4: 口能有点甜点的。
3: 对，
1: 在我的家乡贝尔格莱德，我们也有喝茶的习惯，但喝自己采摘炒制的茶叶，这还是第一次。神农架的滋味我尝过了，就不会再忘记。
3: 那你这里很幸福，很轻松。
4: 我们这都是属于神农架的生态保护，游客来得多，我们才挣钱。我未来的目的是把茶园变公园，把村民变我的股民，把茶山变成我的金山。
1: 多么了不起的梦想！我祝福林师傅早日和自己的股民一起看见金山。

0: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1: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1: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1: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1: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0: 金刀租界，多亏了有万福兄弟的手下，把黄泥去了。这不是挖滚的财吗？
1: 我们从此人最怕缺的财，走到今天，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这里是大宋，见不见不清。你竟敢开中国人的名单，你也配？
2: 只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儿，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3: 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4: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争。
5: 这将是终归不了的海。
6: 我们的星球是一幅鲜活的织锦。 由无数生命的丝线编织而成，每一缕都比前一缕更加奇妙。从参天森林到幽深山谷，自然的奥秘正等待被揭开。我是马塔内斯科维奇博士，一位曾探索过无数文化的人类学家，但这一次。 我的旅程将更加深入，前往中国最非凡的生物圈保护区。这不仅是一次穿越风景的旅行，更是一场探寻人类与自然如何和谐共生的旅程。那我们开始吧。

0: 正享受着手中的香蕉，然而一双渴望的眼神早就盯上了他。这是他的妹妹宝宝，迅速精准，他出手了。可是还是被哥哥发现了，惩罚似乎并不严厉。和我们一样，哥哥总是会让着妹妹。雾气氤氲，猿啼不绝，在林中穿行，我总忍不住停下脚步，侧耳倾听。这一次，故事的主角是他，范景山。隐秘的山谷中，有位绅士正等着我的到来。
1: 我叫杨伟，是一名向员，我每天就是和我们的禽兽打交道。
2: 马老师你好，
1: 马老师你好，行，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中心。
2: 好，
1: 现在我们中心的话，就主要以救助、饲养、繁育这一块为主。我们现在这里一共生活着9个禽兽。哎，您看到它的这个尾巴特别特别的长，
3: 这个。
1: 在我们梵净山，当地人就会把它叫做牛尾猴。啊。
2: 它们一共会活着大概多少年？
1: 它的野外的一个生存的年纪大概是在22岁左右。记录以来，黔金丝猴生存年纪最长的27岁。根据我们金丝猴的习性，它需要在树上跳跃去玩耍去取食，所以我们在它的生态活动农舍里面给它种植了很多的这些植物。你看这个，它因为它是救助的，它就要特别的凶一些。
2: 他是保护其他的，
1: 对，因为那边的话是他的妻子，他要保护他的妻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就是他们生的宝宝，他的名字就叫宝宝。
3: 宝宝，对，
1: 这是他的哥哥康康。
2: 他们不会啊，
1: 他就不会有他的父母的攻击行为，
2: 不会，
1: 所以你看他就会非常的温顺。我先带您去感受一下喂他们。你看我们端着过来，他们就一直跟着我走。您先试一下这个。
2: 就给他，然后他会自己。
3: 就给他
2: 自己呢。哇，他拿着那个跟一个小人一样，
3: 他的手很软，
2: 对，
3: 特别好。
4: 好吃吗？
0: 小家伙们吃着我准备的食物，看起来很兴奋。杨伟说要带我进生态农舍，机会难得，赶紧跟上。
1: 我的很。
0: 可是零距离接触难免有些紧张。
1: 没事，我们先过来。您不用担心，他只要说没有是那个食物，他就不会说来主动攻击。
0: 还好有这位绅士在。可是他的早上刚抓的发型马上就要保不住了。
1: 没事，不用担心，他只会爬熟悉的地方，他会有那个，他性格会要暴躁一点。对，然后他待会他要吃树叶了。
0: 树叶第一，我们先去这里看看。凯文村，一个具有中国古典美感的村庄，黔金丝猴食源基地也在这里。
5: 就是这种啊，
2: 这个是猴子喜欢吃的。
5: 对，就是金丝猴比较喜欢吃的这种，这一束。
6: 对，砍下去。
2: 可以啊。OK。
0: 看见没？我迅速掌握了要领。
2: So the point is to bend over the branch so that it already has a certain tension, and then you cut it at an angle of 45 degrees.
0: 那为什么要单独建立这个食源基地呢？
5: 因为现在其实数量也逐步的增加，冬天我们也要让他们有吃的。
0: 打包好零食，您叫的外卖马上送达。
2: 这个树叶

0: 是也帮他们小化，还是
1: 因为它的特殊的一个生理结构，就决定了它必须要吃进大量的树叶啊，它一定要靠这个树来进行不断的肠胃蠕动，促进它的肠胃的吸收，才能够获得足。

那独生子的佐餐水又是什么？带着这个疑问，我拜访了另外一个村庄云社村，这里是土家族的聚居地。

0: 我们这云雀春雅是有将近600多年的历史，等一下我们一起去揭开它这个神秘的面纱。
1: 鬼冢的之前，前金石猴会不会来这里喝水？
0: 会呀，以前吧，因为云雀周围啊都是密云覆盖的，藏有猴子喝水啊，形成一大地域特点。
1: 那为什么这个地方叫神龙潭？
0: 它是有一个现象，它就是这一块坝，它会出现一个虹吸效应的反应，水就会往前面潭中心倒退。 老一辈就认为啊，潭里面住着有神龙，取名为神龙潭。但它还有一点，它可以预报我们的天气，晴时水涨则雨，雨时水了则晴，是它的一个明确信号。
2: 雾海猿啼，
3: 听了猿啼，那雾海里又藏了哪些故事？
2: 进入画面的有三只。
4: 应该是最近在这个区域取食那个树的嫩芽。他叫冉伟，年纪轻轻却经验丰富，现在是太平保护站的站长。梵净山景区就在他的辖区。
5: 各位广大游客，欢迎大家来到梵净山。
6: 来，你来试一下呗。好。
4: 就是你在人与自然。大家好，欢迎到梵净山保护区，我们一起保护野生动物、野生植物，祝你们一天愉快，玩的愉快。
7: 你中文讲得很好，
5: 谢谢。
4: 我的中文还有待提高，但游客们很温暖，我相信他们会爱护好这里的一切。
2: 旅展站长共乘缆车，我们穿越雾海，来到了一个秘密花园。你看这里还有花瓣没有绽放吗？
8: 对。
2: 再过一个月左右，这里就完全的绽放，很漂亮，就是杜鹃花海。平时我们在日常的保护中，也要关注一个问题，就是怕游客采摘，因为它太漂亮了。啊，
8: 是提醒他们。
2: 对，提醒他们。 再往前面走，就是我们保护区的核心区了。平时在我们的巡护工作中，也要防止游客被这个景观吸引住了，然后擅自闯入我们的核心区。这是我们重点防控的。来，给你体验一下很独特的事情。你在这里来，哇，是不是感觉像是在海绵上一样？对。
4: 这很软，有碳纤，
2: 这下面就是很厚的腐殖层，这是土壤非常肥沃。但是同样的这种情况，它这个容易因为火星起火，就是森林防火器的时候，我们就要重点在这个区域来看有游客在这里违规用火了没有。梵净山最绝美的风景又在何处？答案当然是红云金顶。 我很难分辨身边的是云还是雾，但这不重要。我其实一路都在祈祷，希望自己能够目睹日落云海的瞬间。
8: I'm at the Fangjin Mountain at the Hongyun Jinding.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wonderful experiences of my life. I'm above the clouds.
4: 真的非常好看，老天眷顾，我在云层上圆梦。那接下来又有哪些惊喜在等待着我？中国东海，一列海岛形似戟子，散落。

0: 这是南极列岛，我旅程的第六站。晨光沐浴着渔村码头，今天我将和陈万东一起前往平治屿一座无人小岛，去找寻神话之鸟的踪迹。
1: 郑老师，哎，你好，你好。我们大概需要多久到平治岛？
2: 用渔船开出去要半个小时吧。
1: 半个小时，
2: 好。
3: 从2023年开始做造影地，第一年就造到了一对，繁殖成功了。
1: 这个大别墅每一年里面会集聚多少凤头鹰啊？
3: 凤头鹰窝的话蛮多的，中华凤头鹰很少，中华凤头鹰窝去年才十几只。因为它全球才200多只，我们南极保护区主要还是海洋贝藻类。
1: 听说你们这里是有名的一个鱼，是那个黄花。
3: 哇，黄鱼。
1: 黄鱼。
3: 对对对，通过一些生态养殖，我们养的比较成功嘛。小心哦，这个我们才干的地方。
1: 你好，
4: 你好，
1: 你好，你好，我是玛莎，
3: 来自塞尔维亚，
4: 我是自然博物院的，我是伊言。
3: 我们往上走。
1: 好的，好的。
0: 中华凤头燕鸥，我是否足够幸运能够见到你们呢？沿着礁石向上，我不断地在问自己。
3: 这是我们的监控室。
1: 好的。
4: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招引刚开始不太久，燕鸥不太多。
1: 你们发的这个声音，它就会吸引一种鸟，还是
4: 就吸引它们两种？主要是放的大凤头燕鸥的叫声，中华凤头燕鸥一般会跟它混群，所以就跟着过来了。
1: 你们这个写的都是什么？
3: 记录它们下蛋、
4: 下蛋、孵化。去年第一对是5月14号下蛋的，然后6月9号孵化的。
1: 好的，这个呢？
4: 就是方便我们定位到那个鸟在哪里。我们是从 A B C D E 这样标过去的。数字就是1、2、3、4、5、6这样过去的，所以我们去现场看一下。
1: 好的。
3: 是那个屋是吧？
4: 对，去那个屋。我们稍微往后靠一点，不要太靠窗。
1: 这些鸟叫什么名字？
3: 这个是大凤头鹰哦。
1: 哎，它们去哪儿了？
4: 就飞走了。
1: 为什么突然？
4: 因为繁殖前期嘛，刚刚招引开始还没有下蛋，就比较不稳定，很容易飞。

0: 就是它们的区别就是在身上的这个颜色。
1: 嘴也不一样，嘴尖是黑的。
2: 嘴尖是黑色，可是放眼望去全部都是黄嘴的大凤头燕鸥。鸟就这样来了又走，起起落落。我还有机会看到中华凤头燕鸥吗？
3: 哇，你看一群飞出来了。
0: 哎，在哪儿？
3: 对对对，你看你看颜色。
0: 哎，又了。
3: 会白一点，要黑一点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3: 白的就是中华凤头燕鸥。哇。大凤头燕鸥跟中华凤头燕鸥两个是最亲的亲属关系，
1: 对，亲缘关系特别近。
0: 我很幸运，我是一个外国人能看到我们的中华凤头燕鸥。
2: 无人岛，孤独感，和神话之鸟，在世界如此遥远的角落。还是有人在默默守护着这些精灵。除了保护，南极列岛的发展又如何呢？我决定去看看。

0: 短片你好
1: ，Hello， 马塔 ，Welcome，Welcome，
0: 谢谢。
1: 来，我带你参观一下我们这个南极的海洋牧场。我们这里渔民的一个主要的经济收入是大黄鱼，我们是鱼三代了嘛，希望我们能够在我们自己的家乡南极岛做渔业，能够快乐的工作，快乐的生活。向海洋要食物，耕海牧渔，建设海上牧场，建立蓝色粮仓。因为我们原来的粮食是只有在陆地上称之为粮食，接下来海上鱼类贝类也称为粮食，鼓励我们去保护海洋资源进行养殖。
0: 这些鸟它们主要的食物就是鱼，
1: 对，它们会过来叼一些活动力稍微差一点的黄鱼，所以它们就都在这个地方。
0: 但是它不会给你们什么问题
1: 啊，不会不会。
2: 渔民与海鸟，这是自然在绝妙平衡中的完美契约。
1: 这个就是我们养黄鱼的深水抗风浪网，叫挪威网箱。这样我们中国养黄鱼运用的是比较广泛的，以前是用白色的泡沫作为一个浮力，然后现在把白色泡沫都更替掉，用这种管子，它在海水里是不会分解的，对海洋的污染是极小的。
0: 我第一次抓鱼，它们的皮肤真的很亮。
1: 它现在是白天是白色的，到晚上的时候它就变成黄色了。保护区设立之前，传统的渔民不是特别的规范。当我们保护区建立以后呢，由政府系统性的对我们进行管理，大家共同保护这一片海水的环境会更好了，所以我们养出来的鱼的品质更好，市场的认可度也更高。
2: 与林端平短暂共处，我能感受到他对于生物圈保护区的认可。被保护的海洋让海水养殖受益，当地社区跟着发展，这是一个美好的闭环。对了，黄鱼的捕捞还有最后一步，焖黄。
0: I think it looks very mysterious. I'm actually excited because when I was a kid, I often went to Montenegro. And then we would always look at the fishermen on the sea while I was on the shore. And I always thought that it was a very like, mysterious atmosphere on the fishing boats. So I'm actually excited to participate.
1: This is all white.好滑，
0: 那为什么有这个黄色的颜色？
3: 它本身夜晚没有灯光的时候，它就会分泌一种自带的色素，叫黄团金肽，它是一个自然反应，就跟变色龙有点像。像它这样子，现在是全金黄的嘛，它颜色现在是已经变形掉了。我们现在给它，用冰水给它冰住，颜色就不会变。
0: 颜色不会变。
1: 我们晚上就吃这条鱼。
4: 黄鱼来了，
1: 黄鱼来了，要欢迎马塔们。
0: 好，谢谢你的欢迎。
5: 啊，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这南极岛。
0: 谢谢。
5: 哇，再吃一次，一次真的很好吃。就是我在这里已经烧了将近二十几年。就是所有的客人到这里吃过我烧的黄鱼，没有一个人说不好吃。有些客人说那我不吃不好吃，我说这样子烧起来如果你不好吃的话不用钱，他说真的吗？我说就是这样子，这是不夸口的。
6: 这鱼真的很好吃，
0: 是网上。
2: 林妈妈是一位自豪的母亲，不单单是抚育了优秀的儿女，当然还有同样令她感到骄傲的黄鱼。

0: 那南极列岛还有什么其他的惊喜吗？
1: 没关系了
2: 。好的。
0: 这是詹子峰，他来自于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今天他们将尝试一种全新的方式进行近海的海洋生物多样性调查。
2: Hi, Mata.
3: Can you help me?
2: Okay, help.
3: Thank you.
2: Okay,
3: thank you. Wow, this is the underwater, like hunter, right?
2: Yeah.
3: So there's a camera inside?
2: Yeah, it's a camera here. There's a camera here.
3: Oh, and this is like the club. Yeah.
0: 通过詹子峰，我认识了这个黄色的小探险家。从传统人工潜水到水下机器人，海洋研究正在进行着一场深刻的变革。那接下来呢？
2: Could you help me?
3: Yes.
2: Grab the rope here.
3: And then this I do a little bit like this, right?
2: Yeah.
3: Okay.
2: Slowly. Okay, ready? Mother, can you see something? 有东西吗？有东西吗？
0: 当然，海藻、鱼群和珊瑚。这是南极列岛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水下世界。通过水下机器人的拍摄和取样，这一刻我才明白，为什么它被称为贝藻王国。
2: Beyond the corals, beyond the marine organisms, we also detect some environmental factors such as salinity, the temperature, the pH.
0: 通过海洋生物多样性的持续调查，詹子峰的团队也在关注着环境因子和全球气候变化对于这片海域的影响。未来，似乎就藏在一次次的海浪翻滚之中。天逐渐暗沉下来，船也开始返航。我在这里的旅程即将画上句号。对了，在动身前往下一站之前，我和中国科学院的罗教授通了一次视频电话。
3: Hi, Professor Law, are you there?
4: Yes.
3: Oh, hi. I wanted to ask you for some advice. If you could tell me what is so specific about Chebaling, what should I pay attention to when I go there?
4: Okay, I think Chebaling, in terms of the research and monitoring on the biodiversity, and Chebaling Reserve is in a leading position.
0: 在广东和江西两省交界的荒野深处，科技为保护工作带来了新鲜的变化。这里是车巴岭，华南虎最后的栖息地，至今仍旧野性十足。在数组飞局长的邀请下，我来到车巴岭，参与他们智能红外相机布设的工作房。
5: 主要呢，今天培训有一些相机的位点啊，它是需要去调整的，还有一个要更换的。
3: 这个你们都可以看得到
5: 啊？对，这个上面就看得到啊。这个就是智能化带来的这个好处。
6: 这个右上角啊，叫智能识别物种统计。
3: 但这个系统可以认得出来，就是是哪一个动物？
6: 对，它直接识别。在中科院那个网络中心里面，它有一个数据库，把这些拍摄得到的110多万份照片和视频，到这个系统里面进行这个机器学习。通过这些信息的分析，我们就非常清楚保护区的动物、鸟类、兽类它们的活动的一个动态的变化的一个情况。
0: 午后阳光明媚，我和数组飞的交流并没有停止。
5: 2020年的时候呢，就在这个位置拍到了一对的鸳鸯，后面呢8个小的鸳鸯就在这边。

0: 这条溪流啊，我们就把它命名为鸳鸯溪，啊，这个是名副其实的鸳鸯溪。连续这几年，在这一段河流都有小鸳鸯会出来的。我们往这边走，你看我们这个很有意思。
1: 哎，这个是什么？
0: 这个叫风类草管，这个就是芦苇。这个我们在山上面，总共放了300多个。它这个风力呢，两个月呢看一次。如果这个芦苇里面被这个蜘蛛网泥土塞住了，说明它里面就有蜂在里面筑巢了，然后就要把它抽出来，写上编号，把它带到实验室，把这个蜂给它养出来，还要进行测序，它采了什么花，它有什么花的花粉，这个就是动物植物的相互关系。
2: 这是一位富有激情的讲述者，看得出来他很爱自己的保护区。
1: 我能摸它吗？
0: 尽量不要打扰它。
2: 关于生物多样性的故事车巴岭实在是太多，至于这些故事为何如此生动，我相信和他们的智能监测系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布设智能红外相机之前，我要先拜访一位特殊的护林员，就是他，池炳房，车巴岭的瑶族居民。
3: 我们带到这个箱子去敬拜一下他。
1: 好的。
2: 过山瑶人有着祭拜山神的传统，在进山之前，池大哥带我去了他们的风水林。
3: 这是我们的山神，我们要拜他，拜他保佑我们平平安安，事事顺利。好几百年的我们这个沙神，
1: 好几百年你们都来这里。
3: 以前是前辈来嘛，这是吉祥的。
1: 好，这个是代表什么呢？
3: 这个代表红红火，吉祥如意。
1: 好，那为什么要放到树上？
3: 我们这个是吉祥树嘛，是沙神保护我们，大家平平安安，事事顺意。
1: 好。
2: 敬畏自然，这是原住民自古以来的传统，如今守护有了科技的加持。
4: 今天我们做常规的红外相机维护。
2: 邱少聪，车巴岭本地长大的孩子，大学毕业后返乡工作。
5: 现在是在这个网格即将进入。
1: 这是你们的系统。
5: 对，这个是我们的网格化管理模块。我们现在所在的那个网格是在 M06 这个里，然后待会我们就到 N07 这个位置。嗯，
2: 好。他说的 M06 和 N07 指的是网格的编号。
5: 好，小心点，踩到那个石头。哎，好。哎，小心磕头哦，不要磕到头啊。小心点，这里不要滑。
2: 通过建设信号塔，5G 网络覆盖整个保护区。具有发射单元的红外相机，每一次画面捕捉，都将实时传输到云服务平台。
5: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的 N07 网格 4G 红外相机。来来来，我们看一看，
3: 拍到了什么东西？
5: 我们认真看啊。
1: 这啊。
5: 来，它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动物通道了，它很少走我们人走过的地方。
1: 对，所以你们照的这个位置是随动物的活动，不是随人的活动。
6: 它这个通道总是走的那兽路。
1: 嗯，对。
5: 我们现在要更换一个我们那个内存卡。嗯。等我听到当当两声，那就是说明这里就有信号了。哎，你看，上传100%，没问题，那我们就按确认就可以了。
1: 好。
2: 如果保护区是一辆汽车的话，自动驾驶是未来。可是，手动操作也不可替代，比如秦岭下保护站冯军的工作。
7: 因为呢，我们是连接两个乡镇的一条路，担负了车辆的进出与检查。先教一下你如何做登记。
8: 哎，你好，请您打开一下车尾箱。
7: 我们会对它的车尾箱进行一个检查，没有野生动物或者是盗伐。
9: 没有没有，我们都是爱护野生动物的。
2: 师傅领进门，修行看个人。轮到我值班了。

0: 哎，对，后备箱就是你私人东西，就是水。好好，没有什么野生动物、野生动物都没有。好的。
1: I think it's a very important task, and I feel kind of honored and proud to be able to try and do it. Yeah.
2: 对了，上手操作的故事还有一个，灯鼬。
3: 我们具体是找什么虫子？我们这边主要是趋光性的那些昆虫。就月亮散发的光谱跟这个灯相似，就错误的给它们指引了方向，然后它们就会趋向这个部来。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昆虫的诱集方式。
1: 哇，这个是全白色的，你看一下，这个是什么虫子？
3: 这个学名叫歪腮金龟，腮金龟的一种。 然后它背面其实是一层磷粉，你使劲刮的话，那一层粉是可以刮掉的。
1: 它全身体都是白色的，第一次见这种。 I never thought I could be close to so many bugs at the same time. But actually, it's not that scary because they're not chasing me; they're just chasing the light.
2: 说实话，我从小就怕虫。要不是镜头在，我肯定不这么说。 这个夜晚，我偷偷哭了。新的一天，新的心情，去当地社区散散心吧。今天我要成为采蘑菇的小女孩。
4: 林大哥，你好。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把你到了我们桃园村来啊！现在你看到我们这个是叫赤松茸，我们这里在9月份可以布局，每一年的到冬天才可以产菇。
2: 好，那你教我怎么做？
4: 好，这个菌菇类，这个菌啊，你可以拔下来啊，就这样吃可以了。
1: 这些是啊？
4: 没问题。不用猪还是什么？这个没有，这种就没问题的啊。其他我不能这样啊，只有这种啊，这个可以吃，你试一下。
1: 不，哎，真的，
4: 可以吃了。如果有芥末沾点芥末就更美味。
1: 这个不能吃。
4: 这个男生，但是有点脏嘛，就这个是盖的那里。嗯，
1: 那真的有点甜甜的。
4: 是是是，好吃。嗯，现在我们中国大部分。 都是在温室里面去栽培的，我们所以就想到，就通过这大自然的一个驯化，这样做出来的品质要好。好吃吗？相当好吃。那今天晚上我们就可以尝试一下哈。好。以我们的宁夏金骏为一个主切入点，吸引那些游客，让你们吃得放心，吃得满意，就是我的荣幸。
1: So you see that the local people can also develop their own small household business. They preserve the nature. They can develop their social life, and they have a social recognition for it.
2: 我一直在想，车巴岭的故事会如何结束？直到树祖飞再度邀请我进山，这次我们要去山顶的信号塔。 这个智慧保护区的中枢神经，我们用柴刀砍路，走向山林的最深处，云雾漫山，野径湿滑。这一刻，我品尝到了自然本初的味道。在我腿肚子乱颤的时候，终于到了。
5: 怎么样打造成为这个智慧保护区？我们一直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正因为我们在18年把这个700兆的这个基站建起来过后，我们实现了保护区的对于野生动物监测的实时的传输跟实时的人工智能的识别，这样也是我们打造这个智慧保护区的第一步。那第二步呢？我很期待这个答案。
6: 车巴岭是野生华南虎的最后出没地，最后一次发现华南虎的痕迹的时候是1991年。那么现在我们虽然见不到华南虎了，但是车巴岭一直是华南虎。

0: 曾经栖息的这个栖息地。要把车巴岭的生态系统跟生物多样性资源保护好，把华南虎的食物也要保护好。那么华南虎最喜欢吃的这个食物叫华南水鹿，只有华南水鹿半部荒野，华南虎才可能王者归来。我们也在期待这一天。
1: 我也在期待这一天。那我就带着这份期待前往我的最后一站吧。

0: 老样子，有什么问题等先进山了再说。
1: 走。在竹子里面穿行它非常困难。啊哈。这就是我们这个区域里面大熊猫主要食用的竹子，它叫全包箭竹。这个竹子咽鞘口没有髓毛，在我们保护区里面呢，大概是6万多公顷，所以呢，给我们在这个区域里面的大熊猫来提供非常充足的食物来源。
2: 它为什么不吃粗一点的？
1: 太粗了，它塞不到嘴里面，所以这没办法下口。至于笋子的时候，咬起来比较顺口嘛。
2: 那它一天能吃多少？
1: 吃的比较多，20公斤左右嘛。
2: 一天？啊、哦，
1: 它是边吃边拉。
0: 边吃边拉，似乎有些不雅。但是放在熊猫身上就显得可爱起来了。哎，
3: 快来，
4: 快来看，有熊猫粪了！啊哇，这么大一坨！
2: 对，
4: 这个粪便相对要新鲜一些。你看，竹叶都还没有完全干。啊，熊猫的粪便看起来大，但是呢，你闻没有一点臭味儿。别害怕，真是没有味道。你看，你闻，一点味道都没有。
2: 对，是的。
4: 因为熊猫呢有直肠子，它边从嘴里吃呢，它边就直接通过肠道就直接就排出来了。啊，它没有经过胃酸的这种腐蚀消化的过程。
2: Yeah, it really doesn't smell anything. At first, I was like, I don't want to smell it, but then, it really doesn't smell.
5: 8.5, 6.2。
4: 我们带的有洗这个粪便的溶液，我们会装到溶液里边保存，带回去交到实验室化验分析。因为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叫靶向分析法，我们就尽量选这些湿润的部位。你看，你看里边其实它还都是湿润的。我们长期跑野外做监测呢，就是找它。因为熊猫呢，虽然它视力不好，但是它的听觉和嗅觉非常发达。你还没有发现它的时候，它已经发现你，它就跑掉了。到了自然里边呢，我们唯一它留给我们的就是这个东西了，那我们就要靠这个东西来分析它了，所以要尽量到野外去找不同熊猫的粪便，建立我们的这所有大熊猫的一套野外的这个遗传档案。
0: 掌握好大熊猫的现状，才便于更好的保护。这个痴迷于收集熊猫粪便的男人叫何礼文，我开玩笑说他是便便侠，他似乎还挺喜欢这个外号。
4: 我们都是，我们所有的队员都是白天跑了野外，晚上回来说，哎呀，我今天捡了多少粪，都特别兴奋。
0: 白水江保护区有1838平方公里，在野外扎营过夜也是每个野保人员的必修课。
4: 干杯啊，欢迎你体验我们的野外生活。
2: 谢谢。
6: 有时候我感觉咱们这个工作啊，其实跟这个出海差不多，基本上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就是这么一群人，白天各忙各的，晚上坐在一起就大家聊一聊，在里面就要享受每一天。对，
2: 你需要习惯这种不想太多，没有那种特别的压力，要做这个要做那个，你就要放松下来。
6: 对，
4: 大家都觉得这一趟虽然辛苦就很值得，就这个意思，啊，就像我那会儿我给他说的，就是

0: 你在问我说是什么能支撑你坚持下来，其实就是最后一句话，因为热爱。对，
1: 因为热爱，很好的总结了我在白水江的感受。
0: 来吧，
2: 来
3: 喝吧，
2: 干了干了。
1: 这个位于中国西北部的保护区知名度并不高，可是这里却有着全世界数量最多的野生大熊猫，那又该如何保护？按照惯例，我们先去当地社区看看。
4: 哎，张社长你好。
0: 你好，王老师。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刘局长。
4: 你好你好，
0: 欢迎来我们刘家医院。
4: 谢谢。
0: 然后这是七星沟的周超全，这是我们的护林员。我们今天去我们当地农户家里去搞个防火宣传。
4: OK。
0: 老杨，
2: 防火还是注意了，尤其这两天天又干，又没下雨。
0: 好，发个围腰子吧。
2: 搬酒的时候，经常是家家人人都是一个人。
0: 皮黑配裙子，
5: 这是咸吃香。
4: 为什么你们选择就是做围裙？我刚开始我不认为是个实习生。
2: 他那个过那个红白喜事的时候，人就是村庄里外面打工的人也回来了，人比较多，大家都一人一个围裙，防止把衣服弄脏，这个宣传效果就非常好。
4: Small village, but the people who are here are really well connected, and they even mentioned that they're almost like family. They support and understand each other, and this is how every community should work.
1: 给男人们发围裙，多好的创意！看来村庄里的家务活都是男人在负责，这一点我很满意。你看周超全的爸爸就在干活。
6: 我们现在在砸瓷嘛。
4: 可以试一下怎么做？
6: 可以可以可以。
7: 对对对。你刚开始砸不中，对对
4: 对。其实很累，我已经出汗了。你现在的同事你认识从小吗？
6: 他们也不是这边长大的，很多就是外面他们调进来，就来自五湖四海的嘛。其实大家就是走在一起，也就干了一件事儿嘛，也就是为了把当地这个生态保护好嘛。嗯。
1: 周家的燕子来了又走，山谷的另一边，滕继荣也在关注着鸟的一举一动。这一次他们又有了新发现。
4: 滕老师你好。
8: 哎，你好。
4: 你好
8: 你好你好。
7: 今天咱们做的是鸟类一园一并，我们这儿新发现的一只灰翅鸫。首先呢，我们要对它进行数据测量，跟它的体重，主要把它的眼睛蒙住。
4: 为什么？
7: 眼睛蒙住以后，它会安静下来。
4: 它不会动。
7: 56克，全身的一个体长250，它的尾长
4: 65.4，
7: 骨折长度
4: 43.9。
7: 我们呢测这个鸟类的数据呢，主要是对比网络上的数据是不是吻合。下一步呢，我们就要检测这个鸟类带什么疾病没有，有没有什么寄生虫。这儿细菌和病毒呢，它不仅仅是感染鸟类，它对家畜人类都会感染。
1: 滕老师告诉我，等到这只小鸟的体重恢复到80克以上，进行血液检测之后，就把原本属于它的天空还给它。刘家坪保护站一旁的山崖上，赵英鹤又一次放飞了无人机。
0: 麦特老师，那咱们看一眼，我给你指一下，可以从这儿看一下。你可能找到它的窝了吧？两棵松树边上去一点点。
4: 有，
0: 你看，你看，看起来了，对对对，你看，
4: 它很漂亮，小的。
0: 最初的这种雏毛蜕完之后，然后变成结实的羽毛，翅膀现在变黑了。刚出生来全是毛茸茸的，特别心疼。然后我拍的时候，它才这么大一点点，你看它还是有点警觉性的，它还是有点害怕。
4: 那个小的泡在妈妈的后面。
0: 对，爸爸一般是从早上它就飞出去了，到晚上才会回来。他会有时候给叼个兔子，叼只野鸡。
4: 真的？但为什么他今天现在这个时间还在？
0: 他有可能是说下雨，他要保护自己的孩子。

0: 白水江保护区石源丰富，金雕父母安家于此，显然是一次英明的选择，他们的宝宝一定会茁壮成长。借助鹰的视角，我看到了山谷中另外一处村庄。班文琴，他是白马人，在保护区工作，对于白马文化了如指掌。
1: 这里这个是什么？
2: 这边就是白马人火圈舞的一个再现，从农历的正月十三到正月十七，我们最盛大的一个节日，每个村子呢都会跳这个火圈舞。啊哇！
0: 火圈舞者常常佩戴面具，当地人称为持歌咒，每个面具都是手工雕刻，花纹异常精美，
1: 它代表上身。
2: 对，
3: 它也是一个神的化身。
2: 它也是神，
3: 它代表的是女性的。
2: 然后你看女神的话，慈眉善目的那种。
3: 然后你看它就比较夸张了。
1: 对对对对，
3: 你也来感受一下。
1: 好，可以。
0: 刚刚拿起锉刀，我就知道这份工作不简单。
1: 真不容易啊。I think it's very difficult, and I heard that you need many years in order to learn these skills. So now I understand why.
0: 我换上了白马人的盛装，坐在篝火旁，而班文琴则缓缓道来了白马人的自然智慧。
2: 因为我们的宗教信仰其实偏向于自然崇拜，神山神树，因为崇拜也会把它保护起来。很久以前啊，在野外碰见到熊猫，白马人肯定不会说主动去伤害它的。83年，白马人发现一只母亲遗弃的大熊猫，就救助回来了。白马人和大熊猫之间的这种联系当然就更深了。这个香甜的美酒敬给我们尊贵的客人，
1: 谢谢。
0: 品尝白马人自酿的美酒，听着他们与大熊猫的故事，在祝酒歌声中，我有了些许醉意。
1: 你第一个吧，我祝小姐。
0: 这是一个幸福的时刻，我被这种饱满的情绪笼罩着。手牵着手，我们跳了一整夜。生物圈日记，杀青。

0: 诚信立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爷爷，看你会不会唱山歌呢？
1: 唱起山歌哟，有精神哟。
2: 即兴演唱是我们西泠山歌的特点。现在山歌新唱，我们越唱越起劲儿。

0: 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赏脸。
1: 大黄牛血，

0: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1: 我们猝死人队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2: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1: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3: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配？
4: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5: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6: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7: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0: 我叫王子嫣，
1: 我叫王欣南，
2: 我是曾真，
0: 我是从8岁开始练花样游泳的，
1: 8岁半，
2: 9岁开始练花样游泳，现在是四川花样游泳队的一名教练。
1: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意味着可以自己去掌控我自己的人生，
2: 是整个青春去努力的东西。全国有很多人练体育，全世界也有很多人练体育，冠军只有一个，那为什么是我们？
3: 2024年巴黎奥运会结束后，花样游泳集体项目冠军成员肖叶宁、向冰璇回到家乡四川。这是中国花样游泳队首次在奥运会夺得冠军。来自四川花游队的队员们早已在等待他们的到来。四川花游队也是他们梦想起航的地方。
4: 欢迎回家！
3: 与他们一样，还有许多年轻花游运动员日复一日地在碧波里穿梭，为梦想拼尽全力。

0: 来到泳池边才知道，原来光彩照人是我们对花样游泳运动员的刻板印象。
1: 再强调你的毅力有没得疑问之言，你越说越夸张了，你真的越来越夸张了。
0: 王子嫣两个月前刚从二线队进入一线队，这也意味着他有了代表省队出战全国花样游泳冠军赛的机会，但这同时意味着训练的强度和要求都会大幅提高。
1: 切个抱上腿，搞胖。
2: 再稳，这是第一年，你再不稳来，再这儿，咱们就再撑。好，以后头就破哈，以后头就你就提前练啊，准备活动以后都少做。今天我就给你留够啊，你要练5个小时、6个小时都可以哈，下去。
3: 因为他是一个新的尖子，他刚刚才上来没有多久，然后完了以后，然后要上一些难度的动作啊，现在就是在一个比较

0: 困难的阶段，然后上午你看教练也比较着急，就是主要是整个注意力都在他身上吧，就给他开一些新的动作。
1: 如果说花游比赛中有聚光灯偏爱的焦点，那一定是尖子队员。所谓尖子，就是被众星拱月，在人形金字塔塔尖完成托举动作的队员。
2: 我们要选一双要两只两位去拿奖了，小孩就是要你王子烟。
1: 一个上午，王子烟的名字在泳池里回荡了183次。刚成为尖子不久的他，似乎还没完全适应这个新位置。
3: 你不白费了，想看你到时候拿保护来咋个拿呢？但你觉得多练2个小时，你应该在的时候你咋个练？那每到这儿的时候你该用好多。
4: 其实我每一个动作都特别不稳定，就是很容易失败。可能我这个运气好一点，我就做成功了；我运气不好，我就做不成功。我当尖子的话是一条不好的出路，感觉看不到希望。
1: 每个在泳池边失落沮丧的队员，都曾在迈出第一步时对这条路充满期待。四川省花游队一直是中国花样游泳运动的重要力量，自1983年建队以来，他为中国花样游泳队培养并输送了多名优秀运动员。一月，四川省花样游泳运动后备人才选拔开始了，近百名不到10岁的小朋友聚到了一起，他们之中有些是第一次来，有一些已经参加过好几次。
5: 小冰龙，好，第三个开始准备，走。
6: 看我啊，让看到第一个舞台的结束啊，今天是我的收尾班。
7: 3.5，4分。4.5。
1: 高举英负责四川省花游队后备人才选拔工作，对于选苗子，他有着独到的眼光。
8: 我们这个队伍的构造，三线开始，在他达到一定的基础条件以后，升入二队。二队的年龄差不多在10岁到15岁之间，再经过系统的训练，达到更高一层的专业水平，进入了我们的一线队伍。
6: 说到绳子，哎，说到绳子，哎，
8: 作为最小的队员，因为队员只有6岁至9岁的这个期间的队员，所以看他的条件，一般就是看先看最基础的，基础的包括他的身材条件、他的协调性、他的水感、浮力等等。
6: 27、28、29，加油！30。哇，脚并拢，音乐，脚并拢，屁股收紧，膝盖弯了。
8: 其实很多时候，可能刚开始就是锻炼一下身体啊，学着玩一下啊，然后在这种训练中，可能你发现他有这方面的天赋。如果你选上了，可能就是走的竞技这条路，这条路就是不一样的路。

0: 跳，对，
1: 光是靠自己在那儿控制，上面也晃，下面也晃，你咋个控制？你告诉我，你咋个整？然后你再没得重心了，你再晃晃悠悠在这儿晃，然后五六七八节奏到了，一起推，管他三七二十一，先把王子岩推出去再说，你不能抱有那种心态。你要对王子岩负责，首先你就要有重心，你都没得重心，王子岩在空中他就干不了。

0: 对，就真的是不是很吃力，不好控制资源吧，是不是蹲前点好控制，知道哈，然后自己再调理，
1: 真是
2: 花样游泳有集体、男单、女单和混双等比赛项目，其中集体项目以难度最大、艺术性最高，成为了所有项目中的重头戏。集体项目又包含了自由自选、技术自选、技巧自选，评价的侧重点各有不同。
3: 花样游泳特别之处就是在水里展现力与美的这个项目吧，同时我们要展现得很轻松很自如，然后像舞蹈演员一样的去表演。
2: 为了参加五月份举行的全国冠军赛，在国家队二队训练的郭思彤，在参加完2024年多哈游泳世锦赛后，从北京回到了成都。
4: 小的吧。
5: Hello，
6: 我谁呀？王天。
4: 哎，怎么了？
6: 你干嘛？
4: 我过来拿手机。
6: 你快进来。
4: 哇，这个床终于有主人了。我们天天每天看录像的时候，我都这样。啊。
6: 袜子。
4: 错觉要改了，彤姐。
6: 改啥？
4: 托举那个托举二号托举，我要数了，他改成那个了。
6: 我知道，我看到了，反手，
4: 太难，我还做的飞恶心，
6: 还行吧。
2: 作为国家队的尖子，郭思彤的回归让王子嫣暂时松了一口气。
3: 郭思彤特别特别努力的一个队员，对他来说其实压力非常的大。他一边哭，但是一边就是训练，还是一点不松。不管我们怎么说他，怎么要求他，他从来没有放弃过。
7: 我太想跳腰了，还跳腰跳得太凶
8: 了。彤彤没等完就开始崴腿，
7: 我就改了肩上，把他这个问题还挺严重。
8: 崴得太多了，而且还卷。
7: 我想申报徐州呗。你就一定要想想技术，不能想想短题。你没得高度，你就没得空间来翻翻腾，晓不晓得？嗯，
9: 记住吧。
4: 往斜上方，在那个位置再想到翻，不要在这儿就去翻哈，不准甩，下巴跟住了。
10: 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规则改了之后其实对尖子要求更高了，但是机会也更多了，就是托举这一块更重要了，因为它有专门的一套技巧自学。以前的规则是你只要完成下来了，它就只打三个完成分、艺术印象分和难度分，但现在不行，我们现在是每个动作它都有它的难度申报，没有按要求完成的话，它就只有0.5分了。底座你得有力量，然后尖子你得有技术，但是最重要的还是配合。很正常嘛，他才练，因为我才练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也是，有什么好 emo 的？
4: 现在主要是看开了，
10: 没事，你把这段时间过了就好了。我还前面给你开路。
2: 距离全国冠军赛还有5个月，更多的力量正在汇聚。大赛将至，能集结的队员都已就位，接下来的时间他们将正式开始冬训，合力备战即将到来的全国冠军赛。
1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2: 敬老爱老

0: 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1: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2: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3: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4: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5: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3: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3: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3: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4: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5: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3: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3: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6: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3: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1: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2: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3: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6: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3: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1: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2: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3: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5: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3: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3: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6: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3: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1: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7: 继续。

0: 响。
1: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赏脸。
2: 这黄牛吃人，
3: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4: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5: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6: 你竟敢贪中国人的遗产，你也配？
7: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8: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9: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日。
10: 这江水终归会找到海。

0: 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1: 本来就是在不停地突破，它永远是没有完美的。
2: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3: 希望可以像姐姐他们一样站在领奖台上，
0: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

0: 几乎每个星期，陈家园都会抽一天时间来到四川花游训练基地，专程陪伴他的两个孩子陈修平和陈修安，花游队里仅有的两个男孩。大多数时候，他都会找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在一旁默默地看着。
1: 训练上帮不上忙嘛，就是身体上可以给他一些鼓励嘛，帮助一下他们，没得任何退路，一条路的嘛，就在这儿。
2: 我叫陈修平，今年15岁，参加的项目是混双。
3: 我叫陈修安，今年也是15岁，参加的是男单。
4: 我看成绩啊，全力的快一点，就应该超过20秒啊，准备，走。

0: 的肩膀压到啊，拉宽。男生动作就张力要大一点儿，那个是肩膀都缩到脖子上去了。
1: 我哥的就是嘴上的技术比我好，他就是力量比我要厉害一些，然后腿上的水位比我高。有些时候意见不同，训练的事情有时候也有。他说他游泳游得快，我说我游泳游得快，然后我们两个就，然后每次下水试的时候他都游不过我。
2: 游得过吗？
3: 一直以来，花样游泳又被称为水上芭蕾。花游运动员所要完成的腿部动作以及发力的方式，跟芭蕾舞的呈现方式十分吻合。最大的不同就是倒立馆，
2: 一直在上面往上搭搭落搭啊搭，五六七一二搭立下，直接着拉长。拉长，慢慢的，慢慢的，膝盖刚刚不才说了吗？绕过去，别打到我啊！又动又动。啊，别抢别抢啊！膝盖，胸要往远往远往远往远。你能不能想着你一点的你的膝盖？这高啊高啊高啊！
4: 那个不是磨练嘛，都要受这儿的磨练的嘛。他嘛，都其实都可以的，只要他有进步，对他的训练有帮助，有成长。
5: 这一对男双算是队里的一个重点的培养对象之一，他们本身自身的生理条件，是相当棒的，但他们比别人完成的更好的可能性就会更大。就是在处理发力的方式上面还不够稳定，那么我对他们的要求就会比别的运动员要高很多。
2: 搭提搭，能不能把第二个出去的那个延伸跟提连到一起搭？
5: 来小跳，你们开始吧。
6: 这叫自然呐，啊！
5: 哎呀，王子言，我看你这尖子当的真的是。
7: 我很多时候我就是特别特别僵硬，为什么别人做得好我就做不好这个动作？然后就很害怕，害怕被淘汰。也害怕就上不到这个集体。

0: 如果说花样游泳是力与美的融合，那么芭蕾课负责的就是美。而作为许多队员的噩梦，每周两次的体能课却全权负责了力量的积累。
1: 好，来准备了，
2: 不要慌，坚持，坚持，坚持，放到肩膀上，这儿走，慢慢都一脑壳的汗，这壳儿加绒的，你都还没有出汗，是啊，快，深一，接它呀。控制住啊！上！
0: 热火朝天的体能房，有一个人却展现着难得的淡定。
3: 可能戴姐她是能力最强。

0: 说他可能就做得比我们都要好。
1: 戴诗一啊，我小的时候带过他嘛，从小就属于是很拼命啊，很刻苦，就训练上就是对自己的要求还是很高。
2: 戴思义其实是很有天赋的一个运动员，他身材条件各方面都很好，到了训练场上该狠的时候是能狠得下去的。
3: 戴思义力与美最出色的诠释者之一，也是四川花游队现役一线队员中新晋的世界冠军。
0: 2008年第一次来到成都，然后从此就开始了我的花游生涯。开始来到成都的时候，我还不会游泳。我是直接从三线到了一线训练。当时跟我同批的还有一个队员，我们两个就是我跟肖艳宁，跟着一线的大姐姐们接受这么大强度的训练。然后那段时间每天早上我俩都哭，但是毕竟你上了一线，你有多大的委屈你得给我回去哭，这堂课一定要给我练下来。那个时候觉得自己身体吃不消，跟不上姐姐们，我觉得自己太差了。那个时候我俩其实也是就是每天给对方打气吧，互相不认输，不想输给对方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今天下水我要比你游得快一点，明天下水你要比我游得快一点，我们俩就互相可能卯着劲儿去让自己练得更好。
3: 其实在很多队员之间，他们在相互竞争的同时也在相互成就。戴诗义终于在2023年获得了花样游泳世界杯埃及站女单冠军，而肖艳明正在备战2024年巴黎奥运会。彼此见证，共同成长，也许这就是运动员之间最好的友情。
0: 可能不管你身旁是谁，只要是跟你并肩作战的，你就会一定会有这种拼的劲头。我们队友之间比家里人相处的时间还要长还要久，已经是感觉是一种亲人般的友谊了。
4: 咱俩还好
5: 还好，嘴巴问噻，发问不通姐王姐姐姐姐然后发发问。
3: 16年的学习和训练让戴诗义从小朋友变成了队里的姐姐，也成为了许多小队员引以为豪的榜样。

0: 呼气收腹，八，呼气走，一。
1: 如何把陆上芭蕾完美的转化为水上芭蕾，这是教练组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0: 走，开始把垮挑起来。
2: 因为花样游泳呢，它本来就是浮在水上面的，那么它腿部的发力呢肯定会跟陆地上面的这个发力呢有所不同。在陆地上上我的芭蕾课过后，需要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转换成他们需要的在水下的一种方式，那这就是花样游泳专项当中的一种发力方法了。
3: 你们昆明很使劲，不是说你们没使劲，是你们那个发力又在使那个脚脚，因为你看你这边一上的时候又是使的这儿的力量，
4: 使的这个力量对往上的顶的，
5: 但使劲这个基本上是自然，你看这几个全部弯起了，全部弯起了。想看戴思颖那个，戴戴有个明显，他拉高了之后双。

0: 推别的，推的时候有一个往上升高位的动作。没得感觉吗？邓师傅，我给我们看一下。
1: 光体会呀。
2: 自选的时长是2分20秒，然后其中有1分43秒都憋在水里，就是做腿上的动作。

0: 香盘的停住，然后一盘的加速转到位啊，都买飞虾。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三四五，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转，停转三四五。
1: 以前在编排上来说会相对来说轻松一点，现在是每一个动作会有它对应的难度分，这样就会比以前复杂的多，确实是极限的挑战。

0: 距离全国冠军赛还有两个月，无论是经验丰富的老队员，还是刚进入一线的小队员，都将进入更加紧张的训练阶段。
1: 很痛，但是要装作不痛的感觉。
2: 确实是，这个没有刚刚的好。
1: 伸直了是伸直了，就是不太好。
3: 没事，再弯点膝盖。
4: 哎呦我的
1: 妈！没事，慢点。
4: 待会儿
1: 你手不要松。
5: 左腿不要动了，左腿动了的话练习不好。
0: 晚上九点，队员们再次聚集在一起，对当日的训练内容进行回顾。这是每天入寝之前的最后一项工作。明天，他们将继续奔涌向前，等待他们的又是新的挑战。
5: 是我们退下来，你顶到低点儿去。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留口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留口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

0: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5: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嗨，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你来到开放世界游戏Online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它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7: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6: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7: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6: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诈狂潮即将到达。
8: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6: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7: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6: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

0: 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肥贵。
2: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阳。
3: 这一仗怎么办？我们中国是定赢。
4: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万茜。
5: 爹，人鬼已经不在了，我得让你活下来呀！
6: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黄澄澄。
3: 人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还要有足以堂堂正正的中国。
4: 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登陆四川卫视，热血开播。八千里路，烽火岁月，书写抗战史诗，
6: 信念如磐，初心不灭，捍卫家国荣光。
2: 每晚锁定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和我一起收看《八千里路云和月》。

0: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1: 我真的很没有自信，我觉得自己胜任不了，完不成。
2: 有时候就是想休息啊，但是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3: 你在原地踏步就会慢慢慢慢的被淘汰。
4: 努力往上爬对于现在我来说真的挺困难的。

0: 王新兰因为训练态度不够积极，又一次被教练批评了。
1: 感觉自己坚持不下去了，不想练了。训练和生活都出问题了，就真的很迷茫，就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成为主力，这条路还走不走得下去。

0: 早上七点，队员们已经来到游泳池边开始热身。今天，划游队将对近期的训练进行一次全员测试。
1: 我们放松，先做一个那个完整游泳，你像小影响放哈，所有的腿和臂肉那个
2: 上面都很漂亮啊，到水平面就是深的，不要有一个了哈。好，来。
3: 你们计划一二三四五六计划一二三四，大家表我做到一二三四五六计划
4: 一三四五六计。王心呢？大概是站起来一下，站到前头屁股张开一点点。
5: 水位太矮了，王心呢的水位太矮了，没有接到位。你水位好矮，往上拎水位就上去，不要在水平面在那儿搅。

0: 始，五六七八，一二一二三四，对。学习班我不要往后一位，王心呢？学习班我要重点的嘛。一二三四，屁股要紧啊，不要喘。
1: 你哪儿去跳舞了？
2: 你不晓得从哪开始做吗？哎，你要换啥子？

0: 好，不好没得哦。
1: 我还没寄出来，我好是哪一个？好了，
0: 好，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 八个了吗？
1: 好了。
2: 血乳酸检测是通过测定运动员血液中的乳酸含量来评估运动员体能状态的一种方法。血乳酸浓度的高低直接反映了运动强度的高低。
1: 害怕等会儿拿火就好，
3: 这个要配对上。
4: 分值越高的就说明你的力量使得越大，它的肌肉疲劳程度越高。
1: 6.4.1，好多哈，
5: 6.15，
1: 9.8，
4: 4.多也还是很低，高的标准都会上10。
2: 还有多少潜力？数据给出了最接近的答案。在运动科学面前，所有的懒惰和懈怠都无处可藏。
4: 教练带着他单独做了一个晨跑，就是看他用了多大的力量。
1: 你那个幅度，我掐你足尖的幅度比你大。你每天都不撑到头，你不撑到头，那个反弓永远都在这个位置。跟你说要下潜呀，90度，永远都在这个位置上头。
2: 放眼整个泳池，如果要找出谁做血乳酸的次数最多，那非王新兰莫属。

0: 我错的应该是最多的吧，那段时间感觉就是每天都会测，自己觉得自己可能已经很累了，已经拼命了，怎么样的。但是其实事实告诉自己，你还可以再往上，你还可以做得更好。
1: 这一次集体测试对于王新兰来说并没有惊喜出现，她的成绩依然稳定的排在后面。与很多竞技运动项目相比，花样游泳运动员进入盛花期往往有着自己的节奏。
0: 别的可能跳水体操他可能15、16岁就出成绩了，其实我们的巅峰期的话可能22岁到26岁是我们一个巅峰期，就是技术最成熟的时候，然后你的经验各方面的累积又挺好的，可能你要到了28再到30的话你的体能又下滑了，所以说就还真的还挺难的，能坚持到那个时候的运动员其实不多。
2: 耶啊我啥后面那个手夹好噻，小朋友，对呀，圆圆，手肘关节夹好，夹好。王嫂加油！
1: 王以姿，教练组的新成员，半年之前才从队员变成教练。他的退役让队友戴佳妮成为中国花样游泳运动员中一个特别的存在。
3: 我应该是现在中国花游最老的一个了。

0: 我是7岁多开始练花游的，已经练了21年了。
1: 休息一下，休息一下，我们来个好的哈，你。
0: 因为我不是那种天赋型的运动员，像戴诗怡，他可能一下就能找到动作的感觉，那我可能要做成千上百次才能找到这种感觉。
1: 好，小小，往上，够，往上，够。

0: 年这个分布，一直到三三这个分布，它离水面的距离有好长。如果说你们不把这个距离压短，后来跟杨继使再大的劲儿，三三都送不上去。
1: 成为中国花样游泳运动中年龄最大的运动员，也意味着身体和心理都要承受更大的压力。
2: 现在新规则以后，对能力还有体能要求特别高，就不允许八个人在集体里面有一个人差一点的那种。成功和失败就是一瞬间的事情。
3: 不高，慢慢太柔了。再者，你的手
4: 抖那个要大，
3: 底下你
4: 是
3: 往下，那个位置往这儿下方撇点，对，胯跟到一起来。相当于是运动轨迹就是左下方
4: 压。
3: 你现在是多着的。好，现在接。
4: 对了，嗯。
3: 然后下面的腰部要靠那么长，
2: 因为我年纪差不多，我快30了嘛。如果小队员他们能够很快的追上来，后浪追前浪，那我可能就会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代表四川队。
4: 四系在考编排呀。
2: 我一直在等待，我很期待他们超越我。能为四川队做出更大的贡献。我在四川队把我自身条件已经用到极致，在我运动生涯就很满足的事情了。
1: 时间会在每个充满激情的运动员身上留下印记，是技术的成长，是心理的成熟，是经验的积累。但对于队长陆子文来说，也有可能是难以言说的痛。
5: 在水下的时候就是全靠上肢去支撑，如果上升出来的时候又是靠下肢在支撑，所有的划水跟踩水都是违背正常理论的。你的关节一直就是保持在一个这种旋转的过程，你一直在旋转过程就会磨损你的骨头。
6: 跟那个慧慧水有进步，憨憨水月也要起哈，你水月不错。
5: 很累的同时，你就会忘记它了，就不会觉得有痛了。这练完了以后，在你取胶布的时候，你会觉得哇，真的很痛。作为老队员来说的话，我们的伤病都是日积月累下来的，但是，也是没有办法。说真正到了比赛的时候，你不可能，说放弃就放弃，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团体，你必须要咬着牙上去。
4: 走，二，最后一次，平板的往下放。走，三，好嘞，下。
5: 坚持这两个字很重。梦想，可能真的只是梦想。
7: 不是你最辛苦，也不是你最难，每个运动员都会经历这些东西。我的要求永远是需要他们跳起来，然后要把手伸上去才能碰到的那个要求。
8: 本来就应该抽筋，你做这个动作本来就应该抽筋，做劈叉也就应该抽筋呢，就没抽过。你现在在这儿你就在抽筋，我也不晓得你抽的啥子哪门子筋。
7: 可能运动员觉得自己已经到极限了，我是觉得说你还能再好一点。让他突破一下。
1: 集训仍在继续，新队员和老队员依然需要面对各自的难题。

0: 对于18岁的王新兰来说，虽然眼下成绩不佳，但已然能看到闪光的未来。对于中国花游现役年龄最大的运动员戴佳妮来说，只要还手握比赛的入场券，她一定会全力以赴。而队长陆子文，只要泳池的音乐还在继续，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游到最后。
1: 咱们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2: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儿了吗？
1: 那行吧，走吧。
2: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3: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2: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哎，
4: 哥，这里是消防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应该没问题吧？
5: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4: 好嘞，
5: 走。
4: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6: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4: 我才不愿意呢。
6: 走吧，
4: 走。
7: 消防局啊，
8: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9: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10: 通道里面堆满了东西。
8: 火车开始6分钟，请注意安全。
11: 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消防通道堵塞情况。
4: 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6: 行，您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4: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3: 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4: 有道理。走吧，
1: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6: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12: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我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2: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13: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14: 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赏脸。
15: 就叫黄金死人，
16: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17: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18: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19: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20: 我也是，不甘心。
21: 见了。
22: 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配？
23: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24: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25: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日。
26: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0: 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1: 小的时候觉得就是自己的目标就是当奥运冠军，当世界冠军。
2: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你能走到多远？我觉得走到自己的最远就是很棒的。
0: 冲冠吧。

0: 教练帮一下。如果早上9点钟比赛的话，那可能我们得5点多就起床吧。梳头胶，然后吹头胶，然后憋这个头饰都比较花时间。
1: 持续了近5个月的集训即将结束。今天是备战以来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带装训练。一周之后，期待已久的全国花样游泳冠军赛将在武汉举行。
2: 那今天那个测验哈，10套动作全部都要做哈，都要过。今天要特别注意一下排面，然后注意你们航程在发力的同时不要去抢节奏，啊，把节奏要卡住了，好吧？好，下。

0: 这次参加全国冠军赛的许可欣、许可毅也是二线的队员。全国比赛来说，他是要求13岁以上的运动员可以参加，所以也让他们参加了单项的比赛，就是给他们一个锻炼的机会。单人那就是更是就是需要注意细节，因为你一个人上场，那么多眼睛看着你一个人，基本技术也好，还是你的表现力，你每一个细节必须要精益求精。
1: 10号集体技术自选分段

0: 今天总体来说侧翼还是不错哈，但是在托举的发挥上我给要欠一点点，特别是二号腿的那个2到323那个地方啊，我觉得队形上头我们过后我们还要再继续强调转动的面向，有些人都还没有转到位，然后其他的地方我觉得完成的都还不错，但是后腿的膝盖还可以再强调一下。
1: 谢谢教练。
2: 五月全国冠军赛终于如期而至，三天的赛程将陆续进行男单、女单、混双、集体等项目。
0: 我希望就是把四川队最好的一面展示出来，不要去想这个结果，大家把每一个过程做好。我觉得要相信自己，每个人都要相信自己的实力，要相信自己之前累积了那么长时间辛辛苦苦练下来的成果，我们不是白辛苦的。好的，今天晚上就是好生睡个好觉，养足了劲，明天开战哈。教练到运动员，一次比赛就是一次历练和经历，队员在成长的同时，其实我们教练员也在成长，而且对于现在的新规则来说，我们就是抱着一种学习的态度去研究，不停地提高自己，

0: 第一天的比赛进行得并不轻松，更不幸的是尖子队员郭思彤的手腕受伤了。
1: 那就这儿了。
2: 哦，不行，这儿好痛。
1: 你坐好哈，
2: 不用将就我，我自己看。
1: 哇、哦，
2: 咋了？
3: 好酸爽，
1: 直击灵魂，
2: 会不会？嗯，
1: 好了吗？啊！
2: 小子长什么？
4: 人家还无缝是不是是扎针的？
2: 昨天扎针的，然后
4: 监控的。
2: 斯塔林昨天没有给他使劲。
4: 彤彤，没得事，你就多练一下，把那个身体给要找到起。

集体项目的话，就是有牌面的变化，我们最多是变到8个牌面，它的同步要求可能会比较高，因为你有一个地方一个角度不对。

0: 就差一步。
1: 最后的这个时间就是希望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
2: 我都没出来，
3: 这儿完全往回的走。
2: 王鑫呢？我姑且认为你早上没睡醒哈，你明儿早上这样冲要不得呀？
4: 这个连接对了哈。
5: 按座位下吧。走，一、二、三、四、五、六、七。
3: 啥成节奏？
2: 这儿空姐，以后可以不水位啊。到位。身体节奏，快速走三二三，
3: 姿态，
2: 拿起来，膝盖发力，膝盖，倒立撑住，矮一点，再到位，二二交代，三二三交代，没事了，赶紧休息吧。
6: 我觉得就算比不好也得比好，就拼了命也得比好，要不然的话好悲伤的。球球一定要比好，一定要比好。
0: 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比赛，黄新兰与杨静逸获得了第七名，许可欣和陈修平组合的混双技巧自选获得了银牌。最后一场比赛是集体技巧自选，是今天比赛的重头戏。
7: 节奏哈，互相动作的节奏，大家的那个力量发挥点一定要合到一处，点上头。三号头就不错。我想分别有几个位啊，我们在正面上头找一个。
2: 还有，我一直在跟你说，你大胆的去做，你尽量去做你本来该跳的节奏。如果跳不到，你放心，底下所有人都看。你只要有这个动作，底下一定会错。
8: 加油哈，最后你长路。我们抛开我们的难度，不要去管别个，也不要管自己的难度是啥子，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动作，一个托举一个托举的就拼，一个托举一个托举的就
9: 拼。很累，我就害怕怎么能做成功，不要紧张。为什么就是做不好这个动作失败了？我该怎么做？为什么老是做不好？就是你还有提升空间，你还可以更好更高，你就还可以比现在更好。
8: 最后一个，我们的舞台，我希望我们是最亮眼的那一位。好，加油！一、二、三，加！
0: 也许是希望太大，也可能是压力太大。面对整个冠军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上场之前，王子妍还是没能绷住。
3: 加油，王姐！
8: 你可以放的哈，你加油放的没有问题哈。好，哎，晓得晓得晓得。
10: 你放心，
8: 你放心，哎，你做好你自己，你放心，肯定会胜的。
10: 还有资源，
11: 那你也说。
8: 加油！加油！

0: 次比赛我觉得都是一个未知。
1: 不要失误，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

您刚才看到的是四川周克队，他们的主题是海面。随着音乐的节拍，他们要用肢体语言展现出热情的火焰和对胜利的渴望，犹如暴风雨中憋涩的精灵。技术官员需要回看录像，请稍后。

这是一个关于花样游泳队的故事。水面上的一次绽放，是无数水花的汇聚，也是青春和梦想的奔涌。郭思彤回到了国家队二队继续备战，王子嫣和王新兰一同被选拔至国家青年队参与训练。戴佳妮决定将在明年退役，陆子文的伤病依旧，他依然在坚持。可心可意，平安兄弟明年将正式进入一线队，成为集体项目中的一员。花样年华将继续在泳池中荡漾，没有终点。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温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

0: 自贡的景岩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位，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有万福兄弟的手艺。
2: 这叫黄金一世人，
3: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4: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5: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6: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7: 我们是不甘心见
8: 不尽感叹中国人的勇敢。
9: 你也可以。
10: 和平时期曾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草场闹闹，过个晚饭。
11: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2: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日。
13: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0: 爷爷，我回来了，我下班了。
1: 哎，你回来了，哎，你回来的好，晨晨呐。
0: 咋了？
1: 有问题，有问题呀。
0: 啥问题啊？怎么了呀？你说清楚啊，爷爷。
1: 我跟你说，这回咱被坑了，晨晨。
0: 哪儿被坑了呀？咋被坑了？
1: 前些年咱是不是刚装修完？
0: 对呀。
1: 你看看咱家那个客厅啊，
0: 啊啊，
1: 客厅那墙，你看到没有？这直的啊。
0: 对呀。
1: 你看。这客厅的墙是歪的，你看到没有？咱们被坑了，被施工队偷工减料了。
0: 我这看着明明是笔直笔直的呀，咋可能是弯的呀？
1: 这明显是弯的呀。
0: 哎，不对，你这是不是老花眼又严重了，爷爷？
1: 我老花眼？我每天看书读报，了解国内外的大事，我老花眼？
0: 是你与时俱进，但是那也不可能说你看啥是弯的呀。
1: 你看，这个报的厄尔尼诺现象，
0: 啊，
1: 是不是马上就来？这厄，哎，这怎么字儿也看不清楚了？这完了，晨晨，这怎么回事啊？
0: 你这咋的了？这明明白纸黑字写清清楚楚啊！
1: 我这有点模糊啊！
0: 确实有问题，爷爷，没关系，你肯定是眼睛有问题了，我赶紧给你挂一个号。
1: 哎，晨晨，这怎么回事啊？
0: 赶紧，咱们一起挂个号啊，去华西给你看看眼睛。
1: 墙也歪了，字儿也糊了，这咋整啊，晨晨？
0: 别自己担心了，号已经挂好了，走吧，走吧，跟我走，带你看医生去。
1: 好的。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晶晶。
1: 我是杨林。
0: 大家好，我是宋晨。
2: 刚才的情景剧啊，这个老杨头和宋晨是从之前的妇女演到了爷孙了，是这样的，升级了辈分。
1: 不是，这个辈分升级啊，来的我是猝不及防。但是刚才我演的那个爷爷啊，这个发生的情况确实让人有点焦虑啊。你想，这个一看个东西都是歪歪扭扭的，都是弯弯曲曲的，这好吓人哦。
0: 是啊，但是通过刚才的情景

0: 君呢，我们也知道，爷爷，以后咱有这种问题啊，自己在家焦虑没用，赶紧上医院，
1: 赶紧去医院。
2: 不愧是我们的健康观察员啊，我觉得说的太好了。每年的6月6日啊，是全国爱眼日，也是提醒大家要共同呵护我们心灵的窗户。赶紧请上今天的专家张美霞老师，有请。
3: 张美霞，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眼科主任、主任医师。
2: 欢迎张医生，
0: 欢迎
2: 欢迎张医生做客我们今天的华西论剑啊！您看眼睛呢，它是我们人体当中这个最精密、最脆弱的一个感器官嘛。刚才情景剧当中的老杨头看东西扭扭曲曲的，是发生了怎样的眼部疾病呢？
4: 刚才的临床表现来看的话，他高度怀疑他是得了黄斑病变。那么这种黄斑病变的话是发病率比较高，而且呢它是致盲率很高的一种疾病。但是呢很多人不容易检测到，自己不知道。
1: 张主任，这个按照我刚才的情节来看啊，我觉得这个病真的有点邪乎啊，这真的看东西都是扭曲的啊。但我们说黄褐斑我知道老年人长脸上这黄斑到底是长在哪儿啊？
4: 黄斑是我们眼底当中的一个正常的结构，而且呢是我们眼底底片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结构，它位于我们整个眼底的一个中心的区域，它管着我们什么呢？管着我们的形觉、色觉、光觉和视觉。视觉也就是说我们平常的时候看手机读书然后看人脸，辨别精细的这种物体的结构啊，精细的一些细节呀等等，都是依靠我们的黄斑啊。
2: 黄斑不是斑，它是一个结构。
4: 对，
1: 黄斑不在脸，黄斑不一般。
4: 而且呢黄斑是我们看东西最最敏锐的那个区域嘛。就像把眼睛比作一个照相机一样的话，那么我们眼底的黄斑就是我们这个摄像机最最重要的感光元件，是一个像高清摄像机里面的这个芯片一样重要一样重要。
2: 我觉得张医生这样比喻的话特别形象，一下就知道黄斑对我们眼球的一个作用
0: 特别的重要，而且听来它特别的精细。那如果说我们自己的这个眼部的黄斑出现了问题，除了刚才我爷爷他感受到的那种扭曲的状态之外，我们还有什么表现呢？
4: 好，扭曲其实它是它的第一个表现哈，就是看东西所有的都是像变形的一个世界了哈，这是第一个表现。第二个就是它的中心视力会下降，因为它是管着我们最精细的视觉，就是中心视力的。那么如果这个黄斑出了问题的话，我们看东西哪哪都是黑的，这一中间是一团黑的，然后那个旁边呢就是可能会看清楚一点东西，但是中间是黑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就会导致什么？你比如说我想去倒一杯水，我拿着我的水壶，那么我去找杯子，但是我看不到杯子在哪儿，我倒水的时候杯子那个就水就流到外头来了这是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那个中心视力受损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看东西的颜色就看的不是那么鲜艳了，我们看整个这个世界就不是我们之前的那种五彩缤纷的世界了。
0: 这个病也太影响我们日常的生活了。
2: 我们普通人怎么来自测一下我眼底的黄斑是否发生了病变呢？有什么好的这个方法推荐？
4: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哈，其实大家都想到，如果出现了黄斑病变的话，是不是得到医院去做专业的检查才能检测出来呢？其实不是的，我们检测黄斑病变有一个特别特别简单的居家自测的一个方法。
1: 在家里就可以啊？
4: 对的，对的，
2: 怎么测呢？
4: 这个我们就需要有一个 Amsler 的表格，
1: 就是
4: 这个就是我们著名的 Amsler 的表格。
1: 这像围棋，小围棋盘。
4: 大家别看它哈，就是一些小的格子，它其实是非常精细设计的。那么它是一个10厘米乘10厘米的这一个正方形，我们去检测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我们一共有哈那个几个步骤，那么第一个步骤呢，就是我们的距离啊，距离一定要哈，就是基本上是30个厘米左右的样子，也就是我们正常的阅读距离，就是我们看手机啊、看书的一个阅读距离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环境的这个光线一定要明亮，不能够在黑暗当中去测。第三步呢，就是我们如果是你比如说我是近视，我一定要戴上近视眼镜。如果你是老花眼，一定要把老花眼镜戴上。
1: 要戴上眼镜测。
4: 对，戴上眼镜
0: 就像排除其他的问题的干扰。
2: 测近视不一样，测近视你要把这个近视眼取下来。
1: 裸眼吗？
2: 对的但这个不是，
4: 这个是一定要戴上眼镜去看的。对，然后下一步呢就要去怎么样去测了？怎么测呢？我们一定是一只眼睛一只眼睛测。我们先用手蒙住我们的一只眼睛，然后用你的这个检测眼去看眼睛上这个表格当中的有个小点儿，大家看一下，这里有个小黑，
1: 有个小点儿，
4: 然后盯着这个中。

0: 心点儿，然后来看这个格子有没有变形，有没有黑点，有没有缺失。如果出现了这些症状的话，就说明你的黄斑出了问题了。大家可以检测一下，
1: 我们
0: 自测一
1: 下来试试吧，有没有变形？
0: 有没有缺失？哎呀，
1: 黑了，
2: 果然是直的。
1: 因为它是近视的嘛，近视眼这还更应该看一看，是不是？
3: 还好，还好。
1: 还好我也是直的啊，那太好了，希望大家看到的这个周围的画面都是直的。但是肯定如果有黄斑病变的话，看到的画面就不一样，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如果发现眼部有异样的话，就赶紧去到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哈。这不，我们的健康观察员宋晨呢就专程去到了医院，带你一块去看看，如果眼底黄斑病变了，还有其他什么样好的办法来检查呢？
4: 大家好，我是健康观察员宋晨，现在呢我就来到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眼科。那么如果啊我们自己在家用 MSLER 表自测，发现呢看东西出现了这个歪斜的情况，那就一定要来到医院做正规的检查了。那么究竟有哪些检查项目要做呢？又有没有创伤或者痛苦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现在呢，我就来到了眼科特殊检查室。包老师，你好。那接下来呢，我就要有请包老师来为我做一个眼部的检查了。包老师，我现在看到的这个仪器是什么呀？
5: 这个仪器是用来进行我们眼底视网膜检查的一个设备，它的名称叫光学相干断层成像，然后呢也被叫 OCT， 它的一个简称。
4: 具体是怎么检查呢？
5: 它的检查很简单，你可以先把下巴放上去，
4: 好，
5: 然后额头顶住，然后里面会出现一个光标，然后你只要看到这个光标就可以了。
4: 一个叉叉的形状。
5: 对，眨下眼睛，坚持一秒钟，好了，就完成了这个检查。
4: 这就做完了？
5: 是的。好了，可以了。来，这是你今天的报告。哦，
4: 这么快报告就出来了？
5: 报告上看是非常正常的。
4: 那说明我没有黄斑病变。
5: 是的。你可以大致看一下这个报告，然后这个报告可以比较一下，你可以发现这儿就是有问题的，跟你的一比较。
4: 这真是就是我的眼底吗？
5: 是的，视网膜以及脉络膜都是很正常的。能看到它的话，不仅视网膜有问题，脉络膜也出了问题。
4: 那这咋有个凹槽啊？这个是什么？
5: 这凹槽就是我们视网膜最重要的一个位置，黄斑。有这凹槽证明你是很正常的，没有这个凹槽的反而是不正常的。
4: 明白了，所以说我们做完这个检查，立刻就能看到自己的报告，并且可以大概的先判断一下自己的黄斑是不是有问题。
5: 可以这样理解，是的。
4: 那之后我们是要拿着报告去给自己的医生看，是吗？
5: 对，让你医生来进行一个专业的判断。
4: 最后再确诊。
5: 对的。
1: 宋晨怎么样？这次检查的感受是什么？
4: 其实我最大的感受啊，就是我们做眼部的检查真的非常的精密，会用到各种高科技的仪器。我怀疑自己有这个眼部的问题的话，真的最好是尽早的去医院做这种眼部方面的检查。
6: 同样看不清东西，眼部疾病却完全不同。接下来张医生将带你走进不同患者眼里的世界。
0: 我们有几张图片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哈，你正常的眼睛看到的是非常清楚的哈，这些图片哈。
3: 小猫咪啊，
1: 小猫咪，
0: 对的。那么如果是我们有近视或者是远视的话，我们看东西呢就会有模糊的现象。那么近视就是看近清楚，看远模糊。那么远视就是看远清楚，看近模糊哈。那么但是呢，这些都是通过我们那个近视的矫正或者是远视的矫正，戴一个镜片，那么我们就都能够看得清楚了。然后还有就是老花眼，老花眼的话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的一种老化的现象啊。那么慢慢的看近就不清楚了，但是我们戴上老花眼镜的话，同样的也能够看得清楚。那么这是一种生理现象，就不用担心哈。那么另外就是白内障，那我们来看白内障的世界。白内障的世界就像你什么，就像你前头有一面镜子哈，这个镜子是雾的，你通过这个雾的镜子看出去的这个世界就是雾蒙蒙的。那么它是通过眼镜也不能够矫正，这东西是发白的。但是白内障也不用担心，因为白内障到了一定程度，你到医院去检查，我们给他做一个白内障的手术，他都能够获得很好的
3: 视力。换一个晶体，
0: 换一个人
3: 工晶体，
0: 换个镜头，
3: 相当于他这个近视眼、远视眼是这个聚焦，那个焦没有对焦，拿个镜片就可以调焦。
0: 对。
3: 但是如果呢，白内障呢，就代表你镜头的污了。
0: 对。
3: 那就相当于换镜头了。
0: 我要黄斑病变的话，它不光光是出现了刚才讲到的视力的下降哈，看东西也是模糊的，而且呢，看东西是变形的。通过戴眼镜也好，通过我 手术也好，它都是不能够恢复正常的视力的。而且你如果没有及早的发现它，没有得到

0: 及时治疗的话，这种疾病是致盲的。
1: 哎呀，我们看到这个，完全看不清
2: 这是啥呀？
3: 黑了，
0: 嗯，中间这一块完全是黑的，所以你就知道这种黄斑病变哈，特别是老年性黄斑变性的这种患者的世界，其实是黑暗的。
2: 那约等于像是盲人的生活，
0: 是盲人的生活，对。
1: 黄斑病变是中老年人的专属病吗？
0: 这绝对不是。黄斑病变是从刚出生的婴儿啊，儿童，然后我们的青壮年、中年、老年，它是一个全生命周期都可以
3: 全年龄段的
0: 疾病。
3: 因为老花眼只有老了才会花眼，
0: 对。
3: 但是这个黄斑病变就从小有可能就有。
0: 对
1: 呀，你看这样的世界真的是太可怕了。
0: 对，比如说是我们婴幼儿，婴幼儿的话，他出生以后，就发现他有黄斑病变，这可能是先天性的啊，这种黄斑病变。嗯。那么我要给大家说的就是，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像我们青壮年不可能得这种黄斑病变吧？不是的，我们很多的青年人，比如说他熬夜。抽烟啊，然后焦虑，工作压力大，就容易得另外一种黄斑病变，我们叫中心性浆液性脉络膜视网膜病变，简称中浆。你看东西同样的是弯弯曲曲的，颜色是变了的，视力是下降的，所以青壮年同样也会得黄斑病变。
2: 所以这么多因素都容易引发黄斑病变啊？
0: 对的，
1: 也不希望每个人的这个视力都变成这样的一个后果，所以说一定要提醒一下，什么样的人群是高危人群啊？它肯定有高危因素在里面的，对不对？
0: 对的。
1: 除了特殊的这个遗传因素之外，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啊，有几个高危的因素，请我们的张医生一一为大家来解析一下。
0: 黄斑病变是有这种高危因素在里头的，我们可以看到屏幕上的这六大高危因素。第一个是年龄五十岁以上，第二个是有三高疾病，这三高疾病就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然后再有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的人群，比如说长期的抽烟、经常的熬夜，再有就是高度近视的人群，还有一些哈，就是不愿意出门、不愿意戴那个护眼防晒，长期在强光下用眼的也容易得黄斑病变
2: 啊。太阳有一个照射也会得这个黄斑病变，
0: 对的。再有就是直系亲属有黄斑病变，它有遗传的因素在里面。那么这六大因素当中，如果你一个条都没有，那么恭喜你，这就是绿灯，那就说明哈，你的这个黄斑病变发生的危险因素比较低，那么你只需要什么科学用眼，然后呢定期的去到医院去做个相应的检查体检一下就可以了。但是呢，如果你有两条到三条的这种高危因素的话，那么你要小心了，你就属于中度的危险人群，就有可能会有这种得黄斑病变的风险。但是呢，如果是有三条以上，那么很不幸，那你就是一个亮红灯的状态，就是一个黄斑病变的高危人群。这样子的话呢，这种情形下你就需要定期去医院复查，而且呢频率比较高啊，而且呢还有需要你要把三高要控制好，要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给去掉，比如说长期抽烟啊、熬夜啊，还有工作压力太大呀，这些你都要去哈做到相应的一个调整。所以说对于有高度近视的患者，然后呢又有不良生活习惯的患者，然后另外还有就是长期刷手机的这种用眼的这种患者哈，对着屏幕的这种患者哈，那么这些黄斑病变的风险就很高。
1: 无论是青少年还是现在的成年人，睡前不玩一两个小时手机，那真的是睡不着觉。
3: 我们以前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会熄灯嘛，叫十点钟熄灯，熄灯了没有智能手机，就只能给你女朋友发短信，你不能会一直发，也挺贵的。现在不一样了，就算是熄灯，那个可以玩通宵的。
0: 是的，
3: 各种这个游戏啊，各种精彩的短视频啊，那一刷刷一宿，这对眼睛真的是一个特别大的伤害。
1: 所以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把这个电子屏幕监控起来啊，确实对孩子的这个视力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同时呢，因为在黑暗下、强光下看手机是比较危险的。因为如果实在是想看啊，咱们就开着灯看个二十三十分钟是没问题的。也谢谢张医生对大家的提醒。谢谢。
0: 特别对，
1: 其实啊，关于眼部的这些疾病啊，很多朋友都非常关心。在网上呢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华西论剑之一问一答，让我们的张医生为大家来一探究竟。第一个说法是这样子的啊，我们知道叶黄素对眼睛是挺好的，但是如果得了黄斑病变，是不是要多吃叶黄素有助于恢复？哎，这个说法对吗？越多越好？
2: 哎，我觉得是吧，这个毕竟是一个对眼睛好的一个补品，吃点总没坏处吧。
3: 凡事皆有度，年轻人。
1: 是吧，张医生？
0: 哎呀，我觉得我跟我们梁总的答案是一样的哈。确实呢，大家现在对叶黄素非常关

0: 素。好，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黄斑当中的有一种那个营养素，就叫叶黄素。然后正好顺便给大家科普一下，黄斑为什么叫黄斑啊？因为它是黄的。这个黄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因为黄斑这个部位有大量的叶黄素的积聚，所以它是跟眼底其他的颜色来比，它偏黄，所以叫黄斑。
1: 那不就是多补点叶黄素就好吗？
0: 好多人认为就是这样子，我不多补点叶黄素，我把黄斑的营养素充足了，那么是不是对视力就好呢？不尽然哈。如果你不缺，你补它不好；那么你缺了才补它，才会有效果。所以呢，叶黄素对于我们黄斑的这个病变来讲的话，它是有这种预防的一个作用。但是呢，不要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叶黄素身上。而且呢，叶黄素吃多了以后，会对我们身体有一定的影响。你比如说，它会产生叶黄素的毒性反应，会对肝脏也会导致相应的损伤。
1: 肝脏有负担。
0: 对的。所以呢，叶黄素补充要根据你的病变哈来进行相应的。
1: 那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缺不缺叶黄素呢？
0: 就是去检查一下，看你的黄斑有没有问题了。
2: 没有问题就不吃。
0: 没有问题都不吃。但是呢，常规的话，我们有一个50岁以上的啊，因为它有一个发病，黄斑病变发病的一个危险因素就是50岁以上。5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的叶黄素哈，它的都会或多或少的欠缺一点。所以我们50岁以上的这些老年人，我们建议常规的补充一点叶黄素。
2: 这个我得帮这个妈妈们问一下，因为我最近就在给我小孩吃叶黄素的软糖。
3: 吃了，我刚想说这个，
2: 吃了已经有2个月了，因为我看很多广告说嘛，小孩看视频写作业俯身太久会影响视力，
3: 然后他也爱吃糖，然后糖里给你加点叶黄素。
2: 对，
3: 我们娃也吃过。
2: 那这个有用吗？
1: 哇，颠覆了，颠覆了。
0: 叶黄素的补充其实是有一定的条件的，那么小孩子其实他们的生长发育来讲的话啊，他们并不缺叶黄素，我们的平常吃的食物当中的叶黄素其实是已经足够了。外源性的补充的话，可能对家长来讲的话有心理的安慰作用，对吧？但是呢，它真正的是不是能够起到预防近视的作用呢？目前来讲，没有循证医学的证据证实叶黄素能够延缓近视的进展。
3: 我们都上了智商税，都中了营销的套路。
1: 我们日常吃的食物当中有哪些是含有叶黄素的呢？
0: 其实很多的食物都含有叶黄素，你比如说我们常说的，对，有那个什么胡萝卜呀，然后那个另外还有一种那个营养素哈，也要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玉米黄素。所以说玉米当中含有玉米黄素啊，还有就是我们的蓝莓啊，有一些抗氧化剂啊等等啊，还有就是很多的绿叶子蔬菜哈，都建议大家多吃一点哈，都可以能够获取到这种我们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素，不光光是叶黄素哈，还有其他很多的营养素都可以从我们刚才的非常健康的食品当中来获取。所以呢，就保持一个叫做平常心哈，然后把我们的那个营养均衡就可以了，不要刻意的去补充一些无味的这种营养素。哇，
3: 说得好，
2: 说得太好了，谢谢张老师。接下来这个说法是年纪轻视力有1.0就不可能患有黄斑病变。
1: 现在听到这种太绝对的，我也知道了应该是错的吧。啊，
0: 我觉得我们经过这一次的华西论剑之后，我们的对于眼底病的知识哈会大大的增长，所以呢，答案都是对的。即使你很年轻，即使你视力有1.0，那你的黄斑是完全健康的吗？不是的。那么我们去做很多的这种视力1.0的这种年轻人的眼底检查时，发现它其实有很多的问题。你比如说是有轻度的水肿、轻度的前膜，然后那个轻度的劈裂等等，它这个时候仍然视力1.0，但是它已经开始出现黄斑病变了。所以呢，并不是说你年轻、你视力好，你就不会得黄斑病变啊。同样的，也要去医院检查，看你是否有黄斑的病变。
2: 所以说这个不是以年龄来论的，也不是以视力好坏来论的，
3: 它就会让你有一种轻敌的错觉。哎，我眼睛那么好，我还也检查什么眼睛啊？就有点那个意思。还是要重视。
2: 那接下来这个说法是啊，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三高人群是高危人群嘛，那是不是得了糖尿病、高血压患者，他一年就要进行一次眼底的这个检查呢？包括刚才的 OCT 还是眼底照片的这个检查？
3: 这个最好是去
1: 了，对的吧？
2: 去啊，最好是去，
0: 最好是去，对的，
2: 一年
0: 因为它是危险因素之一哈，危险因素之一。如果你本身是三高患者，那么我们常规的眼底的检查是非常有必要的。你比如说高血压，它会引起我们静脉的阻塞，动 动脉的阻塞，就是眼底的动静脉的一个阻塞的这种疾病的发生，它会影响到黄斑，引起黄斑的缺血呀，黄斑的水肿，进而影响它的视力。那么如果是糖尿病，那么引起的这种眼底的病变就更加普遍了，引起黄斑水肿。

0: 种黄斑的渗出啊，黄斑的那个出血，然后黄斑的前膜等等哈，这些都是哈我们需要注意的啊。另外呢，就是我们所有的三高人群都一定要控制好你的三高，因为这样子的话对控制眼底病变哈，特别是黄斑病变是非常有帮助的，也是我们那个黄斑病变治疗当中的哈第一个因素，就是控制好你的全身病。我们现在不光把眼睛称之为我们心灵的窗户，我们现在把眼睛称之为我们全身的一个窗户，特别是眼底。那么之前我们有一个口号叫眼底一张照，全身病早知道，那么它就可以去反映我们的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等等各种系统的一个疾病。
1: 张医生提醒大家，眼底一张照，全身病早知道。那么不同程度的黄斑病变又应该如何治疗呢？华西论剑正在讲述。
2: 接下来呢，有请我们的观众和两位观察员一起来看看，如果是轻度黄斑病变应该怎么处理呢？你们会选择 ABC 哪个答案？
3: 答案有不，不选不，所以选
2: 你选 A 是吧？
3: 不是，老师刚才讲了，这个它不可逆，但不能不管，你得观察着。
2: 你吃药打针，全面治疗啊。宋晨呢？
4: 我选 A， 我是觉得这个黄斑病变，你如果不管它，它肯定会进展得更严重，所以你觉得赶紧介入。
2: 哦，轻度的也要管。
4: 选 A， 你选 C 吧。
3: 那好吧。
2: 行，那张医生，你的答案是？
0: 我来给大家一个答案哈，我的答案就是不用药，只养护和观察。为什么这么说呢
2: ？C。是吗？
0: 对 ，C 对，因为轻度的黄斑病变的话呢，它很多患者是没有任何症状的，也就是说是，我们去检查眼底的时候才发现，哎，它有点黄斑病变。这个黄斑病变可以是陈旧性的，可以有一点点的前膜，也可以是一些老年性的这种沉积物在这里，就是比如说玻璃膜疣等等哈，这种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不用特别的担心呀，虽然它可能会进展，但是呢，它也可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是稳定的，所以我们就选 C。C 不用药，只养护和观察。这个养护和观察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有良好的生活习惯。观察呢，并不是说是我啥么都不管，我们去医院要定期的复查。这个才是真正的哈，就是我们去防护哈，去轻度的这种黄斑病变不进展到这种重更加严重的这种，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观察就可以了。
2: 那我观察的周期大概是多久呢？半年或者说一年？轻度黄斑病变的话，
0: 轻度的话我们还要分型啊。你比如他是一个前膜的患者啊。然后或者它是一个老年性黄斑变性非常早期的一个患者，那么我们可以每年检查一次。但是呢，如果它是一个糖尿病的一个患者，已经出现了有点黄斑的渗出、黄斑的出血，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更密切的随访，我们可能半年左右来复查。也就是说是，它的养护哈，它的观察哈，都是一个非绝对性的哈，一个
4: 要因人而异，
0: 要因人而异。
2: 谢谢张医生，这个轻度黄斑病变我们知道该怎么处理了，是吧？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接下来一个问题啊，以下哪种做法会容易加速黄斑病变的进展呢？来看看 A， 严控血糖血脂，平稳管控基础慢性病。B 就是长时间的这个强烈的日光直射，不佩戴防紫外线的眼镜啊，或者打伞呢。C 就是早睡少熬夜，避免长时间近距离。
3: 肯定选 B 啊，
2: 肯定选 B 啊，未必反其道而选之。那张医生呢？
0: 对的，肯定是选 B 哈，因为刚才我们专门讲过了，就是这种黄斑这种疾病哈，它是受到了很多的因素的一个影响。那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光损伤，这个光损伤就是我们的平常的紫外线对我们黄斑的一个损伤，它会产生一些氧化应激啊，然后一些炎症反应啊，来加速我们黄斑病变。
4: 那要照这么说，像我们成都地区啊，总是阴天晒不到太阳，是不是就是对眼睛比较好啊？
0: 也不好啊，因为我们的眼睛的对眼睛的代谢。还有眼睛正常的一个发育是需要一定的日光的，天天都是阴天，它的光照度是达不到哈，我们
4: 还是要有个度。
0: 是的，
2: 那光线太强也不行，没有光线也不行。
4: 对，那如果是高原地区呢，就是紫外线照射特别强的地方，那是不是他们就容易得黄斑病变啊？
0: 对的，高原地区的话，它的紫外线非常的强，是我们平原地区的好几倍。那么这种情况下，它就很容易出现黄斑的一些问题哈，尤其是我们的干性老年性黄斑变性，在高原地区非常非常的常见。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建议我们高原地区的我们的那个朋友们要戴，防紫外线的眼镜，而且这个眼镜一定是防紫外线的，不是说普通的一个墨镜哈，认为它就可以有防护作用，不是这样子的，它一定是要有防紫外线的一个功能的一个眼镜。
2: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科普一下重度的黄斑病变了，完全就看不清楚，眼前是一团黑。
3: 重度这不就完全跟失明。

0: 情一样了吗？嗯，
1: 重度哈，在之前，可能在十几年之前，我们可以就是认为他可能是失明了，没有办法治疗。但是现在来讲的话，重度不等于失明，我们要画一个不等号了哈，不等号。为什么这么说呢？那么重度的这种黄斑的病变哈，我们起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现在的湿性老年性黄斑变性。我们湿性老年性黄斑变性在十多年之前，其实我们没有很好的治疗方案，我们可能就是打打激光啊，或者是给他做一个光动力治疗啊，这种方法。但是呢，做完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个老年人的视力仍然在不停的下降，最终还是一个失明的状态啊。所以呢，那个时候的重度的这种湿性老年性黄斑变性，我们的定义就是可能是失明。但是现在呢，自从2006年以后吧，国外哈，他们发明了一种药物叫抗 VEGF 的药物。那么他发现打了这个眼内打了这个针以后，它能够抑制这个心中血管的生长，抑制它漏水出来，抑制它那个出血，然后让这个病变得到相应的一个萎缩。哎，这个时候他的视力就能够有一定的一个恢复。如果发现的早的话，他可能会视力会恢复的非常的理想啊，甚至恢复到他得病之前的一个视力。所以呢，重度不等于失明啊。我们现在有很好的一些治疗的手段啊，这是湿性老年性黄斑变性。你比如说是还有很严重的，比如说我们的黄斑的裂孔、黄斑的前膜，我们现在也有手段啊，我们可以用手术的方式把它修复了，把黄斑裂孔修复，把前膜给它剥除掉，那么患者也会得到这种相应的视力的恢复。所以重度的这种黄斑病变不等于失明。
2: 我们的眼部是非常敏感的，无论是做手术还是其他的一些手段啊，可能老年人都没有办法去接受，所以我们要接下来要去实地看一看，因为宋晨呢也是专程去到了斯顿大学华西医院，来看看重度的黄斑病变究竟是怎么治疗的。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华西论剑，华西专家为您答疑解惑，分享健康实用小知识，获取更多健康视频的同时，还有机会参与节目互动。
1: 那么这个抗 VEGF 注射治疗究竟是怎么做的呢？这个治疗过程有没有痛苦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2: 大爷，我们再对一下，您叫什么名字啊？今天是做哪边眼睛的注射呢？右眼对吧？请我再跟您确认一下，是右眼对吧？
3: 对。
2: 好，往下看，

0: 回去要接着点三天舀水的啊。
1: 好。
0: 好的，那可以慢点起来了啊。
2: 那我们的这个患者治疗结束过后，他的眼睛治疗的部位会有什么不适的感觉吗？
0: 比较常见的那种情况是会有一些刺痛啊，异物感，会觉得好像有东西在里面磨着痛、卡着痛的那种感觉，火烧火燎的。这个跟我们消毒液的刺激啊，包括穿刺的操作有一定关系。
2: 它毕竟是有创的。
0: 对，但这些症状呢不会持续太久啊，观察一下，可能到上午注射的患者，可能到下午基本上就能缓解了，
2: 很快就好了。
0: 对。
3: 宋晨去了之后有没有被那根针吓到？
2: 是，我觉得大部分人啊，如果能看到有一根针要扎进自己眼睛里了，内心应该是非常的恐惧的。但实际上呢，这个打针的过程其实是没有什么感觉的，它是会提前滴麻药的，所以对于患者来说，虽说是有创啊，但是也没有什么痛苦。
4: 而且我看好像很快啊，
5: 非常快，
4: 一下子就完事了，
5: 而且是一个非常非常微创的一个治疗。嗯，
3: 我觉得我关注的是治疗效果。效果怎么样？也就是说，在您的这个临床病例上面，有没有视力恢复得特别好的患者？
5: 当然有，我们有，非常早期发现的，比如说早期发现的老年性的黄斑变性，那么黄斑水肿的程度不是很严重，那么他患者又依从性很好，然后呢坚持治疗，那么他的视力甚至可以恢复到他发病之前的一个视力。但是有一些病人他发现的非常非常的晚期，那么即使做了这个治疗，我们也非常规范的，比如说每个月给他打一针，那么他的视力也只能够维持，甚至是还在继续的往下降，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黄斑病变我们知道，一旦视细胞得到相应的损害以后，它的这个视细胞的损伤是不可。

0: 题。
1: 所以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做这期节目的原因了，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是不是？我觉得在节目的最后啊，也希望我们的张医生给大家送上一些健康的祝福也好，或者健康的金句也好，好吗？
0: 我觉得我想说的话就是黄斑不是病，但是黄斑病是可以致盲的，大家一定要重视它。我们在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要注意哈，保护好我们的黄斑，我们要把全身的这些慢性病哈，比如说三高要控制好，然后要定期的去医院去做我们相应的眼部的体检，一旦发现刚才讲到的视物的变形、视力的下降、中心的暗点，我们就马上要去医院去专业的机构去就诊，然后愿大家都有一双健康的黄斑。哇，
1: 谢谢，非常感谢我们今天张医生带来权威专业的科普啊，谢谢您，希望大家远离黄斑病变，看清楚身边的美好，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祝大家身体健康，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吗？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3: 这黄金时，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4: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5: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4: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6: 不是不敢见见不起，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你也配？
7: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草场闹闹，喝个伴伴，
8: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6: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敌。
9: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0: 下一个。哎，下一个，快点。哎。
1: 好。
0: 下一个，快点。
1: 哪个市的？
2: 长城将军，87师。
1: 我是蔡廷锴大帅61师的，感谢张将军带着兄弟们帮助上海抗战。
2: 哎呀，谢什么呀？国家危难，匹夫有责。可惜了。
1: 可惜什么呀？
2: 可惜张将军要求南京继续增援上海。老蒋却连下几道命令，让我们放弃抵抗。奶奶的！要不是知道老蒋的命令以后，军心涣散，士气低落，老子也不至于被薅到这儿。
1: 兄弟，你有什么想法吗？

0: 啊，朋友，这位重兵把守，怎么跑？
1: 先观察几天，不想想办法。
0: 算我一个，到时候让所有弟兄配合你。

0: 哎，兄弟，跟你打听一下，现在守枪旅在哪个防区啊？
1: 守枪旅，全都阵亡了，被打残了。
0: 开战还没有超过10天，所以曹家桥阵地守枪旅一营二营全部阵亡，守枪旅也受到重创。我听说在闸北的一次战斗中，只有除了守枪旅旅长和几个警卫突出了日军的包围圈，其余兄弟全部牺牲了。
2: 上海市民们，日本人狼子野心，于1月28日不宣而战，妄图将上海作为他们的殖民地，先占东北，又侵上海。如今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急存亡的时刻。今时今日，上海市区也成为了抗日的前线。全国民众，尤其是上海的军民，应当激发出更大的同仇敌忾心。 来捍卫我们的家园，这里，上海，就是我们复仇雪耻的根据地，这里，上海，就是我们民族复兴的基石。我们大家一定要团结起来，共同抗击日寇！
3: 抗击日寇！抗击日寇！抗击日寇！抗击日寇！抗击日寇！19路军的英勇将士们。
2: 正在前线抗日，正在上海市区各个角落和敌人进行着生死搏斗，在这危机时刻，我们大家应当做些什么？
4: 与19路军共同战斗！
2: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年轻英勇，有一腔热血，愿意参加义勇军。 去前线帮助19路军抗日的，到这边来报名。愿意为前线将士捐款捐物的，到这边来捐款。龙某，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5: 我们捐款，都捐款。
6: 捐款，
7: 对，
8: 都报名。
9: 都来，都来，
10: 都捐。
11: 我也捐。
12: 快报名！
13: 来，这是我的。

0: 就是我们民族复兴的基石。
1: 您这是碰到啥不顺心的事儿了？我今天
2: 看见那个人了。
1: 哦，你看他老爷了。哎呀，这老爷回到上海了，也不回家来。哎呀，小姐，你在哪看到老爷的？我这就去接他。
2: 不必了，
1: 小姐。

0: 我已经联系了我所有的弟兄，到时候我们一起动手，先下了周围这些小日本的枪，一块往外抽。你有几分把握？
1: 不把上面那两个脚本拿下，我一分把握都没有。
0: 那怎么办？
1: 别着急，我想办法。

0: 大佐阁下让你们过去，带走。
1: 干什么？走，
0: 马上，走。

0: 小日本，叫你爷爷干什么？你就是沾大气吧。我知道你对大日本皇军有所成见，但那是在战场上。我也很敬畏，你是个英雄。但我奉劝你，加入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怀抱。啊，加入你们大日本皇军。
1: 有什么好处啊？你还不认识我？我叫北川雄，我以大日本皇军驻上海特务机关长的名义向你保证，如果你加入我们，好处大大的有。加入你们大日本皇军，好处。 大大的有，那好，把你们日本天皇的姑娘给我做媳妇儿，我就答应你们。让老子投降，别说门儿。
2: 连窗户都没有，杜营长，今天我来找你，是想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3: 你要是想劝我投降的话，就别费这劲了。我真不明白，现在的南京政府，值得你这么效忠他吗？我效忠的不是南京政府，我效忠的是中国。
2: 是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好，我平生最佩服的，就是杜营长这样有骨气的人。不过，有骨气的人都会活不长的。杜营长，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如果你投靠我们大日本皇军的话，我可以保证。 让你当上上海巡捕房的长官，而且可以对外宣称，依然是在为南京政府做事。如果你不想的话，你和你的兄弟今天全部都得死。

0: 张副警长的意思就是不想了。我打从我娘胎里出来，我娘就没教我投降这两个字儿。
1: 好，中国人有句话，叫先礼后兵。礼，我已经做错了。带人来。
0: 老实点！李川，你想干什么？你到底是想还是不想？
2: 你敢？
3: 对啊！
0: 想不想？
2: 我想你走。

0: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想不想？
1: 大壮，怕死吧？怕？
0: 怕？就劝劝你们丈夫人着，
2: 胆更怕当汉奸。俺要是当了汉奸，所有的人都会瞧不起俺。
1: 好了，兄弟，你先去，哥哥随后找你去。
2: 好，来啊，小日本，给爷来个痛快的。
3: 好，成全你们。
4: 住手！
1: 住手！大哥，
2: 营长。

0: 我放下，就让警方杀我的兄弟，让我做什么都行。
1: 大哥，你这是干什么？营长，你。

中国有句俗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杜凌云营长就是你们的榜样，他已经投靠了我们大日本皇军，皇军将会给他最优厚的待遇，你们也是一样。只要投靠大日本皇军，皇军保证，你们所得到的待遇将会比你们在 国民党军中高出两倍。如果不投降的话，那么下场就会和他一样。你们要向杜营长学习，杜营长就是你们的榜样。

0: 杜凌云，你个狗汉奸！
1: 狗汉奸！快跑！

0: 医生，谢谢啊！吴先生，那你好好休息。好，是你。你认识我呀？啊，我在街上见过先生组织义勇军为前线的战士捐款捐物。啊，原来这样。哎，必然龙桥夜，
1: 小兄弟怎么称呼？
0: 姜海洋。
1: 不知道先生是怎么受的伤呢？
0: 我率领义勇军和日本人打了个遭遇战，结果被日本人的子弹打伤了腿，不得不撤下来，真是惭愧啊！先生于日寇战斗，英勇负伤，有什么好惭愧的？江某人对先生的全军爱国之意，深表佩服啊！
1: 不敢不敢。
0: 哎，对了。
1: 先生既然去过前线，那有没有61师手枪旅的消息啊？
0: 我听说过，我听说61师手枪旅一营二营在狙击日军的战斗中全军覆没了。遇难之前，没有一个人投降，个顶个都是汉子，他们可以称得上真正的英雄。龙某佩服他们。还有一个不是啊。
1: 谁呀？我，
0: 姜老弟也是手枪旅的。是啊，一营被打散之后，我就随着二营阻击日军。可谁知道后来……对了，龙先生，你确定二营真的打没了？
1: 我听说，曹家桥一战，守巷二营没有一个活着回到19路军的。

0: 干什么？太君，我胸闷，想出来透透气。
1: 大半夜偷什么吧？回去，你明白？
2: 嘿，嘿，嘿！
1: 号外号外！十九路军在太平凯蒋光鼐的带领下，和张治中将军一起击杀日军3000余人，获得庙行大捷。十九路军将士万众一心，所有部队。

我们已经打入敌人的阵地，敌人已经逃走，我们已经被围困，我们已经被围困，我们已经被围困，我们已经被围困，我们已经被围困，我们已经被围困，我们已经被围困，我们已经被围困，我们已经被围困，我们已经被围困，我们已经被围困，我们已经被围困，我们已经被围困，我们已经被围困，我们已经被围困，我们已经被围困，我们已经被围困，我们已经被围困，我们已经被围困，我们已经被围困，我们已经被围困，我们已经被围困，我们已经被围困，我们已经被围困，我们已经被围困，我们已经被围困，我们已经被围困，我们已经被围困，我们已经被围困，我们已经被围困，我们已经被围困，我们已经被围困，我们已经被围困，我们已经被围困，我们已经被围困，我们已经被围困，我们已经被围困，我们已经被围困，我们已经被围困，我们已经被围困，我们已经被围困，我们已经被围困，我们已经被围困，我们已经被围困，我们已

0: 孟琪，
1: 老爷，
2: 常叔，他不是你家老爷。

0: 梦琪，梦琪，老常，快扶我起来！
1: 老爷，你怎么在这儿呢？
0: 我有话要跟梦琪说。梦琪，梦琪，梦琪啊！
1: 梦琪，龙先生，你跟着我干什么呀？常叔，还不赶紧过来！小姐，这是老爷啊！常叔，老爷，梦琪，7年了，你都长这么大了。
2: 是啊，都7年没见面了。我娘已经去世7年了。当年你拿走家中所有的财产，我娘一气之下就病倒了。没过多久，她就去世了。我一个人孤苦伶仃，无依无靠。要不是常叔拼了老命来保护我，说不定我现在早就被人家抢走，当了别人的小妾。
1: 我凭着我娘传给我的刺绣手艺，好不容易才生存了下来。梦琪啊，我对不起你们娘俩。
2: 对不起。
1: 轻飘飘的
2: 说出这3个字就完了吗？
1: 梦琪，我当年时有苦衷。
2: 你有什么苦衷呢？

0: 龙先生，自从我娘去世以后，我就不再姓龙，我随我娘的姓，我姓柳，我叫柳梦琪。从此以后，我就跟您一点关系都没有，更不想看见你了。常叔，跟我回家。
1: 梦琪，
2: 老爷，小姐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她刚才说的那些乱七八糟的话呀，你别往心里去，别生小姐的气呀。啊，我有什么资格生她的气呀？哎，对了，老爷，你现在在上海哪里落脚啊？等小姐的气消了，我就劝劝她，赶紧把老爷接回家来。老常，我现在居无定所，你不用管我了，进去吧。啊，要不我给你送医院吧。进去吧。

0: 乔叶，你真的不要这个家了吗？
1: 对不起你们母女。
0: 乔叶，
2: 你看花好看吗？
1: 母亲，照顾好你的母亲。
2: 今天你要出去啊？

0: 齐了吗？夫人，人都齐了。各位，今天把大伙召集起来，是有一件大事要宣布。这里年纪大一点的，都应该知道，咱们刺绣行自从我父亲创立，到我接手，再到老爷接手，到现在，已经有50多年了。可是遗憾的事情是。 老爷最近因为他一些个人的原因，需要大笔的资金，所以，我只能变卖所有的家产，也就是说，我们的刺绣行从今往后就不存在了。
1: 问问他，为什么那么狠心丢下我们母女？

0: 兄弟们都给我看好了，我怎么揍这狗汉奸！
1: 刚进来的时候就跟你们说过，我干了炮楼上的小鬼，我即将掩护你们出去。
2: 这事你怎么不跟张大姐说？
1: 你这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
0: 将军那边和蔡帅一样，也得到命令，停止作战。
1: 你他妈的胡说！我老子逼着你，信不信啊？
2: 真的，营长，南京政府要求紧急停战。紧接着，陈秘书长官向蔡帅等人发布命令，要求停止向日军发动进攻。
3: 将军，
0: 停止进攻？
3: 怎么会这样？
0: 不可能！刚刚取得的大胜，这么好的机会，为什么要停止进攻？
4: 这是我命，我们要将蔡帅问个清楚。二十八，
5: 海洋，你没死。
6: 旅长，停止进攻的命令是真是假？
5: 没错，蒋公和陈长官三令五申让我们不要向日军发起进攻。
7: 正当防守，等到英美和日本方面斡旋以后再说。
5: 不可能，这是乱命，我要将蔡帅问个清楚。
8: 我们要将蔡帅！
5: 你们以为蔡帅现在的心情就好吗？你们在这个时候去找他，不是寻死吗？都给我滚回去！等到南京政府重新做出决定再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4: 如果不想当叛兵，统统给我回到部队去待命。旅长，停止进攻的命令一下，兄弟们的血败流了。还有二营的弟兄，杜凌云、张大器。
5: 真的，我们一营的张广义、二营的杜凌云都是好样的。现在看来，曹家桥一战，除了你幸免一难，所有的守军全都没有逃出来。不过我已经向蔡长官汇报了，只要等战事一结束，向南京政府进攻，为一营二营的弟兄们颁发青天白日勋章。 海洋，这场战事没几天就结束了。

0: 张海洋、张大器三人结为异姓兄弟，
1: 福祸相依，患难与共，
0: 不求同生，但求同死。
2: 我们三人愿为天下的百姓杀出一个光明、
0: 安康的朗朗乾坤，
2: 生为真英杰，
0: 死亦为鬼雄。
3: 二弟，三弟，以后我们就像亲兄弟一样亲了。
4: 大哥，老三，兄弟们，我江海洋会为你们报仇的。

0: 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1: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

0: 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1: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2: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3: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2: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3: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

0: 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1: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2: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1: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2: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
3: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4: 现在保证一辈子蹦蹦都成为风凉妹吗？
5: 学生游会赚钱多快。
3: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6: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7: 杰斯，放个前方上身，
8: 抓，加油！19，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3: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9: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10: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6: 你能走到多远？走到自己的最远。

0: 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赏脸。这帮人是，这不是玩国难财吗？怎么从此人对你拿出来财宝到租界？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我们是万福的家，见不见不清。你竟敢拆中国人的脸，你也配？
1: 时期，曾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2: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3: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4: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0: 小姐，您找我？
1: 常叔，江大哥他的伤应该快好了，我做了点鸡汤，麻烦你帮我给他送过去吧。
0: 好。哟，这怎么还做了两份啊？
1: 我一不小心做多了，你随便给哪个陌生人都好。
0: 瞧你说的，真的是随便给哪个陌生人啊？
1: 常叔，你要不去的话，我叫别人去好了。哎，小姐，我是说，哎呀，我知道，老爷。
0: 常叔，您别在我面前提起那个人。好，不提，我这就去啊。
2: 老爷，您这是？老爷，你伤好了？啊，蒋大差不多了，我也该回去了。你今天来？啊，这是小姐啊，亲手给您和江先生熬的鸡汤，趁热让我赶紧送过来。
0: 哎，
2: 放下，放下。
0: 老常，来，坐。
2: 孟琪，他还不肯原谅我。
0: 老爷，你以前做的事儿啊，我不多问。可小姐，这心里的伤口啊，不好愈合。

0: 是我对不起老七啊！哎，我不配当一个父亲。老爷，我看得出来，您呐是干大事的人。虽然我没问过你这些年的经历，但老爷的为人，我是深信的。只是小姐这么多年，实在是过分。
1: 太苦了，就连我这个老头子都……道长，国事家事两难全，我只能对不起他娘俩了。
0: 不过老爷，您也不必担心啊。这人常说啊，血浓于水。
1: 其实小姐心里啊，还是有你这个父亲的，只是这些年的经历啊，让她心里的疙瘩细得太深了。我不
0: 奢求孟姬她原谅我，我只希望她平平安安就好。我欠她的，恐怕这一辈子也还不了啊。老爷，我就想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把你的苦衷？
2: 告诉小姐呢，
3: 老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是我辈的责任。我所作所为，只会给他带来伤害，打破他平静的生活。好了，老姜。 这是我回来的临时地址，你收好了。有什么事情，你就来找我。还有啊，小姐，就拜托你多多照顾了。
0: 放心吧，老爷，我就是豁出老命，也会保护好小姐的。
3: 谢谢。

0: 你想不想？
1: 不想。
0: 想不想？
1: 不想。
0: 想不想？
1: 不想。
0: 想不想？
1: 不想。
2: 杜丽云，
1: 你狗汉奸，你来呀！
0: 让你骂。
3: 让你骂。
2: 如果你相信我的话，今天晚上十点枪响未休。
0: 想不想？想不想？
3: 不想是吧？

0: 我想等他醒来的时候，他应该就会投降。
1: 不用着急，我们有的是时间陪他玩这个投降游戏。
0: 是。
1: 你先下去吧。

0: 孙营长，快快快，快扶下！孙营长，
1: ，
0: 你相信我的话，今天晚上10点你就是卫星号。
2: 孙凌云，
0: 我就知道是他打的你。
1: 这个狗汉奸，真是！大秦，你们都他娘的误会杜凌云，他会来救我们，用的是枯肉计。
0: 枯肉计，
1: 我告诉你们，杜营长决定今天晚上10点，全军断掉鬼子的炮路，然后大家逃跑，都准备好了。
0: 你说打不过去，就是。
1: 是精神，大姐，可千万不能露出破绽，把及时的时间通知牢里的其他兄弟。到时候只要听到外面一声枪响，大家齐心协力，一块冲出去。
0: 好。

0: 营长，营长，小弟们！
1: 不得不说，中国人的杀鸡骇猴之法真是好用得很。杜凌云就是这样投降的，不知道孙先生在不在乎手下人的性命？杜凌云跟你说了些什么？

0: 孙先生心肠真硬啊，这些可都是跟你出生入死的兄弟。
1: 看来孙先生真的是不在乎手下人的性命，不知道孙先生在不在乎自己的性命。我给你10秒钟的时间，

0: 现在都被毁了，可是实在剩下一步多了，咱们该怎么办？
1: 沈三哥，怎么办？
2: 三哥，我们还能
0: 怎么办？怎么办？

球

0: 孙振武，
1: 孙振武，
0: 孙振武，
1: 孙振武，
0: 你哪来的孙振武？你他娘才是狗汉奸！
2: 孙振武是狗汉奸！

0: 兄弟们误会你了，对不住我。大哥，对不住，兄弟们误会你了，误会了，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大哥，大哥，对不起，大哥。说这些干什么呀？都是自己兄弟，只可惜啊，我没能带着你们跑出去。大哥，脑袋掉了。
1: 那只不过是碗大的罢了，兄弟们早都做好准备了。是啊，
2: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
0: 听好了，你们即将命赴黄泉，这都是因为你们的杜营长。少他奶奶废话！老子已经等不及了，开枪吧！
1: 来呀！
0: 好啊！你们不愧是真正的军人，可惜了，可惜了你们这身本事。 不能为我们大日本皇军效力，实在是可惜了。大佐阁下。

0: 来世再见。
1: 再见，大哥。
2: 再见，大哥。

0: 我们还是刚刚。
1: 这怎么了？这是
2: 不知道，朱上周，
1: 不知道，不知道我搞什么鬼啊？这怎么？

0: 孙营长，你怎么还在这里？
1: 长官，
0: 你给我这条明路。我手下那帮不要命的二愣子，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把我宰了，我以后怎么办呢？还得闯过这条路。孙营长，我们大日本帝国对待自己的朋友向来很真诚。 很负责任，孙营长原本就是一个打仗的好手，犯不着这个样子。以后我们需要你的地方可太多了。
2: 长官的意思是，
0: 上海这个地方龙蛇混杂，很多事情。 皇军不能亲自出面，我正在筹备一个治安队，负责为我们搜集情报和保护我们在上海的安全。孙营长，你来当这个治安队长，怎么样？
2: 多谢长官，多谢长官。

0: 守强营二营营长杜凌云，张大器还活着回来换府了，烈士变俘虏，啊，这怎么回事？这老蒋不是瞎了眼了吗？兄弟们是不是？
1: 就是。
0: 哎，老杜老张，我说你们是不是回来领青天白日勋章的？快点去吧，蔡帅呢，正给你们供着勋章呢。
2: 否则你吐不出象牙。
3: 老板。
0: 你他娘的，一个俘虏还有资格跟我猖狂？
2: 你要再敢侮辱守强营的精脉，老子打死你！
0: 守强营怎么了？守强营营长张广义营长才是个爷们儿，人家呢才叫死战不退，才叫英雄。你们二营的给鬼子当了俘虏，上面还有资格给你发什么勋章？你拿这个勋章也不叫得脸红？张大器，你他娘就一个俘虏，有什么资格跟老子猖狂？
2: 你哪一个猪？我就不允许他侮辱守强营！
4: 怎么着？老子在战场上杀这么多小日本，回家了，你还想杀我们呀？

0: 少将。
1: 跟我走。
2: 小子，我懂了。

0: 那还得叫憋气。大哥，咱们在小日本集中营就没给十九路军丢过脸，是小日本放毒气挂了咱们。你说咱们手枪营哪个是怕死的？根本就没给咱们殉国的机会，回来受这帮兔崽子的白眼儿，还不如死了算了。
1: 少说点废话。

0: 哥，
1: 二哥，你没死啊？
0: 伤着了。
2: 三，你真没死啊？
0: 我就知道你小命大。哎，要我们兄弟之间都好一阵伤心呢。
2: 没事就好。嗯，
3: 谁是杜凌云？
4: 我是，
3: 蔡叔要见你。
0: 我也正好见他呢，
2: 大哥，我也去，
5: 那就一起吧。

0: 事到如今，你有什么想说的，就照直说吧。
1: 蔡帅，守枪营二营营长杜凌云，奉命据守阵地，本打算以身殉国。
2: 所有人不能后退一步。
1: 原来下命令了，就在此，你给我死在灵魂阵地上！
3: 那就让他们为大上海守住这道后门。
1: 二哥。

1: 咱们十九路军智上刀下，只有英雄没有狗熊。但是你可知道，真是为了十九路军的清白，你们害了自己，好好想想吧。
2: 在上，可兄弟们心里不甘心呐。好了。
1: 回去协调整一下部队，随十九路军前往福建，剿灭活跃在福建一带的皇军，戴罪立功，齐刷耻辱。

0: 三月初，中日停战后，五月份，在英美法意等国调停之下，国民党政府与日寇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日军返回战前防区，中国军队暂留在驻地，交战区化为非武装区。之后，十九路军全体将士受命调离上海，开往福建。
1: 大哥，咱们留得青山在，是跟小日本决一死战的。这老蒋，
2: 上福建打红军，
1: 你说这算什么？
3: 小点声。
4: 哥，西安的时局啊，变化万千，你和我二哥还有三哥，在做决定之前一定要三思。
5: 所以我们得冷静，这不光关系到咱们哥几个，还关系到整个二营的众位兄弟。
1: 这我们都懂，在现在这个时候，你得想想办法呀。
5: 办法我有。
6: 大哥你尽管说，兄弟们都听你的。
4: 哥你快说。
1: 那可就等你说话了。
5: 小日本让咱们蒙受了耻辱，就连十九路军内部的兄弟都瞧不起我们，想要洗刷耻辱，咱们就得跟小日本干下去，杀得他们胆战心惊，把上海的小日本汉奸全部杀光，这样咱们二营以后在人前就能挺直腰杆子了。
1: 不是，大哥，你的意思是
5: 回上海杀光小日本，给死去的兄弟报仇？
1: 就等你这句话。
6: 大哥，我们兄弟情同手足，上下一心。
7: 大哥有什么要求？
6: 海洋愿随你赴汤蹈火。
5: 咱们守将旅二营没剩下多少人了，我们都是出生入死的兄弟，今日大伙自愿加入这支小队，以后专杀小日本。
1: 好，就是不干。不是大哥，关键咱得给小队起个名字吧。
6: 我们的守将旅虽然打残了，但上海滩却打出了我们的骨气，是守将旅给了我们这样的骨气。做人不忘本，那就叫守将队。
1: 大哥，这名字好。
6: 这个好。
7: 以后啊，你们都别叫我营长，
5: 咱们自己给自己编制，我就是守将队的队长。
1: 那我是副队长。
6: 那我就是副队长他二哥。
4: 大哥，你是吃亏了呀，一下仅仅两级，亏得很。
1: 老占我便宜。
5: 咱们守将队开张的第一个目标，回到上海除掉在集中营出卖咱们兄弟的那个狗汉奸。
1: 大哥，你是说孙志武啊？
5: 对，
1: 杀了他，祭奠咱们死去的兄弟。
5: 事不宜迟，今晚就行动。大齐、李峰，你们两个分别去通知其他的兄弟，记住，告诉他们行动的时候在胳膊上系一条白毛巾，天黑以后在营部悄悄地集结。
4: 是。

0: 大哥，全都通知到了，应该没少。
1: 哥，我刚才在回来的时候，外层的岗哨响炮告说，咱们这边的部队好像已通知。具体情况知道吗？
2: 暂时还不清楚。
0: 大哥，会不会走漏了消息啊？
3: 不会的，知道的都是自己的兄弟，应该是上头有令，加强防范。
0: 不能再等了，行动，兄弟们！
4: 老蒋非得我们抗日，还要破坏我们的十九路军。今天带着你们突出重围，兄弟们，出发！
5: 是。

0: 眼下呀，张大器！你奶奶的，自己人不打自己人！
1: 外面的兄弟是哪个部分的？
2: 报爷的！
0: 我们是会上海打日本人的，自己人打自己人，算他娘的什么本事啊？请兄弟们高抬贵手，手枪营，感恩戴德！

我想见见你们长官。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

0: 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五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

0: 多一辆
1: 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2: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3: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3: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5: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6: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

0: 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冈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冈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奥福冈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冈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冈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

0: 这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3: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6: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是阿尔茨海默病，我会盯上你们每一个人。

0: 放心。哈哈哈哈，
1: 我怎么感觉到了不安？有某种力量在干扰我。
2: 老头子，我一直都在。
0: 怎么回事？
3: 妈，没事的，我在。
4: 别认，别生气啦。
5: 儿子，这个是最甜的。
6: 很甜。
7: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8: 我们都有心爱的人和不想遗忘的记忆，
9: 我们也会责怪自己的糊涂。

0: 懊恼自己的力所不能及。
1: 我们能做的，我也用爱去拥抱你们。
2: 要耐心一点，包容一点。
3: 一万次的遗忘，那就一万次的把您找回来。
4: 我爱你。

0: 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声援。
1: 这黄金之人，
2: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3: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4: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5: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6: 你竟敢拆中国人的底线，你也可以。
7: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过个万般。
8: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9: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10: 这将是终归不了大海。
11: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阳。
12: 这一仗怎么办？我们中国一定赢。
13: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万茜。
14: 爹，袁奎已经不在了。
15: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黄澄澄。
16: 人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还得有足以堂堂正正的中国。
13: 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登陆四川卫视，热血开播。八千里路，烽火岁月，书写抗战史诗，
17: 信念如磐，初心不灭，捍卫家国荣光。
11: 每晚锁定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和我一起收看《八千里路云和月》。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6月16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宋晨，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成渝往返新选择，成都往返重庆的便民快巴即将开行。从哪里上车出发？票价如何？怎么购买？早间身边事儿，一起来了解。冲刺省运会，这群小将勇往直前。队伍里有第二次披挂上阵的老将，也有第一次踏上赛场的。

0: 小花，刻苦训练，静待芙蓉绽放。舌尖上的家乡味，一起去内江滋中，跟随乡厨们解锁罗泉豆腐的地道滋味。
1: 首先我们来关注便民信息，往返成渝怎样出行省心又划算。成都往返重庆的便民快巴即将开行，那么票价如何，怎么购买呢？我们来详细了解。
2: 经常往返成都重庆的朋友是不是都有过这样的烦恼，节假日抢不到高铁票，自驾又太麻烦。成渝往返新选择来了。记者从天府行平台获悉，成都往返重庆便民快巴线路将于6月26日正式开通运营。
3: 咱们这个线路的话，采用的都是48座级以上的全新电动大巴，然后咱们这个车内呢都是配有皮质座椅。像咱们这个座椅的话，它其实是可以左右横移5到10厘米的一个距离，然后坐着大家都会非常的宽松，非常的舒适。然后其次呢，这个座椅还可以向后倾斜，接近120度的样子。然后大家到时候可以躺着睡着，就可以从这个成都到咱们这个重庆。在车上还给大家准备了个 USB 充电接口，每个座椅的前方都是可以供大家进行充电的，然后解决大家的一个充电焦虑的一个问题。
2: 天府行平台工作人员陈瑞峰介绍，此次上线的成渝便民快巴主打便捷、实惠、高效，双向发班时间统一，定时发车，准时出行。
3: 发车时间的话，它两个方向的班次时间是一样的，都是从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6点，然后间隔是1个小时左右一班车，准时准点发车，到点就走的。
4: 差不多一天要发多少趟？
3: 一边的话单边是12趟，往返24趟。
2: 除了定时发车外，线路衔接两地多个地铁交通枢纽站点，方便市民就近上下车，免去长途换乘烦恼。
3: 站点的话，成都这边一共有3个，分别是地铁牛市口站公交站、五桂桥公交站和银辉路中站公交站。重庆这边的话主要是2个站点，一个是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第二个是轨道交通民安大道站。下车点的话基本上就是在同站点的马路对面。从成都的最后一个站点到重庆的第一个站点，咱们最快全程是3个半小时就可以到。
2: 记者了解到，本线路实行预约购票，一人一座，乘客需提前通过天府行微信小程序完成购票。未提前购票直接去站台候车，可能出现无法乘车的情况。
3: 它是提前15天放票，可以在天府行这个平台上进行预约。活动票价的话是50元，然后原价的话是暂定66元，它活动时间的话是暂定，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咱们这个车的话，每一位成人票它是可以免费携带1名1米2以下的儿童的，但是需要大人把咱们小朋友抱在身上，不能额外占座。
2: 另外车辆停靠时间较短，建议大家提前抵达指定上车点，备好乘车码或身份证，避免错过班次。若不慎赶不上车辆，可按照规则办理退票，发车后不可退票退款。
3: 咱们这个车辆的话，目前是改签规则是不允许改签，然后其次呢，退票规则的话，它是发车前2小时以上是收取10%的服务费，然后2小时以内的话是收取20%。
2: 对于这样的便民快巴，市民们也充满期待，
5: 方便了，随时随地就可以走上，价钱也实惠嘛。
6: 我觉得对我们那个年龄来说的话，快慢都没得啥子的，只不过就是价格上还可以嘛。
2: 平台也提醒大家，购票时需依次选择出行日期、班次、上下车站点及乘车人数，目前仅支持微信支付，平台不会额外收集个人支付信息，请大家提高警惕，仔细甄别各类虚假信息。
1: 距离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花样游泳比赛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自贡花样游泳队的小选手们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冲刺倒计时。下面呢，我们就一起去他们的训练现场，沉浸式感受运动员的台上3分钟，台下苦练功。
7: 膝盖撑住，再一些划手，
8: 你从34那儿就必须要把水位顶出来，
9: 眼睛看到你要跳的位置，动作幅度要有力量，做不好今天做不到了哈。
10: 我们从6点训练到现在已经8点20了，还在重复练同一个动作。
11: 这里是自贡盐都全民健身中心，参加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花样游泳比赛的孩子们正在备战冲刺，教练的声音从清亮喊到沙哑，孩子们从傍晚6点练到夜色沉沉，没有人问还要多久，他们只问自己还能不能再整齐一点。
10: 我们所有甲乙丙组的运动员都已经进入到了赛前最紧张的一个阶段，然后现在整个编排基本上已经结束了，然后我们现在就是不断的在练，主要是以抠细节这种动作为主。他们训练

0: 会有经常哭的，因为很累嘛，时间也很长，比较辛苦。训练结束了以后，再给他们多一点的鼓励，然后他们下一节课可能又会给你不一样的惊喜。
1: 训练场的空气里热浪蒸腾，教练顾不上汗水湿透衣衫，在池边来回奔走，一遍遍喊停，一遍遍纠正。
0: 教练也会比较辛苦，然后更卖力的去吼，放大你的声音，让运动员去提起他的精神来，把这个动作质量完成得更好一点。然后长期下来，我们教练的声音也就是哑了。
1: 这是自贡花样游泳队建队以来第二次出征省运会，队伍里有第二次披挂上阵的老将，也有第一次踏上赛场的小花。四年前，他们还是初试茅庐的孩子。四年后，每一道水痕都在说，我们准备好了。
0: 其实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来说，他们整体表现的还是算很好的，而且非常的努力吧，而且很刻苦，也很辛苦。他们既然选择了这个，就一定要坚持到体育它教会人的，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去坚持。
2: 三，往上撑死。
1: 剩下的时间足够再摸一层茧子，足够再快一个转身。无论比赛输赢，每一滴汗都不会被辜负。小花们尽情绽放，镜头会记住你们流汗的样子，我们会一直站在你们身后。

0: 最近在社交平台上有一段广安武胜的白鹭栖息美景非常吸睛，鸟鸣阵阵，吸引了不少摄影爱好者奔赴打卡。下面呢，我们就一起出发去观鸟。
1: 我天哪，这不就是落霞与孤鹜齐飞，落霞与白鹭齐飞，就在咱们四川广安武胜，赶紧去找一找。
2: 全程57公里，大约需要1小时15分，预计完成。
3: 这会儿呢，当地的村民正带着我们去找白鹭栖息安家的那一片山林。说实话，我现在已经非常非常的期待了。开车1个多小时，我从广安城区终于到达了武胜县万县镇的祥龙村。这个时候，我天哪，我已经听到了白鹭成群结队的那种鸣叫声。这地儿没找错，白鹭们它有的栖息在山林间，有的啊掠过天空，真的有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

0: 在现场我也看到有不少的摄影爱好者架起了长枪短炮来捕捉这些精灵们美好的瞬间，但说实话我这时候只敢小声地说话，我生怕打扰到了他们的创作。
1: 我是通过融媒体中心在互联网上报道过后得知这个村上有白鹭的，一般选择早上它迷失的那段时间，那个就是傍晚的时候，都是成群结队互相之间嬉戏了一段时间，也是拍下来很美的，
2: 看起来还是很震撼的。有些人迷失回来，跟那小鸟儿吃那些，看到那种人民的强悍，那个母爱的回荡。
0: 正说着，黄大哥呢也向我们展示了前几年他拍到的特别喜欢的一个作品。

0: 白鹭的到来不仅吸引了摄影爱好者，也给当地村民的生活增添了一抹亮色。
1: 大概应该是今年子的3、4月份正月的时候过来的，也不是一整个一批过来的，分间段过来的。
2: 怕不怕人了？
1: 没有，他那些老百姓的日常活动那些啊，比如说像有些办事那些放鞭炮，对他都没得影响。
2: 可能还以为是在欢迎他。平时得不得吃庄稼呀？
1: 老百姓看到在田里面，可能要找点那些鱼虾那些吃，对庄稼是没得影响。
2: 吵不吵？
1: 还是没听到说欢迎这个吵的事情，因为

0: 现在乡里面住的人还是比较少，主要是
1: 现在乌石现在生态环境是越来越好噻，每年都个白鹭都会迁徙到乌石来栖息嘛，每年至少有几千只嘛，一个就是白鹭，二是赤鹭，

0: 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1: 舌尖上的家乡味，一起去内江资中，跟随乡厨们解锁罗泉豆腐的地道滋味。
2: 今天是6月16日，早安。载着雾气，鸣着汽笛，前回乡小火车缓缓驶入万株向日葵花海，一半田园风光，一半岁月历史。小火车邀你感受时光沉淀的温柔。今日早安寄语，愿你从从容容。

0: 川式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四川多地公布了暑期的放假时间，其中成都、攀枝花、广元、遂宁、广安、巴中、雅安、眉山、资阳和自贡的幼儿园以及义务教育阶段7月4号起放暑假，高中阶段7月11号起放暑假，泸州的义务教育阶段7月9号起放暑假，高中阶段7月16号起放暑假，德阳的义务教育阶段和普通高中学校7月11号起放暑假，绵阳的幼儿园义务教育阶段7月4号起放暑假，普通高中7月12号起放暑假，内江的小学7月9号起放暑假，中学7月16号起放暑假，普通高中7月12号起放暑假，乐山义务教育阶段7月4号起放暑假，高中阶段7月9号起放暑假，南充义务教育阶段7月7号起放暑假，高中阶段7月15号起放暑假。我们再来关注端午假期的地铁服务。2026年端午节的放假时间是6月19号到21号。为了满足乘客的出行需求，节前一天，也就是6月18号，以及节日的最后一天6月21号，成都地铁线网各线路延长运营服务时间50到60分钟。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舌尖上的家乡味，这一站呢，我们要一起去到内江资中。罗泉豆腐制作技艺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呢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最近豆香千年寻味罗泉首届乡村厨艺大赛在内江市资中县罗泉镇热闹开赛，当地的乡厨达人纷纷亮出绝活。
2: 是什么让摄像找不到记者？
3: 橘子，橘子，你在哪儿哦？
4: 我可没翘班啊，我没翘班啊。
2: 是什么让记者热爱上班？
5: 太美味了，这个班我爱上。
2: 答案尽在
6: 豆香千年寻味罗泉，我现在就在资中县罗泉镇政府广场。今天罗泉镇首届乡村厨艺大赛即将开启，那究竟哪位乡厨能够脱颖而出，拿下匠心金厨的称号？话不多说，跟着我的镜头一起来逛一逛吧。

0: 哇，现场真的是非常的火热，因为今天天气也非常的炎热，而且搭配着我们今天11个灶炉，这个所给我们带来现场的这种火热的氛围真的是已经融入到其中了，我现在真的是热爆了。但是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很多的我们现场的参赛选手，他们现在此时此刻表情神情都非常的认真。
1: 本次一共有11支来自各村的厨艺队伍同台比拼，以咱们罗泉特色豆腐为主角，限时制作2道菜品。
2: 就是我选了一个烧焦豆腐，第一个是体现我们当地一个特色，一个豆腐一个那个嫩滑，然后再加上我们辣椒的这个鲜香，一个烧焦小时候这个味道，然后在里边它就很好的那个鲜美的嫩滑。
0: 别人都已经做完一道菜了，你现在还没开始，你心情怎么样？
3: 哎，没有，我不激动。
0: 你不激动？你要是做不完怎么办？
3: 没问题，没问题，能做完的。我是二级厨师，干了35年了。
4: 那你有没得信心拿第一名？
3: 肯定有信心的。来，自己对自己要有信心，
4: 相信自己哈。
3: 我相信自己。
5: 因为我们罗泉豆腐它有几种，一碗是清蒸，然后家常，我们主要是看首先那个颜色红不红亮，颜色正不正，我们看它豆腐的那个形状成不成形，口感是不是细嫩，豆香味儿比较浓郁的，然后就看它的那个炒料那个酱汁的味道，就家常味儿浓不浓。
0: 每一个都是不一样的口感，
6: 有
0: 滑的，有香的，有那种那个豆腐一咬就像那种鸡蛋一样。
7: 罗泉镇首届乡厨大赛冠军的是石河镇的潘勇
0: 勇哥，勇哥最后拿了冠军。
3: 我比较注重色、香、味、形、意，成绩都是次要的，最主要是要把我们罗泉的那个特色豆腐、各种特色菜走出四川，走出中国，走入世界。
8: 我们举办这次的这个罗泉镇首届乡厨大赛，是想挖掘罗泉古镇的悠久的饮食文化，让更多的乡厨精英得到展示。为了丰富罗泉古镇的餐饮文化，也想推出我们更多的这个精品菜系，打造我们更具特色的罗泉美食名片。
9: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日，四川新闻联播聚焦巴蜀大地夏耕夏收热潮，生动展现了各地特色农业提质、田间丰产增收的鲜活景象。今天呢，我们就一起从宜宾高县的夏茶逆袭之路，解锁出农时掘金的新玩法。
10: 喝茶的人总说要喝春茶，一直以来夏茶因口感销路短板，常常低价滞销，收益微薄，成为茶产业的配角。但在宜宾高县洛润镇公益村7500亩川南稀缺生态茶园反其道而行，让夏日茶园告别闲置，迎来热闹丰收季。这片茶园的逆袭藏着两大核心秘诀：天生优质的生态底子和全链增值的产业底气。依托高山凉润的独特气候，公益村夏茶以福鼎大白等品种为代表，叶片饱满，苦涩味低，品质优势突出，兼具峨眉茶的鲜爽、蒙顶茶的浓香和普通川绿的清甜，风味辨识度极高，是难得的优质原料。
11: 我们的生态茶园是按照那绿色防控的要求全产业链，除了我们30000亩的茶园，我们还有30000亩的桑园，我们会利用桑园里边的残渣进行这个堆肥残桑，用在我们的茶园上，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使我们茶叶的质量更加的好。
10: 不同于传统茶区低价外销夏茶鲜叶的模式，当地搭建起完备的抹茶、红茶粗加工生产线，打造采收运加一体化闭环。鲜叶采摘下山后，4小时内即可进场加工，就地转化增值，彻底盘活了夏茶价值。产业升级的红利实打实落到村民口袋里。宜宾高县洛润镇公益村生态茶园日均吸纳近1000名茶农就近务工，一个多月的夏茶采收期又能为家庭增添一笔稳定可观的收入。曾经无人问津的夏茶逆袭成为富民主角，宜宾高县夏茶的蝶变是四川现代农业提质增效的生动缩影。如今全省各地早已跳出传统农耕思维，这份深耕细作的产业智慧让农耕价值持续释放，为四川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鲜活动能。
9: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国家网信办近日发

0: 布了《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成效与经验。《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显示，过去一年我国开展了多轮专项整治工作。那么，究竟在哪些场景中会频繁地出现侵害个人信息的违法违规问题呢？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1: 报告显示，2025年国家网信办等相关部门持续开展个人信息保护专项整治行动，累计通报1100余款违法违规 APP、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排查8万余个收集使用人脸识别的应用场所，14万余个线下消费场景，发现并处置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问题8300余个。公检法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全年侦办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7800余起，严厉打击信息窃取、倒卖等违法犯罪行为，持续通报典型案例，形成有力警示。
2: 重点审视了教育、金融、税务、邮政等等重点行业，公安、法院、检察等关键部门，以及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备案、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信息报送等等这些核心环节。
1: 2025年全年，有关部门受理个人信息相关投诉举报1.5万余条。随着投诉举报受理与全方位监督的不断加强，相对集中的无隐私政策、未明示收集使用目的、方式和范围等问题已有明显改善，投诉举报量呈下降趋势。
3: 专项行动精准切入了人脸识别、扫码点餐、自动售卖、停车等高频的生活场景，真正的做到了奔着群众的痛点去。各地还创造了清单式、手册式、样本库式的一批可复制的好经验，让治理从大水漫灌升级为精准滴灌。
1: 报告显示，2025年《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管理办法》《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等一批新规先后施行，网络身份认证、个人信息出境认证等专项制度落地实施。在司法层面，新增个人信息公益诉讼纠纷案由，建立健全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工作机制，发布第47批。指导性案例，助力统一裁判尺度。
2: 这也标志着我们国家的个人信息保护正在从原则性规范向精细化治理深化，从单点向全链条覆盖迈进，体现出我们的法律不再止步于划定底线禁区，而是向精细化、科学化、确定性兼备的这种深层的治理开始延展，也为我们的数字时代的数据合规使用提供了更明确、更稳定、更全面的制度支撑。
1: 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发布了9项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其中2项为强制性国家标准，7项为推荐性国家标准，涵盖电子产品信息记录清除、儿童手表安全、大数据杀熟、敏感个人信息安全处理等大众关切问题，让监管执法司法均有明确依据。报告显示，2025年依托树安中国行、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等品牌活动，向公众宣传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法规。问卷调查显示，超90%民众认可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性，多数网民能掌握基础风险识别与维权技能。另外，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不断推进，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1.7亿次，为数字时代网络身份安全提供有力保障。
0: 6月11号、12号，四川省第二届二手车出口公采对接会在成都双流举行。作为二手车出口领域的专业盛会，活动如何推动二手专车驶向全球？我们一起来看。
4: 活动现场，四川省二手车出口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发布，从展销仓储、售后维保等环节构建全链条支撑体系，推动二手车出口从单一贸易向全球服务生态转型。
5: 未来的二手车出口，我们打造的是高质量发展，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车辆除了产品走出去，而且要服务走出去。我们将海外的售后服务

0: 供应链服务以及相关的物流、金融产业聚集在一起，进行了联动的服务。
1: 对接会上，针对海外售后网点缺失、维修配件难寻等痛点，中国四川双流二手车出口基地首批六家海外综合服务站集中揭牌，覆盖阿联酋、迪拜等六大“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市场，将二手车出口基地服务和保障延伸到海外。
2: 现在我们在海外这个服务在强化了对整个售后这块服务，主要的目的还是希望扩大我们中国的，尤其是我们四川的二手车能够在海外不仅有做大规模，而且树立品牌，能够建立可持续的、可长期增长的交易的势头。
1: 此外，现场七个二手车出口重大贸易订单集中签约，合作方来自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总签约金额近5亿元，覆盖新能源与传统燃油车，涉及整车订单出口与长期采购战略合作等模式。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基地体制升级，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打通内销转出口、出口反哺内贸的双向渠道，做强产业能级，全力把双流二手车出口基地打造成为具有全国乃至国际影响力的出口枢纽。
4: 我们再来关注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面向社会招录消防员17000名，均为男性，其中四川招录890名，城乡消防救援队伍550名，机动消防救援队伍340名。本次招录要求年龄在18周岁以上、22周岁以下，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即可。网上报名时间至6月30号的18点结束。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夏意渐浓，内江市资中县崇龙山景区的绣球花迎来了盛花期，浪漫的山间花海与山林古建相映成趣，为千年古城资中增添了浓浓的夏日气息。

0: 峨眉山市阴，22到29摄氏度。黄龙阵雨，2到11度。青城山阴，18到26度。德昌阵雨，19到27度。庐山阴转阵雨，20到28度。达州多云转阴，23到32度。蒲江阴，21到29度。岳池阴转多云，23到29度。大邑阴，21到29度。延边中雨转阵雨，21到29度。岳西阵雨，16到23度。盈津阴转阵雨，19到28度。德阁阵雨，10到24度。小津多云转阵雨，13到21度。
1: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2: 满月飞，
3: 啊，

0: 军靴，步伐很整齐，应该是机场巡逻队留下的。发现什么了？
1: 你看，这些树枝刚刚被砍掉，
0: 附近农民砍的。
1: 这方圆40公里都是军事禁区，什么样的农民？ 敢冒着生命危险到这儿来砍柴啊？那就是狙击手用来作伪装的。说的没错。你看，就是做了这个，肯定是那个狙击手留下的。
0: 弹壳没有任何氧化迹象，应该刚激发不久。你看，机场的停机坪，这儿应该就是狙击手的位置。这不应该是最好的狙击点？那你说还会有第二个狙击点吗？一定有。马云飞，这儿发现尸体。走。
2: 一个颈动脉被隔断，一个心脏被刺穿，尸体还没有完全僵硬，估计最多也就死了十几个小时。死亡的时间跟刺杀陈纳德的时间是相吻合的，弹夹是满的，有一发子弹上膛了，但是没有激发，对手根本就没给他扣扳机的机会。
0: 快来看，这儿还一个。这把枪一发子弹都没打过，弹夹全是满的。这三个人都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杀的。
3: 这活儿一个人可干不了。
4: 也许对方不止一个人呢。
1: 对方只有一个人，咱们根本就没有发现第五个人的脚印呢。
4: 可我还是觉得。
0: 一个人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同时杀死三个人，可能性不大。就一个人，而且这个人还是个左撇子。刚才我已经仔细看过他们的伤口了，这个人左手持刀，第一刀割断了一个人的喉咙。这道伤口是左深右浅，第二刀直接刺穿了胸膛。
2: 这一刀是右身左浅，第三刀直接把刀给飞出去。这个人是被飞刀扎死的。机场巡逻队，隶属虎贲57师特务连，
0: 是余承万将军的57师吗？是啊。
4: 他们全师在常德会战中，对阵40万多日军，浴血奋战16个昼夜，全师仅打剩下100多人。这100多人全部都编入了特务连，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啊。我跟这帮家伙打过交道，他们这种能力的三人战斗编队，绝不亚于一个特勤班。就算是遇到突然袭击，也不会像他们这样毫无还手之力。
0: 这个人是经过严格军事训练的专业杀手，咱们赶紧回去，这个人得通过老余找。

0: 据我所知，能称得上高手的左撇子就只有四个人，一个就是中统的刘培全，在刺杀东北特高课大岩健二大佐时，和大岩健二同归于尽。第二个，应该就算是74师的格斗总教官，现在正在湘西和日军斗得死去活来。还有两个是兄弟，都是老头子的贴身警卫。可就算是这四个人出手，也不可能干得这么干净利落。
1: 那为什么不可能是日本人干的呢？
2: 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日本人那些顶尖的高手，我多多少少都打过交道。像这样的高手，我连听都没听说。

0: 可刚才你在现场的分析很有道理，似乎这种假设是可以成立的。我是说从理论上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在实战中是很难完成的。嗯，那咱们换个思路，假设凶手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厉害，只是依托了某种环境上的便利呢？
1: 不可能，那可是三个久经沙场的老兵啊。
2: 智博的意思是说，这三个人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杀掉的。那就是说，他们和凶手彼此熟悉，只有这样，凶手才能轻而易举来到三个人身边，突然下手。是战友？
3: 没错，这是唯一的可能。嗯，是我。啊？什么？ 你是说，五十七师内部有人要刺杀陈纳德？哎呦，五十七师内部有那么多单兵作战能力极强的人，你叫我怎么查呀？
1: 左撇子，你只查左撇子，尽快的把调查结果给我送过来。老于，你记着啊，我要你亲自去调查，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人。

0: 哎，停！志博，往回倒一下。
1: 好，
0: 慢点，慢点，停！你们看看，现在刘副官的眼睛是盯着前面，他根本就没有看侧面。
2: 对呀，子弹是从右边打过来的，他为什么看前面啊？
0: 你们看见了吧？以刘副官现在这个角度，他根本就不可能看到侧面，更别说500米以外了。
3: 是老于。
0: 老于，效率够快的。走，咱们去看看。

0: 这些都是左撇子。一零七旅少将旅长，三三一三团上校团长，这个是六十五师的上校参谋。这三个人都是刚刚提拔起来的军中骨干，都是强硬派，主张主动出击寻找战机。
1: 对当前退守重庆颇多微词。这些少壮派虽然在战术上过于激进，但是他们对老头子这个校长多多少少还是有些知遇之恩的。这种事情，我想他们不会做。
0: 剩下这两个都是57师的老班底，这个是原二二九机步旅少将旅长张贤亮，他跟于承万是黄埔同期毕业的，跟随于承万多年。 两个人情同手足，这个是原特务营中校营长，叫王树森。常德会战的时候呢，担任总预备队队长。后来，余承万将军因在常德会战期间擅自突围，被送上了军事法庭。这两个人呢，也同时受到了调查，特别这个王树森，还打伤过调查人员。
2: 这两个人现在在干什么？
3: 张贤亮被调到参谋本部，这个王树森因为调查期间拒不合作，态度恶劣，被开除军籍，现在居住在重庆。
2: 这就对了，一个被开除军籍，一个被降职，这两个人有绝对的理由刺杀陈纳德来报复国民政府。真是想不通。 这汤恩伯丢了整个河南，还活得好好的，怎么就非拿训长到底的人开刀呢？
4: 老余，快把王树森的资料给我带上来，你们都上来，快！

0: 们看看这张照片，这个是啊，谢振中那天在机场偷拍的。你们看看我身后的这个人，是不是和王树森很像？
1: 有点像。
2: 别说，还真有点像。
1: 嗯。
3: 这么像，完全就是同一个人。
0: 这就对了。这个王树森原来就是特务营的营长，所以机场巡逻的士兵不可能对老上级产生戒备之心的。我们先从王树森查起。
4: 你们快来看，有新发现。

0: 看见这儿有个人吗？嗯，哎，这应该是个记者吧？
1: 没错，香港记者崔媛媛小姐，一直追踪报道陈纳德，听说原来是中央社的记者，后来跟社里某个大牌记者不和，跳槽到了香港。
2: 哎呀，博士啊，你了不得呀，连这个你都知道。
3: 我明白了，志博，你是不是想说？ 当陈纳德下飞机的时候，所有人都冲着陈纳德拍摄，只有这个记者他站在陈纳德的后面，所以他是冲着机舱外拍摄的，他很有可能拍到了狙击点，对不对？
1: 嗯，
3: 老袁，马上通知昆明，把这个崔媛媛拍摄的所有胶片都给调过来，而且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抓捕王树森。
1: 好，我去把三处的人全拉来。
3: 不用了，抓这么一个王树森不用这么兴师动众的。
4: 我跟何健足够了。那好，交给你们俩了啊！我去联系昆明。
5: 这才是重要的，快点。志博，我们走了。嗯，
4: 走。嗯。哎，那我呢？哎，这活不是你干的，你在家好好待着。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 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6: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
7: 接孙子，轻松出行。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8: 是，
7: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呀，它不挑地面。
4: 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 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 安心险，
7: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
4: 嗯，
7: 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4: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7: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

0: 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2: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3: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5: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4: 是
5: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4: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 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5: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